0: 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这样咱们节目马上要结束了，大家要抢占最后两个名额的话，拨打咱们场外电话
1: 165-0431-1001。
2: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3: 近视对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对眼科，近视对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对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对眼科，89285888。
3: 近视对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对眼科，近视对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对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对眼科，89285888。
2: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5: 是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2: 省内更了解房地产的有声节目《购房者的暖心帮伴》。小马哥购房帮，每天早高峰相伴购房路。
6: 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7: 比邻海荣广场，聚客流声万象，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268平米，临街金铺，精英人群共筑商机，详询855-0006。洲际酒店在侧，云集天下商旅，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268平米，临街金铺，名士相逢，共创势能，详询855-0006。
6: 北京时间8:00，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100.1，百里挑一资讯广播新都市三号电台。各位早上好，我是欢欣。
8: 各位早上好，我是孟阳瑞雪。
6: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小马哥购房帮。我们的节目呢是每周周一到周五早上8点的时候开始陪伴在您的上班路上，欢迎大家准时收听哈。哎，也是提醒各位，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无论是住宅还是商铺，无论是本地产品还是旅居项目，亦或者是关于公寓产品、写字间、办公楼、二手房买卖，或者是后续的验房装修等等，只要是涉及到我们房子这块哈，大家有任何相关的问题都可以来随时问一下我们专业人士小马哥。那小马哥的微信号364-9323，364-9323。
8: 当然了，在这样的天气当中，你如果呢不想出去走一走逛一逛的话，也可以跟随小马哥的微信公众账号和视频号来看看房子聊聊家。微信公众账号欢迎搜索马哥购房帮，马哥购房帮也是本栏目的官方视频号，可以和大家一起呢通过视角，通过镜头先探探房子聊聊家。你说呢，如果自己有怎样的需求，在哪个区域会有怎样的资产配置，或者未来在哪个城市有旅居的需求、定居的想法，也可以直接和他取得联系。他会用25年房地产职业媒体人的经验，祝各位买房置业安家一臂之力。
6: 所以说大家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千万不要错过我们这个非常专业的人士为您保驾护航哈，买好卖也好，我们的这个专业人士都会帮您在您的买房或者是卖房路上哈，帮您这个把把关、避避坑、避避雷，让你非常顺利的买到或者是卖出自己的这个房子。那我们小马哥的微信号大家一定要记好了，364-9323，364-9323。
8: 作为两个女主持人搭档的房产节目来说呢，我们愿意

0: 把房子其实呢和业主后准业主比作呢相亲的过程。
1: 嗯，
0: 其实你说违和吗？其实一点都不违和。像这样的情感互动当中，因此才有了那句词儿叫做门当户对。那实际上呢，我们在找房的过程当中，在选房的日子里，有的时候你也会发现这属于一个门当户对，得两个人呢两看不厌的一个过程。一般呢我们说中意一个人是什么感觉，有的时候就是那种一眼万年甚至是触电的感觉。然而打心底里认定之后，你走在一起，无论是他打嗝排气吧嗒嘴儿，还是呢在他的工作当中有什么波峰和低谷，你都因为他是他这个人而不会嫌弃，甚至不会去践踏他。当然了，对于一个房子来讲，我们也说这样的场景呢可能往往呢会在初恋当中，也可能发生在若干年之后的一眼万年。然而现在你知道吗，不光在长春，其实有的时候啊，长春的一些大市小情的楼产风向、样板间的风向也是从大城市扑面吹过来的。那么作为客户认知楼盘的第一印象，我一直觉得房地产的营销的本质其实不应该只是卖房子，也不是让人来买房子，而是如何做到一个真正的精准匹配。
1: 这个精准匹配真的有的时候挺难的，可能你需要的是这样的，但是你在你可选择的区域范围内，它可能提供给你是那样一种。这个时候就是像我们刚刚回到这个谈恋爱处对象相亲的这个题，可能就会有一部分的人是凑合将就对付，然后买了这个房，谈了这个恋爱，结了个这个婚，
0: 是
1: 可能大家就会想到这个隐患就已经埋下了。
0: 没错，
1: 那你后续的房子方面的罗兰或者是情感方面的问题就会一点点凸显出来。
0: 所以现在你看，在但凡讨论关系和亲密关系的时候，都叫什么呢？得第一眼得有眼缘，然后呢心里得有喜欢，然后再会上升到生理喜欢。其实这里面就包含了一个感性和理性不断的切换和双向奔赴。我们其实可以重要的说说什么是真正的精准匹配，就是像我刚才介绍给各位，你在哪个区域有怎样的资产配置，想花多少钱，对未来的生活和这个区域有什么样的红利打算，这个区域又会有怎样的发展，匹配给你怎样的未来日子的红利，这就是一个真正的精准匹配。在这样理性的匹配之后，你再在这个范围当中去选择你的一眼万年呢、选择你的怦然心动啊，选择你的什么落子无悔啊，选择你的什么爱了就爱了。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想，有没有感觉到现在样板间的过程，有的时候选房产的过程，就是我们早些年和环境刚开始搭档的时候，瑞雪和环境提到的特别像相亲的过程，情感配对的过程。
1: 对，就是说怎么说呢，这个谈恋爱如果你对付的话，你还说是可以很好的，就是回头对付对付，发现真的实在对付不了，
0: 将就不下去，
1: 对我们分手也好，或者说我们这个结婚之后没有小孩啊，然后你离婚也好，虽然说可能有人会说说你这个对感情不负责呀，怎么怎么样啊，背信弃义啊，忘恩负义啊等等的一些例子，但是如果你快刀斩乱麻，没有其他本质上的问题，只是真的是两个人实在是不合的话，我觉得也是件好事，彼此放过嘛，是不是？
0: 所以你在选房之初，就像欢欣说的，第一眼就不能对付。
1: 对，但你房子这个东西，你可能花小说了也得是八九十万、百十来万，你大了说你可能二三百万、三四百万，你这个时候你想真的跟他彻底的分手，放弃他，做一个渣人，但是好像是有点困难，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
0: 甚至我们说换一套房、卖一套房，比离婚的成本要高。
1: 对，可能你真的就是对付起来就对付一辈子，所以说在你步入这个房子之前步入这个婚姻家庭之前，一定要考虑清楚，慎重再慎重。
0: 有的时候我们会选择一段将就的感情我可以不要了，一段太上杆子得不到回应的情感我可以不要了，甚至是觉得呢，我竭尽全力之后转身的无情无义也可以不要了。但是对一个房子来讲，你要不要的时候，你思考的成本和那个决心，往往真的没有斩断一段情感要来的干脆和利落的多。就是因为它后续和整个过程的麻烦程度，不像你当初心动啊，一眼万眼万年呢、甚至呢，你会因为喜欢他的某一点将就了他的若干点，那么的草率。所 以有的时候我们说换房的成本真的不亚于你再一次啊换婚的成本。
1: 其实有的时候情感上面的伤害，可能你是颓废一个礼拜，
0: 对
1: 啊、就是大哭几场，
0: 嗯
1: 啊，可能这个事儿就慢慢就过去了。但是你这个房子百十来万，
0: 这我有经验的，
1: 对，
0: 午夜梦回的时候，
1: 这个可能真的是伤筋动骨啊。然后你还不能轻易的去放弃、啊，
0: 还叫什么呢？叫做心脉受损。你说一段情况，你遇错人，我就遇错人了。毕竟有什么呢？爱的过程有甜蜜的时刻，所以呢，当你不爱的时候，错了的时候，痛苦的时候，说断了就断了，我可以靠着那些人生只若初恋时、初见时的美好而回忆着，
1: 然后还可以，然后还可以突然想到一句，然后还可以从一个新的感情当中把这个解脱
0: 汲取出来。但是对于一个房子来讲，你是砸到手里，卖卖不出去，用用不着，出租有出租不上，每个月还得交物业费、采暖费和供暖费的时候，你这干搭的感觉，那可不是说你斩断一段情感那么简单。
1: 有没有听广播的朋友正在拍大腿后悔？哎呀，或者说正想要交定金，正在犹豫的时候，也可以马上止损一下。不想这么草率的将就。
0: 没错，所以我们说不夸张的说，一个楼盘是不是能打动你，是最终和购房者露水情缘的一拍两散。其实呢，让客户心甘情愿完成昂贵的家产配置也好，说付出每个月继续贷款的样态也罢，99%的样板间决定的这个概念。因此很多人会说看样板间的怦然心动是在选择未来的生活可能。而现在或接下来我们要说到这个关于北上广深啊一线房产的这个例子，我们确实能够看得出这么多年来真是可见的一种怦然心动。那些真正征服客户的样板间，往往有的不仅仅是在售楼处，更多的我们看到为数不多但是比比皆是的，就是他会把样板间放在自己的楼盘当中。那无论你是在交流完看完了沙盘，勾勒完了未来的场景，还是穿越园区回归到了一个理性过程时再入住或再入主这个新的实体样板间的时候，你真正能够感受到的是他精致的裸妆感。裸妆，
1: 对，这个样板间，不知道有多少朋友在买房的过程当中，就是被这个样板间，我们用引号的忽悠啊，忽悠了买了这个项目哈。那就我发现有的时候大家发现样板间说，哎，真的是设计的非常合理，然后真的长在我的审美点上，
0: 心巴上，
1: 对，然后我就是去翻见这个，就是比如说我买的是毛坯，它这样板间做的非常漂亮，我去翻见的时候发现为什么不合适呢？
0: 怎么就不是那个味儿了呢？
1: 对，为什么没有我当初看的一眼万年那种感觉，
0: 好像走近了就不是那个人了呢？
1: 对，一个是什么什么 A 货，一个是 B 货，什么叫 AB 吧。
0: 所以有的时候叫什么，一个是买家秀，一个是卖家秀，在买卖之间呢，应该是什么呢？应该的就是真人秀。所以现在讲究叫真正的裸妆感。其实一直以来我们说恰到好处的形容一个美女的高级感啊，顶美的标准，我记得有这样一句话叫做浓妆淡抹总相宜。但回顾这些年大家对于一个房子的标准来说，豪宅的标准来说，似乎只给到了一个方向，就是得贵。而有的时候你忘了，贵它是能够装出来的，贵它有的时候在短暂的接触当中它是不容易暴露出它底色的，甚至贵这个东西往往有的时候是可以立人设的。
1: 所以说真的这个时候大家就需要你擦亮眼睛啊，看看这个到底是真的啊，它就是这样非常的不错，很漂亮，很完美，还说是包装出来的，这你把妆卸了之后会发现，哎，这儿不满意那儿不顺眼了。
0: 这个就是我们之前提到过，大家在无论哪个城市当中你去看房选房准备要买房精准匹配的时候，有的时候的这种贵啊贵气还是贵感，有的时候它是可以通过房子的开间啊纵深呢、表现无疑。但是如果它仅仅是在客厅和饭厅为了给你一个阔绰感而刻意缩小了我们说到的什么厨房的面积啊、卫生间的尺度啊、次卧主卧之间的比例啊，那么这种贵感就是假象。就像我们说一个漂亮形容一个女人漂亮很容易达到，你是通过外在的手段还是说这个衣衣美美， 你是可以感受到它标准化的变美流程，但是一个真正的贵感和贵气感的气质是日积月累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对于一个房子来说叫做精致的裸装，第一，在室内不同的区域当中它会使用一个不同的，比如说在样板间里使用天然的大理石的材料，天然的石材，木饰的装饰，

0: 量的元素作为交付的标准的时候，它进入到了一个客厅时流动的，就是一张动态的画面。比如说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乔欣的这个豪宅，就是保利的汇景台乔欣的这个项目，在那个城市大家可以自己去搜索，你会发现它的这个首先的感觉就是用天然的食材加上木质，也就是说它把整个大自然的角度搬进了一个新的家里的概念当中。但我唯一我觉得在这张图片当中和它这个装饰当中，唯一让我自己觉得稍稍有一点画蛇添足的，就是它用的这个天然的食材没有问题，用这种水墨画的天然纹路也没有问题，但是它这个天然的水墨画的纹路过于大的时候，它就抢夺了我自己对于木质本身的喜欢和喜悦感。
1: 哎，这个东西就是因人而异了哈。可能我们的设计者会觉得，哎，这样的非常好看，但是我们很多购房者会觉得，哎，你这个瞅着会显乱，
0: 对，
1: 不那么干净利索的那种感觉。
0: 你看刚才我提到说，整个厨房它的这个样板间的设计是整个从地面到天花板所有的收纳都是天然木色的
1: 一种感觉，
0: 很原色的，
1: 很干净，
0: 很干净的。然后它在这个地砖当中配以了相同木色的一个地砖，这种浑然天齐的感觉是不错的。但我觉得说灶台上你可以用白色用水墨画，但是唯一在它出入门的这个位置也从下道上铺顶了整个的水墨画，我觉得这个面积过大的时候就会让我觉得在厨房本身它就属火性啊，我们颠勺啊啊煎炒烹炸呀，再有这么大的这种凌乱感，以我这个性情来说，一进去我可能会不那么安静，不那么安静，
1: 一下就燥起来了，
0: 一下子就燥热起来。而且它这个其实用的很好，也很贵啊。我们说很好也很贵，但实际上我觉得它通铺整个平面就可以了，上下这个立体真的没必要铺成这不大不小的这两条。你试想一下，如果把这两条换成了和天花板差不多的杏白色，是不是效果会稍稍好一些？叫做闹中取静的感觉，
1: 感觉稍稍收敛了哈，
0: 稍稍收敛了。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一个样板间真正让人进去的是一种直观感受，不仅是整体的一眼万年，而是在不同的区域当中你有不同的色彩和心情。比如说进入到了厨房，我是喜欢什么，像刚才我们跟欢欣以前谈到过，我是喜欢什么咖啡机啊面包器啊蒸蛋器啊，
1: 常用的这些东西
0: 常用的小家电
1: 都
0: 摆在明面上。那这个摆的过程当中，实际上如果我不去统一颜色，不去统一品牌，不去统一它的这个风格的话，很容易出现在风格和色彩上过于跳跃的凌乱感，再加上通铺的这个大面积的水墨感，它实际上天然的食材它是没有花样的重复性，那在不重复的这种大面积当中，是会让我自己觉得情绪不那么稳定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说进入到了一个角色和心理学当中，颜色和心理学当中，甚至是环境和心理当中，进入到了厨房的这个匹配度当中。我承认它用的很贵，天然的食材嘛，加上天然的木料，我承认它很贵，但如果是我可能在后续的装修和装饰当中会选择一个相对色差不这么大的跳跃感。
1: 对，就是像瑞雪这种哈，就愿意把东西都摆在面上，然后可能这个色系搭配也非常的不错的，应该是厨房更素，越素一点越好。
0: 我让小家电成为装饰，
1: 哎，对，
0: 要小家电的颜色成为装配
1: 啊，成为中心点哈。
0: 哎，
1: 好的，那我们上半段暂时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哈，也是提醒各位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继续来添加我们专业人士小马哥的微信号码是364-9323，364-9323。
0: 那下半段我们就来聊一聊，除了颜色和大面积的食材运用之后，流线感会给你什么样的感受呢？
1: 好的，一段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

0: 省内更了解房地产的有声节目，购房者的暖心帮办，小马哥购房帮，每天早高峰相伴购房路。
1: 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2: 比邻海荣广场，聚客流声万象，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至268平米，临街精户，精英人群共筑商机，详询855-0006。洲际酒店在侧，云集天下商旅，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至268平米，临街精户，名士相逢，共创势能，详询855-0006。
1: 好的，一段广告之后，欢迎大家回来继续关注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小马哥购房帮。听大家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无论是住宅还是商铺，无论是本地产品还是旅居项目，亦或者是关于公寓产品、写字间、办公楼、二手房买卖，或者是后续的验房、装修等等，只要是和我们的房子相关的，有任何问题，大家都可以添加小马哥的微信，号码是364-9323，364-9323。
3: 实际上，在上半段我们说完了颜色啊，就像我们说常常比作呢门当户对是相亲的感觉，像上半段我们也说了，通过样板间好像呢就把业主和房产之间变成了一个相亲的过程。那你看相亲的过程当中呢，如果我们把刚才厨房的颜色比作一个人的肤色的话，实际上这种大面积的颜色会给你一种不一样的感受，之一就是你会决定他的印象分到底怎么样。哪怕他长得很好，但是肤色可能没有长在你的心巴上，会不会因为这个就减分减配了呢？那如果说这个是颜色带给你的第一直觉和印象的话，那整个的这个样板间的流线型的动线会不会也像我们在相亲和目测某一个人的时候的身材曲线呢？那这样的身材曲线和流线感会不会也增加或减少你对样板间和楼盘的印象匹配度呢？
1: 啊，这个第一印象哈，
3: 就是这么挑剔
1: 啊，其实我觉得最开始第一印象挑剔一点反倒是好的，
3: 没错，
1: 就是我们把所有的问题都在你最开始接触的过程当中都发现它，然后一点点解决磨合，或者说接受或者是不接受，总比你要结婚相处之后才发现它的问题所在，而且这种问题是不可解决的，
3: 对，
1: 不可忍受的，那个时候就麻烦的多了。
3: 所以我们说现在对于亲密关系也好，对于相亲市场的双方对象也好，首先呢要去魅啊，去职业的魅和去这个人形象的魅，甚至去声音的魅，你把它放在一个理性客观的角度，在没有怦然心动的时候，在没有上头的时候，在没有付之感情，没有完全感觉是这个叫覆水难收的时候，发现他原来是一个在挑剔当中还会有这么多优点的人，你这个日子过得或者相处起来就是越来越舒服。人们说在爱的过程当中呢，真正的爱上升到了一定阶段呢，我个人理解是心疼，然后是常觉亏欠，你对他怎么好都觉得还不够爱他，而不是常觉吃亏，说哎，我两顿饭吃了多少钱，一见面之后我这一顿饭花了多少钱，连手都没拉，那这样的亏欠感就说明你是来占便宜的，而不是来相亲的。
1: 这个虾你多吃了两个，我少吃了一个。
3: 对，然后一共剩5个，问你还吃不吃？你不吃，我吃了。所以这个特别像，
1: 我就是很好奇，真的，大家就是如果是这个交朋友当中，或者是相亲当中，真的会有这种情况？我觉得应该是会有的，
3: 会有。第一顿饭花了200-300，发现连手都没拉，自己觉得亏了。
1: A 一下吧，然后这个菜我没动啊，你点的。
3: 就这种直觉和心态，你就要打住。
1: 哎，我觉得这样也很好，就是在你见第一面的时候，就会发现这个人真的是一下子就已经排除在你的这个社交圈之外，我觉得是件好事哈。所以说，我们的这个男孩也好，女孩也好，真的如果在第一顿饭的时候遇到这种情况，大家可以
3: 就差不多就
1: 对，我就觉得可以，也是一件庆幸的事情，
3: 就不要再将就说第二顿了，说可能是因为第一顿的时候大家不怎么了解，说哎，那委曲求全或将将巴巴，我们再吃第二顿吧。第二顿你说真不觉得不行的时候，人家会说两顿也花了700-800。
1: A 一下吧，账单一甩。
3: 所以有的时候啊，就是我们说一个真正的心态是什么呢？是聊得好也好，家里介绍也好，缘分 有的时候有缘是因为相识，有份是可以见面吃一顿饭，说最后吃好吃不好那就看心甘情愿。如果你觉得我可能跟他不一定合适，那么连饭都不要吃，吃完了觉得不合适那就不要心疼这顿饭，起码因为这一两顿饭啊，人家没空手来的话，知道彼此不合适的及时止损，岂不是很好的一个阶段，没有再继续投入的及时止损，要比远远的将就吃上第三顿饭要好得多。
1: 可能对于吃货的朋友们来说，哎，这样吃一顿饭也挺开心的哈。
3: 谁差那一点儿？真忍受不了的时候，就人有的时候真的就是吃货是什么呢？得色香味俱全。
1: 你可以屏蔽对面这个人，
3: 闭眼睛吃是吗？
1: 对，你这
3: 是家里多没吃过。
1: 对，这个美食当前嘛，就是人如果真的不合适的话，那你吃食物总是没有错的，你不要辜负这个食物美食啊。
3: 所以说有的时候啊，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去看样板间也好，你去探样板间也好，甚至售楼处它的服务好与不好，有的时候你不要理性客观或者叫矫情的只落在这个销售顾问上，说它好看，我跟这房子有什么关联吗？不一定。他服务好跟未来的房子有什么关联吗？你买完了他提成他拿走了，结果日子是你自己要过，你自己要扛。哪怕这个售楼处他没有端茶倒水，但是他的房子很好，他的货真价实，你会因为他没有给你那么多的情绪价值就望而却步吗？也不大会。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对于一个房产来讲，对于一个亲密关系来讲，先去魅化，去这个品牌的知名度的魅，去这个楼盘销售小姐姐的魅和小哥哥的魅，然后你再理性客观地觉得未来这个房子我能不能忍受将就得住。
1: 哎，我突然想到之前看过的一个文章，说相亲市场的第一条见面规则，大家都不要化妆，要素颜。因为现在很多，我发现很多男孩也很注重自己的保养。哎，我们说不是说化妆不好，化妆是一件很好的事情，让自己心情很愉悦，赏心悦目，
3: 也对别人是一种尊重。
1: 对，但是你这个要和两个人坦诚相见的时候，那就是尽量化淡一点的妆，尽量淡一点哈，不要说化完照片也不一样，本人也不一样，然后卸了妆之后发现还不一样，这个变脸的速度非常的快哈，很明显。我记得曾经看一部电影，就是这个女主人公是一部外国电影，她就是说她每天是要在她的丈夫睡觉之后她才会睡，为什么她要卸妆？但她每天要早起，为什么要早起？因为她要在她丈夫没有起来之前，她要先化上妆，就是这个她的丈夫一辈子没有见过她的真实面目，到底长什么样？如果你能做到这样，也可以。
3: 对。
1: 但是我想很多时候可能我们做不到，我就会刷视频的时候或怎么样看文章的时候，也会发现有很多女性朋友真的是注意到什么程度，就是我哪怕我去医院生宝宝的时候，我也是非常精致的一个人。
3: 所以如果他只爱精致的你，那这段关系你也要思考一下，你能不能一直精致下去，有一天容颜变老了，或者我们说在楼盘的过程当中应该有什么样的现象出现，就是在对门或上下我同样户型的情况之下，我开一个毛坯让大家参观原始是什么样，我在楼下再进行什么精装的匹配，我再让你看我样板间什么样，就是如果你能感受到他的反差并且很喜欢也能够接受，那么挚爱无疑啊，你就选择。同样一个人也是，如果他能接受到你的精致，不能接纳你的裸妆的话，那这种精致不是为他精致，你是在为我们自己而精致。至于谁欣赏，那就见仁见智。同样房产也是，在你的过程当中你可以选择直接去看样板间，而后你也可以提出要求，说楼上楼下一样的户型，我能不能再去看一个毛坯。
1: 哎，对，有的时候真的是这个精致的东西是为了自己，大家一定要搞清这一点。
3: 哎，真的
1: 是让自己开心，让自己愉悦。其次的附带价值说是，哎，我让这个周围的人感觉到，哎，真的是眼前一亮啊，跟你共事非常的舒服。
3: 哎，就像我们说打理房间啊，小朋友有一天问我说，你这么忙，有的时候累，为什么还坚持收拾完房间才去睡？我说我收拾的不是卫生，我打理的是生活。我后来我觉得脱口而出的好像就是我的本质。我 的本心，我打理的不仅仅是卫生，希望它干净，希望它整齐，希望它每个角落都是风景，而我打理的是我自己的生活，哪怕关上门谁也看不到，但我自己见之足以暖心。就像我们说你的精装也好，你的毛坯也好，有的时候你不是只为了吸引客户，而是在你交付这个房子过程当中你糊弄不了，你在交付的过程当中，你在做样板间的时候，你在规划着属于自己内心的未来，而不仅仅只是互联网思维。
1: 好的，那我们今天节目内容就是这些了哈。

0: 也是提醒大家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继续来添加小马哥的微信，号码是364-9323，364-9323。我是主持人欢欣，
1: 我是主持人孟瑶瑞雪。
0: 节目初审思路，复审六题，终审愉悦。感谢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2: 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3: 比邻海荣广场，聚客流声万象，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268平米，邻。

0: 三好电台百里挑一资讯广播提示您，为了您和他人的健康，请不要在公共场合吸烟。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又到了中秋十一这一阵儿了，这个时候啊，最不能错过的就是大闸蟹。不管是和家人聚餐分享，还是有送人的需求，这个大闸蟹呀，都是非常好的选择。那要吃就吃好的，阳澄湖这三个字儿就是金字招牌。谁家餐桌或者送人宴请酒席上，那只要出现阳澄湖的大闸蟹，就是高级豪华的代名词。因为阳澄湖大闸蟹的鲜美和清甜，你一定会爱上，是让人具有幸福感的。满满的蟹膏，肥美的蟹黄，吃一口啊，软软糯糯的，流着油的黄，香白白静静的蟹肉啊，透着鲜甜。但是我们想吃到正宗的阳澄湖闸蟹，咱们一般还买不到，那在这个时候大家又特别需要，所以咱们节目帮大家来解决这个问题，给您带来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这阳澄湖大闸蟹啊，可是有数的，一年就这么多，需要提前预定。另外为了我们送人方便怎么办呢？做成蟹卡的形式，拿着这张蟹卡随时随地就能提货，让全国的食客都吃到阳澄湖的美味。那我们选择到的是苏霸王的阳澄湖大闸蟹，跟咱们节目呢也是合作了很多年，每年都受到咱们听众朋友的好评，但是就是数量不多，所以您有用蟹用蟹卡的需求一定要提前订上，而且今年的价格是相当劲爆。那再次提醒您，现在购买是性价比最高的时候，因为等到阳澄湖开湖之后，大闸蟹有现货的，你就得用几倍的价格才能买到，所以蟹卡您提前备上几张，不管送人呢还是自用，心里都有底。那么今天给大家做一个组合数量足、个头大的，听好，整整十只阳澄湖大闸蟹，不是六只八只，是十只，五公五母的，公的是三两半，母的是二两半，高满黄肥，超大只，沉甸甸的啊，非常饱满，足斤足两，你用手这么一拖呀，都拖不住的感觉，特别的有分量。公蟹三两半，母蟹二两半，这个品质在您市面上去看的话都是相当不错的。那么统一零售价，这张蟹卡的卡面是1188块钱，而且上面有提货二维码，谁扫出来就是1188。但是本档节目可以说是破价了，您稍后一定要马上打进电话来订购，因为这个品质这个价格，我介绍完之后一定会有很多朋友来秒杀。卡面是1188，对吧？本档节目进行秒杀预售，直接能打2.5折，也就是团购价299元，十只，五公五母，这是我们能做到的极限了。我们自己留这个卡也是299，这个价太合适了，还是苏霸王大品牌的阳澄湖的老品牌。但是本档秒杀我拿到的不太多，只有30张，每个号码打进来最多可以订购3张，大家抓紧时间进行抢购秒杀，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送人自己吃，家里人一起聚会，真的不要太合适了。整整十只，相当大的，高满黄肥，蟹肉白净鲜美的，吃上一口啊，软软糯糯的香甜。本档节目2.5折，到手价只要299。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今年您能第一时间吃上，开湖之后什么时候想提货都可以。1650431-1001，1650431-1001，卡面价1188，本档节目秒杀只要299。我再介绍一下它的包装，太精美了。蟹卡啊，它不只是一张卡片，它是有一个抽拉式的硬卡纸的精美卡套，拿着送人啊，特别的方便美观。咱们拿到这张卡之后，扫码打电话都可以提货，您提到的货就是这十只大闸蟹，而且还是一个礼盒包装的，包括吃蟹工具啊，全都在里面，360度的高端大气。此卡还是长期有效的，不是三年

0: 5年长期有效。本档节目只有30张，每位朋友每个号码限定3张。10只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武功无魔，只要299。165-0431-1001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您继续收听吉良优品，我是柠檬，
1: 我是江总。
0: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好东西哈，但是要说到好东西，对咱们身体有益的东西有很多很多，比如说阿胶啊、燕窝呀，再有咱们东北这边的特产人参呐、鹿产品，是不是？
1: 哎呀，你说这几样好像大概都是药食同源的东西哈。
0: 是的，一个是药食同源，再一个就是这几个东西啊，有点太名贵了。
1: 啊，
0: 你像这种东西呢，虽然说好药食同源的，但是咱们不会天天吃、有些东西它也不适合天天吃，你比如这个人参哈、
1: 这不大劲儿的哈。
0: 是的，但是有一些天然的，你像江总说的药食同源的天然滋补品，它就可以天天吃。
1: 比如嘞，
0: 比如说大枣
1: 啊，那可这就太常见了，这大枣哈。
0: 没错呀，大枣居家常备的东西，天天吃特别好，而且它不仅适合女性朋友吃，妈妈们吃，全家都能进行一个分享，
1: 大人小孩的都能行。
0: 对呀，好吃啊、香甜可口嘛。比如说大枣枸杞水、哎，你像我们坐办公室的，还有长期开车的司机师傅们，他就适合去喝大枣泡水，
1: 那个杯子里都得扔几颗大枣哈。
0: 是的，再有就是女性朋友适合吃的红枣银耳羹，是不是很美的一个小甜品啊、然后我们家里可能做一些枣糕，哎，你蒸一个馒头，蒸一个枣糕，都适合加一点大枣、熬点粥都适合放一点，添加在咱们日常的饮食当中、而且大枣它不仅是药食同源自古以来的好东西，它还有一个美誉叫天然的维生素 C 丸
1: 啊，补充维 C 哈，
0: 没错，
1: 含量高、
0: 它的维 C 它高到什么程度，就是一颗大红枣啊，一颗枣、它相当于10几个苹果的维 C 含量
1: 啊，一般人都不知道这个含量这么高哈，
0: 对不对？说吃点橘子、吃苹果补充维 C， 哎，但是你不如吃这么一颗大枣，
1: 对，
0: 很方便，而且香甜、啊。那另外呢，它其他的营养也是非常丰富的，比如说蛋白质啊，有些朋友说补钙呀、钙铁信息等等，你都吃这个大枣、我们说经常感冒、经常生病的朋友，你就适合补充维 C， 就特别适合吃大枣。那哪里产的大枣好呢？
1: 对，我也问这事儿哈，
0: 哎，有很多朋友去市场的时候都会看到，哎，写了正宗新疆和田大枣
1: 啊，
0: 他至少也得写个新疆大枣，
1: 对，
0: 是不是？因为新疆这个地方干旱少雨，温差大，那么它出产的大枣品质就更好。哎，但是哈，我跟您说，您去市场上看那个新疆大枣，哎，它不一定。有的朋友说我买回来了，它也不好吃啊，不香不甜，然后又干又硬的，
1: 那买着假的了。
0: 是的，你看一下，它不仅说不好吃，而且这个卫生可能都不能保障。你买那个散装的，可能那个褶皱里面全是灰，全是泥儿，那我们就要画个问号了。他说是新疆和田枣，它是真的吗？
1: 那怎么能教大家分辨一下什么是真正的新疆和田大枣呢？
0: 新疆和田大枣，首先它品质一定要好，它是非常的香甜的，个头不带小的，个大，关键它是皮薄啊、就是那层红的枣皮，皮薄如纸、肉非常的厚实，核特别的细小，它的这个肉量是很足的，质地细密，你捏一捏啊，朋友们，回弹性得特别好的，如果你捏下去它干干瘪瘪的，那一定不是正宗的，也不一定不是品质好的。另外哈，它这个外形会成一个水滴状，就是一头会小一点，另一头大一点，就是因为在这个地方它的这个大枣哈，营养成分和糖分充足，它会有一个下坠的这个形态。
1: 对，营养太足了，都那个底下都沉到底下去了，
0: 对，
1: 是不是？
0: 所以是水滴状的。反正你吃过正宗的这个新疆和田大枣，你一定是会印象深刻的，你一定会拍手称赞的。那今天咱们给大家来开团秒杀的就是百枣汇品牌的新疆和田玉枣。
1: 哎呀，这个 老品牌了哈。
0: 是的，它是大枣的领军品牌百枣汇。另外保证一点，就必须是和田出产的、
1: 嗯、
0: 而且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农药、催化剂，咱们入口的东西必须是纯健康食品。
1: 对，得吃得放心哈。
0: 哎，你吃到嘴里之后也能品出来，它是非常纯正的大自然的香甜、
1: 嗯、
0: 枣香浓郁的，哎呦，唇齿留香。个头你看也很大啊，和咱们的大拇指差不多长，比一块钱的硬币啊圆圆的还要粗、
1: 嗯、
0: 而且它不是散装大枣，那没法比。咱们每一颗大枣都是经过机器五次筛选、五次清洗、五次杀菌，干干净净，个头都差不多，品质都是一致的，让你做到开袋即食、
1: 嗯、
0: 关键你看咱们今天这个包装哈，它是有密封条的，是不是？
1: 哎，对，可以重复的密封哈。
0: 没错，密封条、透明窗口，就是你开启之后哈，你可以重复的把它封上，就是你吃完之后呢，你说给它封上，大枣它也不会受潮、
1: 嗯、
0: 也不会干，这样保鲜就特别好了。
1: 对，
0: 是不是？
1: 得让它湿度一致，是吧？
0: 嗯，没错。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百枣汇品牌的新疆和田玉枣，你听好，市面零售价是39块钱一袋、
1: 嗯、
0: 一袋是300克，足足有6两装的这么一大袋哈、
1: 嗯、
0: 因为这个品质你自己去超市能买到这个品质的，它一袋大枣哈，它肯定就是这个价格，是不是一分钱一分货啊？
1: 对，超市哪都得卖这个价。
0: 没错，但是今天咱们团购啊，厂家也知道咱们的力度，所以说给咱们的节目专属做了一个超值的专属组合。
1: 嗯，
0: 因为啊，这个大枣你自己你算算，39一袋，你自己买个5袋，是不是就是200块钱左右了？
1: 对。
0: 但是今天给大家做了一个精美的礼盒包装，
1: 嗯，礼盒装，
0: 哎，手提礼盒是咱们节目专属的，团购价您听好了，199块钱一箱，我给你塞上满满的6袋啊、
1: 嗯，
0: 一箱6袋礼盒装的你带回家。但是朋友们，我的优惠还没完，今天这个大枣礼盒因为是首档首发，也是庆祝咱们节目开播3周年，今天前20位打进电话订购成功的，买一箱再送一箱。
1: 嗯，哎呀，这太合适了啊！
0: 没错，赶紧抢这前20个名额啊，朋友们，199块钱买一箱送一箱，也就是总共2箱12袋大枣，你带回家，总重量是7斤多。您听好啊，2个礼盒装，咱们送人说自己留一箱，这个送这个父母、送亲朋一箱也是拿得出手，免费给大家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对，可以拆箱验货啊，满意再付款的，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啊，接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起码名额占上，咱们都是免费给您送家去。咱们这礼盒送到家，打开一看，哎，每袋大枣咱都有这个透明窗口，你看看是不是跟咱们说的一样的啊？通红的，搁手捏捏，回弹性是不是特别好的？好，你再留下，不好不要钱的。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咱们节目给大家做到199块钱一箱6袋，而且前20位订购再送你一模一样的一箱6袋，也就是199，
1: 2箱12袋啊、
0: 哎，
1: 还给你免费的送货上门，货到了满意，您再付款，只需要做的就是打电话把名额先占上啊，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好的，进4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
0: 哎，女士订购吗？
2: 哎，对，我订了一个新疆大枣。
0: 哦，好，咱订一套哈。
2: 哎，好
0: 好，订购成功，我们等客服跟您联系就可以了。
1: 关键是怎么呢？你打电话，咱们免费给您送家去。您先拆箱验货，搁手捏一捏，感受一下是不是咱说的回弹性那么好？这枣是不是红彤彤、特别漂亮、特别饱满啊？是，你再留下，不是不要钱啊？
0: 哎，是，4号线的1636，你好，
1: 订大枣是吧？
2: 啊，订大枣，阿嬷。
1: 好嘞，订成功了啊！
0: 哎，女士，咱们订购成功了，1636这位朋友，咱们保持电话畅通，客服跟您联系啊、哦，记好电话。
1: 对，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欢迎您继续收听吉良优品，我是柠檬，
1: 我是江总。
0: 今天这个东西真的是好东西，
1: 家家必备啊。
0: 哎，大枣，而且得是纯正的正宗新疆和田枣，咱们还得吃大品牌百枣汇的，而且还得给咱们吃包装好的，是吧？
1: 对，
0: 每一袋都是透明窗口的，别让咱们可是得看到，另外还得有这个密封条，
1: 就是打开了你拿出来吃几颗，然后你再一封，
0: 给它封上，
1: 重新密封啊。
0: 是的，而且我发现今天哈，订购的女士好像是偏多一些，
1: 男的也得吃大枣啊。
0: 对，我跟大家讲，
1: 吃大枣美容养颜哈。
0: 哎，不光是女性需要补气血，需要美容养颜，男性是一样的。咱们有句话说，一日三颗枣啊，这个红颜永不老，是不是？为什么？就是可能我们30岁之后，你经常会感觉虚。哎，你是哪儿虚呢？其实就是气虚和血虚，是不是？那补血养气，那咱们古人说了，是不是？咱们吃大枣，药食同源的好东西。咱们说气血足，
1: 百
0: 病
1: 无
0: 嘛。
1: 哎，
0: 那这个时候你会感觉到，哎呦，我是不是应该吃点大枣了？人到中年以后哈，我跟你讲，容光焕发的都是日常补养的下了功夫的。
1: 哎，
0: 你要是说平时吃东西什么都不注意啊，你的身体怎么能养的这个满面红光，这色泽又红润的，是不是？
1: 嗯，
0: 今天这个大枣，咱们不仅自己吃，分给咱们所有的亲朋好友去吃，男士、女士，包括老人和不爱吃水果的小朋友，
1: 小孩
0: 你就给他
1: 吃。
0: 小孩不是爱吃糖吗？
1: 嗯，
0: 你给他吃真正的好大枣，香甜可口的这种，枣香浓郁，回味无穷的，他一定是爱吃的。
1: 嗯，
0: 咱们吃水果这回也不费劲了哈。
1: 嗯，
0: 今天百枣汇的新疆和田玉枣市面零售价39块钱一袋啊，一袋是足足六两之王，这么一个大袋，而且是有密封条的。厂家给咱们节目做的是专属超值组合，还给咱们做了专属的礼盒哈，礼盒装的团购价您听好，199，买一箱六袋，再送你一模一样的一箱六袋，也就是两个礼盒，一共是12袋大枣，足足12袋，您带回家，而且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对，记好电话啊，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迎接2号线这位先生，你好。
3: 哎，我订大枣了。
0: 哎，好，订购成
1: 功了啊！
0: 好，这个时段我们可以继续拨打电话
1: 165-0431-1001，165-0431-1001。我看啊，你们还有7个名额，哎，最后7个名额，大家如果说场内抢不进来，赶紧打场外啊！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日常哈，其实您特别适合天天去吃大枣，做一个我们身体营养的补充。而且大枣的吃法也很多，我首先就是推荐大家哈，咱们今天带到直播间这个品质的话，你就是空嘴吃，你一定会爱上。我们先接听一个电话，一会儿继续跟大家来分享啊。4号线的这个9279这位朋友你好。哎，9279你好。
4: 你好，我就是这么卖和田大枣啊。
0: 是的，咱们订
1: 购
0: 是不是？
4: 怎么购买呀？
1: 现在就购买成功了，咱们一会儿给您客服给您回电话啊。
0: 没错，我们这边已经帮您把这个电话记下来了，您保持电话畅通，咱们的客服小姐姐联系您啊。
1: 嗯，
0: 好，咱们节目时间有限，9279这位朋友跟您说一声再会，因为我们的线路哈特别的繁忙，您也可以继续拨打电话了，199买一箱送一箱，足足的两箱，两个礼盒12袋
1: 啊，给你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大家都知道这个百枣汇，新疆和田大枣，就这个品牌都是这个老品牌的大品牌了。咱这个这么说，咱吉林省内都非常知名的哈。
0: 嗯，是的，所以说品质也是有保证的。嗯，您可以去对比，什么叫真金不怕火炼哈？而且你像我们老听众，他可能直接就把电话打进来，说我哎，我订大枣，为什么？因为他已经吃没了。
1: 可算了，因为之前这个价格大家都知道，这个超市里就是卖39块钱一袋儿，一点都不带打折的，是不是？因为这个新疆大枣每年产量是固定的，所以说它越吃越少，越卖越少，它价格就会越来越高。但是咱今天哈，咱只加量不加价，是不是？199块钱买6袋一个礼盒包装哈，再送你 六袋，又一个礼盒，就是两个礼盒，足足的12袋，还给你免费的送货上门，货到了满意，您先验货啊，先看，因为咱每一袋都有透明窗口，而且还可以上手去捏哈，
0: 嗯，是，
1: 每一袋都可以看，然后满意了再付款，不满意一分钱都不要。所以你现在要做的就是赶紧打电话把名额占上，因为还有最后的5个名额，这名额过了啊，这个价格就恢复原价了哈，所以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电话先抢占名额，1650431100，1650431100，先把名额占上，咱们都是免费给您送家去，咱们这礼盒送到家，打开一看，哎，每袋大枣咱都有这个透明窗口，你看看是不是跟咱们说的一样的啊？通红的，搁手捏捏，回弹性是不是特别好的？好，你再留下，不好不要钱的。1650431100，1650431100。
0: 今天我们也给大家介绍了真正的好大枣，真正的正宗新疆和田枣，它是什么样的？有的时候啊，您看那个大枣可能个头挺大，但是买回去并不好吃。这个东西，对，它不是越大越好。我跟您说，您自己哪怕是自己买的话，也要去看一下。你也可以说订完之后看一下我们的大枣是不是这么好啊？我跟您讲，首先它的枣皮一定是褶皱比较少的，就是相对光滑。如果它的褶皱非常深的话，证明它已经是干瘪了，里面的都肉就不好了。但是咱们这个你看一看啊，它的回弹是特别好的，枣肉特别饱满的，枣皮是非常光滑的，红红亮亮的啊。然后它的个头跟咱们大拇指差不多长，比1块钱的硬币啊还要粗一点啊。然后它是开袋即食的，皮薄如纸，然后枣核特别的细小啊，两头是尖尖的一个小细核，枣肉它是泛微微的金黄色，主要是味道啊香甜浓郁，
1: 对，
0: 你就感觉撕一下这个枣肉都能拉丝儿似的，就是因为它的营养好啊，它的这个营养非常的充足，而且含水量也刚刚好，就是你咬下去之后它不仅香甜还很润，哎，润口的，香甜润口，这样咱们一颗啊接一颗才会停不下来。咱们吃糖不能这么吃啊，但是大枣你一次吃个3颗5颗5颗6颗的都没有问题，
1: 咋吃都没事，哎，
0: 哎，而且咱们还有密封条包装，就这么一大袋，你打开之后啊吃几颗再给它封上，那完全没问题，它保鲜特别好的，大枣不会受潮也不会干，市面价39块钱一袋啊，今天咱们厂家真的是给个大力度了，
1: 对，
0: 给咱们节目做出的这个推出的专属的组合，而且做了升级版的这个礼箱包装，199块钱，你买1箱6袋，再送你一模一样的1箱6袋，
1: 足足的12袋，两个礼盒都能带回家，只需要199块钱哈，咱们还给您做到免费的送货上门，货到满意，您再付款。
0: 但是朋友们啊，刚才看了只剩最后3个名额了，而且我们节目也要马上结束了，不要再犹豫了，赶紧打进电话把这个名额抢上啊！这大枣反正咱们家里也要吃，自己吃，朋友吃，分享给我们的亲朋好友啊，车里放2袋，然后这个办公室放2袋都可以，赶紧打电话。
1: 上学给孩子也带2袋啊！
0: 是的，
1: 嗯，记好电话1650431100，1650431100，最后3个名额了，这个价格哈，你这个这么说以后不会再有了，是不是？所以就抓紧时间拨打厂房电话1650431100，1650431100。
0: 来迎进尾号是8725这位朋友，你好。
5: 哎，你好，订一箱大枣。
1: 好嘞，订成功了，咱们是订一箱送一箱，199块钱啊，足足的2箱12袋给您带回家哈。
0: 嗯，是的，2箱啊，这位朋友，咱们订购成功了，保持电话畅通就可以了。
1: 对，还想要订购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啊，还有最后的2个名额了啊，1650431100，1650431100。最后的2个名额啊，因为新疆和田大枣这个产量很少，这个价格是一天比一天高啊，所以说抓紧时间拨打电话1650431100，1650431100。
0: 大枣哈，它不仅能帮我们改善这个气血，而且它的维 C 含量也是非常丰富的。我们现在不是很多朋友说我经常感冒吗？我经常生病吗？
1: 免疫力低哈，
0: 哎，免疫力低，那医生是不是告诉你平时吃点维 C 啊，吃点维 B 什么的？那其实如果说咱们想补充的话，食补是比较好的，是吧？咱能营养从食物当中摄取来，那是不是就是最好的一件事儿了？大枣它就能做到药食同源，自古以来它就是对我们身体非常不错的一个东西。
1: 对，还有一些 哎，咱们这个女性朋友哈，这个想要美白的、
0: 嗯、
1: 啊，想要皮肤变好的，都需要这个
0: 补充维
1: C、哎。
0: 而且大枣当中的维 P 的含量可以说也是维 C 和维 P 居水果之冠啊。
1: 啊，维 P 能干嘛？
0: 是就是。他俩在一起哈，对我们的这个肤色，
1: 啊、
0: 对我们的皮肤，对都是有好处的。要不怎么说一日三颗枣，红颜不显老呢？
1: 哦，这么回事啊！
0: 你看今天订的还是女性朋友多，但是女性朋友，咱们自己吃的时候，给自己家的男士也都吃上哈。不爱吃的话，像江总说的，给他泡上水，
1: 对煮粥。
0: 哎，没错，煮粥，包括说我们家里炖一个甜品啊，炖一个银耳啊，红枣银耳羹，你放点枸杞，我特别喜欢。
1: 对，
0: 包括
1: 还有孩子想要补钙的，是不是？嗯、想要补充维 C。补钙，孩子平时吃饭还挺挑食的。
0: 哎，
1: 你把咱大枣给他吃上、啊。
0: 有一些小朋友他指甲比较软，然后或者说咱们成年朋友腰酸背痛的啊，你这个钙补充上啊，吃这个大枣也是非常不错的啊。
1: 嗯、
0: 今天咱们订购的朋友您记好了啊，就剩最后两个名额，团购价199，买一箱六袋，再送你一模一样的一箱六袋，也就是两个礼盒，足足的12袋，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付款。咱们节目到货就这些啊，下次。不一定什么时候有了，可能也没有这个价格了，所以您抓紧时间抢购我们最后两个名额。
1: 对，叫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节目要是结束了，或者说是这个电话占线打不进来怎么办？赶紧打我们的场外电话，还有最后的两个名额给你留着啊！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这个大枣您就吃去吧，你吃到之后就知道我说的有多么的实在了，就是好吃啊，就是非常的香甜，纯正的大自然的那种香甜，枣肉非常的饱满，大枣捏一捏回弹性好，枣皮特别的薄，不会说卡嗓子，也不会说粘牙，然后枣核非常的细小，你吃到嘴里之后是香甜润口，软软糯糯的，然后会感觉那个大枣的枣肉还有点金黄拉丝的状态、
1: 嗯、
0: 这个就是品质好的大枣，咱们反正也是要吃，咱们一定要对自己好一点，吃点好的，咱们得吃大品牌的百枣汇的，得吃正宗新疆和田大枣，给咱们都清洗好了，而且还是礼盒包装的，厂家给咱们节目做的是专属超值组合，团购价您听好，199，买一箱六袋，再送你一模一样的一箱六袋，也就是两个礼盒，一共是12袋大枣，足足12袋，您带回家，而且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对，记好电话啊，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这个订购还是非常的火爆啊！但是因为你说啥大枣，谁家不准备点大枣呢？但是说实话，你像我家人有的时候去外面去买一些大枣，拿回家之后，我说你这个真不行，没我们拿那个百枣汇的好吃。咱们可能也吃过，还枣可能也挺大的，但是那个
1: 核也大，
0: 特别大，特别硬，然后枣皮特别厚，你一吃干干巴巴的。我跟大家说，咱们百枣汇这个新疆和田玉枣，肯定会是让你一颗接一颗停不下来的，
1: 对，
0: 就是这么好吃，香甜，
1: 吃上就上瘾啊！
0: 是的，你把这个你说打开一袋哈，放到咱们家客厅，放到茶几上，我跟你讲啊，可能没两天都被咱们家里
1: 人吃吧，不用两天，一会儿就让人吃没了。
0: 是在我家就是这个状态，所以说大枣这纯天然的东西还这么香甜好吃，一定是经常备上的哈。
1: 对，关键是药食同源，还能补血补气哈。
0: 哎，今天咱们节目马上要结束了，199买一箱六袋，再送你一箱六袋，两箱12袋，给你免费送到家。你先看，也可以拆开这礼箱看看，通过咱们袋子的透明窗口看一看这个大枣是不是这么好，这么饱满。
1: 对，捏一捏看看回弹性是不是这么好，满意了、
0: 嗯、
1: 再留下，不满意一分钱不要啊。还有最后两个名额给大家，再留最后5分钟的时间，叫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5: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6: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7: 逐梦大都会，放歌正青春，2026吉林省高校大学生校园歌手大赛火热进行中，青春肆意生长，歌声点亮热爱，吉林万千高校学子登台。 现场。本次大赛由吉林广播电视台共青团吉林省委、吉林省教育厅、吉林省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吉林省互联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省学生联合会共同主办，吉林广播电视台影视频道承办。青春正当时，让我们唱响最强音。
8: 你耳朵来自酸酸甜甜的奇妙约会，让你听出心动的感觉。
9: 美容护肤，生活情感，引领新女性潮流。欢迎收听全宇宙最漂亮的女性节目《姐妹们的聚会》。
10: 姐妹们的聚会，好 happy！ 说来说去，永远求不到你。谁不在场就拿它当话题，真的大家反正明天就忘记。
8: 周末派对，姐妹万岁 ，Baby 们一起干干，
11: 一起干。

0: 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FM 100.1 百里挑一吉林资讯广播，这里是每个工作日早上9点到10点为您准时直播的小宝聊表。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持人琳琳。今天做客到直播间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了，长春深耕本地从业20多年的二手奢侈品资深主理人小宝老师。宝哥早上好。
1: 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0: 名表奢侈品回收找小宝，您身边的奢侈品管家。我们节目关注到的是循环经济，了解二级市场最新的行业动态。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您有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随时联系我们。宝哥的微信和电话同步：15943088888，15943088888。欢迎大家来添加。那在节目上呢，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也欢迎您编辑文字的信息发送到我们的百里挑一听天下，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我们都会在节目上为您进行解答。节目开始呢，首先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做客到直播间的我们的好朋友小宝老师。小宝老师是宝兴名表、宝兴老酒会、宝兴之家的创始人，是中国检验认证集团的高级名表鉴定师、名表评估座驾师、劳力士、欧米茄厂家培训维修技师。在2000年的时候就创立了宝兴名表，持有国家钟表维修职业证书，拥有中国钟表协会认证，精通劳力士、百达翡丽、江诗丹顿、欧米茄等品牌维修，并兼任名表鉴定师，同时担任吉林省内多家典当行业名表风控顾问。在2010年的时候创立了宝兴之家有限公司，致力于两手闲品、高端红木馆、老酒会、中国茶叶等，是长春深耕20年的本地二奢标杆。我们在节目上啊，每天也大量的解答听众朋友们发过来的一些问题，但很多呢，大多数基本上都是关于名表、包包啊，还有珠宝首饰，偶尔呢会有一些老酒的咨询。今天也想在节目上问问宝哥，那除了这些呢，大家都知道很多奢侈品它都有鞋服的这个品类，那在咱们节目上咨询的是比较少，想问一下你在日常的工作当中，是不是鞋服的二手奢侈品的流通力度要比包包啊、首饰啊要小一些呀？
1: 其实啊，二奢这个赛道啊，之前是不包括鞋服的，但是因为啊，你现在市场啊，就是鞋服还是有这个流通需求的。因为很多人呢买了这些这一线奢侈品呢，他款式不喜欢了，还是需要流通的。所以说市场是比较充足的，所以说现在啊，很多做二奢的也都在做鞋服。其实宝兴啊，最近几年也一直都在做鞋服。只不过呀，我们的鞋服啊是基本上，要如果衣服二手的可以，但是鞋基本二手不做，不像有些二手的商家，他新的二手的都做。所以说我们就是把品质管控一下，但是鞋服整体我们是做的，因为不做也不行，因为宝兴这些年呢老顾客也特别多。所以说之前我们不做鞋服，客人也把自己家来拿来的说，哎呀，我买的衣服啊，你帮我寄卖吧，我不用你收，你帮我寄卖吧。所以说你到宝兴店里也看到，也有一大堆的鞋服，也都是有客人卖的，有我们直接回收的。所以说现在啊，宝兴对鞋服这块啊，我们也是全面做的。只要是你这个商品呢、鞋服啊有流通价值的话啊、咱们店里也都做。
0: 鞋这块有一些朋友可能是不是会有一点介意，就觉得哎呀，别人穿过的鞋，我好像感觉在流通上没有衣服大家接受度那么高，会不会有这种想法？
1: 会有的，因为衣服啊，你干洗店干洗过之后啊，有些人还是能接受的。
0: 是的，
1: 但是鞋要穿过呢，说实话哈、就很多人接受不了。所以说现在宝兴店里其实鞋只做全新的，二手也不做。但是呢，我看呢一些线上主播呀，他们做鞋服的，他们去批发这种鞋呀，二手的确实便宜，可能不到原价的一折，甚至就0.几折。
0: 哎呀，
1: 所以说你就可能是原价，像库奇、普拉达这种鞋，原价5-6千的，可能几百块钱，二三。

0: 300块钱、300-400块钱的都有哈。
1: 嗯嗯，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
0: 性价比是高，但是首先我心里接受不了，所以说咱宝清在鞋二手这块还是卡的比较死，就是不做啊、嗯。
1: 只做全新的。
0: 嗯
1: 嗯，好的，宝哥跟我一样哈，我也是觉得，我说这个鞋如果是二手的，可能心里会有一点接受不了，但是呢，宝清也做的是全新的。大家如果有关于鞋服这一块有需求的，比方说哎你有，然后呢你想去寄卖或者是你想出手，你也都可以联系到宝哥啊，可以拿到店里去，咱们看一下具体什么品牌的，保持到什么程度哈、啊，什么成色，我们也都是可以坐下来聊一聊的。宝哥的微信同步电话哈、啊，欢迎大家一起来添加15943088888，15943088888。来吧，大家如果有任何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哈，您有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持续编辑文字的信息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百里挑一听天下”，“百里挑一听天下”，我们都将在节目上为您进行解答。来，我们关注朋友们的问题。今天的第一位朋友发来的问题，他说：“宝哥早上好，年前在同学聚会时看到有人戴了一款劳力士手表，感觉挺有特点的，去了几家店里。”也没有看到这款带中文显示的，我当时拍了几张照片，想听听小宝老师对这款表的评价，如果能找到的话是什么价格。
0: 首先呢，你照片发过来，嗯，你这个是一个白色的，但是是总统链带的，那这个肯定是贵金属的了，那你这个是18K金的。然后表盘呢，你这个表盘呢是白色表盘，小的方钻，所以说你这个一定是年头比较早的一个 DD 了啊，小方钻，目测是18238了。所以说你这个是一块18238的白金表，但是你说了，它中文比较特殊。
1: 嗯。
0: 因为琳琳也看了，它这个星期跟日历啊是用中文显示的。
1: 嗯。
0: 正常都是用英文显示的，对吧？所以说呀，这个是一个中国特定版，所以说就是劳力士啊，它针对中国特殊限量生产的一个款式。然后肯定，它这个中国限量版呢数量比较少，所以说呀，它的价格啊，相对于正常普通的英文普版的，可能要贵10%那样吧。所以说，因为你这个18238已经是老款了，在90年代就停产了。所以说你这个表啊，现在如果是普版的，英文显示星期日历的，那就是大概15万到16万的一个行情。但是你这个要如果找一个中文版的，而且还不是太好找，毕竟它这个，它这个中文显示的星期日历啊还是比较少的。要如果找到的话，可能要比正常普通版的贵个1万、1万5那个样子吧，就差不多了。所以说，这种中文版呢，可能更受咱们国人喜欢吧，因为觉得，哎，你看我戴一块劳力士，还是中国特定版，你看我的日期就写的星期三，就是中文显示的。但是其实啊，在机械结构上是相对来说比较简单的。其实星期日历啊，就是两个日历的盘面，它下边固定的齿轮，你只要这个日历的盘面在影印的时候，你影印中文了，它就是中文版的；影印英文了，就是英文版了。当然了，劳力士它出厂的时候是面向全世界卖的，它肯定是说多数的版都是印英文的。但是呢，它要是在中国特定版呢，它就用英文了。它还有什么中东特定版，就是用印的阿拉伯文，是不是？它每个国家，包括韩版的，包括日版的，它都可以印固定某个国家的一个星期跟日历显示。其实从机械原理上来说呀，这个执行起来非常简单。其实就在印这个日历牌的过程当中，你看你印什么文字就可以了啊、也没有那么玄妙。
1: 这个表还真的挺特殊的，真的挺好看的。它上面显示的是中文的星期几，然后它右侧的那个是显示的是农历，是不是？
0: 对，因为不是农历
1: 啊，是
0: 这个也是咱们平常的日历，
1: 那、就是、
0: 只不过咱们平常的日历呢用阿拉伯数字显示，但是它这个你看写着15嘛，中文的15嘛，就是15号，16号就是16号
1: 啊。我以为它显示的是农历
0: 啊，不是，它也是显示的普通的日历，只不过是用中文大写去给显示的。
1: 这块表咱们店里有吗？现在哥还得现找。
0: 这个店里肯定没有。如果这个听众啊就想喜欢这款的话，那就得给他找一找。但是应该。

0: 找过来的难度不是太大。
1: 嗯，确实哈，你还挺有眼光的，看到你同学在这个确实挺好看的，反正挺特殊的哈。大概这个价格就是这样，小宝老师也给你了，你不在我们这儿拿，在哪儿拿都可以，反正就是中文版的要比正常的这个表要可能多加个10000到15000这样的价格，你自己心里有个数就可以了，好吧？后续如果有相关的问题，可以来添加宝哥的微信做进一步的沟通，15943088888，15943088888，微信电话同步哈，您可以来添加一下。哎呀，宝哥，我发现不管是表啊，还是包啊，还是首饰啊，是真的，怪不得这个是专门的一个行业，啥事儿都怕研究，一研究一细研究，这里边的这个说道可真多呀。就你这些表，真的，就你不说它有一个中文的新三，我都没往那儿瞅。就我看起来，他们都差不多嘛，这不都是钢表带，然后那个钻的那个指针，然后就大差不多这样。但是它其实你细抠，它很多细节都是不一样的，就可能每一个不同的系列，它们的差别也没有那么大，都很细微，但是就是不一样的。
0: 对，有些时候表的可能是它的标志性区别不是那么大。因为毕竟啊，你看瑞士这么多表厂，那表壳呢多数都得是圆的，要想在仅有的这个圆的表壳、表耳啊，包括把头啊跟表盘之间找一些差异啊，其实我跟你说，其实表厂也挺难的，
1: 是
0: 还得有自己的一个标志性的符号，还得有辨识度。但是我觉得啊，就是在手表的辨识度上来讲啊，劳力士做的其实挺成功的，因为你要佩戴一块劳力士手表，很多懂表的人，稍微懂点表的人就能看出来啊，这块是劳力士。或者是说，为什么现在你看最火的几个系列，为什么百达翡丽，它的手雷啊、鹦鹉螺也比较火，而且是非常保值的，是也是因为它有辨识度，包括艾比的皇家橡树，你看热门比较火的这些品牌跟系列，它其实这个手表的辨识度都是非常非常高的，就包括你看以前的沛纳海，就现在沛纳海可能不这么火了，因为早期沛纳海这个品牌也是很火的，所以说它的辨识度都非常高。
1: 我们继续来关注朋友们发过来的问题哈。这位朋友发过来的是一箱贵州茅台酒，他说，宝哥，给朋友收拾仓库的时候找到了几箱茅台的外包装盒，问朋友说不要了，让我拿回来自己处理，我打开一箱看到盒子上面都是英文，想问问老师这东西能收吗？什么意思，他只卖盒啊不卖酒啊？
0: 是他应该是有点闲置的盒，就是你这个盒啊，不管是有没有英文，你要如果有英文呢，你这个是出口版的茅台，其实这个盒啊跟这个瓶子我们保鲜都不收，因为在市面上啊有些人去收这个茅台的瓶子，大家也知道，所以说为什么保鲜不收这个东西，因为其实这个东西收上来没有其他的作用，唯一的作用就是造假。所以说那你说你卖着正品你还收着这个瓶子是什么概念呢？就意味着你有这个造假的倾向。所以说呀，就是记住，就是无论是酒也好啊，还是这个奢侈品手表也好，你做正品的人你就要跟做仿品的人是绝缘的，所以说你就不能趟这滩浑水。要不然你这个口碑你也做不下去，你传出去了让人知道，你说宝清还做老酒还收茅台瓶子，收了茅台瓶子去哪儿了，去做假了，是不是大家都知道。所以说我们对这个东西根本就是也不研究，也不触碰，所以说就是跟这些收茅台瓶子的这些人我们也不熟。所以说也这个东西市场可能有人去收啊，但是我们不收，所以说对这个价格我们也不是太懂。你可以再打听打听再问问。
1: 好的，这位朋友为您解答到这儿。
2: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让奢侈品流动起来。这里是吉林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小宝聊表，大家上午好，我是主持人琳琳。今天做客到直播间为大家答疑解惑的依然是我们深耕长春本地从业20多年的二手奢侈品资深主理人小宝老师。如果有任何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

0: 们继续关注朋友们发来的问题。这位朋友想问一下宝哥，说小宝老师，我前段时间买了一只欧米茄的星座二手表，戴了十多天，快了两分钟，后来有一天没有戴，第二天又戴，又发现慢了半个小时。因为以前戴的是换电池的手表，也没有出现快慢的问题，这个属于正常现象吗？
1: 你这个二代的欧米茄呀，一般都是2500机芯的，所以说你这个要出现误差比较大呀，你看一下那个机芯是什么型号的。因为这欧米茄呀之前呢都是用其实欧米茄早期啊都是用 ETA 的机芯，后期啊自己研究的同轴轻重，而且啊这欧米茄你这个星座啊要如果是35表径的，那就是2500机芯。2500机芯呢这个同轴轻重啊分四代 ABCD 代，要如果是你这个是 ABC 这个前三代的话，你出现这种问题就属于这个机芯呢原生的一个问题。因为早期啊确实欧米茄这个同轴的机芯不成熟，直到8500的时候啊八字头的机芯才彻底成熟了。所以说早期如果你的机芯出现这个问题，你上维修让师傅给你手动调节这快慢，看看能不能调到正常误差之内。要如果调到正常误差之内，你佩戴还出现时快时慢，那就没办法了，那就是这个二代星座啊这个2500机芯的，要如果是 ABCD 带的原生问题的话就没办法处理。说白了用咱们东北话讲就是胎带来的毛病，那你就想着办法把这个手表现在因为金的涨价，你鉴定款的可能行情还比较高，你就可以给它出掉，然后换一个38表径的8500机芯的星座。你如果就特别喜欢星座的话，要如果不喜欢星座你再考虑其他品牌。
0: 快两分钟我这个能理解，第二天慢了半个小时，它的误差为什么会这么大呀？
1: 那就是机芯走时还是有问题，或者是说它搁置时间太长了，这个发条啊它这个动力衰减了。所以说就正常啊手表你要恒定的快或者是恒定的慢，其实这种问题是比较好解决的。
0: 是，
1: 但是这个手表啊时快时慢还偶尔还偷停，就这个问题相对来说是比较复杂的。在咱们维修这个角度来说，
0: 好的，这位朋友为您解答到这儿啊，后续有相关的问题您可以来添加宝哥的微信15943088888，15943088888，微信电话是同步的，欢迎您来添加。其他有想要在节目上咨询宝哥的问题啊，依然可以编辑文字的信息发送到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我们都是能够收到的。那您发的文字的信息可以伴有图片和视频的信息一起发过来，您这信息越详细我们给您解答的会越准确越精准。朋友们大家可以持续的发送。我们关注下一位朋友的问题，他说我想在二手平台买一款二手 LV 的 Neverfull 这个包啊，要商家走验货保，回头商家联系我说包包是真的，只是翻新过，当时就给我发了个扫出芯片的视频。小宝老师，这个视频能作为真包的依据吗？
1: 首先要不能，因为这个视频扫码就包括这个茅台酒的这个他这个扫的这个芯片呢，你鉴定真伪啊都不准。因为现在啊芯片作假呀已经是非常容易攻破的一个环节了，所以说你单纯要看一个包直接扫码啊，那你入坑的概率很高。所以说呀你如果在平台上买，我建议啊你一定让他出一个第三方的检测，然后呢在你付款之前你让他把所有包包的细节边角啊内里啊包括他这个拎的把手这个袋儿这块啊就容易磨损的地方你都让他拍细的图，然后你以微信的形式留存这个留底，为日后啊万一收到手、这个包的品相不好啊跟他做沟通。所以说第一有个三方检测，第二把这个所有包的细节都照好，然后你这个微信留底，然后再做交易，尽量做到万无一失吧。所以说他就给你拍个芯片的这个视频没有意义啊，你不用听他的，因为万一这包到手里头要出现问题的话。

0: 啊，那你说就那个芯，你嫂这个芯片也是，你收到这包你嫂的芯片也是真的，然后你拿到二手店一看，然后这包是假的，你说你怎么说？你有嘴难辩，所以说这个，这种交易方式风险很大，还是按我说的那么去吧，去做，
1: 他说的只是翻新过，这翻新是什么意思呀？
0: 翻新他就是在包包护理店呢，重新清洗过
1: 啊，清洗过，
0: 清洗过，因为他用时间长了，他包包这个边角啊，这些配皮啊，有可能就磨得脏了嘛。他上包包店养护下的，把这个配皮呀、又重新清洗过来，然后光亮如新的。
1: 哦，这个翻新是大概就是清洗的意思。好，那这位女士为您解答到这儿，宝哥把几点注意事项也提供给您了，您可以后续在操作的过程当中试一下啊，看看如果他不太配合，支支吾吾的，我觉得你就可以换一家店再看看了啊。就我觉得，尤其是在网络上买，就一定要非常确定，就各项手续啊、流程啊都要非常合乎规范才可以，要不然的话，后续你维权的话也很费劲，好吧？后续如果你有相关的问题，可以添加宝哥的微信做进一步的沟通，15943088888，15943088888。

0: 看这位朋友的问题，他说：“宝哥上午好，过年家里人吃年夜饭的时候开了一瓶53度的普通飞天茅台酒，前段时间有朋友回国聚会时也开了一瓶他从国外带回来的茅台，感觉口感差不多。小宝老师，他这个海外版和国内版的酒是一样的吗？如果一样，那以后就买海外版了，主要是价格便宜。”
1: 其实啊，这个海外版呢，普飞的海外就是出口版的茅台呢，跟国内内销的53度的茅台呢，其实口感上啊还是有差别的。因为厂家在勾调的时候啊，它这个海外版的茅台呀、啊，它偏向绵柔，然后这个酱香啊也比较收敛，它不像国内的这个53度的飞天呢，它酱香比较突出，口感呢相对来说，没有那个出口版的柔和，但是呢。其实这两种口感呢，它差别极小，所以说基本上啊，大多数酒友是喝不出来的。就是说白了，喝出口版跟喝那个国内的是一样的。然后它俩的价位又不同，因为它出口的东西有退税，所以说呀，你现在就比如说今天的行情吧，今天的飞天呢，国内的53度飞天1700，如果出口版的飞天呢，大概行情1450，那是什么概念呢？一瓶酒差了200多块钱，但是呢，口感呢，你说白了，你大多数人你也喝不太出来，所以说呢，就出口版可能更有性价比吧。但是你送礼呢，你送出口版，因为这个行情在这呢，又没有什么面子。所以说我建议啊，你送礼的时候呢，你就送这个国内版的。但是你要喝，你说我还喝不出来这个国内跟出口的区别，哎，那咱就直接喝酒，喝口粮酒的时候喝这个出口版的，就性价比更高一些呗。毕竟一瓶酒，咱还喝不出来，还差200多块钱。就是说咱们品饮，我更建议说喝这个出口版的。然后送礼啊，有一些社交属性的话，那我觉得你就肯定，比如我请琳琳吃饭，那一样都拿茅台，我就不能差那250块钱了。要不然琳琳得说了，看我哥请我这喝茅台，还喝一个出口版，这是便宜，对不对？所以说社交属性上，肯定国内的飞天更好一些。
0: 是看你什么需求吧。那这个出口版的话，它在国内什么渠道购买呢？
1: 哎呀，出口版其实啊，正常的渠道呢，就是你去免税店去买
0: 啊。
1: 但是呢，免税店数量很少，所以说现在呀，有很多回流的出口版，说白了就是酒商。通过不是太正规的渠道进到国内的，所以说可能有走私的嫌疑。但是你作为顾客来买，你自己喝，你也不作为生意，你说我去倒腾，我去获利，那也没有问题的。就是只要他酒是真的就行，
0: 对，
1: 咱不要考虑他的渠道了。
0: 对，就主要是怎么能确定保证他是真的，别买到假酒就行。
1: 对对，真假很重要，但是渠道那就无所谓了，因为毕竟像这个进口红酒啊啥的，那一直都存在渠道的争议嘛，是不是？
0: 好，那这位朋友为您解答到这儿啊，后续有相关的问题可以添加宝哥的微信做进一步的沟通，15943088888，15943088888，欢迎您在微信上做进一步的咨询。哥，现在就是给你一盅国内版的，给你一盅海外版的，你咂吧咂吧，你能品出来有区别吗？
1: 说实话吧，其实我也品不太出来，但是我因为我这个做老酒也做10多年了，所以说基本上我还是能有感觉的，就是盲品基本上能品得出来。但是呢，这个不是说所有酒友，因为你也不是说总喝，因为有些时候我做老酒啊，我都拿很多的年份酒啊跟新酒啊勾兑啊，包括郎酒啊这些老酒，我总喝总品可能会有。但是说实话啊，就是这个出口版的大也有一部分酒友喝出来说，哎呀，第一口感说喝你总喝国内版的，你领领喝出口版，很多人说，哎呀，你这茅台不对呀、啊，你这茅台是假酒。其实呢，他没看瓶，他没注意瓶。其实出口版的，他为啥说是假酒呢？就是口感不一样了。 因为确实出口版呢，它勾条的时候确实柔和了一些。因为什么呢？因为其实啊，咱们国内的国人呢是喜欢喝这种五十多度烈度酒的。其实一般出口其他国家呢，很多喝洋酒的国家，他还是习惯了四十左右度的酒精度。
0: 嗯，
1: 所以说，他这五十三度本来这个度数就够高了，所以说他相对来说，他这个把这个出口版的这个五十三度啊，它口感就调的相对要柔和一些。
0: 嗯，
1: 就是这个酒啊，喝起来比较绵软一些，确实是这样。嗯，
0: 口感上如果老喝家啊，还是能够分辨出来的。
1: 嗯，
0: 好吧，为大家解答到这儿，这样我们进行小段的宣传哈，宣传过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生活。

0: 让奢侈品流动起来。这里是吉林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小宝聊表，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我是主持人琳琳。每个工作日上午9点到10点，我们共同来关注循环经济，了解二级市场最新的行业动态。今天做客到直播间的依然是非常专业的深耕长春本地从业20多年的二手奢侈品资深主理人小宝老师，为大家答疑解惑。名表奢侈品回收找小宝，您身边的奢侈品管家。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您有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随时联系到我们。宝哥的微信同步电话：159-4308-8888，159-4308-8888，微信电话是同步的，欢迎大家来添加。在节目上哈，如果您有问题想让宝哥来为您解答，可以编辑成文字的信息发送到我们百里挑一听天下，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我们也都是能够收到的。来继续关注大家发过来的问题。这位朋友他说，宝哥你好，我有一只钛金属的宝珀50旬手表，买的时候介绍说又轻又抗磨损，戴了一段时间发现外壳上有很多细微的划痕，颜色还比以前暗了，找商家他说是正常的现象，我说给我翻新一下也行，他说翻不了。老师他这个真的翻新不了吗？
1: 首先呢，轻是肯定轻的了，因为宝珀50旬呢，他所说的轻呢，都是用陶瓷材质的，就是断面磨砂陶瓷，这个陶瓷啊，质感更好。
0: 嗯。
1: 但是人家销售跟你说的是，不是说永不磨损吧？是不是？人家说耐磨，耐磨呢，就是说，抗磨，但是不等于不磨，明白吧？
0: 嗯。
1: 所以说，你要是有一些细微划痕呢，那也算正常，因为你正常佩戴，咱们佩戴场景啊，你有的时候刮刮碰碰啊。有些时候啊，这个壳被划呀，也不是说就是，有些时候啊，你认为可能是说瓷砖正常是划不了这个陶瓷的，对吧？
0: 嗯嗯。
1: 但是你有时候磕它是有一个冲击力，你知道吧？
0: 嗯。
1: 有个惯性的那个夹的力在里面，所以说可能把。

把这个壳划花了，或者是说磨出印记了，都正常的。所以说你这个五十群呢，它这个陶瓷啊，我认为优点呢还是比这个全钢的要多的，耐磨是不是？然后常戴如新，你说的氧化变色呀，只不过是它其实陶瓷是不会氧化也不会变色的，那只不过是说有些时候脏了，你感觉是变。

0: 强的，它毕竟它不像钢的材质。那如果一个陶瓷你戴一个月划了一个痕迹，那你要戴全钢的可能100个划痕都出来了。所以说它有轻微的一点你不注意的划痕，你也得接受，没办法。它只说是照不锈钢耐磨损，但是它也不是说一点都不磨损。所以说这就是陶瓷的一个优质材质，所以说把心态放平和，手表有使用痕迹也是正常的，
1: 正常
0: 啊。
1: 那给它翻新一下，就是维护一下，不行吗？
0: 翻新不太好翻新，因为它不像全钢的，它可以抛光，陶瓷呢是抛光不了的。是它就是它这个材质啊，就是那样了，你后期也不需要维护。不像说收上来的全钢表啊，要如果品相旧了，咱们可以做做抛光啊。但是陶瓷是不用的，陶瓷咱们回收上来的，直接就摆柜里，直接用那个超声波给它清洗干净之后，直接就上柜了。
1: 那也确实是翻新不了，这太娇气了，这个材质。好吧，那就为你解答到这儿了。其实也都是正常的使用痕迹，宝哥的意思就是正常现象，你也不用太在意，你别为了这个事儿你就说氧化了，颜色比以前暗了，你又觉得心里不太舒服什么，就属于正常现象，你也不用想太多。好吧，这位朋友，后续说如果你有其他的想要进一步沟通的，可以添加宝哥的微信，在节目之外可以继续来咨询，15943088888，15943088888。

0: 来关注下一个问题。这位朋友他说，宝哥你好，我在一家二手店相中了一只劳力士日志126300，保卡显示是25年5月，店员说他们为了验真假开过后盖并对表翻新过，还在厂家的保修期内，想问问老师，像这种翻新开过后盖的手表，以后万一有问题，我还可以拿到劳力士厂家给我售后吗？
1: 因为正常啊，其实我的做法是什么呢？保修店里如果这个手表还在保修期内，收上来一定要原始品相的去卖。因为我不会在保修期内的手表给他做翻新，因为这样会影响这个劳力士的售后的。因为如果厂家在保修期内，如果这个表机芯出现问题了，你拿到厂家，厂家看你在外边自己做了翻新的话，厂家一般会给你拒保。所以说就是我认为啊，咱们买保修期内的表还是要原始品相更好一点，就是开盖肯定是不允许的了，因为开盖可能厂家看不出来你开过后盖，但是万一有痕迹的话，那厂家还会给你拒保。所以说一般我收保修期内的手表，劳力士啊，我这边做鉴定的话都可以，那只要外观校准了，我就不开盖看了。但是有的商家，毕竟现在假表比较流行嘛，比较多，所以说很多二手商家呀还会把后盖打开的，但是那就没办法，那可能就以牺牲这个手表的保修为代价嘛。但是说实话，话又说回来，其实劳力士啊，其实在保修期内，你就保5年还是保7年，其实一般劳力士的机芯呢，在保修期内一般都不会出现问题。要其他的机芯不好说，但是劳力士呢，基本上5年之内都没啥问题，因为它的机芯稳定性非常好。所以说，就看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吧。
0: 好的，那为您解答到这儿，后续有相关的问题，您可以添加宝哥的微信进一步来沟通，15943088888，15943088888。劳力士日志126300是我喜欢的那款吗？
1: 不是，126300呢，它不是你喜欢的那款，因为你喜欢那款呢，是有狗牙圈的，所以说，它这个300啊，首先呢，这个腰字头呢，它是日志系列的，二呢是代表它是3235机芯的。等后边那个00啊，它那个圈是光圈的。它一般是腰啊、或者是三或者是四，尾缀的才是狗牙圈的一个日志的手表，所以说它不是你喜欢的，因为你喜欢的那个比较有标志性的是那个狗牙圈的日志，它的是光圈的日志。
0: 那这个表型在市面上是比较普遍的，还是挺难找到的？
1: 正常的，
0: 就正常的。
1: 它跟你喜欢的那款一模一样，就是一个表圈是一个光面的，它不是那种水波纹的狗牙圈了。因为劳力士啊，为适应不同顾客的一个价位需求嘛，其实他做这个光圈。

0: 就是为了省钱，因为劳力士的那个狗牙圈是是18K 白金或者是黄金的，但是它的光圈就是钢的，
1: 嗯，
0: 所以说这个126300呢，这种光圈的劳力士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便宜。
1: 哦，
0: 你一样的这个日志，可能你工价你是8万多，但是这光圈的可能6万多就下来了，
1: 嗯，
0: 它可能差一个表圈差10000多，嗯。
1: 我的意思是，如果它不是什么特殊的、比较难找到的表型，我觉得你就可以再看看。因为现在如果是普通的表型，就肯定是各家都能有。然后你看，你还有点介意它翻新开过后盖嘛？万一以后再拒保啥的，我是怕你有后顾之忧。
0: 所以说，林林说的点挺到位的。
1: 对，就再看看。
0: 你这个126300啊，就等于上菜市场，你问他家有没有土豆子
1: 啊？那都得有。
0: 你就看菜市场这些床子，哪一个床子没有土豆子吧？
1: 嗯。
0: 所以说，你这个系列呀。在二级市场啊，一找一大把，基本上家家都得有这个，所以说就别纠结了。
1: 对，
0: 还要这么说，哎，咱们就退而求其次，再上别人家，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咱们既然自己心里那坎儿都过不去，那就咱们再找一个26年的，然后原始品相的，没开过后盖的 ，OK，
1: 完全可以，
0: 随随便便都能找得到。
1: 嗯，好吧，这个是一点小建议给到您啊，这位先生。其他有想要在节目上咨询宝哥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方面相关的问题的朋友，您可以持续的发送文字的信息啊，到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我们都会在节目上为您进行解答。宝哥的微信同步电话是15943088888，15943088888，欢迎大家来添加。有的朋友他说，可能我现在在开车呢，正听你们节目，我有一个啥啥的东西想要问宝哥，但是那个没在手边啊，我没办法拍照，我还挺着急的。你说这节目直播就1个小时，我这赶不上，别着急，你把这个号记下来，你添加宝哥的微信，或者是等我们下节目了，你给宝哥打电话，或者你晚上到家了，你再跟他沟通，等你有时间的时候再沟通都是可以的。15943088888，15943088888。

0: 来关注这位朋友的问题。他说，我疫情之前去瑞士，在一家古董店淘到了一块怀表，当时花了折合人民币将近10000块钱左右，想问问老师，怀表在国内有市场吗？
1: 其实怀表在国内的圈子很小，因为玩怀表啊，就是有情怀的人。
0: 嗯
1: 啊，你对这个怀表啊，这个历史啊非常感兴趣，因为瑞士的怀表啊，集中在20-30年代，到60-70年代为止吧，这个40-50年，而且啊，早期的瑞士怀表啊，说实话，做工也是一般，很多都是银夹板呐、它还氧化啊，然后那个年代的手表是没有防水这个性能的，就是那阵没有防水这个，就是他们造不出来能够防水的手表，所以说那个手表啊，就是怀表吧，还不太易保存，然后银夹板还容易氧化，然后呢，它那阵还没有宝石轴承，后期才出现红宝石轴承，所以说抗磨损率也不高，所以说这就导致啊，其实那个年代的怀表啊，你就像江诗丹顿呐、百达翡丽呀、这些大品牌的怀表也不贵，可能百达翡丽一个古董怀表现在呀、可能拍卖会拍个6-7万。也就是正常，你像一般要是小的浪琴、欧米茄的那个怀表，1-2万很多。像你这个，我看了这个目测这个怀表，这个怀表厂肯定都已经倒闭了，就是不知名的一个怀表，你要10000多买，你还有点买贵了，是不是？因为，其实啊，有些人感觉，哎呀，这怀表都7-8年、10年前的手表了，还是瑞士的，我花10000多买的，性价比真高啊。其实也不是啊，所以说，古董怀表的这个水啊，也是比较深的。如果你要是没有这个，就是说真正的吃透这个怀表的一个市场行情，你不是太懂的话，尽量不要碰。
0: 嗯，
1: 你要说，哎呀，我就是有这个心结，就喜欢这个老怀表，那你就买个便宜的玩把玩就可以了。你不要深入的去购买，其实深入的购买，可能是肯定的说，你要玩这种老怀表，你肯定要比玩这种现在流行的这种新款的手表，你赔钱赔的要多。
0: 嗯。
1: 因为它圈子极小，玩的人数极少，所以说你要变现流通也极为困难。
0: 嗯，
1: 这就不像说咱们买的随随便便买一块绿水鬼，是不是想变现了？说点狂的话啊，就现在咱们卖表的客人都得狂到啥程度？
0: 嗯，
1: 我想卖表就坐家里。

0: 扒拉电话的，你得上赶着上门来，
1: 上门回收，
0: 你还得排队啊。嗯，就是哎呀，其实回收的过程当中有挺多乐的事儿。光见琳琳还问我说：“哥，有没有啥乐的事说说？”他一问我，我这一
1: 猛
0: 还
1: 住了，
0: 就想不起来。但是其实唠，就是说哪天跟你们聊聊这回收的这一点乐的事儿。
1: 你也上门回收吗，哥？也去吗？
0: 琳琳呢？就现在不讲服务第一吗？
1: 必须
0: 顾客是上帝，你不去，别人去，咱差啥呀？是不是？那咱顾客要有需求，咱跑的比谁都快，是不是？
1: 行哦，还可以上门的。这样大家有需求的给宝哥打电话啊，你说宝哥我在哪个小区，快来吧，我有两个包，宝哥就去了。
0: 其实上门回收我最近这三四年都一直在做，以前可能是哎呀店里生意忙也忙不开，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都是以顾客为核心了。顾客只要顾客有需求，顾客有想法，咱就是必须得满足，有困难克服困难也得满足，
1: 也得去。哎呀，太好了。我就问你一句话吧，就他手里这块怀表咱家收不收？
0: 怀表我不做，因为怀表的水很深，所以说我不懂，我就不可能把这个商品拿过来然后自己去卖给自己的顾客，对吧？所以说呀，我身边，因为毕竟我不说嘛，他圈子小，身边有这个怀表需求的也少，但是你买就买了，因为在国外嘛，你肯定对怀表也有一种情怀。
1: 是的，
0: 10000多块钱买着就当玩了。说白了，为啥说就是买一个便宜的呢？就是他真要咱们流通的时候咱也吃不了大亏，对不对？但是如果说像那种珐琅盘的那种搪瓷盘的百达翡丽或者江诗丹顿的很贵的10多万的，大家就不要触碰。那可能你变现的时候你赔一半都不一定有市场，但是你想给他便宜价格他不卖你，因为很多怀表啊它数量比较少，所以说很多卖怀表的人家都是捧着卖的，所以说你要买的话一定会为你的情怀，为你这个怀表的稀有去买单，最后这个溢价是很高的。
1: 好的，这位朋友为您解答到这儿，后续有相关的需求可以来添加宝哥的微信15943088888，15943088888。
2: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0: 让奢侈品流动起来。这里是吉林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小宝聊表啊，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我是主持人琳琳。那今天呢，做客到直播间为我们答疑解惑的依然是深耕长春本地从业20多年的二手奢侈品资深主理人小宝老师。大家有任何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随时来联系到我们。宝哥的微信同步电话是15943088888，15943088888。最后一个时段了，我们继续关注朋友们的问题。这位朋友他说，我想买一个宝格丽珐琅蛇头包，试背了一下发现蛇头珐琅有一个小缺口，但卖家说不影响使用。我想问一下宝哥，这种珐琅缺口会不会越用越严重，导致珐琅的脱落？他发了两张图片啊。
1: 首先呢不会，这个珐琅啥样就啥样了，就是国外叫珐琅啊，说白了咱们中国叫啥呀，叫陶瓷。
0: 哦，
1: 就是它这个珐琅啊，它这个框架呀是把这个陶瓷粉塞进去然后烧制的，所以说呀它定型成什么样就是什么样了。所以说很多人说我这个珐琅盘的手表啊斜着光啊丑，怎么会有点波纹啊，或者有点那个毛孔眼儿，知道吧？就所谓的哎呀是不是有瑕疵了，其实也不是，因为珐琅盘呢在烧制的过程中会出现这种气泡，这个气泡点那都是正常的。所以说呀你这个，但是宝格丽啊说实话它这个做工啊确实有点 low。 不是说它，就是宝格丽的首饰有些时候真是它这个品控啊做的是有点差。哎，其实有一阵儿我还挺喜欢日本回流的一些陶瓷啥的，但是后期我被一个大哥给我重新洗脑了，说做陶瓷的东西中国是最牛的，因为在哪儿有些早期的小姐就是陶瓷嘛。
0: 是的，
1: 所以说中国的陶瓷啊，它的品控啊包括它做工啊。

0: 远远超过国外的。所以说国外拿那些珐琅盘呢、啊、当噱头，我觉得其实在中国面前呢他都啥也不是。就是做搪瓷的，就包括日本回流的，后期我那些买了也不少日本回流的陶瓷，后期我一做对比啊，确实但是只不过他们那边是凸现手工的，咱们这边多数的陶瓷都是那种产品链的啊，那种机制的。但是其实手工的中国也完胜，因为咱们就是陶瓷这方面的老祖宗嘛，郑和下西洋的时候都拉陶瓷出去的嘛。所以说呀、啊、就是哎呀，别以咱们国内的这个标准去衡量它了。就是在这个珐琅这块啊，这些国外啊，就包括现在我看瑞士做的珐琅也都一般，他们的品控也都一般般吧。所以说下次给瑞士这个表厂提个建议，在做什么珐琅盘的时候啊，上中国来好好学学
1: 手艺，
0: 对，学学我们中国这个陶瓷的手艺吧。
1: 这个包很稀缺吗，哥？
0: 还不稀缺，
1: 是不是？
0: 这个包啊，谁要买谁都得哭，因为这个宝格丽、
1: 怎么呢？
0: 宝格丽这个包啊，原价40000多，现在在二级市场流通价格3000-4000块钱，
1: 哎，差那么多。
0: 对，这个包啊，因为它这种是皮质的包啊，就近些年啊、哦，就非常正统的一个款式的包是不流行的，因为它皮质嘛，它这个包比较板。也比较硬，还不装东西吧，还装不了多些东西。然后太正式的，就像现在流行休闲运动表了，你戴正装表呢，其实还格格不入。所以说现在很多这种正装包啊，还显老。所以说现在顾客都不太喜欢它了。所以说现在在二级市场流通这个价格也不好。所以说就原价40000多，宝格丽的这个真皮的蛇头的包包，现在就3-4千块钱。是不是得哭吧？
1: 那确实差挺多，真得哭了。
0: 是，
1: 那你再选一选吧。你看宝哥给你分析这么到位，你二手买进来3-4千块钱，你想要再出，我觉得基本上是没啥市场了。你要是买了，估计你就得用到坏了，用到你手里了。
0: 自己不愿背了，我有时候劝我说给老人上菜市场买菜，
1: 哎、太洋气了。
0: 这玩意儿，但是这个包太小，还买不了菜。要买菜的包，我很多那种库奇大布包的，我抱的、你不背了吧？我说不背，给老太太上菜市场买菜，比一帮的那个袋儿都能装，还抗磨，还耐磨，还耐用。那你说卖几百块钱，你卖它干啥？是不是？
1: 真
0: 没
1: 啥意思。对，要不然你再考虑一下其他的包型，或者是说，你说我就喜欢宝格丽的珐琅蛇头包，那你再选选，这包老多了。你说何必它这个有一个缺口，你还怀疑，是不是？咱们的原则就是，如果说是非常稀缺的、非常紧俏的，全国咱找不出第二个的，那是有点小毛病，你还非喜欢，那就那么地了。你这玩意儿恨不得哪家都有，你就比一比呗，比比价，比比款，完了再看看瑕疵啥的，哪个能接受你就来哪个呗，选一选。是不是、啊、听咱节目不就这点好处吗？宝哥这人贼实在，到底是该买不该买，应该怎么买都告诉你们了，好吧？后续你可以继续添加宝哥的微信来咨询啊，15943088888，15943088888。来吧，最后一个问题，宝哥你好，去年年初买了一块欧米茄海马300，前段时间调时间发现表把里面发黑了，感觉像是生锈了，我需要拿到售后去处理一下吗？不处理影不影响防水性能？
0: 你可以上售后去检查一下，看看这手表确实是不是防水有问题了。要如果防水没问题呀、啊，它那个把头那个黑呀、啊，我不能具象的是感觉，因为我必须得实际看究竟是生锈了、还是原原始把头的颜色呀、就是你认为的生锈，因为它原始的把头都有点发乌啊、你别误认为它是生锈了。所以说最重要的就是先上售后看看防不防水了，要不防水进一步处理，要防水的话你就把心放在肚子里，基本就没问题。那个把头黑不黑也只是你自己感觉，你还是上售后让真正的维修技师啊去给你看一下啊。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因为海马300的防水性能啊是非常好的，因为它300米防水嘛，它包括把头啊，包括它的防水啊，它都是三重防水，基本上目前海马300啊在它的厂家保修期内啊，就是说4-5年之内啊，很少有把头说不防水然后导致这个防水性能下降漏水的。
1: 好的，这位朋友为您解答到这儿。后续如果有相关的问题，您可以继续来添加宝哥的微信来咨询，15943088888，15943088888，微信电话是同步的，欢迎您来添加。

以上就是今天小宝聊表的全部内容了。每个工作日上午9点到10点，我们共同来关注循环经济，了解二级市场最新的行业动态。那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次感谢宝哥做客到直播间，为大家答疑解惑，为我们共同来分析最新的行业动态。那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周1到周5，每天上午的9点到10点啊，欢迎大家持续的来锁定收听。在节目之外，您有任何关于名表包包、名油老酒、珠宝首饰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联系到我们宝哥的微信同步电话是15943088888，15943088888，欢迎您来添加。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明天早上9点整，我们不见不散。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2: 逐梦大都会，放歌正青春，2026吉林省高校大学生校园歌手大赛火热进行中，青春肆意生长，歌声点亮热爱吉林万千高校学子登台献唱。本次大赛由吉林广播电视台、共青团吉林省委、吉林省教育厅、吉林省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吉林省互联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省学生联合会共同主办，吉林广播电视台影视频道承办。青春正当时，让我们唱响最强音。
0: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3: 北京时间的10:01，收音机前我最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0.1

0: 百里挑一资讯广播，我们为大家带来的是国庆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陈晓明。
1: 大家好，我是朱丽叶。
0: 嗯，今天呢我们是首次和朱丽叶老师合作那一起呢给大家带来我们十一国庆的特别节目我们今天这个节目的主题呢跟往常还不太一样那请朱丽叶给我们说一说吧。
1: 其实呢我觉得现代人啊，大家最重要的一个身体健康方面的问题，很多人觉得是之前我们可能是大家关注的是一些比较重的病，可能是身体上的劳累，但是现代人越来越多的我们大家会被情绪所累，大家可能更加重视的就是这个情绪上的一些健康。所以今天我们的节目就是要跟大家一起来关注情绪健康，如何能成为自己的心理咨询师，我们跟大家一起来探讨一下。
0: 哎，这个话题其实真的是非常的好，也非常的实用啊！为什么现在大家对于自己的身体健康越来这个心理健康越来越关注呢？特别是我们为什么会有很多很多的情绪，自己觉得莫名其妙，甚至是没有办法解决的呢？那今天我们大约用50分钟左右的时间吧，是不是啊？来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啊！希望呢，我们这个一些方法能够给大家一些帮助啊！现在我知道大家都不太喜欢听建议，也不喜欢被教育。我们就说这个事儿啊，说这个事儿如果对你有用呢，那你就听一听啊，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1: 其实很多人都期待着这个放长假，然后都盼着休息，但是可能大家都有一种感觉，放假就有一种更累更空虚，然后呢更容易烦躁，而且越闲越有一种焦虑的感觉。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姐姐？
0: 都有。
1: 是吗？
0: 对。今天我们也不讲故事，也不灌鸡汤哈，全程呢我们只给方法，只给工具，也能够得，大家也能够得到立刻改善情绪的一些实操的办法，好吧？那我呢，同时我也跟大家介绍一下啊，我是咱们约会班主任节目的主持人陈晓明，同时我也是一名心理咨询师啊，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这个同时我也是咱们吉林省团省委的12355青少年服务台的一名志愿者，我做这个志愿已经有近。从2018年到现在，已经有8年多的时间了啊，所以我们也接触了很多的案例啊，所以今天这个利用这个时间啊，跟那个朱丽叶老师一商量，我们说我们搞这样一个话题吧，是不是？以前都是说吃喝玩乐，
1: 我觉得
0: 相亲，
1: 就这个话题就是很造福听众的。
0: 是的，
1: 比如说那个刚才我们小明姐说她是这个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
0: 是的。
1: 然后呢，我呢就是觉得，我觉得我们两个特别匹配的一点就是，曾经我是一个重度焦虑症的患者，然后呢，我是那种非常隐性的重度焦虑患者，大家都没有想到说平时非常乐观阳光的一个人他有焦虑症，连我自己都没有想到。然后呢我那个时候就是有了一些什么样的体感，就是我觉得可能有很多，我还真的很想问一问小明姐，就是有很多人其实他是不知道自己有焦虑的症状，也不知道自己他已经到了现代人可能越来越多的知道躯体化这三个字了。当我身体有一些反应的时候，我完全不知道是我的身体在给我敲响警钟，完全不知道。我晚上的时候睡不着觉，然后在这个躺在床上，就是你控制不住的胳膊腿就想往床上摔，就那种感觉，然后翻来覆去的打滚，最后到了一个什么程度，就是手脚抽筋。然后后来我去到那个
0: 有麻痛吗？
1: 那没有，但是手脚抽筋抽过了之后会痛。然后呢有了这样的体感反应之后，我去了医院，医生给我做了一系列的检查，说重度焦虑如果再发展的话是抑郁症。其实我说实话，小明姐，我自己认为我特别乐观，而且我心里没有任何一丁点的感觉说我最近想不开，然后我就有了这样的一个症状。所以其实为什么给大家讲这个，就是一是我想问问小明姐，是不是我们的生活当中有很多人其实他们并不知道自己的心理健康已经出现了问题。
0: 这个是有绝大多数的人他在初期的时候他是觉察不到的。因为你像有的问题他不是一下子，就比如说我们喝到了一个特别辣的饮料，是不是你一下子你就会有感觉，这个刺激是很强烈的。很多时候这种心理的问题它发展成心理疾病，它是一个挺漫长的过程的，它是多种因素造成的，比如说跟我们的心境，跟我们突然遭遇的一些事情，包括跟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的关系， 是不是？
1: 嗯、
0: 还有呢，就是我们的思维方式，
1: 嗯，
0: 它都有很大的关系。我们不能说啊，你就是因为什么什么，所以你这样了。
1: 嗯，
0: 这个其实是不太负责任的。
1: 嗯、
0: 像刚才朱丽叶提到的，我觉得朱丽叶是一个特别好的、特别勇敢的一个这个朋友，他把他自己的经历跟大家分享，也是能够跟大家达到一个叫共情吧。
1: 嗯，
0: 因为很多人他说。我你看朱丽叶是一个特别漂亮的知性的然后高高瘦瘦的这样一个女生是不是、
1: 嗯、
0: 生活中大家都觉得哎，这应该是个大女主的剧本、
1: 嗯、
0: 她应该是照着别人的她应该是特别阳光的特别好的应该是在站在这个叫塔尖上的 这些人实际上她也会有一些焦虑但是为什么说我自己不觉得我应该有这个状况呢是因为人的这个情绪表达也好他是有不同的出口的
1: 哦、
0: 有的人他生气了或者闹心的时候我们喜欢找朋友倾诉有的人喜欢去喝大酒
1: 嗯
0: 有的人喜欢出去走一走
1: 嗯
0: 甚至有的人他会完全就是比如说他平时是一个很温温柔柔的人但是当他想要抒发自己情绪的时候他会换了一个人
1: 嗯
0: 是吧生活中都有吧
1: 嗯
0: 嗯那么这些其实都是正常的我们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心理问题但是我在这里还要说一下就是当你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像你说刚才都有肢体症状了、
1: 嗯、
0: 并且持续一定时间了对你的生活身体包括整个的这个哎呀人际交往都造成了很多困扰的时候它其实就不是心理问题了
1: 嗯
0: 嗯那我们可能就要请专业的心理医院的医生
1: 嗯
0: 去给我们做一些帮助一些诊断然后一些治疗
1: 嗯
0: 让他们来制定科学的方案、
1: 嗯、
0: 这个时候我们就不能找心理咨询师了
1: 啊、
0: 哦、嗯那心理治疗过程当中可以配合心理咨询师的这个辅助
1: 嗯、
0: 哦、但是你这个症状比如说我都已经重度焦虑了那个量表应该是数值挺高的了
1: 嗯、
0: 包括你的一些检查的这个肢体症状它不是说我一次咨询两次咨询它就能消除的这是不可以的
1: 嗯
0: 心理咨询师也都应该有这样一种觉察就是我们的面对的这个来访它已经出现了我们不是我们工作范围之内的那马上就要转到上级的医院、
1: 哦、
0: 让医生去处理这个事儿。
1: 哦这么严重、啊。
0: 就我们今天说的这个朱丽叶老师他你后来是经过了系统的治疗吗还是怎么样
1: 并没有。然后那个大夫他其实就告诉他说你现在的心理这个就是你已经是躯体化了是比较严重的一个状况。
0: 嗯、
1: 你要注意你的心情要调整、
0: 嗯、
1: 然后要好好睡觉。那个时候他就告诉我说如果说睡眠不好然后你可能去辅助一些药物先让自己能睡好、
0: 嗯、
1: 然后呢你如果再有一些发展的话然后你就需要可能更深一度的治疗、
0: 嗯、
1: 先自己调节看看能不能调节好然后其实我就想了一下我觉得还是挺幸运的我听小明姐这么说完了之后我真的觉得自己还是真的挺幸运的然后我采用了一个什么样的方法就是我觉得不破不立我把自己的这个环境周围的环境改变了一下、
0: 嗯哦、
1: 改变了一下之后因为改变一下之后我觉得我自己的心态就发生变化了、
0: 嗯、
1: 在此之前我并不觉得我自己的这个生活有什么很大的问题、
0: 嗯、
1: 但是呢可能因为这个环境当中有某一环我认为可能是我的拖累和累赘但我现在这么多累赘的情况下只有这个是我能马上解决掉的、
0: 嗯、
1: 我把这个解决掉了之后就好了
0: 嗯，他特别棒啊，就是他用到了好多个心理技术
1: 哦，真的。
0: 你比如说，他叫觉察、
1: 嗯，
0: 就是我认识到我现在有问题。
1: 嗯
0: 啊，但是你刚才说这个应该是不是很重？如果你要是很重，你这个焦虑已经自己控制不了的时候，
1: 嗯，
0: 他不会说让你回家好好睡点觉，然后就能解决的。
1: 嗯、
0: 那他可能建议你留院。是吧？
1: 嗯，
0: 他现在是先进行了觉察，然后第二步呢，就是厘清自己的主要问题，
1: 嗯，
0: 反观自己，然后第三个呢，就是用自己所有的能量去进行改变，
1: 嗯，
0: 他其实是进行了一系列的自救问题，
1: 嗯，
0: 你当时有没有个感觉？就比如说你感觉到焦虑的时候，旁边比如已经有那些症状了，旁边很多人，哎呀，怎么劝你啊什么？这其实都很烦的，就听不进去的。
1: 那个时候就是我没有告诉任何人。
0: 嗯
1: 因为我并不知道我自己到底是哪一部分就像刚才小明姐说的简直就说到我心里了就是好像你完全不知道你自己你没有办法判定你是到底是因为哪一件事情
0: 但你知道你有问题了
1: 对因为我的身体开始出现了问题
0: 嗯
1: 就是经常半夜的时候就抽筋 经常抽筋，然后手脚抽筋，然后呢就是那个心里就是像心脏这个部分就是好像是就是有很多只蚂蚁在爬，很痒，就很想把心抓出来挠一挠，就那种感觉。所以就是我完全不知道自己是因为哪件事情，也完全不知道自己是因为心理原因，我以为
0: 但你知道回去找是吧，但你知道去反思这个事儿啊，
1: 反思
0: 我现在面临的一二三四几件事儿是不是，
1: 对、
0: 哦、
1: 有很多麻烦，然后就想哪个麻烦对我的影响比较重，但是同时它是我能解决掉的、
0: 嗯、
1: 然后我就把它解决掉了。
0: 你看啊，很难得，如果我们遇到这样的来访我们会很开心。他还是你还是蛮好的啊、就是在自己感觉到不舒服了你就去求助。我们也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来讲，有的时候我们自己真的是觉得已经闹心到不成了，然后周围的人他说你看你多好呀，啊你长得也漂亮，你工作也蛮好，家庭也很幸福，孩子又很健康很聪明、然后呢各方面都不差，你有什么可闹心的，就这个话其实它是毒药。
1: 是的。
0: 这个话真的是毒药。
1: 对。
0: 就像叫什么各自饮水啊，人呢真的不知道，没有办法完全的共情另外一个人。
1: 没错。
0: 那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们第一要想要先怎么说呢，要觉察，然后再反观、然后呢再去求助，是解决不了就要求助。这个是很好很智慧的一种做法。我们今天啊要做的这个要说的这个事儿其实是心理问题。就是如果你到了这个心境已经是自己解决不了了，那真就不是我们的工作，是需要找专业的心理医生。那咱们说说心理问题吧。你现在的情绪感觉怎么样？
1: 现在就是还蛮好的，我觉得也有一些问题，主要来源于压力。但是小明姐，是不是如果我能准确的告诉你说我认为我自己哪里有问题，它就算是一个比较还好的状态。
0: 对啊。首先我们知道这个很多东西我们为什么会恐惧，为什么会焦虑，是因为我们不了解它。如果我们把这个东西进行一个命名，是吧，那我们就可以很轻松的知道它是咋回事儿。就好像一个你去看病，然后呢你不知道自己反正就是心虚疼痛啊、或者后背不舒服，你到了医院你不知道我是哪儿疼、但是医生说啊你这个就是由于什么什么这个心肌炎引起的什么什么哈、或者引起因为血压高而引起的头晕怎么怎么样，那你马上就清楚了，血压高我们就解决血压高、心肌炎就去治心肌炎，是吧。所以他首先是命名，是知道自己怎么回事。其实我还想跟大家说，心情不好其实它也不等于完全就是你心里有问题。这个心理问题包括一直到心理疾病这个过程，它是有挺多挺多的这个小台阶要迈的。咱不要让它发展成心理疾病。如果有一点心理问题，那么也持续了一段时间了，那咱们就要求助。其实我们很多人健康的人都有这样的一个过程，说今天感觉到很焦虑很低落。很烦躁很迷茫，然后前两分钟还挺高兴的，后来看到一个什么事儿，说孩子弄洒了牛奶啊，或者是说哎呀这个老公把这个垃圾弄到那儿都是啊，你就想马上就爆发了，是吧。这个也算正常。这个没事儿。
1: 就我们的情绪有出口，这个算是挺正常的一件事情，
0: 对，
1: 是不是？
0: 对，情绪波动也是咱们正常人的生理和心理的本能。但真正拉开人和人这种状态差距的，它不是说这个谁从来不难过，也不是说我这人情绪超级稳定啊，这个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这个吧很难有人做到。真正能够拉开距离的其实是谁能快速的自愈，谁能稳住情绪，谁能做自己的这种心理调节的咨询师。这个是对的。
1: 所以今天节目里面我们就是小明姐教大家就是我们在不找咨询师的情况下如何能够做到这个自我察觉，然后自我诊断，然后就是完成像我一样的自救。
0: 你其实是很有经验，但是我认为咱们第一咱们谈不上教，跟大家共同探讨。还有呢，因为大家可能还有自己的这个非常好的聪明的一些做法。另外呢我们自己呢就有一个初步的判断。诊断还是要交给医生，是不是。我觉得第一呢就是这种 为什么我们会出现这种状况？
1: 嗯，
0: 首先，特别是在节假日的时候，
1: 嗯，
0: 咱们是不是出现了一种叫节奏断裂的这种空虚的感觉？
1: 对，
0: 有吗？
1: 有有有，嗯，因为我没放假，所以我这个感觉还不是特别明显，
0: 还没放假，
1: 我没放假，因为我每天都在就是有不同的工作，
0: 嗯，
1: 然后呢，如果说你是一个妈妈的情况下，家里边有小朋友，嗯，然后可能这个你的这种感觉可能。我觉得那种焦虑感主要是来源于小朋友们放假，
0: 对，
1: 就是你自己的工作停摆了，但是你在家里也没有好好的休息，嗯，然后呢总感觉好像有这事儿那事儿，
0: 嗯，
1: 没完没了的，然后又很空虚，
0: 对，
1: 嗯，就是很乱七八糟的感觉，就是生活乱成一团麻，
0: 特别理解你。
1: 嗯，
0: 我们往往一放假的时候是不是对假期充满了期待？
1: 对
0: 啊，说第一我可以不用那么早起了，
1: 嗯，
0: 第二呢我可以有一点时间做我喜欢的事情了，
1: 嗯
0: 啊，第三呢我有好多这个老闺蜜啊什么的，我们好久没见了，我们可以在一起畅快的聊一聊了，
1: 嗯，
0: 可以看看父母啊家人了，这是我们的对假期的期待。实际上一放假就会面临着更多的家务，
1: 嗯，
0: 是不是？因为小孩子平时上学的时候你其实你不用管太多的，
1: 对，
0: 嗯，但是他在家的时候他的吃喝拉撒你要全要管，
1: 哎，
0: 要安排活动，要开车，要设定路线，要选礼品等等，那所有这些事儿就来
1: 了。
0: 那么这种叫什么呢，就是我们的期待不一样了，
1: 嗯，
0: 还有就是这种节奏的断裂啊，
1: 嗯嗯，
0: 因为以前我们好多朋友是高压的工作和学习，
1: 对
0: 啊，他如果没有小孩也没有什么就是其他的这个牵挂的话，他的大脑是有明确的任务的，
1: 嗯，
0: 然后突然放空了，这个目标消失了，但是呢大脑就会进入一种，大脑实际上是一种他不喜欢急刹车的，
1: 嗯，
0: 他喜欢缓着来，
1: 嗯，
0: 是吧，然后大脑就进入一种无抓手的焦虑，
1: 嗯，
0: 他就会发呆，然后无聊，心慌，莫名的低落，有的
1: 闲着也不行啊，
0: 也为什么有的人说你给他放假了他反而更难受，
1: 嗯，
0: 跑到单位去啊，他自己在那干活，
1: 嗯，
0: 我有段时间就是的，我就是一下放七八天假，然后我会安排出三四天，剩下那几天我咋办呢，
1: 嗯，
0: 我就打扫卫生，打扫卫生一天也够了，
1: 嗯，
0: 然后剩下那两天我就上单位干活，嗯，然后值班的同事一开门看到吓一跳，哎，你怎么在这儿，我说我这没啥事干，我干点活，嗯，还有就是那种报复性的熬夜透支，
1: 嗯，
0: 这个就是很多男士吧，他们像这个假期他就会昼夜颠倒啊，
1: 嗯，
0: 晚睡晚起，刷手机成瘾啊，
1: 嗯，
0: 喝大酒啊，是不是，
1: 哎，我问一下什么
0: 游戏啊，
1: 就是，有没有一些这个数据表明，就是男性的心理健康和女性的心理健康，就是有心理问题的，
0: 嗯，
1: 男生多还是女生多，这个有一些数据吗？
0: 从我们我觉得成人这一块的数据我肯定是不权威的，
1: 嗯
0: 从青少年这一块我觉得是一半一半的，
1: 哦，
0: 青少年比如说这小孩是初中到高中毕业，他约是13岁到18岁之间，
1: 嗯，
0: 我们的数据没有明显的倾向说是女孩多还是男孩多，
1: 嗯
0: 那个男孩女孩他都要说，他都要觉得我不舒服，嗯，然后我怎么怎么样他都要说，
1: 嗯，
0: 但是到了成人之后呢可能女士更爱倾诉，
1: 嗯，
0: 那么他这个爱倾诉呢他也爱跟你倾诉，他就想着，嗯，哎我觉得这个事儿很大，然后男士呢他就觉得
1: 憋着
0: 喜欢憋着，但是很多男士他当他找你倾诉的时候他往往他已经是
1: 严重了，
0: 对，他的心理问题已经是有了，已经是可以说有心理问题了，
1: 因为我就是这样的一个感觉，嗯，我就是自己的判断，我感觉成年的男性他们可能就是压力也比较大，然后又不像女性，
0: 嗯，
1: 喜欢倾诉或者说爱哭，然后就是可能你的情绪有一个出口，嗯，或者是真说不好，我如果哪天比如说我之前如果跟小明姐那个时候如果就相熟的话，
0: 嗯，
1: 可能几句话帮帮我，然后简单的就是给一些建议，我觉得可能从这个我们的心理问题的疏导上有特别大的帮助，只要你愿意去表达的话，其实可能别人就能够更容易帮助到你，
0: 嗯，
1: 但是可能很多男生他们就是羞于开口，就认为自己，嗯，第一哎呀没有问题，第二老爷们儿嘛这就是应该应分的，嗯，怎么样他总是这个心理，嗯，其实这样的话对我们的心理健康其实也不见得是什么好事儿。
0: 嗯嗯，对，是有这样的传统叫意识上的一种惯性，
1: 嗯，
0: 男人觉得哎呀我找个人磨磨叨叨的说我这些事儿会不会被人看清，是不是不符合我这个应该坚强勇敢的这个人设，但现实是，
1: 嗯，
0: 现实是男生找心理咨询的其实也不少，
1: 嗯， 嗯，
0: 哦，这个男女比例我没有一个具体的数据，
1: 嗯，
0: 但男生找心理咨询他也不少，嗯，因为他觉得找心理咨询师说他是相对安全的，
1: 当然了，
0: 啊，他不跟他没有，他很少能跟他自己的男闺蜜说啊，当然有一些事儿他也会捣鼓啊，
1: 嗯，
0: 我们看一些影视剧里面，他也是有几个男生，他们从小是发小啊，然后怎么样，
1: 嗯，
0: 他有啥事儿也说，但有一些内心深处的隐秘的，甚至。就是难以启齿的一些事情，她一定是不会找她的男闺蜜说，
1: 嗯，
0: 啊，好朋友说的。
1: 所以说，男生哈也别太纠结于说自己什么事儿都不能往外说，
0: 嗯，
1: 就是你不一定去往外说，但是如果你察觉到自己有一些心理问题憋着难受的情况下，然后其实是建议大家勇于去找一些这个心理咨询师，然后去这个帮自己进行一些疏导。
0: 对，心理咨询师首先会对你进行评估啊，
1: 嗯，
0: 生活中的一些烦心事儿，如果你有好朋友，特别是女生你有闺蜜的话，
1: 嗯，
0: 这个是蛮好的，就是首先要找你不能找那个塑料姐妹花的闺蜜啊，
1: 嗯，
0: 因为你的这个隐私也好，
1: 嗯，
0: 你的闹心事儿很快就会成为
1: 别人的笑柄，
0: 圈子里的笑柄。
1: 对，
0: 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他不喜欢倾诉。还有就是你要找你信任的，
1: 嗯，
0: 你们这个关系真的是很好的，安全的。
1: 哎，我现在真的发现，就是，
0: 他不容易，嗯，
1: 真是不容易，不好找。而且呢，就是你其实有的时候是这样的，如果我之前就有一个什么样的感受，你把对方当成很要好的朋友。
0: 嗯，
1: 然后呢你跟他讲了很多关于你的，比如说在你心里你需要朋友们拽你一把的时候，我们大家应该都有过这个时刻，
0: 嗯，
1: 你选择了一个你认为很信任的人，你讲出去了，嗯，他可能也会有一些他信任的人他会讲出去。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在跟朋友讲述这些的时候，嗯，就有点像感觉递给他一把刀，不知道什么时候这把刀的刀尖就朝向了我们自己。
0: 对，
1: 嗯，
0: 这个会造成第二次的伤害，
1: 对，
0: 而且可能比第一次还要重。
1: 嗯，
0: 我们经常会看到，就是特别是在小的时候，我们有这种感觉，说咱俩最好啊，
1: 嗯，
0: 我给你说个秘密，你可不要跟别人说呀，然后怎么怎么样的，
1: 嗯，
0: 把自己家的事儿就跟人家说了，
1: 嗯，
0: 说了之后，这个小孩呢，认为跟那个小孩他也是好朋友，
1: 哎，
0: 我跟你说一个谁谁谁的事儿啊，
1: 你别跟别人说，
0: 啊，别跟别人说，你记得，你要是加上这个就叫附加的这个留言，他一定会跟别人说，
1: 嗯，
0: 所以就说明。一个安全的问题，就是我们很多人在生活中，他受过这样吃过这样的亏以后，他就不会把自己的心事跟别人讲，这个是一种封闭，时间长了呢，他会觉得有一点叫孤立无援，孤单，然后寂寞，然后被排斥，那也会是，比如说小的时候小孩子之间那个霸凌，有的时候就是从这儿开始的，还有就是他长大了以后也会对他的性格造成一定的影响，比如说敏感呢，多疑啊，不太喜欢跟别人敞开心扉，也不会跟人家接触，那我认为专业的事情还是要找专业的人去做。
1: 对，
0: 还有就是你这个事儿，如果说挺复杂的，它涉及到这些伦理的问题，是不是，隐私的问题，还有是非的问题，法律的问题，道德的问题，你的这个闺蜜她是接不住的，
1: 没错，
0: 她怎么，他要是一直这么听着，他不发表任何看法，他得做一个很大的心理建设，他得是一个容器。比如说你做了一件挺不道德的事儿，然后呢你自己心里受煎熬，你把这个事儿告诉你闺蜜了，他怎么办？他怎么办？这个你。他没有那个能力呀，
1: 对，
0: 他是不能帮你化解的。你说完了，你痛快了，他难受啊。哪天别人知道了这个事儿，他会怀疑是你说的，是这个闺蜜告的密。另外，他涉及到一些问题，他是道德问题、法律问题，他也很难抉择。所以我们说，比如说自己的父母啊，如果是那种可以接住你的、很爱你的、很安全的，可以跟爸爸妈妈说，兄弟姐妹，这个应该是没问题的，好一点啊。然后呢，实在不行你就找心理咨询师呗。
1: 对，就是现在，就是我觉得大家如果有这个意识的话，我们可能全家，尤其是父母，教育小朋友这件事情，然后就是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发现青少年他有到走到一个什么样的阶段，是不是他们在青春期的时候就是更不愿意去跟父母交流？你看，像我现在就是我有什么事情我可能就会跟我爸爸讲，然后他就是刚才小明姐说的，他是你就是一呢他能接住你的情绪，二呢就是他是真的 会被你守口如瓶。
0: 对，他是爱你的。
1: 对对对，
0: 他是爱你的，他同时他也有方法有智慧。
1: 哎，但是我小的时候，包括很多青少年，他们在经历那个青春期啊，还是什么时候，他是不愿意跟父母去交流的，
0: 很正常。
1: 嗯
0: 嗯，你比如说一个班，高中生的一个班级里面有45个人、50个人，能够真正跟父母敞开心扉的，应该不到20%
1: 啊，
0: 这个很正常。
1: 嗯，
0: 我们这一代呢，可能好一点，因为我们这一代的父母家里面有好几个小孩，他们我们这个兄弟姐妹之间，可能会有一些互相的帮助，就是很多问题还没等到达这个父母这个层面呢，已经解决了。
1: 嗯，
0: 然后呢，父母呢也会在大的方向上管大，就是抓大放小，他不会管那些很琐碎的很细节事情，但是比如说你的人生观、你的是非观、你的价值观，你这些东西他是都是要把控的。
1: 嗯。

0: 你不会在这个方面迷茫，但现在孩子面临着这个复杂的社会，包括现在网络的这个冲击，孩子是网络的原住民，孩子对网络的掌握远远超过00后的小孩啊，远远超过以前的任何一代的人。就是你是搞软件的，除非你是搞软件，你搞网络的这些，你的专业是这样的，剩下的你普通人你根本就不如小孩儿。你学过计算机也不行，你学过啥都不行。这帮小孩他们是天然带着这个配置来到这个世界的。他出生的这前几天就会有网络跟他们在一起。所以网络上的一些信息其实是鱼龙混杂的，无形中也会对他们造成心理冲击和这种思维的影响。那么他们就会有一些困惑，他困惑，他跟谁说？那我跟妈妈说，妈妈还不如我懂呢。跟爸爸说，爸爸有的时候就那个怎么说呢？比较粗放的去管，
1: 比较
0: 那么我们这一代小孩他就是这样的，我们可以接纳这个事儿，但是这代小孩还有一点就是他们接受新的知识，他们并不会觉得我去找心理咨询师，因为学校也有心理咨询师嘛，他们那个预约都是满满当当的
1: 啊。现在的学校都有心理咨询，
0: 小学都有。小学都有，但是他各个学校的配置大约是比如说2000人左右的学校他会配2名这样吧。那么去的小孩他会把自己的这个心扉他会我们头头是道的讲清楚的。他不觉得我那个去找心理咨询师或者是找这个老师我倾诉是一件是一件不好意思的事儿。他会觉得很正常。他们这是他们的进步。而且呢现在的好多高中生比如说他到一定的程度他可能产生一些焦虑啊抑郁这些状况的时候，他早期他是会跟父母说我需要心理咨询师啊，你要找我带我去看一个心理咨询师，我们去聊一聊，然后再发展到一定程度，他也会觉得，哎，我可能需要治疗。我现在，因为他会在网络上查的很多很多，那心理学的各个流派呀，包括后期的治疗的一些方法呀，包括用药的那些这个副作用啊、副反应啊，他们都会掌握的，都会查得很清楚。有一个小孩跟我说了一串药名，我的天哪，我说你等一下，老师查一下。我说这个药我都没听说过，那常用的那几种我听说过。他说那种，他说这个吧，这个副反应比较强，但是效果挺好的。他说是刚怎么怎么样。我说你怎么懂那么多？他说老师，我之前我都学过，我也查过。我说你真棒，你太厉害了。现在的时代就是在不断的发展，我们不用过分的去焦虑什么，凡是孩子跟我们不一样的地方。大家千万不要上去就否定就不好，然后就怎么样了。也可能是这个时代在进步。就没问题的。然后我们再继续说
1: 好吧
0: 。
1: 继续说。然后就是刚才我记得小明姐说了一个事情，就是在假期的时候报复性熬夜的这个事情。我有的时候即使不是假期我也会报复性熬夜。就是报复性熬夜的这个对身体带来的透支，它也会影响到我们的这段时间的心情是吗？
0: 它一定会影响的。报复性熬夜，那你这个报复性，比如说你平时睡眠是几个小时？正常情况下，
1: 正常的话就七八个小时。但是我如果睡得太晚，我心脏都会不舒服，但是我也舍不得睡，就那种感觉。
0: 对。我们不能去评定你当时的想法啊。但我认为就是那种醒着的感觉，你可能不是很专注于你刷的那些内容，你不会每一条都会很感兴趣，但是你一直在找是吧，不停的刷，然后甚至有的视频都不会停留很久，是吧。
1: 对，然后有的时候还购物，购物的话就可能稍微精力旺盛一点，就是
0: 挑选物品
1: 集中一点，然后刷视频的话，基本上就是你说的这个情况，
0: 可能是
1: 涣散
0: 啊，我认为是一种渴望，因为那个时候我们负责你自律的，负责你好好的去表现的这部分脑神经，在那个时候它是最脆弱的。就大家也不用去哎呀自责，你刷都刷了，你再自责你就白刷了。然后你就可以给你自己分析分析，你说我哎呀我今天熬夜在这刷视频还花了那么多钱。我一般下单也 都是在十一二点以后，
1: 是吧？
0: 我不知道为什么。后来我就知道，我在那个时候，我负责自律的那个脑区，
1: 嗯，
0: 负责就是理性思考的那个脑区，它其实是疲惫了，
1: 嗯
0: 啊，它其实在休眠，然后负责享乐，负。

0: 责，这个就是让你啊，你自己那个对你很贴心的呵护你那个那部分，就放松了嘛，就哎，你就可以，
1: 嗯，
0: 怎么样？要宠爱自己，然后就买了个1800的那个风衣。第二天早上一看，啊，怎么有个1800的扣款呢？哎，什么情况？后来发现啊，还没发货，赶紧退了。反正就是。

0: 4个小时是补我昨天晚上的疯狂熬夜、
1: 嗯、
0: 啊。那么你其实大脑也是在给你进行一个怎么合理化的一个分布、啊、没有问题、
1: 嗯、
0: 没有问题、嗯、
1: 啊。对，就是熬夜偶尔熬一下可以
0: 没事，
1: 然后但就是假期的时候、
0: 嗯、
1: 比如说很多人就整个假期都晚睡的话、
0: 嗯、
1: 那我们要及时调整，最少要提前2天吧。上班开工之前，
0: 因人而异吧。
1: 嗯
0: 嗯，有的人的工作就是熬夜，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嗯，有的人他可能就是连续工作48小时，我见过连续工作72小时的。什么开会又什么招投标，人家就是特别紧张，那个办公室灯火通明的，连续熬72小时的，也没问题。
1: 嗯
0: 嗯，但是我们不提倡这样，就是。个人的身体状况不一样，可千万千万随，特别是随着年纪的这个增大啊，
1: 嗯，
0: 我今天还看到一个人说他在11假期连续开了7个小时的车，
1: 嗯，
0: 也是个应该是30-40岁的人、
1: 嗯，
0: 然后到家了以后，就是还没等下车就叫肺栓塞，
1: 啊，
0: 很吓人，就是。比如说我们说栓塞嘛，就是血栓被堵住了哪里的这个、
1: 嗯、
0: 这个一个形容的反应，
1: 嗯，
0: 它很具体的反应就是这个血栓到哪里就是哪里栓塞，
1: 嗯，
0: 然后那个人其实是腿上的一个血栓，然后到了肺里变成了肺栓塞、
1: 哦、
0: 很危险，
1: 嗯，
0: 后来及时就医，嗯，就给治好了，
1: 嗯，
0: 但是也提醒大家，你久坐，你连续开车7个小时，这个实际上是挺耗费体力的，
1: 嗯、
0: 就像你连续熬夜在那儿高强度的打游戏，我们都说这个打游戏好像是一种放松啊，其实不是的，
1: 紧张，
0: 打游戏很紧张，
1: 嗯，
0: 我虽然不会打游戏，但我看那帮人打游戏，我就跟着害怕，我就什么忽然就有一个枪就把那人爆头了，
1: 对，
0: 是有这种情况，
1: 是，
0: 啊、你得什么时刻提防着，然后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还得什么想策略，这个其实是一个高度紧张的工作，你如果连续工作这么长时间，
1: 嗯、
0: 你的大脑会宕机的，
1: 嗯，
0: 你是会跟不上的，
1: 嗯，
0: 很多人为什么游戏它是有门槛的，是10几岁一直到30岁之前，超过这个了，你就再厉害，你那个手的速度、反应速度、眼睛、听力都不够了，都不够了。
1: 原来如此，原来游戏都会嫌我们老了。
0: 我们的大脑是一个硬件，
1: 嗯，
0: 它虽然在不断的更新，但是它的硬件儿，你说你不能说啊，这个这个什么不行了，我换一个，没法换，
1: 嗯，
0: 所以哎呀，咱们把这个事儿看清楚了就行了，也不要太焦虑、
1: 嗯、
0: 有的人就是很厉害，
1: 嗯，
0: 但有的人就是不行，
1: 嗯，
0: 这个要对自己有一个清楚的认知吧，
1: 嗯嗯。然后我之前还有一个朋友，他在这个放假的时候，他就跟我说，怎么那么多人都出去玩啊，感觉大家生活的都好好啊，
0: 嗯，
1: 然后呢他就是觉得他自己就是过得不太好、
0: 嗯、
1: 就产生了这个对比的情绪，他整个那个假期就感觉非常非常的焦虑，
0: 嗯、这叫朋友圈对比焦虑症。
1: 哦，这还有一个焦虑症，
0: 别人旅行，然后聚餐，然后晒那个满桌的好吃的，
1: 珍馐美味，
0: 对，然后出游打卡，然后呢，嗯，比如说跟家人一起那些特别漂亮的美照啊什么的。然后他自己就宅在家里头、干活、
1: 嗯、
0: 然后这个什么处理一些平淡的事情或者自己待着，他就会产生一种自我否定、
1: 哦、
0: 嗯，然后呢说哎呀妈，我过得太不好了，这个月薪3000，这个如果旅游的话不能离开家500米、
1: 嗯、
0: 这个其实就是怎么说呢，我们不是没有选择，
1: 嗯
0: 嗯，我们可以不看朋友圈，
1: 嗯
0: 那、你说他会把他朋友他在那个旅行中堵车、
1: 嗯、
0: 闹心跟人吵架、被那个不公平对待哈、或者是说这个航班晚点呢、然后呢这个订房没订到好的呀，他会把这些事儿给你晒吗？
1: 也是哈、
0: 他也不会在这个旅途中晒孩子和小狗打起来的这些事情、
1: 嗯、
0: 他都不会，大家都会把最好的那一面展示啊、那你如果到你家附近拍点什么这个树的照片，咱们长春不是有那个新型的树吗？你也拍一点你家小狗晒太阳的照片，那也是挺岁月静好的呀、
1: 嗯、
0: 是不是？别人也会羡慕你啊，
1: 对，
0: 所以我们这个就不要去强行的跟别人比较了，
1: 这个一下子心情就豁然开朗了。
0: 是，
1: 因为就是我爸爸就是有一次好像是11期间吧，他就出去玩，然后呢开车去到一个什么地方，结果就是本来是3个小时的车程，堵了8到10个小时，
0: 天哪，
1: 然后最后才到地方、后来我爸爸他自己的就是他自己就会告诉我说，以后假 期坚决不出门。
0: 对
1: 啊，他也知道了，原来朋友圈大家展示出来的就是像你说的糟心的事儿没有发出来，
0: 没人发的。
1: 对。

0: 然后其实还有一些人，刚才你说了他自己在家里边待着，
1: 嗯，
0: 如果说放假的时候如果也没有朋友约，
1: 嗯，
0: 然后就是每天躺在家里边很摆烂的那种状态，
1: 嗯，
0: 他会不会也产生一些焦虑的情绪？
1: 嗯，他独处呢会放大思虑症，
0: 嗯，
1: 就是人胡思乱想的时候一定是自己待着的时候
0: 哦，oh,
1: 是吧，就我现在就跟你叭叭叭叭一顿讲，
0: 嗯，
1: 一顿聊的时候
0: 心情特别好，
1: 然后你不会胡思乱想。
0: 我不会的，我感觉我学到了好多东西。
1: 没有没有没有，你不会说哎呀我刚才停车的时候就是没有找到好位置，我怎么这么倒霉，你不会这样想。
0: 嗯，对。
1: 但是呢有的人他就是大块的时间自己待着，
0: 嗯，
1: 他呢他这个你看这个大块时间自己待着吧，是他主动要求的还是被逼无奈的啊，
0: 嗯嗯，
1: 如果是主动要求的，我就想睡觉，我就是想放空，我就是想自己玩，自己看书啊，自己听音乐，自己跟小猫小狗玩，
0: 嗯，
1: 这个其实他是很开心的，他是主动选择的，
0: 嗯，
1: 但有的人他是被迫的，就比如说这个家里边得留个人看着花花草草小猫小狗，就把他留在家里了，他会觉得委屈。嗯，但是你想想，其实我们要给这个独处也赋予一点意义，
0: 嗯
1: 嗯，就是我可以一个人，
0: 嗯，
1: 读一整本书，
0: 嗯，
1: 没有人打扰我，
0: 嗯，
1: 没有人让我啊做这做那，是不是？
0: 嗯，
1: 我只需要把自己啊照顾好，这也蛮好的，
0: 嗯，
1: 是不是？
0: 嗯
1: 嗯，人说难得半日闲嘛，
0: 对，
1: 嗯，这个你看你怎么想？独处的时候，我们不，嗯，就是尽量把自己的这个时间呢，
0: 嗯，
1: 安排好，同时呢，也赋予你正在做的这些事情一些意义，
0: 嗯，
1: 我觉得就会好很多。
0: 哎，为什么人在独处的时候就愿意想不好的事情呢？会不会有怎么能让自己就是说在独处的时候想点好事儿呢，
1: 嗯？你这个是惯性吧？有的人也喜欢想好的事儿啊，
0: 就是一个人的时候，好像真的就是会放大那些焦虑的那种
1: 情绪，嗯，
0: 孤独
1: 嘛，孤独往往喜欢那种悲情的状态。比如说，我们在放点什么背景音乐，外面电闪雷鸣的时候，
0: 他为什么不爱我？
1: 啊，对，嗯，那因为我们的自己的时候，就感觉这个思维也狭窄了，是不是？
0: 嗯嗯，
1: 其实我们也有选择。嗯，
0: 其实我独处的时候，我还有一个就是有一个情绪，
1: 嗯，
0: 就是比如说，你看那个，我有的时候我可能在这个互联网上有一些就是自己要努力的一些方向，努力和学习的方向，
1: 嗯，
0: 然后呢我在这个方向上，我就比如说我看到其他人他怎么这么厉害，他怎么这么努力，
1: 嗯，
0: 他怎么能这样这样这样，然后呢我就会说，我就会觉得自己说，哎，嗯，我又不够努力了，
1: 嗯，
0: 我咋放假了呢，
1: 嗯，
0: 我怎么就出去玩了呢，
1: 嗯，
0: 我怎么就怎么，就是我可能还会有一些这样的，我有的时候会因为别人太过努力被我看见了，我就会也产生一些自我否定。
1: 对，你现在就是叫卷的受害者吧，
0: 哦，
1: 嗯，现在你要是那样比，那特别是比孩子咱就没完了。
0: 嗯
1: 嗯，我记得有一个人他特别厉害，他好像是做互联网的，他可以连续48小时不睡觉，
0: 嗯，
1: 然后他就会觉得他手底下的这些员工都不努力。
0: 嗯
1: 嗯，那如果你在他手下，你可能，很努力，
0: 嗯，
1: 但是你也会被他给弄崩溃。
0: 嗯
1: 嗯，因为如果我们跟他比的话还有比他更厉害的，
0: 嗯，
1: 你追上他以后前面还有，
0: 还有你刚才说的72小时吧，
1: 嗯，72小时的，
0: 嗯，
1: 这个是不对的。
0: 嗯，
1: 就每个人他出场配置也不一样，
0: 嗯，
1: 使命也不一样，目标也不一样，如果我们都要去拿世界冠军，那他就是拿不了。
0: 嗯，
1: 现在你就是累死我，你后面给我绑，就是后面有个狗撵你，你就能跑到11秒。
0: 嗯，
1: 后边有个火箭我都跑不了11秒。
0: 嗯
1: 嗯，因为我的配置不允许我那样做。
0: 嗯，
1: 但是呢，我可以在咱俩在这做节目说3小时。
0: 嗯，
1: 是吧？
0: 嗯，
1: 那跑11秒那个，他肯定说5分钟他就说不下去了。
0: 嗯，
1: 就每个人他不一样，我们把别人的这个努力，那你也可以看看他不如你的地方。
0: 嗯，
1: 他起码他带娃没有你好，是不是？
0: 嗯，
1: 他长得没有你漂亮。
0: 嗯
1: 他。他那个开车没有你开的好，或者他平时的这个很多素养没有你高，那也是他的短板呢。
0: 嗯，
1: 你为啥拿自己短板去跟别人长板管？
0: 我的短板就是懒呗。
1: 懒就懒呗，
0: 嗯，
1: 为啥不允许懒呢？
0: 就是，要允许自己去懒，去放空。
1: 对，我不明白你的工作是这些，你这个懒耽误你工作了吗？
0: 嗯，
1: 耽误你赚钱了吗？
0: 嗯，
1: 耽误你带娃了吗？耽误你成为更好的自己了吗？
0: 嗯，
1: 然后你这个懒还给你带来了很多好处，比如说我舒服了，
0: 啊
1: 啊，我养心了啊，我养气血了，然后我得到了充分的休息，我感觉到了那种幸福和自在。
0: 嗯，
1: 那这个它就是有意义的呀。
0: 没错。所以说要允许自己放空，允许自己这个偷得半日闲，
1: 允许啊。
0: 嗯
1: 嗯，就是在你认为哈，这个事情，哎呀，我怎么，你已经做上这个事情了，然后你看到别人。

0: 人不一样，那你就要去追赶的话，那你永远就是在奔跑的路上，那咱还能不能闲一会儿了，是不是？
1: 所以其实很多时候大家不是说突然在假期会爆发一些焦虑的情绪，
0: 嗯，
1: 是日常它就是这样的思维模式。
0: 对，思维模式和认知，咱们的一贯的，可能你从小就被要求优秀，
1: 嗯，
0: 是吧？啊，然后你一直就习惯了那种我必须得啊，我必须得考前三名啊，我必须得很优秀，我必须得做到什么什么程度，那你被架在那儿了。你之前小的时候，或者说你在20岁左右的时候，你是有这个马力的，你是可以的。但是我们到了一定程度以后，你要反思一下，哎，我的水平，我现在我可以提升的这个点在哪儿，而不是说看到别人什么样我就去追赶，看到什么别人比我强，我就赶紧就又往上冲。这个好像这个对你的配置来讲是不公平的。
1: 嗯，而且所有的这个情绪也不是说这个一个假期积累出来的，就是你平时可能就会有一些这种焦虑的情绪，
0: 对，
1: 嗯，然后通过这个假期，然后闲下来了一下爆发出来的。
0: 实际上我们在闲谈的这呀，咱俩都谈了40分钟了，
1: 对啊，
0: 呀，时间还挺长的。这过程呢，我们已经就是如果我们想要做自己的这个调节心理的，我们不能说是心理咨询师吧，哈，
1: 嗯，
0: 当然就关爱我们自己，从心理这一块、情绪这一块，我们已经完成了4步流程中的3步，就是觉察、接纳和溯源。我们把这个事儿其实一共就4步，那最后一步呢就是修复。我觉得我应该先进一段广告，把这个假期的广告先播放一下，然后呢，我们再跟听众朋友们、收音机前的啊，我们咨询广播的听众朋友再一起聊哈。今天跟朱丽叶老师一起来给大家带来的话题是关注情绪健康，做自己的心理咨询师。我是陈晓明，
1: 我是朱丽叶，一会儿见。
0: 嗯，我们稍后见。
2: 近视对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逆视顿眼科，逆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逆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逆视顿眼科，89285888。
4: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0: 哎呀，我们的广告我还以为多长呢，原来这么短，然后还认认真真的告了一次别。嗯，好吧，我们继续今天的特别节目。
1: 嗯，
0: 跟朱丽叶老师头一次上节目，我们聊这个话题还是挺好的，挺适合大家，这个挺受大家欢迎的，应该。
1: 嗯，
0: 就是做关注我们的情绪健康。
1: 嗯，
0: 自己调节我们的情绪，其实自我咨询呢一般就是四个流程。
1: 嗯，
0: 觉察、接纳、溯源和修复。觉察呢就要精准觉察，就是告别我们叫莫名其妙的不开心，是不是？
1: 哎，这个怎么做到精准觉察？嗯，
0: 就是真的是因为我们不开心往往是这种情绪的模糊，然后造成了90%的内耗。
1: 嗯，
0: 那我们就教大家精准的命名情绪啊。嗯，那我们就会立刻的把焦虑降低30%左右。
1: 嗯，
0: 难受的时候你可以强制问自己这四句话，我现在到底是什么情绪。
1: 嗯，
0: 你可以给他命名一下，比如说我是焦虑、委屈，我现在愤怒，
1: 嗯，
0: 啊，我空虚、疲惫、孤独等等，啊，包含但不限于这些焦虑啊、委屈啊、愤怒啊等等。然后你就问自己，我现在到底是什么情绪？然后确定了之后，再问自己，触发我情绪的具体事件是什么？
1: 嗯
0: 嗯。这是第二步。第三步呢，就是我此刻最缺失的需求是什么？比如你是需求被理解呀、被陪伴呢、休息呀、安全感呢、认可呀等等，这些是不是你最需求的？当然也包含不限于啊。第四呢，就是问问自己，我现在最需要的安抚方式是什么？
1: 嗯
0: 嗯，这个安抚方式挺好玩的。有的人呢就是，哎呀你别瞎想了，哎呀行，这个都不用你管，然后是他，你越说他就会觉得很难受，
1: 对，
0: 隔靴搔痒，
1: 对。
0: 嗯，那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最需要的安抚方式是什么，你跟他说，你说我现在需要你陪着我，你不用什么都不用说。嗯，或者你现在
1: 需
0: 要你去给我买一杯奶茶，
1: 我现在需要喝两杯
0: 啊，我现在需要喝两杯啊，
1: 这也是一种方式。
0: 对啊，行行，我陪着你啊。对，这个酒量不好，但是可以就是陪着嘛，哈，少喝点陪着你，这个都是需要的安抚方式啊。你可以表达这个，你清晰的表达你的需求。
1: 嗯，
0: 因为作为你的好朋友也好，作为这个安抚你的人来讲，他其实是想帮你的。
1: 嗯，
0: 但是往往又不得法。
1: 嗯
0: 嗯，那你如果说得很清楚，那他就知道怎么做了。
1: 嗯
0: 嗯，其实我们大脑在没有办法同时准确思考加混乱内耗的这两种状态，它是没有办法同时出现的。
1: 嗯
0: 啊，一旦你把这个情绪说清楚，是不是？
1: 嗯，
0: 那你的这个情绪的冲击力就会立刻下降。
1: 嗯
0: 啊，你比如说有的小孩在那大喊大叫的，然后家长包括周围的人都不知道怎么办了，然后我们就看老师蹲下来说，孩子，你是不是对那个红色的那个就张牙舞爪的那个气球人儿，
1: 嗯，
0: 特别害怕？
1: 嗯，
0: 他是恐惧。
1: 啊，
0: 然后孩子马上就不哭了，然后就说是的是的，然后老师就抱起来上别的地方就好了。
1: 嗯，
0: 啊，或者说你是不是那个谁小强抢了你的棒棒糖，那是不是因为这个，就是你把这个情绪说出来，你现在是不是觉得很委屈？
1: 嗯，
0: 啊，是的是的，那他就会好很多，是不是？
1: 没错，就是当你内耗的时候，不要摆烂，更要去找到原因，精准的思考。嗯，因为你的大脑如果干了这件事儿，他就没有办法干那件事了。
0: 嗯，
1: 就这个意思。好，那第二步刚才说到的就是无条件的这个接纳。这个接纳到底指的是什么意思？
0: 就是我们有的人会对于自己那种委屈的呀，或者是暴怒的情绪觉得很羞耻，就觉得我这人素质不高。嗯，其实不要上升到那个程度，情绪不分好坏，所有的感受都允许存在。
1: 嗯
0: 嗯，我们也可以用一些这个情绪允许的这个练习，也是几句话啊，很简单，好吧。
1: 嗯，
0: 那比如说我现在就是难过，可以；我现在就是焦虑，可以；我就是想偷懒，想休息，想放空，可以。就是这话都是你自己说的。
1: 嗯
0: 嗯，可以把我们自己当时的这个情绪说出来，然后呢你后面加上两个字，可以，也就是我们的情绪被允许了，是吧？
1: 哦，就其实情绪被允许这件事情，嗯，对于我们很多人来讲都挺困难的，大家不知道这个事情。
0: 嗯，
1: 就是如果说我们今天能够通过这期节目，你听到了小明姐的这些话之后，其实你慢慢的就开始，我觉得这就是一个自洽。
0: 对，
1: 很多成年人他就完全没有办法去自洽。
0: 嗯，
1: 总是对自己的要求过高，总是去在意社会和其他人的眼光。
0: 嗯，
1: 偶尔让自己犯个懒，允许自己去犯错。
0: 对，
1: 哎呀，人生 伤的长度是足以去稀释你的所有错误的。
0: 嗯
1: 啊，什么事情都是小事情，只要我们活着，健康的活着就最好了。
0: 对，
1: 嗯，那第三步我们应该怎么做？嗯，
0: 第三步我们就讲到了溯源，
1: 嗯，
0: 是吧？溯源，找到它的根源在哪儿？我也教大家这个三分钟溯源法啊。
1: 三分钟能溯源，真的
0: 你可以，你我也不知道，但是我觉得这他说这个三分钟啊，可能是非常快吧。
1: 嗯，
0: 情绪上来呢，我们不纠结感受，只找来源。
1: 嗯，
0: 哎，我现在看见谁都特别生气，我看见那个人开门慢了一点，我就想踢他一脚。
1: 嗯，
0: 然后看到那个家里面的小猫把那个食盆又弄乱了，我就想揍他一顿啊，
1: 嗯，
0: 不给他吃罐罐了。
1: 嗯，
0: 就是这种情绪，为什么呢？我们可以问，哎，我是不是今天有点累啊？
1: 嗯
0: 嗯，我是不是刚才啊在说工作的时候，这个压力堆积在一起了？
1: 嗯
0: 啊，我是不是今天我期待已久的那件事情落空了？啊，我是不是有点太关注别人的朋友圈，然后过度对比了？嗯，还是现在看到孩子的学习成绩，然后有点过度思虑未来了？
1: 嗯。
0: 就是你把它的这个根源找到，
1: 嗯，
0: 啊，找到根源呢，我们的情绪就不再失控了，
1: 嗯
0: 嗯。还有就是我们看到了之后，实际上有的时候感受它不等于事实，
1: 嗯
0: 啊，就是嗯，哎呀，我今天给谁谁发了个信息啊，国庆节我就满怀热情的给人家问候，
1: 嗯，
0: 祝您祝福，结果人家一天都没搭理你，
1: 嗯
0: 啊，很有可能他手机没电了，
1: 嗯
0: 啊，很有可能他这个信息太多被冲散了，冲过去了。
1: 嗯，
0: 还有就是他开车呀什么的，人家就没来得及回。
1: 嗯
0: 啊，但你看到的呢，你就会有好多的内心戏，说完了他跟我关系不好了，
1: 嗯，
0: 完了他不重视我了，嗯，哎呀他太没礼貌了，嗯，有啥了不起的，好傲慢。其实这些都是你的心理戏，那事实可能就是人家没看着。
1: 对，可能真的就是很简单的。
0: 嗯，你这个情绪呢不等于事实。
1: 嗯，
0: 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个事儿。
1: 啊，我记得就是有一个笑话还挺有意思的，就是有一个女生跟她妈妈说，嗯，说哎呀我老公那个到现在还没有回家然后是不是出了，是不是就是喜欢别人
0: 出轨了，
1: 出轨了。
0: 嗯，
1: 然后她妈妈说哎呀你往好的方面想，也许是出车祸了呢跟这个就有点像。
0: 这娘俩也是挺奇葩的哈。
1: 对，
0: 就是她老公回来晚了，她就脑补成那个出轨了。
1: 对，
0: 但是在妈妈看来，这个出轨还比那个出车祸更严重。
1: 所以说，就是就告诉你说不要瞎想，
0: 对，
1: 也许是那样的。
0: 太狠了。
1: 嗯
0: 嗯，然后其实
1: 第四步
0: 啊，嗯，我们就是开始给自己修那个叫开始处方了。我们就是这个处方是打上引号的，因为我们没有权利开处方，
1: 嗯，就是我们自己给自己的情绪
0: 一些小方法，
1: 一个小方法，
0: 主动修复啊。首先呢，我们就是要在情绪上来的时候啊，我给大家一个5分钟的场景，大家呢可以就是去想想啊，如果我们焦虑、心慌、胡思乱想。这个时候呢有一个叫478呼吸镇静法。
1: 嗯
0: 嗯，因为你们肯定也都非常熟悉啊，就是吸气4秒、
1: 嗯，
0: 吸完之后呢屏住呼吸7秒，然后呼气尽量的又长又平的8秒啊，循环5次。我试了一下，我3次我就觉得挺那啥了，挺累了。如果是循环5次的话呢，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情况，如果是你在情绪上头的时候，你循环5次，你的叫交感神经就会得到平复。
1: 嗯，
0: 我们这个时候心慌焦虑就会有所下降啊，就好很多。
1: 哎，这个是不是就是就是其实你看这是有一个具体的操作方法。
0: 嗯，
1: 但是比如说像我们有一些情绪激动的时候，
0: 嗯，
1: 然后好多人比如说我们身边的朋友啊或者是老一辈的人，
0: 嗯，
1: 他就会告诉你，
0: 嗯，
1: 哎呀先消消气儿，
0: 嗯，
1: 先平复一下情绪。
0: 对对对，
1: 这样是就跟你用我们东北话讲叫妈手妈手
0: 妈手妈手
1: 妈手妈手那个胸口什么的。
0: 特别好特别好你看老一辈的智慧啊，
1: 是
0: 啊真的很好啊。
1: 他其实好像跟这个节奏都差不多。
0: 是的是的。
1: 嗯
0: 嗯，然后再来看啊，第二个方法叫思维断句法。
1: 嗯，
0: 一旦开始脑补灾难，过度想未来，立刻默念，停止预判，只活当下。
1: 嗯，
0: 那些都是你的预判。
1: 嗯，
0: 预判是对没有发生的事情进行判断，对吧？那其实是不正确的，甚至是没有依据的。
1: 嗯，
0: 那我们叫停止判断。停止预判，只活当下。
1: 嗯
0: 嗯，第三呢叫无感落地法啊，然后呢，说出眼前的5样东西， 就比如说啊，我前面有电脑，有电话，
1: 嗯，
0: 有话筒，有推子，
1: 嗯，
0: 啊，有鼠标，是不是？
1: 嗯，
0: 啊，这个鼠标是什么颜色的？
1: 黑色
0: 的啊，上面贴了两个贴，是什么字啊？主攻作战。完了，我把这个咱们直播间都说出去了。
1: 我好像来到幼儿园了，感觉。嗯，
0: 对呀，啊，那你这个时候就要。就是很专注的说到眼前的五个东西，然后你摸到三个东西，听两个声音，
1: 嗯，
0: 啊，你这个时候你就瞬间回到现实了，
1: 哦，就不会再去想那些没发生的事情。
0: 对，因为我们现在要解决的是我们的心慌和焦虑，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嗯，好，这个是第三个好方
1: 方法
0: 啊。第四个方法呢叫焦虑止血法，就是你把你所有担心的事儿，来来来，给你张纸，给你个笔，
1: 嗯，
0: 啊，你写上。你写下来，你都担心发生什么事儿，
1: 嗯，
0: 你把你担心的事儿都写上，
1: 嗯，
0: 你写着写着，然后写完之后呢，你光写完其实就会好很多，
1: 嗯，
0: 然后写完之后你在后面标注这个事儿可控吗？
1: 嗯，
0: 这个事儿你能做些什么？你能保证它往哪个方向发展吗？叫可控，还是不能保证它往哪个方向发展？叫不可控。
1: 嗯，
0: 你把不可控的全划掉，只解决可控的。
1: 嗯。
0: 是吧，
1: 嗯，
0: 自己的事别人的事老天爷的事，老天爷的事和别人的事你全划掉，你就划你看你自己的事情，
1: 嗯
0: 啊，你是不是就可以知道怎么做了？
1: 没错，这个东西就是你可控的，那你焦虑什么？
0: 对啊，
1: 你不可控的，那你有什么可焦虑的？
0: 焦虑也没用啊。
1: 对啊，你焦虑没用啊，解释
0: 不
1: 了啊，不
0: 是你焦虑的事儿 啊。还有就是现实忧虑法，
1: 嗯，
0: 哎呀，我跟你说，我今天就闹心，谁说啥也不好使，写那玩意儿我也不想写，你让我呼吸我也没有劲儿，那怎么办？允许自己焦虑十分钟，
1: 嗯，
0: 十分钟不行，你再加五分钟，
1: 嗯
0: 啊，其实一般就十分钟之内，这个焦虑的念头就 OK 了，
1: 嗯
0: 啊。起码在这个青少年身上是好用的。
1: 嗯
0: 啊，我自己有一次也是堵车，马上这个时间就不赶趟了，然后那个导航显示那个红的那一块还很大，我说那没有办法，
1: 嗯，
0: 我就赶紧给同事发微信，
1: 嗯，
0: 然后我说这个焦虑也没有用，
1: 嗯，
0: 是吧？你看这车也不能倒车，也不能挑头，那你就只能在这等着。
1: 嗯，
0: 我说我允许自己焦虑到那个它显示还有七分钟，
1: 嗯。
0: 400米要走七分钟，我说七分钟我就焦虑七分钟能怎么样，
1: 嗯，
0: 后来发现我就忘了焦虑这事儿了。
1: 就这个时候你看，就是我们允许自己焦虑的时候，
0: 嗯，
1: 然后可能烦躁了一会儿，但是这时候你不妨你选一首好听的歌，你在车里面认认真真的听一会儿，
0: 对，
1: 嗯，唱首歌，是不是整个的这个可能你会发现时间也过得蛮快的。
0: 对呀，啊，嗯，好吧，咱俩今天好像是得给你
1: 时间也过得蛮快的，
0: 差不多了。本来还给大家准备了歌什么的都放不了了，最后说一个吧，就是当你情绪低落的时候，
1: 嗯，
0: 空虚的时候，然后让朱丽叶老师来跟我们说吧，啊，
1: 嗯，
0: 因为这一块那个我们也可以一起来分享一下，
1: 就是情绪低落的时候大家就不要躺平，然后你可以做一些小的事情，比如说叠被子，洗碗，扫地啊，整理桌面，就这个事情是我用过非常好用的，就是你在你脑力劳动，比如说你在脑子里边很混乱的时候，你在体力上去寻找一些成就感，这个是微小成就感修复方法，也蛮好用的，或者你可以去晒晒太阳，或者是可以去进行一些运动，这些都是不错的选择。
0: 嗯，好，这些方法呢，哎，你看你刚才说的阳光疗愈法，是不是？
1: 我就特别喜欢晒太阳。
0: 对吗？
1: 嗯
0: 啊，那你晒你喜欢晒太阳，然后还这么白，是怎么做到的呢？
1: 我就晒后背。我只晒后背，
0: 嗯，然后前面做好防晒，是不是？
1: 对，
0: 嗯，
1: 你看我脖子这个地方，就是它这个地方就会黑一点。
0: 嗯
1: 嗯，因为我有的时候在家穿的衣服，它就可能会露出一些脖子之类的，
0: 嗯，
1: 然后脖子就晒得很黑。
0: 嗯嗯，这个真的是，就是阳光它是有很大很大能量的。
1: 嗯
0: 嗯，就白天晒太阳十分钟，就能够提升我们的血清素，也能改善情绪低落。
1: 哦，这是有科学根据的。
0: 对，
1: 晒太阳，晒起来，
0: 晒起来啊！
1: 嗯，
0: 还有就是到小区啊，或者到周围的马路上，现在这个季节还很漂亮的，你去散散步，外边没有多冷，你就穿一个厚外套都没问题的啊，做做拉伸，然后这样的时候你身体动起来的，你的情绪就停了。
1: 嗯
0: 啊，大家记住了，你身体动起来，情绪就停了，没问题的啊。
1: 好，
0: 还有温柔的对自己对话，把自己当成朋友，不要当成敌人。
1: 嗯，
0: 也不要当成审判的对象。
1: 没错，
0: 你自己也挺不容易的。温柔的安抚自己啊，
1: 嗯、
0: 好吧，其实我们是准朱丽叶是我们是准备了20条，
1: 嗯
0: 嗯、但时间关系说不完了，
1: 嗯、
0: 是吧？啊，以后有机会再讲
1: 吧，
0: 就说到这儿吧啊。
1: 那今天就是聊的也非常开心、嗯，我觉得整体就是很轻松愉快的，我们就学到了很多，听到了很多关于这个心理疗愈方面的一些建议吧。
0: 嗯，是，
1: 嗯、也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0: 好的，谢谢朱丽叶，也
1: 谢
0: 谢
1: 小明老师
0: 啊，谢谢、嗯、谢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今天我们为大家线上的是国庆。10月3号的特别的直播啊、关注情绪健康，做自己的心理咨询师，希望能够帮到大家。
1: 嗯
0: 啊、我是陈晓明，
1: 我是朱丽叶、
0: 欢迎收听吉林资讯广播接下来的节目，
1: 拜拜
0: 拜拜。
2: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3: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4: 意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5: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意士顿眼科，意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意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意士顿眼科89285888。
6: 逐梦大都会，放歌正青春，2026吉林省高校大学生校园歌手大赛火热进行中，青春肆意生长，歌声点亮热爱，吉林万千高校学子登台献唱。本次大赛由吉林广播电视台、共青团吉林省委、吉林省教育厅、吉林省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吉林省互联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省学生联合会共同主办，吉林广播电视台影视频道承办。青春正当时，让我们唱响最强音。
2: 汽车塑造生活，速度展示态度，用你的脉搏体会每一次飞驰的感受。大回小回，吉林上空最专业的汽车节目，私家车主最高效的服务伙伴。

上午好，欢迎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大会小回，每天上午十点到十一点半呢，打开您收音机频率 FM 100.1 收听我们节目，在抖音同步直播。我决定不在快爪直播了，为什么？因为我没干啥，他说我那个啊，对，因为也是我们确实没拿人当回事啊，所以说既然互相看不上，那就拉倒吧。本来这不是有快爪直播吗？然后那个一会儿我拿那个微信视频号，那什么视频号吧？为啥不拿快爪了呢？因为平时没太注意，我搭档总说抖音的，然后快爪就生气了，快爪把我什么带货权限，那什么可有意思了，他不封号，他不是说把那个我们大会小会快爪的号封了，他把那个带货的权限永久封禁了。我从来也不在快爪卖东西，就是但是挺有意思的啊，你就说这个互相竞争的啊，大家可以看一下快爪号，就是什么带货权限，什么直播带货权限，什么那个团购权限，什么本地商户推荐权限永久封禁，然后理由是提到推广其他竞品平台的名字，然后。这同业竞争啊，真残酷啊，就像汽车厂商竞争似的，太有意思了。知道喷的有点鼻炎啊，头前半生都没有鼻炎，上个月开始竟然有鼻炎了，怎么整吧？你说岁数大了啊，抵抗力下降了。你说同业竞争多激烈，太有意思了啊。然后所以今天我一怒之下我就怒了一下子，我决定今天快爪不播了，一会儿再开啊，捅咕半天。我从来不在快爪上带货卖东西，也没有什么搞团购啥的，就是顺手把它支棱开了。但是也确实是啊，没拿快爪当回事儿，平时就抖音的，然后在快爪直播的时候也天天搁那抖音的。但是同业竞争啊，这个同业竞争，汽车厂商同业竞争也很残酷，也很残酷。这玩意儿没有法律文法来根治就很魔幻了。就是以后呢，可能会有一些国家会有一些慢慢会越来越正规，因为现在全民的信息来源和社交渠道基本就是微信、抖音这两大比较那啥的，然后呢，那个小环境那个比如说像玻璃玻璃，对吧？然后还有什么呢？还有那个微博。这些东西是小环境的，但是大环境的，大家发现没？基本就是抖音和微信这两个东西。基本占据了咱们全中国所全世界，有点夸张，那是咱们局域网内用的啊，基本上抖音和那个微信这两个占了全中国90%以上的那个老百姓社交媒体渠道吧。不管你看新闻呢，平时发个照片啊，交往啊，这两个占了绝大部分。但这两个可是公司啊，可不是国家的哟。比如说，你像我们吉林广播电视台，对吧？我们吉林资讯广播，这是国家的，毫无疑问啊，这是官方的媒体。但问题是，现在官方媒体的功能呢？

都被这些私有化的、这些公司化的东西给代替了。这个国家设计啊，在祀啊，在树啊，在祀在树，祭祀的祀，树边的树，这两个东西是不能假于人手的。可能以后呢，我估计要么就用其他的。现在看来没有其他官方能平台能代替，对吧？大家听广播看电视的少了，报纸也快黄没了，所以说基本上广播、电视、报纸这三大项，都已经快那什么，影响力很小，示威啊。然后呢，互联网这块基本上国内的就是微信和抖音。那么这两个，如果啊，我希望他们自己就主动点，不然的话，很可能啊，很可能就慢慢的变成像我们电台似的，啊，所以说汽车圈的同业竞争，媒体圈的同业竞争，你看就像抖音和快爪的同业竞争很残酷，对吧？然后你看汽车圈同业竞争，这几天看了几个互相举报的，就是这个汽车厂商举报那个汽车厂商，说他用长压油箱，他不对。但是监管部门也没有办法啊，都是大哥，呵呵，都是大哥，都是财神爷，哪个都得罪不起，所以说基本都是高高拿起，轻轻放下啊，就像 Great Wall 举报保佑爹似的，他俩 Great Wall 举报 Build Your Dream 这俩玩意儿一顿那啥，后来就都拉倒了。但是呢，这几天看了，当时咱们工信部和发改委做那个 L3 和 L4 级别真正的那个自动驾驶的时候，是给出一个征求意见稿的。征求意见稿大家会发现很，就要求所有在咱们国家跑的，只要你是 L, 当然这个 L3 和 L4 还没有落地呢啊，现在我们只知道 L2+,Pro Max。这可以，但是标 L3 和 L4 是不行的。好，当时工信部和发改委关于这个自动驾驶，它是自动驾驶啊， L4 级别就是自动驾驶了。目前现在都通通，只要提那个只要提那个那什么就不行啊，只要提那个自动驾驶，厂家都不敢说自动驾驶。你可以说智驾，智慧的智，你可以说辅助驾驶，你可以说什么，但是你说自动驾驶指定就不好使。任何厂家的官方宣传里没有自动驾驶的四个字儿，没有啊。所以说一帮那什么们，一帮粉丝们啊，一帮大聪明们，你们买车的时候销售跟你说自动驾驶，你就把这话录下来或者让他写到合同里，你看他敢不敢，就完了，没有自动驾驶啊。但是当时工信部和发改委关于以后自动驾驶，以后啊，听清楚，不是现在啊，就法律法规要提前定嘛，要有一定的提前量嘛，就要求现在车都有小蓝灯，你一开辅助驾驶的时候是吧，车头、车尾、车侧面要求必须有小蓝灯，告诉大伙儿这有个大聪明，自己不开车，让车自己开自己。所以说这小蓝灯，但是这个不是强制要求啊，不是国标，不是 GB, 不是国标的强制要求，就是没有这小蓝灯也是合法的。但是你安我不安，那么我得告诉大家，哥们儿，我带是吧？我这玩意儿可那什么了，可智慧了。然后呢，某车企啊，车圈里最丢人的一件事来了，现在呢。辅助驾驶基本上都是三种态度，微波雷达、那个摄像头还有激光雷达。大家看哪个车脑瓜顶上，前风挡上面脑瓜顶鼓几个小包来，那个一般情况下就是激光雷达。有的甚至有四个或者五个激光雷达，四个角加中间各一个，就小犄角，你看车顶出小犄角，这激光雷达。好嘛，某车企新出的车因为没装激光雷达，装的是华为乾坤的视觉方案，就跟特斯拉一样，是靠摄像头识别障碍物啊，但是他没有用激光雷达。那么没有激光雷达，这是不就跟别人脑瓜门上有俩犄角，有一个犄角，有个包，有个犄角，那个人有激光雷达比就 low 了一点。然后这设计师真的太厉害了啊，他把那个安别的车安激光雷达的地方鼓起来一块，他也鼓起来一块，安了个什么呢，安了咱们刚才说那小蓝灯。耶，你看呗，离远一瞅这玩意儿还有激光雷达，其实不是，那个包里是个就是单纯的小灯。乐死了啊。这个就哈弗 H9 啊， H9 我不建议买啊，辅助驾驶有些高速段仅用，没听说啊，这个真不知道啊。那个哈弗红酒这个事儿我不建议你买啊，人都这么懒吧，自己命交一些电子，哎呀好多啊。但是啊，我希望各位能够明白一个基础逻辑，就是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真正的实现这个客机啊，无人机不算啊。为什么无人机它自己飞那叫无人机，无人机还得遥控呢，对吧？无人机你得遥控呢，或者编程让它按着程序飞呢，也不能说到那啥完全不管它。你看现在的民航客机也好，战斗机也好，运输机也好，什么各种

0: 飞机哈，都是有飞行员的，对不对啊？那你说在天上，你想要天上那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蓝天白云的在天上飞，再插一嘴，宝马的那个标以后不要再说蓝天白云，谁要说蓝天白云是没文化啊？宝马那个蓝白标是指巴伐利亚州州旗的颜色啊，是宝马所在那个地的颜色。比如说我辽源人，我以后改网名啊，我以后改网名我就叫袜子，为了纪念我的老家啊，我叫袜子或者叫电解铝，就是这个意思啊。宝马那个蓝天白云，那个宝马标里那个蓝白色相间，那个是指巴伐利亚州的州旗，根本就不是蓝天白云。当然，虽然它是生产飞机发动机的，但宝马不生产飞机整机。怎么扯到飞机上了哈？接着说，你看民航客机搁天上飞，是不是也得有飞行员？甚至驾驶舱里得有仨人啊，正副驾驶加观察员。为什么？自从出了那个啥事儿之后，所以说要求驾驶舱里必须时刻保持两个人，不允许单独一个飞行员在驾驶舱里。你猜为什么？就这个事儿。好，那个你看飞机也不是无人驾驶的吧？那天上那么空旷的，高铁、地铁、轻轨是吧？都得有个司机，哎，就怕出错啊。那有的人说，那出错几率低，大哥，他一飞机几百人，一地铁一高铁几百人上千人，他出不起啊。但是为什么敢在汽车上用呢？因为你车上就你自己或者你一家人啊，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啊，顶多死一个或者死一窝无所谓。但是公共交通工具上他不敢。你看公共交通工具他敢吗？他敢用无人驾驶吗？敢说自己是自驾吗？高铁有轨道上跑的他也没说自己是自驾吧。你看高铁司机必须手指口呼是吧，你看轻轨司机，你看地铁司机是吧。所以说你别犟啊，别犟。这个常州上海的高速旁立个大牌，写严禁使用辅助驾驶，违规公共道路安全，咱不敢说拍拍这个事儿不利于团结的话不要讲。现实里你可以立这个牌子，但是在媒体宣传这块这就不能提啊，你不能跟国家大政方针相左，你不能跟目前那个那什么相悖啊，这不行啊。现在货车之驾，前车一个人，后车就没人了，那可以跟着走，但是敢让吗？这玩意儿行吗，兄弟啊？你这么上道，你看交警罚不罚你就完了。你前面这车有车，前面这车有司机开，后面这车跟随，理论上讲这是可以的，完全没有问题。但现实里谁敢呢，兄弟，你这么上道，你看警察抓不抓你就完了呗，
1: 拿自己的生命在尝试。
0: 那真就拿自己小命在给厂家试呢。
1: 对，人家是很多药企有这个试药，明白吧？大家可以看看印度什么样的群体被拿去被药厂试药啊？那你愿意啥？以自己的生命给这个？
0: 就很多人对
1: 自动驾驶，
0: 其实你拿命给人厂家试呢？
1: 对，
0: 这个你多说一嘴啊！有的人说印度仿制药的，你知道为什么全世界只有印度能仿制药吗？第一，它人口基数大，它14亿人；第二，它人种复杂，从顶上的雅利安人到达利特到那个三米特人，他印度的高种姓是雅利安人啊，跟那个你懂的啊，那个白人啊，白人跟哎，他跟伊朗人同宗同源，跟那个那什么也同宗同源啊。印度的高种姓，你像那个婆罗门，他都是雅利安人，大部分是雅利安人，皮肤偏白，一看跟欧美人长得很像。然后再往下就不说了，他甚至还是闪米特人。然后反正就是印度是一个大杂烩，十四亿人人口基数够大，环境够恶劣，疾病样数够多。你几百万人口小国，没几个得稀奇古怪病的。所以说印度呢，医疗就很糟糕。有人说印度免费医疗，你可拉倒吧！我的妈呀，行吧，不有，竟然还有印吹。然后印度政府呢就不承认其他国外医药研发机构、药品生产企业的专利权，懂了吧？就是你，比如说啊，那个辉瑞在美国申请个专利，印度说你的专利在美国有效，在我印度不好使。所以说，印度的很多药厂，它就仿制全世界各大医药厂商的这些药。那为啥这些厂商不告他呢？啊，为啥这些厂商不告他呢？你们不知道，是因为印度允许外国的医药公司在印度国内以印度国民为实验对象进行临床医药实验，就是可以试药。咱们国家你试试，牙给你掰，肋巴颤子掰骨折，你试试。如果国外一个药企到国内申请用中国公民做那个临床药物实验，你看那反了天了。但是印度就可以，所以说双方达成了桌下交易，就是国外的药企 在印度本土可以进行用印度人进行临床药那个临床实验，然后呢，那个印度就拿这些外国医药公司的专利不当回事儿，我自己生产那个仿制药品卖到全世界啊，所以这个东西，哎，就那么回事儿吧，马马虎虎吧。
1: 啊，说振宇老师，现在电车可不可以入手啊？这个问题怎么回答你呢？电车一直都是可以入手的，但是你担心的可能是不是？电车的更新迭代太快了，还是对电车的安全性呢？自己心里多多少少可能有一些，还让你觉得不安稳的地方。我不知道你所谓的能不能买，主要是基于什么样的一个角度问出这个问题、啊？
0: 那我也不知道你为什么问，就是现在
1: 这么多人都买了，你有啥不能买？
0: 现在国家鼓励的就是电车啊！现在目前呢，电车的市场占有率就是每卖出100台新车，有50多台已经超过一半了，有50多台是电车，这是大势所趋。啊，你像我这种开老旧大排量燃油车的，以后就越来越少了，啊，这电车是未来的一个趋势。但是呢，如果你要是对这个事有怀疑呢，我建议你别
1: 怀疑。对，但如果你总想买最新款，说我是最时尚的电车，我是最前沿的电车，
0: 那不可能，
1: 那不可能。
0: 你这个月买，下个月就成老款了啊，那不用想，这个月买完，下个月就成老款了。这是其二呢，目前来看，就是这个，建议大家，如果你要开你要往5、6、7、8年以上开呢，这个事儿需要慎重一点，确实需要慎重一点，因为头两批的，你像2017、2018年左右的，是4、5年车龄的电车，很多已经到了寿命中期了，它的软件呢，它的芯片呢，它电池跟不上趟了。现在目前大家都很尴尬，你换个电池，一般跑20几万公里的，电池衰减了，这以后怎么办？所以说电车还是买的吧，这个国家鼓励的啊。但是呢，不管买油车还是买电车，现在很多汽车媒体就搞对立，搞男女对立，搞穷富对立，搞大小对立，搞年轻不年轻的对立，不要搞这些，甚至搞油电对立，不要搞这些，电有电的好，油有油的好，喜欢买电的，喜欢买油的，随便。
1: 对，
0: 啊、
1: 所以我答案说的很对啊，就是最终还是能源之争，很简单，一年跑20000公里，你买电车还是油车？普通家庭一年买电车比买油车省至少20000人民币，
0: 这个东西咋说？给大家算笔不太清楚的账啊、嗯，我算的不对，大家多多包涵啊。我们先从车价来看，好，我们从30万是很多家庭的天花板了。我不像抖音里的或者是什么很多地方，你这不是百万车都不叫车。我认为30万的车，对中国绝大多数家庭来说，30万的车绝对是已经天花板了啊！咱就按30万的车为例，不管你花30万买个油车还是30万买个电车，你的购车成本是一样的，但是用车成本有很大的区别，就是先掏钱和后掏钱的区别。咱们举个例子啊，咱们一般家庭，我相信不会说30万买个车开3年就撇了不要了啊！那你家庭真挺牛的，但是我认为大多数老百姓花30万买个车，咱是奔10年开的，不多吧？你30万消费个东西开10年，交通工具啊，高等耐用消费品开10年不多哈，30万好，这10年，那么我们以10年从买车到最后这10年，你这车报废也好，卖了也好，一般都是卖了，谁能随便就报废了哈？我们以10年期为例啊，有的人说我开5年就换，我开3年就换，那兄弟，咱不是一个社会阶层的，你太高级了，我跟你唠不了。30万的车开10年，买车成本30万，这10年，如果你是油车，每年跑10000公里，基本上你一年油钱就是8、9千、上万，这凑10000，对吧？10年油费10万块钱，一年跑10000公里是家用车的常规状态。这车开10年，你的油加油花了10万块钱，充电说一年充电花2000块钱就够了，是吧？10年才花20000块钱，我比你省油省了80000块钱，我电车比你油车开10年省出80000块钱，省10万油钱行不行？省出10万块钱油钱来。但是其他的不可控成本、不确定成本，叫不可控和不确定成本，这个事儿就很可怕。比如说，请问这个车如果说拖了个底儿啊，什么叫不确定成本？你那事故叫不确定成本，磕碰的叫不确定成本，对吧？好，说油车也30万的油车和30万的电车都拖底儿了。底盘磕一下子很正常嘛，走点烂路或者地面上有个瓷砖翘起来了啥的，咣当要磕一下，底盘磕了，那么很可能你磕到电池了，你换个电池10几万，但我磕到底盘，我油车底盘啥也没有，顶多磕坏油底壳或者是那啥，我可能就没有这个成本。保险差不多啊，电车的保险并不比油车贵太多，可能一年贵个几百，贵个上千，10年也就贵个万把钱的，也不算过分，甚至跟油车的保险成本是持平的。但是你别出险，你出险了之后那就没边儿了。这是那啥，还有一个保养成本，大 多数油车都是可以到外边保养的，你可以省很多钱，到外边维修和保养都没有问题。但是如果你是电车的话，你只能回4S店去维修和保养，这个隐形成本你要算。所以说其实你省了10万块钱油钱，在整个10年的寿命期内综合成本算下来其实差不多。所以大家去争油争电一点意义都没有，喜欢啥就买啥吧啊！大家，但是我希望各位能明白，电车和油车都有个叫不可控成本，这个东西你要想好了。不可控成本包含什么？保险，保险这个东西是不可控的，今年涨价了，明年后涨，后又涨价了，后年又涨价了，保险成本不可控。电车的保险普遍认为要高于油车，虽然高的多少但不一定啊。保险成本、维修成本，你车会坏呀，你车会撞啊，你车会磕碰的，这10年你不可能说的我连个漆都不碰掉，那不可能的。维修成本不可控啊，保险成本、维修成本这两个不可控，剩下的就是寿命期终端的成本。什么意思？你开了10年的油车，你现在卖个35000-5000的，30万的车开10年，卖个35000-5000的，30万的电车你能不能开10年？这个事儿就不好说。
1: 对啊，所以说有一种怎么讲，有算就是老百姓算大账还是算小账？
0: 然后呢，你要是再举个例子啊，你要是说我的电车能开10年，那你可能中途得换一次电池了。我没见过能用10年的电池，你们见过的话呢，我就当我没说啊。你中间换个电池的成本是很贵的，所以说这些不可控成本，希望各位在买车之前要算好了啊。不是说我搁这胡说啊，我说这些都是切切实实存在的，叫不可控和不可预测的成本。电有电的好，油有油的好，大家不要争这个事儿啊。
1: 但自从有了这个有油有电，然后又有支架的这种车的话，我觉得真的会比传统的燃油车呢，可能我们出现一些不可控事情的概率比以前要高了。最近看了好几起哈，应该有人大概呢是开了一个大 MPV， 这 MPV 呢是这个所谓的插电混，大概的意思就是车主在高速上120迈突然降速到30迈，然后这个车呢拉去检查了，然后4S店说你这个电池包拆卸过，不能享受终身质保，然后要自己赔付6-7万但是这个女博主呢一看呢嘴很厉害啊，就是逻辑很厉害，啪啪啪啪啪给这个车企指出了多种说问题。
0: 因为他确实占理，这4S店确实是不当人，人家车买时间不长，他上哪儿拆卸过电池去？你找个别的理由，你哪怕说他电池有磕碰啥的都行。那电池不是说大家手机电池啊，不是说家里那个小电池一抠出来拉倒了。电车的电池6-700公斤、7-800公斤，甚至有些电池达到900公斤，快1吨了。很多3吨多的大 SUV， 这个电池就1吨呢。你让车主卸咋卸呀，大哥呀？他卸不下来呀！你躺车底下卸电池，估计给你砸个扁儿，扁扁的成照片了。另外一个，谁新买个电车去拆电池，就不疯了吗？啊，可别扯了啊！
1: 就是在以前我们传统的这个开车过程当中，包括做了这么多年的汽车节目，真的没有遇到过油车谁遇到过突然降速？
0: 没有，也有啊，也有。除非那你故障很明显，比如说你节气门坏了，
1: 它是有故障了突然降速，不是没有原因的突然降速。
0: 反正就是总而言之吧，现在车主跟厂商就撕起来了，到电池指定是坏了，但这个电池是人为原因坏的还是外力原因坏的，厂家还没有给出个明确说明。4S店就说有人为拆卸，但问题是他说有拆卸了，行，我拆卸了，那我电池拆了就坏了吗？我电池是不是坏的？你跟我去，我的车出现质量问题上售后服务去，结果你告诉我啊，就是你这个零件拆过，但是我的零件拆过就一定坏吗？我的电池拆了就是坏电池，你得给我答案呢。现在确定电池有问题了，这个电池的是人为的还是你厂家的质量原因？他不回答，他回答是你电池拆过。我认为这么的好像有点逃避问题了啊。所以说，
1: 所以说拼命的怼续航、卷内饰、卷冰箱、彩电大沙发、卷这个辅助驾驶，但是底盘、支架、三电系统的这个整体的技术架构，我觉得对一台车才是最重要的，它关乎到你的安全。
0: 其实现在电车的电池、电控和那个驱动系统，它的就是都很成熟了，根本就不会出问题。那你看人网约车满大街跑，一年可能跑几十万公里，那些网约车就总坏了吗？人电的不在那个，是那厂家不靠谱，不是电车不靠谱。另外一个，我从来不同情这种人，我真从来都不同情这种人。你的认知水平就决定了你遭不遭罪，就这人他认知水平有问题。你买这玩意儿前你寻思啥了？ 谁逼你买了？不是你自己买的吗？那你自己买的东西自己就那咋整？所以说我对这些什么没事买的，不管是油的也好，电的也好，没事买完车之后去维权的，我自己不同情。轮到我身上，你们也不要同情我，我自己活该啊！我存自己嘚瑟，自己瞎买啊！我为自己付出的这个任性就付出代价是应该的。所以说，如果有一天我车不行了啊，给我气够呛，我也不会说的，让大家也不用同情我，我活该啊！所以说现在就收养路费了，大家对这个养路费是不是有什么误会？现在的油车是没有养路费的，油车的养路费是打到油钱里的，也就是说你加油就可以了，你不需要单独交养路费了，没有养路费了啊！但是电车是有养路费的，电车养路费是1.2到1.5这个一公里，目前呢只在海南、北京等城市在运行，等到2027年的时候。普及到全国所有省会城市，2027年之后就基本全国铺开了。也就是说，你电车出门只要走就1公里1.2到1.5，具体的省份、具体的情况不一样啊。至于说有的人说现在电车随随便便，像那个摸九乐九的，大家3吨多了，这个以后可能会根据电车重量收税，根据车辆重量收税，这可能是有可能，包括有那个人大代表已经在多个场合提出这个建议了啊。所以说以后怎么个情况不知道啊，大家不要把那个虚无缥缈事当真事。哎，对对，听信儿啊，
1: 听话，听信儿。
0: 就不能像国外一样狠点罚一批车企，怎么不对啊，兄弟，你又误会了一个啊！说狠点罚一批车企，这怎么卖外面去？卖外面去不得罚死？你有几点误会？我告诉你，第一，卖外面的和卖给自己人的不一样啊！你别不服，我去过这么多国家，很多就是包括我没说吗？我在那个。瓦南布尔遇着一个开那个坦克三百的，澳大利亚人开个坦克三百，澳大利亚是右舵的，这车肯定不是那个咱国内直接运过去的啊，肯定是为澳大利亚市场特制的。那车我仔细看过，很多地方跟国产的是不一样的啊，所以说你有几个误会，卖外边去不得被罚死了？你怎么知道他卖外边的和卖你的是一样的呢？比如说啊，一个日本车企生产的汽车卖到中国来，他是不是得给他把它卖到咱们左舵的车呀？方向盘在左面的，人家日本本土是右舵的呀，他能把一个右舵日本车卖到国内来吗？不可能，他是不是得针对中国市场做出改进？那同样，我们卖到澳大利亚的车，这些长城啊、奇瑞啊、比亚迪啊，卖澳大利亚车可多了。那你以为他就不对澳大利亚车卖到澳大利亚车进行优化吗？可能吗？起码方向盘位置不一样吗？澳大利亚方向盘可右边，咱们方向盘搁左边，是吧？他能没有优化吗？所以说怎么卖到外面去？外面你以为他卖外边和卖你的一样吗？你不了解那什么车，你还不了解那什么人吗？然后再一个，你怎么知道啊他没往外面卖呢？很多的，我告诉你啊，基本上你看一个口碑，我们目前大家都众所周知的原因，我们北边的邻居俄罗斯进口了大批，我们目前在俄罗斯新车销售，中国品牌已经占了俄罗斯新车销售的50%到60%，啊，为什么这么高？就是因为他买别的车买不着了，什么奔驰、宝马呀，丰田、本田呐，现代、起亚呀，这是俄罗斯人最爱的车，但是现在他买不着了，新车基本不卖他，那怎么办呢？他只能退而求其次买咱们车，所以咱们中国车在俄罗斯的市场占有率已经达50%到60%了。但是但凡有一天啊，你看着，这是第一。第二呢，那可以自由市场竞争的，目前我们中国车出海在欧洲卖的真不错了，就是这半年的一年啊，以比亚迪为代表的中国车在国外市场卖的很好，口碑也已经打下了，所以说大家不能担心啊。
1: 因为我觉得啊，大家可能从来都没想过一个问题，因为每个人只会是站在自己的角度想，哎，我的车好不好，我的车安不安全。现在呢，重达4吨的新能源车都快有了哈，这个我们的道路还能不能撑得住啊？以车重为计税依据的汽车税制改革或将到来，当然这只是一个研讨阶段。2024年呢，我国乘用车新车平均整备质量高达1700多公斤啊，2012年只是1312公斤，短短12年一辆车就胖了400多斤哈、啊，所以汽车增重的速度还在加快，对吧？如果这些年呢，就是车越来越重，部分车型真是重得吓人，对吧？大家知不知道有一个尊界 V800？尊界 V 八百哈，大家可以看看这车总重量达到3.8吨。
0: 它是这样的，它有3.2吨的整备质量。啥叫整备质量？ 就是我
1: 比轻卡还重
0: 啊！就什么叫整备质量啊？大家明确一下，满载质量和整备质量是两回事儿。整备质量是什么？我以油车为例，整备质量就是我得把油加上，我得把备胎挂上，对吧？我得把这个什么灭火器呀、备胎呀、汽油我都得整上，这叫整备质量。整备好了才能开。好，什么叫满载质量啊？说我这车整备好了之后，拉了五个人，拉了五件行李，这车。

0: 吨里头只有600公斤，0.6、3.8里头只有0.6，是真正有效的载重，有意思吗？有意思吗？那同样我用1.5的也可以用600的载重啊，你1.5吨重的车也能有0.6吨的载重，你3.8吨的车有0.6吨是载重，3.2是那个车重，哎，根据能量守恒定律，你们觉得这合理吗？啊？我觉得不合理啊，你们说呢？标轴三系没有限车，需要定，需要注意什么？没啥好注意的啊，注意就把钱交了。
1: 意思是说我宁可跟一个捷达撞了，这捷达翻了把我压底下，
0: 也别被那样压，
1: 也比一个重达3.8吨的车把我压底下好是吗？
0: 以后四 S 修配厂想修这车都修不了，举升机都举不动。你说咱们店里举升机多少吗？
1: 4.5，
0: 四吨
1: 啊，四吨，3.8极限了对吗？
0: 你就不敢往上上啊，你就差200，我的妈呀！万一这玩意儿错了，你不可能100%把这个举升机的这个重那个载重量全用上啊。我们大多数修配厂用的举升机是2吨的。龙门式举升机一般都是2吨的，2.5吨到2吨，简式举升机一般都是3吨到3.5吨，4吨的特别少，4.5吨的也有，但是一般都是大型修配厂，就修那些什么考斯特啦什么的，他们可能会有个大减，那载重是4.5到5吨的，绝大多数99%的修配厂，它的举升机重量就在2.5吨左右，你哭岔开了个3.5吨的车，咋升起来修啊？
1: 我还想问一个问题
0: 啊，
1: 车越重对于刹车系统要求是不是越高？
0: 这个
1: 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车这么重，车重和刹车系统它是密切相关的，对吧？
0: 这个给大家再讲一个啊，就是以前在节目里说过，我们再说一遍啊，在速度相同的情况下，质量越大的物体惯性越大，能明白不？你60公里速度的滚动的一个足球和60公里速度滚动的跟它大小体积一样的铅球，请问哪个更容易停下来？你自己想哪个更容易停下来？
1: 我只知道越胖的人他膝盖越容易出问题
0: 啊，这些都是、
1: 这是一个逻辑
0: 啊，这一个逻辑，这些都是物理学定律里规定好的，不是说因为厂家的宣传和你的认知，你大姐你把那盖拧上放地上好不好？你把盖拧上放地上，我劝你了啊，那个认知水平带着呢，物理学定律带着呢，你非得降，那我也没有办法啊。你要觉得这个车的安全性有保证，那我也没啥好说的啊。
1: 对，所以说以车重计税这事儿，就是当然只是一个传闻啊，我们说的只是一个传闻，你觉得这个合理吗？
0: 合理，只要不管你就是合理的，不合理的早管你了。现在就是啥呢？需要一个锚点啊，从 house 到 car 需要这个，从 house 到 vehicle 这个锚点，房子已经不再是锚点了，那怎么办？车呀，车这个东西是高频消费啊，你能3年换个房子吗？不能。你100万、200万买个房子，准备住一辈子。啊，
1: 不是高频消费啊，
0: 但是
1: 低频消费。
0: 但是你30万买个车，可能就开5年呢，刺不刺激？明白吗？
1: 还是车能赚的真更
0: 多？对，你买个房子，顶多交个物业费，交点电费、水费的，那谁都得交。但是你买车不一样啊，你买车可不一样啊、哦。啊，养路费、违章啊，违章。
1: 所以说，好的生意一定是什么呢？首先呢，你的客单价要高啊，比如说房子一套100个 W， 对吧？第二，高复购。就这东西啊，你一辈子你只买一次，哎，那说白了，它这个流转啊，包括对经济的刺激呢，就是有限的，对吧？啊，那以前的一些人可能买2套、3套、4套、5套，当然，我们的经济活跃。
0: 房子不是消费啊，你们有个大误会。你像我家房子是消费吗？我一个月我房贷还没还完呢。房子会抑制你消费。我买房子，我一个月还10000块钱房贷，我还哪有钱消费了？我现在给我姑娘买个雪糕，我都买便宜的。我闹呢，我现在加油，我都舍不得加了，啊！所以说，我房贷没还完，我是抑制我消费。我房子不贵，100来万，真不贵，100多万房子贵吗？好，我除了还房贷之外，我就这点水电费、宽带费没了，我还有啥消费？房子本身是不消费的，房子消费是一次性的，买房子完事儿，装修完事儿，甚至现在都精装房了，对吧？顶多买点家具家电，那玩意儿有几个钱啊？车不一样啊，车这个东西，说我再说一遍，我100万买个100平的房子，不过分吧？那你花30万买一台车， 啊，消费不比那100万买个100

0: 房子都多了，而且是持续消费啊，你要充电的，你要加油的，你要修车的，你要买脚垫子，你要那啥的，你要停车的，你要洗车的，你要保养的，你要维修的啊，这玩意儿好啊，你还得买保险呢，这玩意儿好啊，而且你可没准开个三年五年的30万喷你就卖了，然后再换一台，这玩意儿消费频率可比房子都多了，对吧？所以说刺激啊，刺激。
1: 袁姐是八几年的，是2018年的。
0: 房产税要来，房产税早就来了啊，个别地方收，不是全国都收，不要那造谣啊。房产税早就有，但是个别地方收，不是全国都收的啊。别压线，别打电话，扎安全带，我这月罚400了，都穷疯了，哼，我旁边这位不罚他50000，我都生气，我告诉你啊，房子物业费、采暖费那点钱算啥呀，兄弟，那点钱根本不算钱。车房子是第一品消费，你三年换个房子呀，但是三年换个车的比比皆是啊。或者是说这房子就哪怕漏点水，你修不修不还能住？这房子说这个门窗户有点漏风，你收拾收拾还能住？车不一样啊，车你修车费用比你随便保养一下2-3千块钱，现在很多电车随便保养一下2-3千块钱，你家房子随便保养一下2-3千吗？你房子用保养吗？啊，你电费、油费、保险乱七八糟的，比房子消费多多了，兄弟，消费频次比房子多多了。
1: 哦、老戴说的对啊，一个家庭一般都会换2到6台车，这个说的没毛病啊。实际现在我们来看，以前觉得房子很贵，现在发现车很贵，
0: 对，
1: 车很贵啊。
0: 所以说各位啊，就是买车的时候想想嘛，这玩意儿是要花钱的，花大钱的，比你其实比你住房消费要高得多啊。买特斯拉买啥都行，随便啊，都可以，特斯拉、比亚迪什么的都可以，随便啊。短期内解决不了，不可能的。你猜这些情况，这些乱象是怎么出来的？不经上面点头，谁敢呢？所以说这个东西是要，时间来改变的啊。一个灯几千，现在上哪有几千块钱灯？尾灯几千块钱有可能，那大灯都几万啊，大灯都几万。但是还是那句话啊，我们认为以后买车就是一个大家以后换车买车就是一个被鼓励的消费行为。我们不要把它跟其他东西区别开，什么叫消费行为？说我搭档今天下节目去做个美甲去，这叫消费。说我搭档今天下节目去买2斤大米回家吃，这不叫消费，这叫生活，这叫生存。车是会让你消费的呀，哦，房子不会，房子是只是让你生存生活，所以说车以后会是增长点，也是那啥啊、哦，就不要想那么多了。
1: 好的啊，有什么问题可以和我们来互动啊，大家可以关注我们主播大回小回振宇，大回小回王媛媛，就是好多人家问着问题，你这真是觉得 M9 和能 V9 差去比较吗？
0: 我不知道啊、你要咱举个例子啊，长城在高档豪华 SUV 这块被理想和问界大嘴巴抽的啪啪的，魏派出了好多，从最早的 VV5 VV7卖了1-2年就嘎的，到后来出了个什么，那个那天我还把他嘲笑了，那天在那个我们台对过那个摩天活力城看完那个车之后，我还把他嘲笑了，这玩意儿你卖鬼去，果然卖不动，你别跟碰瓷儿，你去看销量去，什么理想的勒九和问界的摸九，就是这片的大爷。就是同级别 SUV 的大爷，剩下都是弟弟啊，不管是唯一能跟他干一下的是谁呢，是那个杭州湾库里南，杭州湾库里南能跟他干一下，
1: 真有人买呀，
0: 真有人买呀，我在
1: 真有人买呀，
0: 我在我家这片看着好几台了，得有3-4台了，这真的一台车你好意思，我有钱买我真没脸开呀，我的妈，
1: 一眼假，
0: 太假了，
1: 一眼假，它整体的那个车辆的做工，怎么讲呢？什么是真正的美女啊？美女一定是浑然天成。浑然天成是什么呀？就是鼻子、眼睛、嘴的这个比例，哎，用老百姓的话讲，你不知道人家是咋长的。就是你看那极客那9叉那车，哎呦我的那个侧边的，
0: 别说名，别说名，告咱俩，
1: 太好看了，
0: 太好看了，太好看了，
1: 太大了，太高了，就是绝对是那种咋说呢，农村土豪范儿啊，
0: 别
1: 都
0: 城市土豪，城市土豪，那个那什么，
1: 城市土豪和农村土豪不
0: 一样，那不一样，那个
1: 城市农村土豪比城市土豪。
0: 都是土豪，都是土豪，
1: 出门
0: 的，都是土豪，都是土豪啊！
1: 城市土豪没有农村土豪敢花钱。
0: 不管是北京法拉利、北京保时捷，还是杭州湾库里南啊，还是保定萨博班，你就瞅瞅吧。尤其是前几天北京车展，前几个月的北京车展里头已经被嘲笑的不行不行的了。我们是局域网，看不到外网的情况。你到外网上看一看，人家怎么说你的，怎么埋汰你的，

0: 怎么瞧不起你们呢？为什么这次北京车展就是很安静，没有那么多那啥，就是因为实在是太尴尬了。满展厅的库里南，满展厅的揽胜，满展厅的卫士，满展厅的保时捷，太尴尬了。甚至你连奥迪都抄的一模一样的，怎么好意思呢？啊，一个行业国家从改革开放到现在三四十年了，鼓励汽车行业到今天，结果你们连外观都这么整。哎呀，买猛龙去谁家？你得
1: 啥？
0: 买猛龙去谁家？去江北呗，不是猛龙不过江啊！不要在江南，不懂啊，这个真不知道去谁家。
1: 今天没好梳头，今天早上起晚了。
0: 这个我救不了他了，王小云我救不了，大姐真敢说。我要是这些，就是我要是有这个消费能力的。我还是那句话，
1: 土豪是褒义词
0: 啊，褒义词，褒义词啊，
1: 对吧？
0: 就是
1: 那特别逗，就是原来我那个在艺术学院的时候，那同学，那女孩找到一个土豪，那是很骄傲的，土豪是褒义词。
0: 就像前几天保时捷的中国大区中国区老大在一个行业会上非常无奈的说，我们很荣幸啊，我们保时捷的设计得到了国内厂商的一致认可。
1: 保时捷的设计得到了国内厂商的一致认可，就是我们成为了潮流的风向标。
0: 你们不脸红吗？你们不脸红吗？你怎么好意思？你自己有一些车企老总在开那个北京车展、上海车展、广州车展的时候，这些老总到现场去，你自己瞅瞅你的玩意儿。
1: 我告诉你，大家一定要明白，他们并不是要坐车，而是要赚快钱。如果自己的生品牌的设计，自己去打磨外形，自己去打磨这套架构，它和传统的 BBA 是不一样。BBA 它所有的东西，他们各自厂内的东西是封闭的，不可能说奔驰、宝马、奥迪，在重要的零部件上去用一个供应商。
0: 不，可以，可以用一个供应商。
1: 但是设计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0: 你见过奔驰像宝马？你还是见过奥迪像奔驰？没有啊，没有啊！你到现在不管奔驰怎么改，你略眼一瞅它还是奔驰；你不管宝马怎么丑，你略眼一看它还是宝马，你认识它；你不管奥迪怎么平庸，你怎么看它也是个奥迪。哎，这个现在X7六轴发动机凸轮轴问题怎么样的？春节明月那不买它不行吗？你这钱大风刮来的呀！既然你怀疑它，你买个 Q5 不行吗？你买个 GLC 不行吗？啊，跟它一个级别的那么多车 ，BBA 那么多一大堆东西，跟它欧洲豪华品牌一大堆，非得磕它干啥呀？对不对？像王小强处对象遇着个小伙，怀疑小伙以前天上人间的，那既然如此，你不跟他处不就完了吗？对不？就没找不着别的对象了呗？累得挺啊！那个，给大家举个例子啊，前阵子丰田在国外召回了大概几万辆、十几万辆车吧，丰田那个 3.5T 的发动机，那个发动机在生产过程中，因为机加工嘛，它用那个机床切削，会有一些产生的碎末、金属碎末残留在发动机里，它没洗干净，然后造成这些碎末机加工过程产生的碎末进到那个曲轴那个轴承里了，会造成那个轴承磨损。那你说这玩意儿咋整？你不买它不碰它不就完了吧？哎，魏派九叉原创挺高，好，这都能夸了。哎呀。只要你不放弃，放弃的就是别人。真的，有些车啊，希望各位能够买之前理性的考虑一下。这个钱挣的不容易，买点儿就是别人骂的车，开出去，就是为什么现在很多车像路虎揽胜，像路虎卫士啊，像那个库里南，像保时捷，为什么会这样？就是因为太多太多没钱人向往有钱人的生活，却达不到那个水平，就需要一个东西去安慰自己。比如说我一个月就挣5000块钱，我攒了一年的钱啊，漂洋过海来看你，不对，那个我用了半年的积蓄是吧，漂洋过海来看你，那歌叫什么名？快想想。
1: 漂洋过海来看你，为了你我用了半年的积蓄漂洋过海的来看你，
0: 你好吗？
1: 为了这次相聚，
0: 反复练习，这个可以理解。我一个挣5000，我攒了半年的钱买个那个 LV 的包，好像不够，反正这个意思吧。车也一样，没富过，没体会过，但是你不能拿个假的当真的，不能用一个假的东西来满足自己这个虚荣心，好吧？
1: 哎，长春有一个那景区叫啥来着？就是喀伦湖，就是你买那车有点像啥呢？在喀伦湖买了一个豪华别墅，
0: 也可以，它便宜。或者说我能清楚的知道自己我不是海边别墅，但你不能在喀伦湖买个别墅拍个美照。说我现在在那个
1: 你在喀伦湖买别墅这事儿，你脑子不是进

0: 水了吗？
1: 为什么呀？为什么？开罗湖买别墅便宜啊，老妹儿啊。我在市区买不起别墅，我才去开罗湖买的呀。
0: 买别墅是什么群体？大家同样坐桌上的时候，我家的别墅在哪儿？你家的别墅在？
1: 你放心，
0: 你家的别墅在开罗湖、啊。
1: 你放心，我跟他坐不了一个桌去，我不配，我不配。咋的？我没钱，我才去那么远的。有钱，我在静月买别墅了。我不是没钱吗？对不对？二龙湖挺好的，二龙湖有浩哥的啊。
0: 就是你买那个车，会让人马上给你打上一个特别难以洗掉的标签。你的朋友会说：“哎，我跟你说，这哥们儿老傻了。当年买一个啥啥啥车，你知道那个车企能活到哪天吗？对吧？
1: 新款帕美需要加燃油添加剂吗？需要。保时捷原厂要求你加。如果需要巴斯夫快乐跑可以吗？不可以，因为德国巴斯夫从来没有在国内针对个人零售销售过，所以你个人买到任何标称汉字巴斯夫的产品，请你理性看待，因为德国的巴斯夫 BASF 和国内的某企业有关于汉字商标的争议，所以很多东西可能汉字商标跟英文商标不是一家的，听懂了吗？能不能听懂？所以说啊，你要是买燃油添加剂，我认为完全没问题。你要是信得过呢，你就在我们小黄车里或者到我们大货小货店里买。如果信不过，你在保时捷店里买，你都买帕美了，你老有钱了。但是你要说买巴斯夫快乐跑，就这个东西，请你确认一下，它是德国的巴斯夫吗？你看看授权商，看看生产商，它跟德国巴斯夫有没有关系？我不确定，我只是希望你自查一下。好吧，啊，
0: 开罗湖别墅和静月别墅的坐不到一桌，
1: 坐不到一桌。你让我跟人唠啥呀？我跟人都不是一个级别，人大哥都开法拉利，开杭州湾库里南，我一开破现代的，我跟人吃饭，我吃不到一块去，尿不到一个湖里来啊。
0: 开罗湖别墅和静月别墅坐不到一桌哈。
1: 其实开罗湖挺好的，啊，
0: 好，他也坐不到一桌。
1: 只要心中，
0: 你在长春买个别墅和你在北上广买个大平层，你都坐不到一桌。
1: 咋的？我只要心中有，只要地上有沙滩，我就是到哪儿都是那什么马尔代夫。只要心里有海，哪儿都是马尔代夫。我搓两锹沙子，养俺家院子里，往哪儿一躺，我也在马尔代夫呢。
0: 哎呦，这老鼠捉耗太有才了，一下说到问题的关键点哈。这没有开罗湖别墅的吧？咱别得罪人。
1: 有也行，便宜，性价比高嘛。我真的我买不起静月别墅，我买开罗湖的也行，我认了。等我退休的上那边养老去。
0: 那个莲花山那儿的
1: 也不错，
0: 老好了，二打头，
1: 环境好、啊，
0: 真的，其实也没啥，养老挺好的，
1: 没说
0: 房子也新、啊，就是你不怕远，不上班的，
1: 不用看病，不用上学，
0: 不考虑上学看病工作的，
1: 那拉倒吧，买那儿得了，乐到乐吧。
0: 你说错了，开罗湖现在都一打头了，一打头，
1: 乐到乐吧，租店合适还是买断合适？红糖、白糖、黑糖水，就是就是兄弟，你不能，你想事儿，咱往深想想，行不行？咱想事儿往深想想，就像看动画片似的。我从来不让我姑娘看那些弱智动画片。举个例子，大头儿子、小头爸爸，就小孩看不懂，大人还看不懂吗？你别跟个孩子似的，行不行？买个电车租电的，啊？那王小强找个对象还共享对象呗？这不扯呢吗？这咱别，你租店一个月多少钱？1000多块钱吧。
0: 那天修那几个老车咋样了？
1: 没啥毛病，那些车都好，特别好整。发电机坏了，换发电机；油泵坏了，换油泵。这件都有都是。零二的还零三的捷达，要那个发动机节气门拉线，马上就有；要机盖拉线，马上就有。你们谁能做到？大众在我心里就是永远的正经人。
0: 就是前天我们修了一堆老车，还特别佩服这朋友，真是有情怀。咋有这么多好的老车呢？03年的捷达，零几年的奥迪 A4 3.0，
1: 99的奥迪 A6，
0: 99的
1: 那个 A6 是99年的，
0: 99年的奥迪 A6 3.0，
1: 2.8，
0: 保持那么好，
1: 手动挡啊 ，A6 手动，
0: 太牛了，
1: 2.8 V6 手动自吸。啊，2.8自吸 V6 手动 A6 的，你们见过吗？3.0 V6 自吸 A4，你们见过吗？没见过吧？切，啊，接着说啊，就是你要买个乐道 L80 什么的，租店和买断我不管，兄弟，啊，你想怎么样怎么样，钱是您自己的啊，在我这讨口风讨不着，这车我看都看不了一眼，太贵了，我消费不起，一个月我加油都用不上1000块钱。你租店一个月1000多块钱，结果到头来电池还不是你的，就那么个楼子是你的，哈！王小强娶个对象，结果发现是共享的。

0: 憋不憋屈？买个车发现哎没有发动机，就咱这么说，你买电车没有电池，租电池你能接受？买个油车没发动机，你租发动机你能接受吗？你能不能接受？人呢，真的就是有的时候你看啊，人过一百，星星闪闪啊。
1: 对啊，所以说这几个车保持的太好了，就是修起来，就是我很难想象2003年的一台车瞬间打电话，现在23年过去了，这车还能开，
0: 啥事没有，
1: 然后啥事儿都没有啊，啥事儿都没有，就一台车，大家算一下，当年可能是比如说10万块钱买的，对吧？
0: 啥呀？
1: 当年99年买的这台捷达花多少钱？
0: 捷达呀，捷达当时得10多万呢。
1: 好，就算15万，现在你除去2003年到2023年每年的用车成本，你摊下来，哎，这个成本就很
0: 没成本，
1: 你就相当于没有成本啊，确实是。
0: 红糖白糖，
1: 就是所以说大家一定要看这个汽车贵不贵，一定要看自己的使用时长的，你不能光看车价，你要看你的使用时长。有的人的脑袋根本就不转弯，不会算账。一台车你花30万买5年，你的这个每年的这个在车上的消费是多少？你开10年，你每年的消费是多少？你开20年，你每年在养车成本的支出上是多少？
0: 红糖白糖黑糖水，您的智商把我震惊了，我宣布你是我今年遇到最聪明的人。说换电常换常新的，买断去换电，新电换成旧电咋办？你等等啊，大家都知道蔚来和乐道是一家的，换电和充电是两个套路。目前全中国几乎所有的电车厂商，乃至于全世界所有的电车厂商都在走充电路线，几乎没有走换电路线的，非常少。红旗大电可以换电，因为人家是营运车辆，出租车，一些城市的公交车可以换电，一些地方的卡车可以换电，但是就说普通老百姓消费的车换电的基本上只有蔚来这一家。然后呢，你呢就应该是听了人家说了，说租电呢常换常新，买断呢我买断的电池，然后我再去换电的话，那就不就给我换成旧电池了吗？你说的太有道理了，你太聪明了。这个电池在
1: 你
0: 车上，
1: 你比厂家都聪明。
0: 对，这个电池，你车不变，楼都不变啊。这个电池在你的车上，这电池是租的，不是你的，你换不心疼，无所谓新旧啊，换个旧电池又能怎么样？电池是我租的，但这个电池是买的，这个电池是买的。这个电池你买断了，在你车上，这电池是你的，你去换电，你就想了，这玩意儿不给换个旧电池吗？我这新电池给我换哪儿去了？你真聪明。
1: 好，10点58分，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大回小回。如果喜欢了解汽车文化，可以关注我们主播大回小回振宇、大回小回王媛媛，每天直播的时间，上午的10点到11点30分啊，您可以通过广播来收听，也可以通过视频的方式和我们互动。节目之外有哪些保养维修的问题，可以添加我们的保养维修客服微信。大回小回世纪广场店15043011001，大回小回高新区蔚山路店16643131001。
2: 中国铁塔依托全域站址，以视频感知、数据监测、边缘计算能力，广泛服务于环保监测、森林防火、灾害预警、道路监控等领域，因共享而生，以智联赋能千行百业。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当你生活遇到难处，是面对还是逃避？当工作遭遇压力，如何排解？在熟悉而又寂寞的城市，还有这样一位朋友，他只唠百姓嗑，真心服务你，
2: 去鼓励你的好朋友。
3: 所以说，你先别抱怨你们的牺牲、你们的付出、你们的
2: 找一个他俩相爱的，让他觉得幸福的。
1: 婚恋关系、家庭生活、子女教育、职场解压、创业就业、社会民生，所有你遇到的问题都可以来找他，让他做你最熟悉的朋友，倾听你的难处。用心对话，听大可说了。

掏心窝子说话，直肠子唠嗑，这里是谈心唠嗑情感倾诉心理咨询服务热线大可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可，欢迎各位收音机旁的听友们，抖音端和微信端的好朋友们随时拿起身边的谈心唠嗑热线0431-858-1567-7 0431-858-1567-7 0431-858-1567-7 和大可在线互动，一吐为快，唠扯唠扯您心中的堵听事憋屈事闹听事磕碜事埋汰事，欢迎您一股脑的丢给大可，大可说了那都不算个事儿，不信咱们唠扯唠扯。三步情感倾诉心理咨询服务热线0431-858-1567-7 0431-858-1567-7 正在为您服务。

0: 那么我们来关注打进热线的第一位听友8581567773号线，你好。
1: 哎，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我是大可。
1: 哎，你好，大可老师。
0: 哎，你好啊。
1: 啊，总听你节目。
0: 嗯。

0: 今天第一次给你打电话
1: 啊，唠唠吧啊。
0: 挺闹心的。
1: 嗯，啥事儿啊？
0: 工作上的事儿。
1: 哦。
0: 也是跟我父亲的事儿。
1: 嗯。
0: 我在做一家小企业，
1: 嗯，
0: 就是说一个工厂。
1: 嗯。
0: 但是呢，我父亲在那块儿呢，通过就是说，他不属于管理，就在我那块儿待着，那个帮我看点东西，晚上跟我们一块儿住。
1: 啊、哦。
0: 但现在他那个关系跟我这个关系啊，我现在我就处理不了。
1: 啊。
0: 特别闹心。
1: 啊。
0: 跟每一个工人都，怎么说呢？就看每一个工人就是说不像不顺眼似的。
1: 对呀、啊，哪个工人都可能占我儿便宜，哪个工人都有可能偷东西。
0: 哎，
1: 那我得看住了。
0: 偷东西的可能性没有，但是就是啥呢？
1: 啊，
0: 谁待一会儿啊，或者是瞅谁没干活啊？
1: 啊，
0: 说到事儿啊。
1: 啊，你们拿我儿的工资，你们不干活，那哪行？我得老跟您唠唠。
0: 对，那今年呢，就出现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事儿。
1: 哦，啥事儿啊？
0: 一工人就撵跑了。
1: 哦，看一个工人不顺眼，你赶紧走。啊，
0: 今天工人咋的呢？晚来一会儿。
1: 啊，
0: 晚来一会儿吧。完了之后，那个就跟工人说了这个那的，就说了这个，他这说话这不讲究，就方式方法啊。
1: 啊，
0: 就跟人家一顿喊，好，那工人就是吧，没事，你更喊不干活啊。
1: 对呀、
0: 啊。对不对？
1: 啊。
0: 但是你受不了他了，所以说人家撤了。就是我这块就没有办法了，现在就是说，哎，特别伤心。你说这边吧，你跟工人说吧。心里头没啥说的，本身呢就算是来晚一点了，这东西也不至于你这么说呀，对吧？但是呢，你说什么、
1: 啊、
0: 说我爸呢？你这头是我爹，你说
1: 啊，
0: 现在就是哎呀，太难受了，心里老难受老难受了。就
1: 您的这种难受啊，我跟你说是咎由自取，你纯粹自找的，这位朋友。
0: 嗯。
1: 您的这些工人呐、啊，不在乎你爸骂他们两个，你们这些工人最在乎的是啥？受夹板气呀、啊。
0: 嗯，
1: 这边我得看这个老板脸色，这边我还要看他爸太上皇脸色，
0: 对，
1: 我咋干呢？
0: 对，
1: 对吧，这位朋友，我听谁的呀？我得罪谁都对不起，我在这来是打工的，我现在在面对两个老板，是吧？这朋友，所以说您这个事儿要咎由自取，不是这些工人们不着调，也不是你老爹什么这个不懂你，或者是这个老人家就多嘴多舌，不是。是您呐，指挥不当，安排不妥当，怎么能把老爸安排自己工厂呢？长没长心呢，这位朋友啊？他是什么身份呢？你说是财务总监？哎，不是，企业高管他不是，老板他也不是，你合伙人他更不是，对吧？他角色就混乱。那你说他拿个皮鞭跟他站着，好像看家护院似的，对吧？那你说那些工人咋干呢？那你们明摆了是用你爸把这些工人都给气跑吗？您这事儿没法干，没法干的原因不怪你爸也不怪工人，就怪你呀、啊、您那安排不得当，是不是？这位朋友，你看你是一个企业经营者，那咱们的经营讲究艺术，您把自己的亲爹安排在自己工厂里，大家伙还咋干活啊？他肯定得维护，他没错，你老爹也没啥错，护短嘛，对吧？那我的谁你们不干活哪行？你们拿我儿子工资，你们不干活是吧？他的想法很朴实，很简单。但是这位朋友啊，这种这个简单，我们就这个企业用人不都说了吗？给猴一座这个一棵树，给虎一座山，给老爹啥呢？给老爹一个安稳的家，对吧？哎，你看知人善任，你得善于用人。老爹说我不行，我得找点事干。那好嘞，老爸，我给你找个地儿啊，那是我哥们一个单位，老清闲了。然后呢，你到那儿去，一月给你开5000-8000的，是吧？哪怕我给你开，你不能让老爹在你的生意里呀、啊，是不是、啊？这位朋友，咱就先不用说往长远来说吧，啊，就是将来你企业做大了，那家族性企业有几个能够走到今天？不都倒闭了吗？对吧？没法干。大家都是老板，大家都想管人，你说你还把老爹放在这儿，所以说这事儿你别怪老爹，也别怪那走的工人啊，怪你自个儿安排不得当，所以你现在要该调整一下，跟老爸唠唠，好不好？我知道你是个孝子啊，你说我不能说我老爸，那你说我这生意还咋办？
0: 不能说这种事吧，有人说吧，你就说吧， 哎，我跟我妈俩都说不止一次了，那就是我这个也干了好几年了，我都说过很多次，然后包括然后我家我大姨啊，说完之后吧，很好
1: 啊，
0: 真说的真非常非常好的，我不管了，不，我就是不管了，怎么怎么的，
1: 那不可能。
0: 哎，我昨天我出一趟门，那个今天昨天就今早上回来的，回来了没等我到单位，你电话那边来了，就说这事儿，我到单位一看，哎呦。
1: 乌烟瘴气，
0: 我的脑瓜就嗡一下了，就这种感觉是说不出来那种感觉，真是不是说就是说你这个钱也好，或者是这各方面什么事儿我都无所谓，是，就是在这种问题处理上嘛，你说我是现在我是不让我爸搁这块的，说心里话的，反正老头得心里头得过不去，
1: 过不去有你当儿子哄的方法，老人家这么大年龄也得哄，啊，先开始
0: 哄是得哄，但是呢，你说我你那个把他就是说。搁这院说不让他搁这院待了，那你我还怕他受不了。你说他在这块儿吗？我还受不了，客人受不了。
1: 这位朋友啊，你过两天生意都黄了，都是破产了，到那时候你们全家跟你都受不了，不是这个理儿吗？这位朋友，那他不搅和吗？那时间久了，工人都不干了，你这生意咋做呀？整天入不敷出的，你别说你还怎么孝顺你老爸呀？你还怎么照顾你妻子和孩子呀？全家人都受不了了，对吧？为了将来全家人别都受不了，也别为了将来落一个不孝之子的名字啊！到了老爸说你不养我，你看你的生意做失败了，他到时候不会因为他自己的，他会怪你没做明白，是吧？所以说你咬咬牙，长痛不如短痛。短痛呢，就是老爹啊，我要做个决定。老爹说：“哎呀，你个逆子啊，你不孝，你嫌弃我。”好，他可以抱怨两天，然后过两天，你家里的亲属，包括儿媳，包括你妻子、孩子、孙子，都可以哄啊，对吧？亲情好哄，生意亏了、垮了，可不好再立了，对吧？这位朋友，
0: 对，
1: 你是大小，你分清楚啊，是不是？所以说你这样，其实你老爸也揪心，老人跟他着急上火的。你别以为他好像挺轻松的，他是出于好意，但是办了坏事儿，
0: 是
1: 不是、啊？
0: 我能理解，我能理解。
1: 哎，所以说咱也别老人着急上火，你说他管这管那个，他不着急吗？他不焦虑吗？你最后把老人身体再造垮了，是吧？
0: 眼不见为净吧，对吧？
1: 对，
0: 这个是这意思。
1: 哎，所以说把老人家呀请出你的工厂啊，咱、你老爸你骂两句，你不孝，你嫌弃我啊，是不是？你又怪我了啊？怎么说都行，老爸你让我创新归地，让你就怎么的，你我都认了，前提必须得离开你的工厂啊，你的工厂垮了，到时候你靠什么养家呀？你又靠什么尽孝啊？对吧，这位朋友？哎，先把老人家请回来，然后哄老人家有都是方式，你当儿子还不会哄吗？几天老人家劲儿就拗过来了。是不是啊？但是生意垮了，你想再重新创业，这位朋友，那可就难上加难了，好吗？但是这个教训呢，也给你个点醒，你的企业里不要使用任何外来人，最多那个财务总监那是你妻子，对吧？或者你妹妹，管财务这一块，那你不踏实，用自己家人可以，其他的管理者，其他任何的管理者都不应该是家族成员。
0: 对，
1: 那你的员工根本没法干。懂了吧？哎呦，这是他侄儿，那你说咋整啊？他侄儿让我们过去说今天那个别干这活，跟他去干他那活。那老板说不是这样啊，那你听他的吧，你那老板的亲戚，对吧？没法干了。完你回来还责备这工人，你们俩不听话呢？人家说我受夹板气，你们两边夹我们不干了。是不是、
0: 啊？其实吧，说心里话也能想明白这些事儿，我不是说想不
1: 明白。都能明白。
0: 我都能理解这件事，现在就是啥呢？我就是纠结这块儿，就是说，哎呦，我说不出来这种滋味吧。就你说这些，大哥，我全都能理解。你说的，我因为把它踩都是对的。
1: 你心知肚
0: 明。我不是说那没有那种那个这个理解能力，能理解上去。但是这种决定，说句心里话，我就是说，特别特别纠结，就是说，
1: 特别怕老爸，特别怕老爸伤心。特别让老爸难过，是吧？怕老爸难过啊，然后或者老妈又该说我了，别人亲戚也说我，你看你老爹你都不照顾，是吧？可能这些舆论压力，包括对老爸的这个孝顺，但是你得往长，你当老板的做生意，你眼光就那么窄吗？你得往长远看呢，将来企业好了，他们不都幸福吗？对吧？企业垮了，你靠什么尽孝啊？是不是啊，爷们儿啊？长痛不如短痛，这个而且哄老人也都是办法。先暂时让老人心痛一点，过两天你用你的给老人包包饺子，出去旅游，给老爸常回家看看，就捶捶肩、揉揉背，几天老人气儿就送过来了。是不是啊？在你咋做？
0: 行，
1: 哎，大哥，希望您的生意兴隆，也希望您在做生意和孝顺之间要努力找到一个平衡。男人还是以事业为先，你没有事业，你用什么孝顺和爱自己的家人，好吗？
0: 好，谢谢杨老师啊。
2: 轻松的工作，快乐的赚钱，大可说了，肚子里的酸甜苦辣咸什么玩意儿的，一吐为快。8581-5677，8581-5688，8581-5699。

0: 5699这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是大可。
1: 我是刚才那位听众
0: 啊，掉线了啊，您说。
1: 嗯，刚才不知道按啥的。
0: 嗯，
1: 现在就是我老公吧，他不总在外边吗？
0: 嗯，
1: 而且就是吃饭啥的，一天都是都不在家吃一顿饭。
0: 嗯，
1: 总在外边吃，跟你那朋友啥的。
0: 那没办法，他在工地吗？是吧？
1: 对呀、
0: 啊。工程师游走的，经常激动的。
1: 那他天天在外边吃，就是一天在家都吃不上一顿饭。
0: 哦，那你有没有跟他沟通过呀？他回家是不是太远了？每次回来呀、啊？
1: 不是，不那都那都不是理由。他我跟他也沟通过，但是他就到时候吃饭，就是你做好了，有可能他都不回来。答应你活说回来了，也但是也不回来。还有就是总出去玩，一天半宿，一天半宿的，跟你也朋友啊吃喝玩乐。
0: 一天半宿啊，这位朋友，那不还是夜不归宿吗？
1: 对，那没得说成宿成宿，而就是
0: 他对你和孩子很好，但是他的心却不愿意在家里。他不愿意过家庭生活、
1: 啊、我就想他可能说现在就因为工作因为是外边这种压力啥的可能说不放弃家庭但是我据我是对他了解、
0: 哦、
1: 他在外边说既然是可能说还有外人、
0: 哦、
1: 依然会说存在知道吗
0: 嗯为什么
1: 但是我
0: 那你有没有问过为什么他不愿意回家就是因为外面那个人有诱惑力就因为他就是个放纵的男人就是因为他是天生是个花花肠的男人，
1: 那倒不是。
0: 那您觉得为什么呢？
1: 就是过日方面吧，我这人吧比较内向，就不太那种就是会说会唠的、
0: 哦，
1: 不太说那种善于表达的。对。
0: 语言表达不懂得温柔，
1: 就是、对，
0: 也不懂得去讨男人喜欢，不懂得捧男人哄男人。
1: 对。
0: 啊、哦，也许他就嫌弃你太死板。
1: 但是。嗯，就是两口过日子、
0: 啊、
1: 我承认说我也有可能说有错误的时候。
0: 这位朋友啊，夫妻之间有了问题、
1: 哎、
0: 一定是双方的。
1: 是，那我这我知道我承认。
0: 所以我想
1: 但是就是他这种就是以后各种生活我就是我不想说过这样的生活的吧。
0: 您不想过这样生活您得去争幸福不是等来的靠来的也不是等一个男人反思得来的而是自己争来的。
1: 是吗
0: 不是是吗就是这位朋友你在婚姻当中啊幸福正在离你越来越远我要把他争回来我不是整天坐在这儿哭天抹泪我也不是等待他良心发现他回来了是良心发现了你还是你那么他还是他你们仍然循规蹈矩过着过去麻木的生活所以你怎么去争首先这位朋友得善于经营自己的魅力得善于经营自己的自信得善于经营自己的生活别整天把自己打扮跟黄脸婆似的啊整天就垂头丧气、
1: 啊、
0: 就知道围着孩子转围着灶台转对吧我得有我的生活我得有我的追求我得有我的理想我的朋友圈我自己愿意跟别人沟通我得拓展我自己的生活方式
1: 就是我们俩现在我感觉他就是跟着就社会的发展啊进展的很快但是我感觉就像我好像就跟他之间现在就感觉之间有距离是知道不的
0: 所以说你也得进展的很快啊你也得跟上潮流啊那你不行的话你俩就距离就拉开了就好像两个人在跑步时候您说了他跑得很快他跑得那老远了你得拉到那老
1: 远
0: 了你都在最后头了
1: 对呀我比他就是稍微拉了一些呀
0: 拉了一些追上去
1: 但是我就不是那样人
0: 那马上办离婚手续找一个跟你一起跑的男人这么简单吗
1: 那我
0: 你等待他退步吗这位朋友啊虽然我们刚才做这样的一个打个比方我不觉得你男人现在这种生活方式是随潮流在进步他不是在与时与时俱进
1: 是现在
0: 他是在沾染社会的负面东西他是在花天酒地啊他是在沾染纸醉金迷的那种生活方式那种糜烂的生活方式堕落的生活方式那怎么能叫进步呢我只想告诉你，如果你发现和自己的男人有距离了，无论他跑在你后面还跑在你前面，我们努力的去拉近，啊，好的东西我们拉近，坏的东西我不能跟他拼并头。他那边整天成宿成宿打麻将赌博，我跟他一起赌啊，我不会纵容，我会告诉他我告诉你，这不是什么正确的爱好。我支持你和朋友们在一起小聚小赌怡情，但我不支持你败家呀，对吧？而且明确的告诉他的态度。另一方面自己这位朋友啊您自己别等着他去改过、
1: 哎、
0: 您自己得进步啊我现在探讨的是您的进步您不能整天退一步你说我不爱跟朋友交往我不理解我也不想跟着他那朋友圈我也不想了解他那朋友圈那你什么都不想你跟他过什么日子呢对吧你都不想了解他哪怕他阴暗的一面我们也去了解了解了我们才有对策 您什么都不想了解，我就看不惯。您竟看不惯，那对不起了，他也看不惯你，然后他就开始抵触，消极消极面对。
1: 就这种日子感觉就够了似的。
0: 对呀、啊，所以我想这位女士，那我们接下来我们该做些啥呀？咱就倒退一万步，这个男人最终跟你离婚了。您现在这种生活状态，哪个男人跟你在一起会感到幸福啊？啊，您什么都不想接触，什么新鲜事物都不想尝试，我也会不理解别人的那些行为，我就想别人靠近我，就想别人同情我理解我，也许有一天你能找这样的男人，但这样男人跟你久了也会很累，
1: 嗯，
0: 对吧，得我们也去争取啊。那我看到他，我不是让跟他随波逐流，他那些恶习不是什么好事儿，但是至少我们得走出我们现在的生活圈子和这种固定的生活模式，别整天每天就在家里围着孩子转，围着灶台转，围着他转，对吧。所以我想这位朋友你自己好好想一想，我应该有自己的人生理想，我应该也有自己的追求，我经济独立，人格独立，我不用太多的朋友，我几个闺蜜就可以，要么你们努力的拉近，要么你们分道扬镳。
1: 对，
0: 他现在对你和孩子只有责任没有爱。
1: 对，
0: 所以我们要让唤醒他的爱，唤醒他的爱的方式就是要经营自己，我让自己的生活也丰富多彩，然后我努力的去走进他的内心，先尊重和理解他，我先尽我的努力去挽回我们十一年的感情。如果我往前迈一步了，他没有往后退一步，反而啊他迈得更远了，那这回我们没有任何遗憾了，懂了吧。
1: 老师我可以插一句吗？就是我据我对他的了解，就是我现在怎么做都改变不了他，知道不知道。
0: 那您的意思是说他跟你没有感情了，他根本就不爱你了，那你维持这个婚姻干嘛呢？放下，带着我的孩子生活在一个安详宁静健康的家庭环境里，因为我是为我孩子好，好吗？
1: 嗯，我。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0: 8581569这位朋友你好。
3: 哎，大可老师你好。
0: 哎，你好，我是大可。
3: 啊，是我是吧。
0: 哎，是您，您电话接进来了、啊、您说。
3: 哎呀，我就是总觉得一天这心里都活得可累了，完就想跟你唠唠，就是心里痛快痛快，让你给我指点指点。
0: 哦，
3: 我和那个我家老头吧，
0: 咋活得这么累呢？嗯，
3: 再婚就是我今年48，他比我大15岁。
0: 哎呦，你们再婚多久了？
3: 我俩有一个共同的女儿，都18了，上高3了，现在。
0: 哦，你们还生个孩子？
3: 对，完我家
0: 18年前。啊，也就是您30岁的时候，
3: 我28岁，
0: 你28岁嫁给他，
3: 嗯，
0: 他那个时候比您大15岁，你俩还要了一个孩子。
3: 对对对，
0: 哦，18年啊，
3: 开头那些大的有4个大的都结婚了，都特别好。
0: 哦，您作为后妈，对那些孩子也挺好的。
3: 对，关系都挺好的，就是我跟我家这老头俩，就是这性格呀，就是这些年嘛，就是打打闹闹的过这么多年。他那个性格就是特别大男子主义。
0: 您呐、
3: 啊，
0: 您也别说性格，说白了就是年龄的差距。
3: 我就
0: 说白了，你和他是两代人。
3: 我跟你打个比方嘛，就是昨天早晨嘛，我家老头胃不好，他就说让我给他整点那个炖点油菜，完我就给他整了吧，就是有一小疙瘩干豆腐，我就寻思那干豆腐怕酸了，我就跟那油菜一起就炒了。这端桌上看见这油菜和这干豆腐就急了，当时就急了，啊！你就是精神上有问题，你精神有毛病。那个，我问你，
0: 多大了？
3: 不知道啊，你就得把这干豆腐放里。完了，我说，哎呀，我说我害怕那干豆腐酸了，我没想那么多，我就赶忙拿筷子，我就把那干豆腐就都挑出去了。
0: 你为什么要挑出去啊？这个朋友
3: 生气了，到现在也不消气儿啊，就生气呀、
0: 啊。那肯定得继续生气呀、啊，啊！你为什么要挑出去啊？这个朋友，
3: 我就现在别惹我生气，就这些年吵架我都吵够了，我都没有精力再继续吵了。我现在尽量挑出去了，就
0: 老人家，您这个态度啊，我想告诉你，不，我还不能叫你老人家，你还这么年轻。您那个老伴儿今年65了吧？
3: 他63。
0: 63了是吧？
3: 我48。
0: 就是啊，这位朋友啊，你们俩是两代人，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为什么矛盾这么多，你心里应该很清楚，都做好思想准备没有？是不是想过啊？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个男人会越来越不自信，明白吗？他和你的矛盾和冲突会越来越多，他现在已经步入老年生活，你还是在壮年，你们的生活方式肯定有区别，你们的衣食住行啊，平时肯定有冲突，这个老人听得出啊，还没有包容心 啊，
3: 他这个人
0: 不懂得理解，
3: 他这个
0: 单
3: 吧，就是
0: 这位女士，我想劝你，首先那个菜不要挑，能吃就吃，不吃拉倒，明白吗？你必须让他明白，你得尊重我，我是你妻子，啊，你可以今天挑三拣四，但你没有必要这么卑鄙，这位朋友，你不是他奴隶啊，你越把自己放在奴隶的位置，你活得越悲催，听懂了吗？
3: 就是看
0: 大不了今天我重新跟你做。
3: 没有朋友，也没有爱好。完了，我喜欢跳广场舞，我喜欢扭秧歌。完了，他也不让，就是。
0: 这位朋友啊。
3: 他没有爱好。
0: 你先听我说句话，你先听我说句话好吗？
3: 啊。
0: 你应该有这个思想准备，你也应该有这个免疫力。你俩相差15岁呢，明白吗？你们是两代人，他都可以当你爹了，听懂了吗？所以说，我觉得这位朋友，你们俩在观念上有冲突很正常，有矛盾也很正常。你应该以一颗包容的心去面对这一切，很坦然。你烦恼啥呀？他肯定不让啊，都不理解呀、啊。你凭什么跳舞啊？他60多岁了，他都不懂得跳舞，是吧？他也不想跟你有颗年轻的心。所以我想，这位朋友，你必须让他明白，我爱你，所以你得尊重我。明白了吗，这位朋友？你干嘛还把菜挑出去？你是他奴隶啊，保姆啊？啊，
3: 大哥，
0: 你干嘛这么卑鄙？我想告诉你，你越是这么低三下四，他越瞧不起你，他越嚣张。所以这位朋友啊，你和他好好交流，啊，说说自己的心理感受。跟了你18年，我很痛苦。当年我看中你的成熟，看中你的经济基础，我义无反顾的嫁给了你。我头婚你二婚，我们抚育了一个孩子，不容易。他现在脑子里啊，欺负你，耍性子都已经成习惯了啊！他不欺负你都不舒服，他不骂你，不跟你吵，他都难受，已经养成了恶习。这种婚姻夫妻当中的恶习必须要改善，改善怎么改善？雷霆手法，霹雳手段，告诉他，要么咱们相互尊重，相扶到老，要么咱们大路朝天，各走半边，对吧？谁也不给谁痛苦，你活得也清静，我活得也舒坦，咱俩何必互相这么欺辱？所以有的时候适当的分开对你们来说不是件好坏事。您的声音当中我听到的更多是痛苦压力，何苦折磨自己呢？这位女士，明白吗？
3: 哎呀，就是
0: 您呐，学会自己争口气啊，您能养活自己吧？
3: 我们现在吧，经济方面就是活到老，一年再不出去挣都够用，就是经济方面从来不用担忧，就是孩子也省心，就跟他的性格。
0: 这位朋友啊，很简单，首先呢，我还是告诉你，抱着一颗坦然的心。你们俩相差15岁呢，这话你听不懂我的话吗？你俩有代沟是正常的，尤其是老夫少妻，但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种代沟一定会加深。你们的好时光也就这前10几年，懂了吗？这是正常的，明白吗，这位女士？你很坦然地接受这一切，你们的差距，你们的冲突是正常的。您别搁这挑三拣四，您越挑剔，我就说明您这个人不成熟。啊，你都48岁了，您正值壮年，他60多岁了，步入老年，你们俩的观念发生冲突不正常吗？这位朋友，很正常啊，他是有点老顽童心态，甚至有点老年综合症都很正常。您不是啊，您还没到老年呢。所以说您就得有的时候，有的地方你就得迁就。但是不能过度迁就，像刚才这种带有人格侮辱性，你给我挑出去，凭什么我挑出去啊？我是你妻子，我不是你奴隶，我不是你保姆，你干嘛这么态度对我呀？你就会伤我心的，对吧，这位朋友？我们可以选择离婚，但不能选择羞辱我。你必须得拿出这个态度来，你没有这个刚，他就永远欺负你，听懂了吗？我们不是要鼓励你去跟你的老伴儿去针锋对麦芒，我们只是点醒这个老人学会珍惜这个女人对你的爱。这个女人一如既往的照顾你这么多年，这么包容你，你还变本加厉的欺负，那这位朋友啊，你痛苦她也难受，何苦呢？
3: 就她那些儿女都觉得瞅不过去眼儿，都觉得她爸太过分，他们都说
0: 这位朋友啊，你不用你说，在就是你说完之后，我们都觉得这个老人吧，可能多多少少受一些老年疾病的困扰，或者刚才我跟你说，他心里有一种危机感，他从来不相信你会忠诚于他，忠诚这个家庭，明白吗？他甚至觉得你跳广场舞跟别人在一起，那肯定要红杏出墙了，瞧不起我这老头子了，我都老掉渣了，懂了吗？他越这么想，他越歇斯底里，越极端，心底越自卑，越不自信，他越欺负你，听懂我的话了吧？
3: 全懂了。
0: 所以说他的反应也是正常的。你要说痛苦的话，他的痛苦程度不比你低，他很难过。他一听说你跳舞去了，他脑子里浮想联翩，哎呀，他是跟哪个男的好了，哎，他这么年轻，哎呀，他是如狼似虎的年龄，你看我都老头了，我这他说瞧不起我了，他是不是随时会给我戴绿帽子，我晚节不保，明白吗？这位朋友，你跟他唠唠，
3: 我
0: 敢说，我敢说他肯定有这个想法，你信不信？
3: 我一天啥都不干，两点一线，我上班回家了就穿屋了，出门了，
0: 所以你不能有业余爱好，你有业余爱好我就相信你要出轨，明白了吗？这位朋友，他不自信，他自卑，为什么这个老人这么痛苦？要么他受老年疾病的困扰，你跟他帮他查查是不是老年痴呆或老年综合症，都困扰着他，都有可能，明白吗？
3: 给他查过，说他更年期了，
0: 还更年期。这位朋友啊，他就是对自己的生活对你没有信心，不信任你，听懂了吗？别老去找那些没有用的，好好跟他好好唠唠，你去帮他树立信心。如果他树立不了这个信心，他还这么无端的胡闹，去折磨你，这位朋友躲开，明白了吗？分居，
3: 行，
0: 很简单，你告诉他，你自己好好想一想，啊，如果你要这么折磨我们，折磨我，我觉得我不想过这样日子，我后面还有几十年呢，对吧？
3: 是，
0: 我愿意珍惜这个家庭，但请你尊重我。如果你不用这种方式，你还总是迁就他，还总是麻木的忍受，他就会继续欺负你。他也痛苦，你也痛苦。
3: 对，我以前就是特别痛苦。
0: 所以说，我想这位朋友啊，首先去跟他好好沟通，说你到底为什么这么做，你心里放心不下什么，你不相信我什么，是吧？你跟他交流，你让他说说心里话，听懂了吗？这位朋友，如果他说我不想听啊，我就欺负你，我就骂你怎么的，好，咱们大路朝天，对吧？你过你的，我过我的，可以吧？这位女士啊，
3: 嗯，
0: 这种事儿不是我们要吵吵离婚，这个不是目的，这是手段，目的是唤起他的危机感，唤醒他对你的珍惜，好不好？
3: 行，嗯，
0: 你跟他好好交流，毕竟18年的感情了，坦然点。我劝你为什么坦然点，因为你俩15岁的差距，听懂我的话了吗？你们俩夫妻性生活早就没了吧？
3: 啊，对，
0: 可不就是在这儿吗？他一天天变老，你还年轻，你说他没有危机感吗？
3: 不是，大哥，这个事儿吧，我得强调一下，就是这么多年啊，就是我的夫妻生活我早就没有了，就我这个人属于是就那种性冷淡的语音。还有，
0: 那这位朋友啊，那你俩就互相，你俩就这么互相折磨，不歇斯底里才怪呢啊！如果是真是夫妻生活当中两个性苦闷者，那你俩能在一起能开心吗？夫妻的正常生活是一种生活的调剂，是一种健康的需要。
3: 所以说我就寻思吧，我就这段感情我干脆就放弃得了。
0: 所以我想这位朋友啊，努力的去唤醒咱对你的尊重，努力的去改善夫妻的生活，这样的话可以用那种丰富的精神世界的生活去替代生理的需要，这也完全可以做到。但是如果你们的精神生活就很单一，冲突和矛盾就很多，再加上生理方面你们两个人又都是互相的这么折磨对方，两个性冷淡，那时间久了，你说这个夫妻这个是婚姻怎么办呢？能不崩溃吗？都有需要却得不到宣泄。所以说我觉得这位女士啊，在这方面努力去改善，这都是根儿。我跟你说，这一切都是你们俩吵架背后的真实跟原因，明白吗？先去努力，先去尽力，先别想着放弃婚姻，好不好？该说的我都说了，这位朋友自己做选择吧。啊，
3: 嗯，
0: 唠到这里。
2: 生活中，我们时常力不从心。

0: 掏心窝子说话，职场子唠嗑，这里正在直播谈心唠嗑时间，大可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可，问候5699这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是大可，您说。
1: 我就有离婚的想法，我就想听听你的说法。我今年33，儿子今年11了。我老公呢，在有点激动啊。
0: 啊，您平静啊。
1: 我老公
0: 那老爷们怎么了？做啥对不起您的事儿了？
1: 干一年前说是算是出轨了，我没抓到，但是他自己都承认了。
0: 哦，他跟你承认了，我和。

0: 以后我会珍惜家庭，做一个好父亲好丈夫。
1: 对呀、
0: 啊、他做的怎么样？
1: 做的就是现在对我跟孩子对家庭跟以前没有啥区别，还是以前对我那么样好，跟以前一样
0: 啊，就是个好啊。
1: 他在他的工作是咋的呢？
0: 嗯，
1: 他的工作是就是在外边工地说包小活的，
0: 嗯、
1: 就是天天在外边
0: 啊、
1: 哦、吃喝啊，总在外边，我就是我都看不到。
0: 哦、
1: 说好听的，就是白天干啥我都不知道，就是干什么、哦、晚上他天天回家
0: 啊、哦，不夜不归宿，白天在外面干工作，您不了解他的工作内容是吧？
1: 对呀
0: 啊, 啊，但是
1: 他
0: 回来，
1: 但他晚上回家
0: 啊。哦这个朋友，你要是如果希望你们十一年的婚姻再延续若干个十一年，你们两位啊，应该互相多了解。您说两他干什么工作、
1: 就是、
0: 做什么内容你都不知道，那
1: 你说他
0: 你们这不
1: 跟
0: 嫁给一个天书吗？整天读不懂、
1: 啊，
0: 晚上回来，
1: 对呀、
0: 啊，白天人消失，做什么工作你不知道？
1: 嗯，他就是在工地就是工作的。
0: 是啊，工作什么内容啊？
1: 工作就包活啥的，小活就是工人啥的，
0: 啊、
1: 烂糟事儿。
0: 啊，您去见过、看过，和他的工友聊
1: 过，这我都知道。
0: 啊、那你都，那你刚才说你什么都不知道，那不就他不干活吗？去工地干活，白天干活，晚上回家啊。
1: 啊，但他偶尔说就是，比如说就是一天出去说一个小时或者两个小时，那我根本都不知道啊。
0: 那这个朋友他不能二十四小时让您知道他去哪儿啊？那不是，那您这婚姻不成监狱了吗？
1: 对，那我现在就知道呢，就是
0: 啊，
1: 他就是、啊、就是我现在看不着他，我感觉我就像不放心似的，可能就是我自身可能是有毛病，我也知道，但是就这种状态我就感觉就是接受不了。
0: 哎，这个朋友啊，
1: 我也不知道咋说了。
0: 您不是接受不了他，您是战胜不了自己心里的阴影。
1: 其实他也说改过了，但是
0: 他不是，他说不重要。这个女士，男人的誓言都是废纸，明白吗？他说不重要，重要是你看到什么和感受到什么了，体会到什么，这个重要。你现在给我告诉我的是，我看到了他的忠诚，我看到了他，感受到了他对我和孩子的好，这个重要，明白吗？
1: 对，这
0: 他说什么不什么，我以后改，我再也不鬼混了，我以后好好的，那都不要听，没有用，我就看他做了什么。您我所以刚才我问你他做了什么，他说这一您说这一年
1: 他
0: 做的很好。这位朋友、
1: 嗯，
0: 人的情感是一个，是
1: 我
0: 还是这句话，对吧？人的情感是一个容器，这里面如果装满了责任和爱，他就装不下奸情，啊、哦，
1: 嗯，
0: 懂了吗？那他就那么大个地方，那你说，如果那里面装满了奸情，恐怕他今天想了，哎呦，我这今天晚上回去得会情人，情人今晚上他过生日，然后你说，哎呀，老公，你忘个事了，啥事儿？你不前几天答应我过结婚纪念日吗？哎呦妈，对不起，老婆忘了。说这样的男人，你要多个心眼了，他什么都忘。啊，他心里没有你，没有孩子，因为什么呢？他装不了，他外面还有个女人呢，所以他这装人的情感就是个容器。有些人说不对，说大哥，有些人可厉害了，这个三头六臂，左右逢源。这位朋友，如果是有这样的男人，他也早就露出狐狸尾巴了啊，因为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他不是神仙，他可以三重人格，说可以养三个女人，完了三个女人都不知道。这个几乎不可能，有些女人是迟到了不愿意去面对，明白吗？这位女士，
1: 啊，我明白了。
0: 所以说我想这位朋友，您平时做啥工作呀？
1: 啊，
0: 您平时做什么工作？
1: 我平时
0: 嗯
1: 才知道他这事儿才几个
0: 喂
1: 两个三个月，但是我就是工作时候也成天说想这些事儿，不工作现在我就是在家。
0: 这位朋友，您的电话为什么总有按键声？喂，欢迎这位朋友再次回拨到我们的热线当中来啊！那这位朋友的电话始终有按键声在干扰，也不知道是自己在玩手机还是别人啊，在玩电话，或者你们家是连线的啊，另一个人在另一个屋里也在摁。欢迎这位朋友啊，再回来把您的事情也说清楚。但是大可说句心里话，大可在节目当中常说这样的一句话，就是一个男人或者女人在婚姻当中犯了错，不小心有了外遇和出轨的行为。我们如果要是真能战胜自己的心灵，既然选择准备原谅，给彼此时间，那么我们就应该在乎他今天做对了什么，而不要脑子里总想他昨天做错了什么。那么你如果总在想别人的错，而不看到他现在做的好，那这位朋友，那跟您现在这种多疑的心理就跟他没关系了，跟你有关系。你的自制力太差了，自己调整不好自己的心态，那么时间久了不愿意走出阴影啊，就好像我们在节目当中常做一个比喻啊，有些人抱怨说太阳照不到我们，说凭什么那些人总生活在阳光下，凭什么他们整天开开心心，凭什么你太阳就照到他们不照我，我就怎么这么悲惨。 为啥呀？很简单，你站在。

0: 阴影里呀、啊。咱们可以做个实验，外面日这个阳光明媚，你站在阴影里，太阳咋晒你、啊？对吧？晒不到的，你不能等它夕阳西下吧？是吧？所以我想，我们往前迈一步，走出了阴影，不就照到你了吗？很多人不愿意走出阴影，然后还抱怨别人对不起自己。
1: 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不知不觉节目也接近了尾声，大可再次感谢所有好朋友对节目的收听，明天中午同一时间大可说了，我们不见不散。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弃。

0: 吃小吃，美味通吃。
1: Let's go！
0: 美食娱乐大赢家 ，FM 100.1，百里挑一，亲情奉献。
2: 80年关东名号一脉留香，6分豪放香酥鸡，3分热情锅包肉，1分缱绻丹心豆沙卓雪衣，乡情乡味唇齿长生津，难舍难忘心驰赴神往，当春乃发生，何宴享天下，荠菜之翘楚，东北之上味，尽在吉林金牌老字号，你无法错过的春发盒。
3: 北京时间16:02，这里是 FM 100.1百里挑一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美食娱乐大赢家，我是小强，
4: 我是蝈蝈。
3: 以前呢，在90年代的时候看各种小品的啥的，经常有那样的一个段子，就是说要想富先修路。之前还没什么感觉，但是呢，仔细想想，就是包括有一些地方的路，一旦出现了一些破损，或者说有一些正在修建的状态下，去往那儿走的话，就会很难很堵，然后就大家心里就会想说不想往那儿去了。确实是这样的。昨晚上去了趟归路，归路修路修的非常的复杂。
4: 我想想啊，我最近看到很多地方在修路，归林路其实那个西康胡同都修完了，都通车了。
3: 归路的主路面呢，就是归路的这条路上呢，现在从长庆街一直到新疆街中间很多修路的部分，而且这个路修的呢，你像有的时候我们如果走这个其他地儿修地铁啥，修的是两边中间还正常走，但它是在中间修。所以说呢，可能路边还能有这个停车位的时候，突然路中间就是起了一个栅栏，把路就给拦住了。昨天就在那一个口，我在那堵了15分钟。
4: 哎呦，我的天！
3: 后来发现是前面有个公交车，然后过左面过不去，然后把后面所有车全堵住。后来公交车司机可能是又下来跟所有的司机说往后倒一倒，
4: 疏导一下哈，
3: 一顿疏导，然后在那堵了15分钟，终于通过去了。确实是这个，如果路不好走的话，大家行走起来就会相对来说比较麻烦一点。
4: 首先路不好的话，大家呢走过一次之后，下一次会绕行，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有一些路会它会影响经济的这个流通嘛。有人的地方，容易停留的地方才会有消费嘛。真的是这样。就是长春吧，因为是北方城市，所以到秋天的时候，也夏天雨水太大了，然后不方便修路，所以只有在秋天赶在10月份的时候修路的情况特别多。金月我有一阶段看，这一阶段也是在这个拼命的修路呢。
3: 然后呢，本来还寻思说上桂林那边吃点什么东西，后来发现不行，太难走了，直接就是快速撤退。但是呢，有些路呢，就是大家已经是心里明镜的，马上要修完了。所以有一些非常有想法的老板们，他们真的是在路正式的修通之前，先把自己的店开起来了。我估计可能那段的这个房租，因为连修了几年的
4: 路，
3: 这个价格可能会下来一点，但是能在那儿开那么大一个店，我觉得还是挺佩服的。湖西路这条路已经修了好几年了，因为呢地铁五号线，地铁五号线在那儿，所以呢整个从湖西路的南湖公园一直到可以说是万福街，多福街这一段吧，路一直在修，包括之前的这个什么第九个中国菜啊，
4: 都是在被遮挡，
3: 包括这面的这个番禺庄啊什么之类的，包括那一片还有一些建平街的一些老楼什么之类的，全部都有很大的变化。
4: 而且对那边的店有很多都停业了。
3: 但是呢，这个现在呢路基本上已经忘到曙光了。现在好多朋友都说，但这是这个民间大家在这说。说这个11之前5号线能不能开通？我说这个没，首先咱没有这个官方的消息，再一个眼前看啊，就是今天经过那个湖西路，感觉有一些的这个地铁口门口还堆着很多的这个沙子、水泥一样的东西，我不知道是说这个十一，但是当然，作为一个网上号称基建狂魔的我们的这个祖国的基建这个部分，
4: 基建
3: 大家这个东西干特别快，你就像比如说有些广场，一宿之内就能给你全部都重新找平、重新做好，那能不能？能说说这个湖西路在11之前修好，我觉得也背不住，我们期待着吧。
4: 是
3: 湖西路去哪儿了？湖西路这面呢有个新开的一个超大超大的
4: 火锅，
3: 回盛楼，这是个2层1200平的清真火锅店。 然后呢店里的环境首先做得很好、
4: 嗯、
3: 这个店没有特别多的包房，包房一共加一起可能能有个五六个、
4: 嗯、
3: 但是呢大包房能坐12个人，整个里面的装修环境是比较舒服的原木色那个质感、
4: 嗯、
3: 然后基本以大厅为主，尤其是2楼那个大厅、
4: 嗯、
3: 非常的宽敞、
4: 嗯、
3: 就视野超好，而且这个很辽阔，大家坐着能吃出那种热火朝天的感觉。
4: 其实我发现啊，今年夏天开了很多的火锅的，大家没有仔细的去看，如果仔细翻一翻，很多呀。比如我们说草原这个饭店火锅、
3: 嗯、
4: 它都是那种大平层，然后呢这个很辽阔的视野的这种，就是你大家基本没有太多的包房可选，然后呢都是坐在大厅里面去用餐嘛。
3: 嗯
4: 哦、嗯、其实我之前还去过一个在汽车厂那边的赛伊德，也是啊，得整个得有个700-800平，那对于火锅来说700-800平到1000来平真的是不小了啊。
3: 然后呢这个回正楼呢作为一个清真火锅，他们家主打的肉的推荐方向基本有3个方向、
4: 嗯、
3: 一个羊肉，一个牛肉，一个和牛，还有一个呢是虾的系列。
4: 嗯
3: 羊肉是新西兰的羊肉，牛肉呢是新西兰牛肉，和牛这个部分的话、
4: 嗯、
3: 呈现牛小排和牛舌什么品质很好，虾那种大黑虎虾滑颗粒做的虾滑，大黑虎虾虾肉这个虾滑很好吃。
4: 其实我现在在吃火锅的这个环境当中，可选性真的是很简单，很少选过于花哨的东西，基本真的也就是吃牛羊肉然后虾滑这3样东西
3: 啊。昨天不还夸那个鱼景巷的吗？
4: 怎么了鱼景巷？
3: 红油锅啊。
4: 啊对啊，鱼景巷怎么了？
3: 啊没事了，那个就是说这个其实长春火锅的种类还是很多、
4: 嗯、
3: 但是呢如果说能专精一个方向，能把它做透的话还是挺好的。
4: 嗯，
3: 回正楼这个店呢，他们家的这个主打肉之外、
4: 嗯、
3: 我觉得在这种清水火锅里面最拼的是什么？最拼就是调料。
4: 嗯，
3: 麻酱不是那种自己调的，就不是那种自助餐台、
4: 嗯、
3: 是给你调好的，比较像原生居或者是那个其他这种以麻酱著称的店，反正新店然后性价比啊，包括这个麻酱口味这个方面，大家如果在呼吸度这边的话可以试试，尤其是他们家的烧麦、
4: 嗯、
3: 我觉得是整个呼吸度这一片或者红街这片应该能数一数二的。
4: 就是
3: 一方面是这片有清真店比较少，
4: 特别少、哦、
3: 再一方面呢就是他做的确实好吃。
4: 其实我很想说的是什么，清真的火锅也好还是中餐也好，就是这几年能真正开起来的并不是很多的，然后呢尤其是开的规模比较大的更是寥寥可数。在湖西路上这条这个街上，这几年真的是由于修路的原因，有大面积的店有了变化，那新出现的店啊有呈现大面积的这个出现，而且还能够是清真特色为主，真的是挺难得的。
3: 所有的街路呢都会有一些经常的饭店类的变化，有些我们很熟的店、
4: 嗯、
3: 可能有一些停业呀改向啊，或者说搬走什么的都是很常见的事情，包括昨晚上经过的红旗街、
4: 嗯、
3: 乔尔卢布松的欧亚圣都店已经正式的撤店了、
4: 哎、
3: 然后呢、
4: 哎、我的天，我这个消息听完了心特别难受。
3: 然后呢但是他们之前就在节目里说过、他们在桂林路
4: 开了
3: 桂林路的这个标准桂林路跟同志街交汇处向西走20米的这个部分开了一个门脸没有特别大的一个店，但是呢里面能呈现的乔尔卢布松的烘焙系列的内容全部都能给你呈现出来，包括最近的月饼啊、
4: 嗯、
3: 包括这个之前大家很喜欢的蝴蝶酥，
4: 对，
3: 然后他们家做的法式甜品代表的马卡龙。
4: 其实我觉得乔尔卢布松选择了去桂林路真的才是他的这个目标人群的这样一个地点啊，核心地点。就是首先他真的是法式的东西甜品啊做的居多，而桂林路远远的都是这个时尚人群所最能够 get 到这些新鲜点的一个区域啊，所以我觉得真的是。
3: 当然据说他们这还有一个店的位置呢要落在吉林大路、
4: 嗯、
3: 我说那这个位置可真是挺期待的，而且就是能增加一些咖啡啊、
4: 嗯、
3: 茶之类相关的一个项目、
4: 嗯、
3: 我说那期待一下吧，看看这个店在这边开的话、哦赶紧去感受一下打卡一下。对，
4: 吉林大路这边啊，实话这么长时间以来没有特别理想的，就是我觉得稍稍有点西式的这样的西餐氛围的。
3: 对、
4: 哦、
3: 毕竟乔尔卢布松呢作为一个从法国过来的米其林级别的这样的一个烘焙啊、
4: 嗯、
3: 餐饮餐食的这样一个店、
4: 嗯、
3: 能给吉林大路这边带点新的感受和新的类别，我觉得还挺期待的。
4: 是这样的。
3: 嗯、
4: 然后呢我们也要跟大家来去共同分享一下，就是有很多店没说嘛，在这 这个十一期间啊，就是十一期间大家所有想吃到的好味道您都能尝到，因为没有这个说这个歇店的。有一些店呢也有了一些新的变化，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像提到的金海兰传统牛肉面，他们家的营业时间有了新的调整，牌匾也有了新的调整，十月四号之后大家就能看到全新的这个面貌了。然后哎呦，面馆啊能从早上让我一下子想到了是扬州面，你知道吗？早上吃这个什么来着，汤包皮儿啊，然后晚上吃这个皮包汤等等等等。就是吃面在咱们东北来说一般都是午餐和晚餐，尤其是深夜更舒服。这一次金海兰他们家整个就从早8点一直开始营业到凌晨2点，然后呢在每天晚上7点之后他们家的熟食给大家来做了7折的销售。
3: 对，0点之后呢所有的敲门菜直接免费了。那也就是说如果大家真说在附近喝酒喝到了0点之后想说再来续一场的这个主食局，最后整个的喝完酒的这个胃啊去盖个帽然后吃点东西，呼呼的，金海兰就是个好选择的。
4: 然后他们家

0: 那你像每个月的这个最后一天的工作日，他们家晚上8点钟会下班，然后呢，员工会出去团建。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有温度的品牌，知道每一个月的时候能够经常带着员工大家一起团聚在一起，交流一下感情啊，融合一下自己的这个店里面的紧张的节奏啊，真的是特别的棒。
1: 是，长春的特色美食呢，有的时候藏在一些街边上，可能会经常能看到，有些呢可能说一走一过的反应不过来。包括比如说范儿路这面经常朋友们走的这一段天地城对面呢，我们最近给大家介绍的这个登三驴，他们家的这个驴肉真的最近介绍了好几波朋友去
0: 登三驴，
1: 所有人都是好评，而且所有人也都说哇，这么纯正的驴肉在长春真的是不是很好找，因为好多店呢把这个驴肉都跟其他的一些品类东西混到一起，然后呢弄的那个味道吧，就是也驴不驴马不马，然后就是很多店是那种把驴肉马肉混到一起，就是你会觉得说到底算是纯驴肉还是纯马肉，大家会很心里纳闷。
0: 纯粹的驴肉大家吃起来会能感受得到的啊。我来说一下，我有一天去欧亚卖场拍摄，然后呢这个我一看路程途经繁荣路，我完全可以途经繁荣路，然后我也可以走这个南三环嘛，就是快速路嘛，我说好嘞，拐到这个繁荣路上，从北海路直穿过去。然后我在他们家订了什么呢，订了几份这个驴肉火烧，一路上边拿着边吃，那种享受的感觉，我的天哪，太美妙了。
1: 确实他们家驴肉火烧作为一个这个拿着吃的这样的一个项目，就是外卖特色吧，就是非常非常的好
0: 吃。
1: 因为本身长春做驴肉火烧店不多，再一个呢就是基本之前都是以档口为主，那能有这种专业驴肉店去给你做那种现烤的火烧，也是不多见了。繁荣路跟前进西街交汇，登三驴一个很好吃且专业的驴肉店，大家想吃这口的话真的可以尝尝。

0: 下班时间，回家途中，聚会的路上 FM 100.1 美食娱乐大赢家，和你一起去寻找生活的味道，活的味道，味道。
1: 青壳白肚，黄毛金爪红膏，大闸蟹乃蟹中之王，被誉为百仙之尊。每当金秋送爽，菊花盛开之时，便是以大闸蟹回敬身边重要朋友之际。蟹皇宫大闸蟹，从蟹苗到成蟹，从源头到餐桌，严格把控，只只精选，只为献赠每一只蟹。蟹皇宫15年，购蟹卡送海参，真要有心就送好蟹。蟹皇宫大闸蟹。
2: 好，北京时间16:15，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美食娱乐大家，我小强，
3: 我是蝈蝈
2: 啊，就跟大家聊一下吃这个事儿。昨天晚上呢，这个桂林路溜了一圈之后，发现没吃上东西，后来去了一下鹿园那面。鹿园这片呢，吃大街上还是有很多好玩的店的，包括之前给大家分享过那面的什么天意烤骨头啊，老黑烧烤啊，然后包括还有那个上次说的一个油泼干豆丝那个吃吃看，
3: 包括还朋友曾经听过的这个叫33什么来着，335小烧烤。烤店啊，
2: 好像你说好像汽车厂那边的吧，
3: 就是应该是在鹿园平阳街这边的，我也是没有吃过啊。
2: 然后呢，后来朋友带着去了一个叫兴旺大块肉的一个店，这个店我觉得比较好玩，什么？它是一个烧烤店，然后呢跟我说在汽车厂那边开28年了，我说啊，我说平房店开28年，他说对。然后呢，店里的特色是牛肉、羊肉论斤称的，称完之后可以半斤起哦，去现给你切肉穿串。然后呢能看到那个肉的样子，能看到他们家那个食材那个本样，就基本的状态。之后呢，鸽子一只是60好像是，这个价其实在长春的烧鸽里面价格不便宜。
3: 对，
2: 但是说我们家这个鸽子真的不是那种就是笼子里养的肉鸽，我们这种真的在天上飞那种盘旋的那种那个飞的鸽，所以那个它那个鸽子吃起来那个肉质相当来说这个肉丝感会更加的明显一些。
3: 因为一般的店里面好像鸽子48-50左右，
2: 基本都是48-58那种。
3: 对，
2: 但是那种很多都是肉鸽，肉鸽最简单是什么？肉鸽那个肉吃起来感觉那个水水的，就很软。但是这种飞的鸽，它那个肉就是能
3: 肌肉
2: 拉丝儿，
3: 对，
2: 并且能那个嚼出那个肉香，
3: 就跟那个牛肉干似的，你知道吧？
2: 再一个，他们家最厉害的就是上来每桌送2个这个小呛拌菜儿，拌了一个海带，拌了一个黄瓜钱儿，我们俩呛拌菜吃完之后，我就喜欢上了，发了个朋友圈，我说太好吃了。然后我妹说你在哪儿吃，我也要，我说我在鹿园呢，她说我不管，你给我打包。后来到点跟店里又买了2份，然后叫跑腿给我妹送过去的，吃完之后说下次还想吃，我说再见吧，我又不是天天长的乐。但是这个店东西做的真的是不错，长春就是什么鹿园啊，汽车厂啊，
3: 藏着很多
2: 烧烤店，里面有太多精彩的店了。
3: 对，其实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好像是在春城大街上有一个小板凳烧烤，也非常的精彩，很多菜都不是常规的烧烤店里面能够有的。哎呦，就是也有很长一段时间没去吃过了。
2: 在哪儿？
3: 小板凳烧烤，春城大街，我来给你找一下啊。
2: 小板凳，
3: 对，我好像是去年的时候去吃啊，泰来街，泰来街，小板凳地摊烧烤，你看泰来街哪儿呢？这个跟同心路这个位置啊，非常有特色的一个店，鹿园区。对，就是有很多，比如砂锅的小海鲜啊，然后每一天都会有，
2: 有点像那个小员外那种，
3: 对，差不多吧。然后铁板这个实蛋土豆片儿啊，花椒小腰啊，什么铁板鲜明炭鱼啊，特别好吃。
2: 反正这种店呢，我个人可能更喜欢那种就是老客店，就比如说我们之间很多年前给大家分享过什么小粉房，那种从这个庙口过来的那样的一个烧烤小店。
3: 小粉房好像现在一家都没有，
2: 对，然后
3: 有点遗憾啊，
2: 就上庙口吃，然后。

0: 后呢，因为他们家那种那个，比如说报纸糊墙啊、炕啊、小地桌、啊，让你知道在那种店里面吃饭，你没有什么
1: 旧时光，
0: 我是没有什么这个经济方面的大压力。
1: 嗯，
0: 对，但是呢，
1: 但事实上它也不便宜哦，
0: 还行，人均消费差不多七八十，
1: 哦、
0: 我觉得能下来，
1: 我觉得就得差不多吧，七八十。
0: 但是有些店上来整完之后，它那个价格，你就比如包括小员外，小员外那个价格，我觉得人均上来就得小一百、
1: 嗯，
0: 你就会比较有那啥，有点压力这个状态。
1: 嗯，
0: 反正就一直在外面找找找，然后昨天呢去桂林路，后来就是说找吃的嘛，
1: 嗯，
0: 吃的话没找着，要去那路园，但是找吃的时候车停哪儿了？停在了金川的门口，
1: 嗯，
0: 然后上车之前我说我穿金川，我要去借个洗手间，
1: 嗯，
0: 进去就碰上他们家的这个负责人了，
1: 嗯，
0: 姐姐先扫我眼说嗯，然后就说 你跟谁来的？我说我来借一下洗手间，
1: 嗯，
0: 就说别走了，在这喝点，我说不行啊，朋友已经在路园那边订好饭店了，
1: 嗯，
0: 找我过去。我都说你把朋友叫过来，
1: 嗯，
0: 我等吓死他，说每次过来，
1: 你说路过哪个店？
0: 金川的那个龙里路。
1: 哦，
0: 说每次啊，你都说，嗯，说是那个
1: 好好吃一顿，从来在金川家
0: 好好一顿，
1: 对，没有时间和机会，安安静静的坐在那儿吃喝。
0: 完说，结果每次都不是你买单，完了那个就是我也安排不了你，我说不用安排，我说，
1: 嗯，
0: 但是你们家东西，朋友喜欢吃，觉得好吃，大家总来，
1: 嗯，
0: 我就每次我就经常能吃到金川他们家这个新品的，包括一些新的味道什么之类的。
1: 金川家最代表的它所有味型，它都是属于有点微微的甜辣啊，就是
0: 因为它是典型朝鲜族的这个美食的，
1: 就是很开胃嘛，咱就这样的一个味觉。
0: 再一个，金川他们家就是上送东西这个事儿也是太精彩了，
1: 他很猛烈的送的，
0: 就是，对，他不是说给认识我或者怎么一送，
1: 所有人都送。
0: 对，进来之后每桌先上了一个酒拼盘，
1: 嗯，
0: 一个大圆盘里面放了九种小菜，加上那个新鲜的包肉串的。
1: 嗯，
0: 包烤肉的这些什么酥叶啊、生菜叶啥，整个这一大盘先给放往桌上一放。
1: 就是金川很有啊，很多年前就是像帕帕斯似的那种啊，你比如说点一份东西，给你上一大桌子、一大面子的这样的这个配菜。
0: 对。
1: 然后这是一个点，其实原来的 Carbon 也是这样的。
0: Carbon 黄了。
1: 对，他不做了，但是他呢，这个形式是也如此的。
0: 没流传下来，可惜 Carbon 没有任何人去继承了他的衣钵。
1: 其实 Carbon 也是很棒的一个品牌。哎呀，
0: 嗯，现在他那个位置，红岩小串好像在网上看着也非常的热闹，做出了很多奇奇怪怪的东西。
1: 红岩小串它是在同样的一条街上的两家店，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它应该是在这个就是这条路上已经开了很多年了。
0: 嗯，
1: 然后呢，在卡本的那位置就算是接了一个大店啊，隔的相隔好像都不到100米，
0: 那个，黄了吧？
1: 没黄，
0: 收了，不是全搬这面了？
1: 全都搬了吗？那我真是不知道。然后我觉得他们家搬过来之后，真的就是因为原来卡本的这个位置
0: 格局什么的，
1: 对。
0: 那个屋里设计的
1: 很
0: 好，
1: 对，很让人就是很松弛感的这样的一个滋味，
0: 嗯，
1: 对，加了做了很多的网红的这个动物产品，比如说沙冰啊，这个网红的果味沙冰什么的，这个芒果冰啊等等等等，特别的精彩。
0: 哎，就是反正，餐饮的这个变化呢，
1: 嗯，
0: 就是，
1: 都很快呀，就是随着时势在走嘛。
0: 对，没准你之前知道的店，
1: 嗯，
0: 某一天突然就没了，然后有的时候有些店呢，它消失到你甚至记不住它是谁，
1: 但是你还能记住它的味道。
0: 就比如龙里路这面的那个草虾酱蟹，对面黄了，然后
1: 但我不知道对面是谁啊。
0: 对，就是现在又变成了一个新的项目，但是我在想说它之前是个什么店，
1: 哎呦，
0: 完全想不到了。
1: 它原这是不是吉利市的那个叫鸭？等会儿啊，鸭掌柜还是叫鸭什么？龙里路
0: 他那哪有鸭掌柜？
1: 那叫吉利市的一个店。当时我还去过呢，
0: 我不知道。
1: 等会儿我来看看龙里路的烧烤，我先去看看啊。啊，客串是开着的，
0: 客串是刚开的，
1: 也不是刚开的，他家开了挺长时间了呀。我就说的是这个是好，我们来说一嘴吧。客串烧烤这个店是吉利市的一个牌子，他们家最主打的是什么呢？鸭舌。这个鸭舌做的是那种有一点很像酱油筋儿的那个味型，然后烤过的、刷过的，特别的惊艳。然后你像他们家还有什么这个明太鱼，火山明太鱼，
0: 嗯，
1: 那种也是鲜的明太鱼，表面上铺上非常厚的一层的辣椒，但事实上你吃上去的时候它是香的，并不是特别的辣的那种，非常的精彩。客串家在吉林市是一个多年的老店啊。然后看看他们家还有什么来着，你像他们家的他们家大油边烤榴莲，
0: 他们家吉林市那个店吃完一次之后，我跟朋友在那就是吐槽吐了半年。
1: 怎么了呢？
0: 就是出了很多问题。 金氏那个老店。
1: 那是每个人可能都会有自己喜欢的，可能也会有自己不喜欢的，
0: 对对对对对对，
1: 这是很正常。

0: 好的、嗯、哦。
1: 然后龙里路这面的店，再有之前说的一些什么鸭血粉丝汤啥，就是也全部都有变化、
0: 嗯、
1: 反正呢还是那句话，如果有喜欢的品牌多去两次吧，因为有的时候说哎这个店我喜欢，但是等可能就没了，然后呢变成了一个新的项目之后，你再想找之前的味道也很困难。而且现在呢你像以往的时候老的餐饮的这个模式，很多店可能说我换个地儿了、
0: 嗯、
1: 所以我们之前在几年前呢经常有说哎我曾经在哪儿吃过一个三姐妹的饺子，吃过什么样的一个包子、
0: 嗯、
1: 这个店搬哪儿了，大家能说啊它搬哪儿了。但是现在这种新兴业态的餐饮模式下没了，可能就是没了。尤其说像一些这个潮流一点的品牌吧、
0: 嗯、
1: 比如说
0: 嗯
1: 趁热集合这个牌子没了之后，
0: 哎呀，就是我觉得趁热集合没了让我也觉得挺遗憾的。
1: 没了之后好像长春应该就是彻底没了，
0: 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没了呀，他们家
1: 就是老板说嗯差不多了，可以没了就没了呗。
0: 啊、好吧，可能或者是说它的这个品牌热度就是过去了，它其实是一阵风似的。这个趁热集合其实它是个烘焙品牌啊，其实我真的个人觉得蛮喜欢他们家的烘焙的东西的。
1: 嗯，
0: 它唯一在长春就有一个店，就是在摩天活力城的一楼。
1: 之前还有在我记得在路边五月应该是也有过，
0: 然后巨火、啊、就是你什么时候去看他都是排队，而且他家真的是在烘焙里面做的蛮有代表性的，就和咱们常规认识的其他的品牌还是不一样的。哎，说到这个烘焙品牌，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下丁香吧。丁香西饼屋今年这个推出的月饼真的是非常的精彩啊！
1: 丁香礼盒基本上呢很多就是款式已经都卖差不多了，因为呢不是说月饼不够，是盒不够用了、
0: 嗯、
1: 但是呢他们家今年月饼出的各种好味道你依旧可以找寻得到。
0: 举个例子，他们家每天现烤的半月烧系列的、就是因为是现烤的嘛，所以它的保质期非常的短，但是这一款它的饼皮它特别松软，就是现烤出来烘焙的那个甜香奶香的那个小感觉。
1: 半月烧这个项目之前在全国范围有过特别多的名字、比如说这个翻毛月饼啊，
0: 对，其实它就是
1: 然后半月烧啊，半月烧啊，其实可能都是一个项目。
0: 嗯，
1: 这个是一个来自于南方的，好像是云南滇式月饼中的一个分支。
0: 嗯，
1: 然后呢丁香做完之后，它的这个选料包括口感还有技术做的很多人就是吃完之后特别喜欢，于是丁香把这个东西做了连续做了好几年。
0: 然后今年啊就他们家有一款巧克力半月烧，我非常强烈大家如果要是去店里的话遇到的话你一定别错过。哦，
1: 然后我个人推荐丁香呢，我是推荐他们家的脆脆系列的月饼。以往的月饼呢我们吃到嘴里都感觉说整个那个黏糊糊的馅儿跟那个皮儿有的时候尤其是广式月饼很容易说黏到嘴里是一团。
0: 嗯，
1: 但是丁香今年创新的这个脆脆月饼里面全部都是酥心儿馅儿，
0: 我来说
1: 有点像咱们吃比如说徐福记那种酥心儿糖的那种酥脆爽脆感。
0: 真的是这样，我特别爱吃花生掐子脆脆的月饼，我格外喜欢。因为我稍稍有点传统一点，就是现在很多年轻人更喜欢什么葡萄味的呀，菠萝味的呀，但是我还是觉得在月饼当中干果的这个香还是不可替代的。
1: 嗯，
0: 奇亚籽因为它没有什么特殊的这个味觉体现啊，但是呢它烘焙完了之后也是酥的那种，它跟酥籽很像，酥籽它有点那个那种清香感，但是奇亚籽没有，所以就让人觉得哎呦极其特别。
1: 是，所以呢找寻丁香好月饼赶快去它的门店去看看吧，而且去进去之后能有很多新东西的发现。比如说最近我去一趟溜达上顺手买了两个，一个是辣口贝果丁，还有一个呢是丁香的辣牛肉棒棒酥，差不多两个那个拿塑料盒装小东西。结果吃饭时候让朋友尝
0: 了
1: 一口之后，所有人开始抢，瞬间光盒空盒了。对，好吃的东西很多，随时
0: 需要大家自己去发现。我们俩发现的也都是片面的，只是可能我们看到的一小部分啊。
1: 找自己喜爱的好生活好味道是最开心的，我们明天见，拜拜。
2: 感谢您锁定 FM 100.1吉林资讯广播，收听美食娱乐大赢家，主持人小强、蝈蝈，节目初审郭红、王正，副审柳迪，终审于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收听，再见。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0: 好，欢迎各位在下班的路上收听 FM 100.1 吉林资讯广播啊，我们的直播正在继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速帮律师时间啊，我们在线为大家来解答法律问题。如果说各位在生活当中遇到哪些困惑的话，都可以拿起手中电话直接拨打我们的直播间热线85815677 85815688 85815699啊。今天是达律在现场为大家来解答问题啊，达律下午好。
1: 下午好，主持人
0: 啊。虽然天气很热，但是呢我们也是元气满满啊。如果说各位有问题，天气一热的时候人容易着急，容易上火，容易闹心，别闹心，把这些专业的事情留给专业的人去处理去做，不要让自己在这里面来回打转转啊。那我们来接听朋友打来电话，今天电话进得有点快啊。三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2: 喂
0: 喂，电话接到直播间了。
2: 哎，你好，主持人大哥，你好。
3: 你
2: 好，我想咨询一下遗产继承的问题。然后吧，我这个事儿是个大事儿，挺严重的呢。
0: 多大事儿？没事儿，你讲讲。
2: 就是现在是这么个情况，就是我父亲去世了，然后呢，我们现在涉及到家里，对，就家里分遗产的事儿。然后我这个事儿嘛，确实是挺复杂，然后也就是挺严重的事儿，我就想问问看看怎么能让我们家的利益最大化。
1: 行啊，你说一下具体情况呗。
2: 这个事儿确定咱们能处理是不是啊？
1: 你先说。
2: 是这样，就是我爸爸是做工程的，然后我们家也挺有钱，条件也挺好的，从小我们也都不缺吃喝。但是呢，我爸在外边就是有一个女人，然后还有一个私生女，那个私生女比我小两岁。这不我爸前两天去世了嘛，然后那个女的带着她女儿就想来分遗产，我现在就想问问他们到底有没有资格能分这个遗产。
1: 你继续说，那你觉得她有没有资格呢？
2: 那肯定没有啊，因为我妈才是原配呀，我才是我爸就是正就是这个正牌的这个女儿啊，他们凭啥分遗产呢？而且那个女的是个小三儿，对吧？她女儿说白了名不正言不顺的，你就在哪儿说她就是个野种呗，凭啥分我们家财产呢？对吧？
0: 对，这也不至于用词这样啊，他也不至于说稍微有点难听了。还有什么其他的吗？你觉得就是有一些其他的这个证据给我们说一说。
2: 还有就是这些年我爸也确实给了他们不少钱，就比如说房子呀、车呀、生活费呀，包括说一些名贵的这些包包啊、饰品之类的。然后呢，就是他们要啥都给买啥，我就想问问，就是这些钱我们能不能要回来？因为那个是属于我爸和我妈的夫妻的共同财产，对吗？凭啥给他们花呀？
0: 按理说这个应该是没啥问题哈。
1: 还有吗？
2: 有呀。
0: 说说还有啥？
2: 就是还有就是啥呢，就是这些事儿吧，我爸名下有三套房子，然后我们还有个工厂，还有股份，还有一些存款，就这些加起来我没细算过，但是肯定也得有几千万了，
0: 有不少。
2: 然后我就想，对，然后我就想知道，就是怎么能让那个私生女分不到这个钱，或者是说就是能给她一小部分。但是我的想法就是最好就是一分都不给，一分钱都不给他，就是让他和他妈就是离我远远的，从我们家就滚开我们这个世界就完事了。
0: 他的想法倒是挺明确哈，就是基本上就是这些想问我们的，最终想问我们的还有，
2: 我没说完呢，
0: 还有啊，
2: 还有就是啥呢？就是达律，我还想问问，就是那个私生女，就是如果说那个私生女要是做亲子鉴定的话，我们能不能不配合？因为现在我爸也去世了，对吧？就剩我自己，我是不是可以不配合他？
1: 你不配合的目的是什么呀？
2: 我不想让他分财产呢。
0: 对，女士稍等啊，就从开始电话进来到现在，就是一直在问怎么样对方分不到啊这个问题，是不是啊？
1: 对，我问你几个问题啊，你如实的回答一点啊。就是你今年多大了？
2: 我今年21了，然后刚上大三。
1: 那个私生女呢？她多大呀？
2: 她比我小两岁，应该18、19吧，没呀。
1: 你爸和就是这个外面这个女人在一起多久了？
2: 好像在一起挺久的吧，因为怎么也得有20年左右了。因为我记得在我小的时候，那个女的好像还带我就是出去吃过饭，然后呢我见过她，然后就是我爸也是一直就是两边跑，因为就是我们家包括我妈也都知道这个事儿，说白了现在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也没有人去计较啊。
1: 你说20年，哇，你今年是21，那个私生女是19，就等于你爸刚结婚没多久就和他在一起了。
2: 这玩意不正常吗？现在这男的有钱了，谁还在外头没点这个花边新闻，没点什么？
0: 哎呦，21岁的小妹妹啊，21岁的小妹妹，这个三观可不对啊，这个可不对啊。嗯，
1: 你妈是什么态度针对这事儿？
2: 我妈就一普通的家庭主妇，啥也不管，成天就在家里边。然后呢，就是忍着。我跟你讲，要不是我的话，我妈早就被他俩都欺负死了。所以说这个事儿，我必须得替我妈出头，我不能让我妈吃亏。现在我爸没了，我也不能把这些钱都落到他们母女手里。
1: 嗯。那你觉得你爸他为什么在外面找女人还生了孩子呢？
2: 好吗？那你说本来现在我妈年纪也大了，然后天天跟我妈在一起又是柴米油盐的，天天就是过日子没兴趣了呗，然后又打仗又吵吵的，对吧？我妈还没有文化，他俩也没有共同语言，那现在外边这年轻的女的有的是，使点手段，那在一起不正常吗？再说你说现在这么年轻会哄点人，我爸当然喜欢他了。再说这么说吧，就这种事吧，肯定也是跟他玩玩。你要是说要想给他啥地位啥的，早就跟他结婚了，现在不也没结吗？
0: 哎呦，这是一个21岁的小女孩啊说的话，但是从你的话里我听出来，就是你的妈妈这边，我觉得这个也挺可怜呐，这个整个的境遇。
1: 行，就是我了解的差不多了，我再最后问你几个问题，你老老实实的回答啊。你说你是原配的女儿，那你妈的全名叫什么？具体做什么工作？
2: 我妈叫李树什么，停，大绿
0: ，这一下子，自己的妈妈名字不可能是这样的。你要是说问问自己的爷爷奶奶姥姥，都不可能是这样的情况。这个是
1: 他做什么工作的？
2: 现在不也是上大学了吗？我也不能跟我妈在一起，而且我妈现在这些年的话，就是在家，就是忙活家里家外屋前屋后这点事儿，也没啥正经工作。我俩也不怎么那啥。
1: 行啊，就是你自己亲妈叫什么你想不起来了，行啊。
0: 有事儿什么有事？
1: 那你爸叫什么你总该知道吧？
2: 我爸姓张，其他的呢我也不方便说，因为我们家这些事儿这些财产对吧，包括说企业啥的也不方便说。
1: 行，你这个亲妈名字记不住，亲妈名字不方便说。行，那我换个问法啊，那外面那个女人，就是你说的那个小三儿，她是做什么工作的？
2: 她是美容院的店长啊。
1: 你对她的情况倒挺清楚，像名字、年龄、工作单位、干了多少年，你就是都能了解呗。
2: 那这有啥不了解的呀？这玩意儿不就是相当于她是我的敌人吗？对不对？
1: 停！你自己的亲妈叫什么？你想不起来？你对小三的情况倒是如数家珍啊，
0: 挺了解啊。
1: 你对他的情况，你不是一般的了解啊。
0: 嗯，
2: 不是。那现在这个社会就在这摆着呢，这种情况，我不得知道他什么情况，我才能打败他吗？这怎么说来着？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吗？对不对？
1: 那好一个知己知彼啊！行了，你也别装了。就是咱们听这么半天啊，林老师，咱听明白了。就你根本不是原配的女儿啊，你就是那个私生女，对不对？
2: 大绿，我跟你讲，你这么说，我有点听不懂了啊。我肯定是原配的女儿啊。
0: 是大绿，你这怎么分析判断？
1: 听不懂，那我给你捋一捋啊。就是你看我说的对不对？就第一啊。你就是这么半天，你口口声声说你是原配的女儿，但你从头到尾都是站在一个私生女的角度问问题。你问的不是说怎么追回我爸给小三的钱，而是怎么能让这个私生女不分到遗产，不配合做这个亲子鉴定行不行，都是这些问题。就只有私生女才会关心这些问题，原配的女儿根本不会这么去问哈。
2: 了解一下，就是对方有什么手段，然后怎么做，我才能就是做到预防吗？这样不对吗？
1: 不对啊，咱们说第二个点啊，你对你妈这个原配啊，双引号的原配，一点感情都没有。你说她这个人老珠黄了，又没文化，什么也不懂。一个正常的女儿会不会这么说自己的母亲？
0: 没这么说的啊，
1: 就你反而对外面那个女人的情况了如指掌，
0: 嗯，
1: 连她在哪上班、年纪多大你都清清楚楚。那你到底是谁的女儿？
2: 我这么说，主持人，就是有可能我刚才也是着急，对吧？我也是替我妈就是着急，我妈就是她有点太懦弱了，然后我现在就是有点。也不
1: 通
2: 刚，我这不是替
1: 他
2: 着急，就是想。
1: 不对啊，不对啊！你刚才说了，你爸和那个女人在一起20年了，私生女19。那我问你，你今年21，你爸结婚第二年就有了你，第三年就和外面的女人生了她，那你妈刚生完孩子，你爸就出轨了？你作为女儿，觉得这很正常吗？正常吗？
2: 不是，我跟你讲，二位，如果说你们这么说话的话，就没意思了，大女或者是主持人。
1: 急了，
2: 是来问，
1: 来来来啊！再跟你说一个点啊，也是最可笑的一个点。你说你是正牌的大小姐，看不起私生女啊，但是你说的那些话、那些三观，还有你口中说的小三，简直就是一模一样啊！你哪是原配的女儿啊？你这不是小三教出来的女儿吗？
0: 啊，大绿，您觉得就是他这边可能是身份上啊，伪装成原配女儿来咨询啊，是不是啊？这位女士，你既然打进电话信任我们，咱实话实说。
1: 对。
2: 那我现在就是私生女了，能怎么办？我现在就是想问问这个事儿。
0: 对对对，那
1: 怎么样？那你还好意思问怎么样？那你伪装身份来咨询，你骗谁呢？你把这地方当成什么了？你以为你装成原配的女儿，我就能教你怎么坑原配吗？
2: 我不是坑的呀，那我不也是我爸的亲生女儿吗？对不对？我凭什么不能问呢？而且凭什么他就能光明正大的去分财产，我怎么就不能呢？我也是我爸的亲生女儿，说白了我也是有继承权的，而且我妈都就是跟我爸这么多年，就是不就是咱不说感情，钱我是不是也得有啊？那我作为孩子我也应该有啊，凭啥我没有啊？
0: 凭啥哈？
1: 来，我告诉你啊，哎，凭什么啊？凭你妈是第三者，凭他破坏了别人的家庭，就凭他明知道人别人有老婆有孩子还往上凑，20年啊，20年他也是这个第三者，也是见不得光的第三者啊。
0: 对，你这当第三者，你当这么理直气壮，这可不行啊。
1: 好
0: 啊，
1: 你不是不知道凭什么吗？我今天就跟你说清楚，让你和你妈都好好听一听啊。
0: 嗯，
1: 第一点啊，你妈属于第三者，这是事实，她明知道的他人有配偶，
0: 嗯，
1: 对吧，还与之同居，这本身就是一个不道德的行为，
0: 嗯，
1: 也是违法的。民法典明确的规定，夫妻应该互相这个忠实，互相尊重。那你妈插足别人的婚姻，破坏别人的家庭，这就是过错的地方，她就不受到法律的保护。再有一个点，你爸这些年给你妈花的这个钱啊，原配全都是可以起诉要回来的，
0: 嗯，
1: 因为那些你刚才也讲了，属于这个夫妻的共同财产。你爸他一个人他说的不算，
0: 他自己他都知道咋回事，
1: 他擅自的把夫妻的共同财产赠与了第三者，这种赠与行为原则上是无效的，原配可以起诉要求全额返还，听懂了吧？全额返还啊！你妈这些年的钱，
2: 大绿，我跟你讲，大绿，就是这些钱都是我爸自愿，他自愿给我们的。
1: 你听了啊？自愿，
2: 他没说他结婚的，对不对？不愿给我的呀。
0: 啊，女士稍等啊，
1: 停一停啊，
0: 停一停，这个听达律给你从法律上讲，到底这个钱你们能得还是不能得，能分还是不能分，这个不是你说的算，也不是你爸说的算，也不是你这个你的这个所谓的另一个跟你竞争的女孩说的算，谁说的也不算，法律说的算。
1: 好好好啊，自愿给也不行，就是这个夫妻的共同财产它是一个整体，不是说一人一半，你爸想给谁就给谁，那肯定是不行。
0: 嗯，
1: 大额财产处分必须这个夫妻双方协商一致，他瞒着他老婆给小三花钱，这就是无效的。
0: 嗯，
1: 你以为你占了便宜，原配一起诉全得吐出来。
0: 对，
1: 再有一个点，你刚才说了你有继承权，没错，法律确实规定这个非婚生子女和这个婚生子女下有同等的继承权，但是你是继承你父亲的个人遗产，不是继承人家夫妻的共同财产，这是两个概念啊。
0: 嗯，
1: 你爸的家产啊，先分给一半给人原配，那是人家夫妻的共同财产，跟你这头没关系，剩下的一半才是你爸的遗产，由所有的第一顺位的继承人平均分配，
0: 不 少了。
1: 第一顺位的继承人是谁呢？配偶、子女、父母、原配，你还有原配的孩子，再加上你爷爷奶奶，如果在世的话，这些人平均分剩下的一半。如果这个原配起诉要返还，那你妈这些年花的钱都得吐出来，搞不好你分的那点钱还不够还的。
0: 这回算的就明白了啊，这回算的就明白了。这么一算的话，他好像也得不着啥啊。
1: 但是我也告诉你啊，你别以为你有这个继承权你就万事大吉了。如果你爸要是有遗嘱的话，把这个财产都留给这个原配和这个婚生的孩子，那你一分钱也分不到。因为什么呢？法律上规定遗嘱继承优先于法定继承。你爸要是立了这个遗嘱，那你什么都没有。
0: 嗯，
2: 那不可能，因为我爸对我可好了，真的就是从小我要啥我爸就给我买啥，从来都没亏待过我。我说往东他都不往西，不可能有你说的这个事儿。
1: 别说这么早啊，没有不可能，就是咱们法律实践看了好多。你爸都没给你妈一个名分，你觉得他会把财产留给你？别做梦了啊！男人在外面找这个二加一，大多都是玩玩而已，真到了分家产的时候，还是想着自己的老婆孩子。你和你妈不过是他生活中的调剂品，那你还真把自己当根葱了？
2: 不可能。那我爸就是他不爱我，他也爱我妈，对吧？而且他现在有我了，他也疼我。我觉得你说的不对，你就在这胡说，你就是不想让我说。
1: 来来来啊，疼你啊，你所说的疼你，疼你就让你当私生女了，疼你就让你从小被人指指点点了，疼你就连一个正大光明的身份都不给你吗？你醒醒吧啊！他要是真疼你，就该给你妈一个名分，就该让你光明正大的在阳光下。就他没有啊，他让你们母女二十多年见不得光，这叫疼你，这叫害你。行了，我也不骂你了，骂你也没用，就是你这三观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了，这就是说妈妈教的嘛。
0: 嗯，
2: 那打给你说，就是我现在要是想就是继承一下，我应该怎么办呢？
1: 就别再搞这些歪门邪道了啊！伪装身份来咨询，你觉得你很聪明，但你那点小心思在律师眼里就是小儿科。就光明正大的来问，我一样会给你解答。就你搞这些小动作，反而让人看不起。就是我也劝你，就是你跟你母亲说清楚，就这些年你爸给他花的钱，原配随时是可以起诉要回去的。如果原配真起诉了，那你们该还就得还，你别到时候竹篮打水一场空。就是人活着得要脸，你妈当这个二加一那是她自己的选择，但是你不一样啊，你还年轻，你有自己的人生，就必须你妈那一套，也别插足人家的婚姻关系啊，别抢人家的东西当成理所当然。
2: 我这不是寻思，你说我要是不这么说，我不知道你能怎么回答我。
0: 21岁，跟你叫小妹妹啊，我们不说你的身份，不说你的什么什么，但是要跟你说的一点就是，对人要坦诚。
1: 对，
0: 到任何时间对人坦诚，你才会收到好的回馈。
1: 对对对，你下节目就是所有的，你一会儿挂个电话，好好想一想刚才跟你说的这些话啊。
0: 好嘞，再见啊。确实达律刚才也给他彻底的这个清算了一下，就是他还是会分得一定，因为非婚生子女也是能分得一定的财产啊，但是
1: 很小很小的一部分。田老师，再一个就是说，首先得看他有没有明确的立这个遗嘱，因为遗嘱优先于这个法定。就是说自己的一个遗嘱意愿优先于法定。而且说咱们在这个法律实践之中，包括律所好多案的当中，就是这个因为这二十多年也没给他妈他们一个身份，如果给他们一个身份的情况，他不能这么来咨询。实际就是说好多他这个出轨的一个男人，到最后他其实还是会选择回归家庭。
0: 我看我们这个视频直播评论端的有很多朋友留言说，这真是太炸裂了，就是这个其实我跟大家也有同样的感受，我说就是这么那个让我们想象不到，这个像剧情一样。但是其实达律在生活当中跟我说，他每天我可愿意去他们那儿了。怎么着呢？这什么事儿？就是这种事儿在律所是非常非常常见的事儿，
1: 常见。尤其是说咱们这个婚姻家事组，咱们的就是说律所的这个婚姻家事组，大量的处理这些事儿。就包括为啥说刚才你看你听的时候，我没太表态， 没代表他，就是包括他问问题的角度，
0: 刚开始问我都觉得很可怜的，然后又这个私生女要来抢他的家产了，我还觉得
1: 最常见的，咱不说婚姻家事组，就是咱们的综合组的律师结案的最常见的是啥？我有一个朋友的事儿，律师我来问
0: 啊啊啊啊啊啊！
1: 你说着说着，人生就变了。人就是说这个所有的角度就变了，变来变去就是哎，那我说实话吧，我是自己的事儿
0: 啊啊，我明白了，就是所以说我们可能之前呢，在这个节目当中，没太多见，可能是这个由于达律来完之后啊，就是深受大家的信任，我还是怎么着，反正就是各位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特别信任我们，就是因为这样的事儿呢，有很多如果是换做我的话，我觉得哎呀，这个我不太好意思啊，或者怎么着，但是呢，感谢大家信任嘛，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素邦律师时间啊，达律在线。现场为大家来解答问题，如果说各位有什么样的问题的话，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啊，85815677，85815688，85815699。那我们继续接听四号线这位朋友电话。哎，四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4: 主持人好，大刘。
0: 哎，这怎么回事？这是你慢慢说，是天热呀，是怎么着了？遇到什么问题了？
1: 有什么法律问题咨询？
4: 我家出事了，我老公没了，就在家没了，现在特别害怕，我不知道该咋办，
0: 老公
4: 我就想问问，在这种情况我要不要负法律责任呢？还有就那女的要不要做老婆？
0: 有点乱，
1: 就是你慢慢说啊，就是怎么回事，就是你老公是怎么没的？
4: 他在外面吧，找个小三儿。俩人在家。在家玩儿，那种乱七八糟的。然后我老公突然就不行了，抽搐两下人就没了。
0: 哎呦我天！啊，这就是怎么他到底怎么这个弄这么激烈呢？什么情况？当时是你是怎么知道的？然后跟我们说一说，就是具体说的具体一点，然后我们好帮你分析。
4: 就是那个 S M 啥的
0: 啊，
4: 那种特殊的，
0: 明白了没有？就是
4: 可能
0: 你老公跟那个一女的在家整着，当场就是就不行了，就过去了吗？是吗？
4: 对，可能太激动了，心脏受不了呢。
1: 那当时你在哪儿啊？
4: 我当时那个当时在外面买菜呢，回来后边就发现人已经不行了。
1: 那你回来的时候，刚才你说的那个女的还在吗？
4: 在吧，她吓得不行，在那哭。
0: 这位女士，你调整一下你的状态，你现在整个人就是跟我们对话的时候吧，我们不能确定你到底是也听不，一是听不清，再一个你在这喘，你平复一下。
1: 那你怎么知道他们玩的是你刚才说的这个 SM？ 你回来的时候现场是什么样的？就你看到的眼睛是什么样的？
4: 就是吧，就我看出来的呗。现在现场乱七八糟的。还有手机啥的。
1: 看出来的，就你一进门就看见自己老公死了，你第一的反应不是打120，不是报警，而是先观察现场，玩没玩这 SM， 是这个意思吗？
4: 我就是顺便看着吗？
0: 我觉得第一时间看到人没了，好像别的什么都看不着了，都聚焦了，这个有点不对吧，大律？
1: 咱们再问一下啊，就是你刚才说那个二加一，他多大了？你认不认识他？
4: 我哪认识？我都不知道他是谁。二十多岁吧，就看着挺年轻的。
1: 那不认识，那你老公把人带回家了，那你就一点察觉都没有吗？
0: 对呀、
4: 就我平时也不管他事儿，他在外面咋的我都不管，家钱拿过来行呗。
0: 不管。
1: 那你老公有这个爱好你知不知道？
4: 知道一点儿，我不喜欢嘛，就不参与。那可能因为我不咋配合他。 出去找别人的吧。
1: 嗯，你不喜欢不参与，那我问你啊，现场的那些工具是你家本来就有的，还是说你刚才说那个二加一的带来的？
0: 嗯，
4: 应该是他带的吧。我家哪有那东西啊？
1: 是吗？那你就是。我和主持人现在可没听出来啊，可我怎么听说就是说好多就是这种有爱好的夫妻家里都会备上一套呢？
4: 不，我家真没有，真没有，就我都不知道那能干啥的。
0: 大刘发现找着突破口了，是吗？
1: 嗯，行，嗯，你说你当时在外面买菜，那你是什么时候出去买的菜？去的哪个菜市场？买了什么菜？有没有人能给你做这个证明？
4: 我就是上楼下超市转一圈，
1: 嗯，
4: 买一点菜，具体买啥我忘了。
1: 忘了，你老公死的那一天，你出去买了什么菜都能忘？
4: 我当时太害怕了。
0: 停啊！我感觉出来了。你现在有点慌，你绝对不是因为给我们打电话然后你觉得紧张，这个紧张啥样啊？我知道
1: 两个劲儿
0: 啊，
1: 行啊，你也别装了，这当时你是不是就在场？
0: 嗯，
4: 我表现好，我不在呢。
1: 不在不对吧？就通过你刚才这个语言的表达啊，我怎么觉得你不仅是在场，而且你还是个参与者，甚至那个女孩是不是你找的？说吧。
4: 我不是故意的，我就是想讨好的。
0: 哦，大刘，这什么情况？就是你判断他会在线，他找这有点离谱啊！这个是怎么看出来的？
1: 我给你捋一捋啊，你看说的对不对啊？就你老公有这个小爱好，你一个人满足不了他，或者说你扛不住，你怕他不高兴，你怕他出去找这个二加一，怕他跟你离婚，所以你主动帮他找了这个年轻的女孩，三个人在一起，是不是这个情况？是不是？
4: 我就是想让他高兴，我怕他不要我了。
1: 你怕他不要你，你就主动帮他找女人，你就主动三个人一起玩，你这叫拉皮条，你这叫助纣为虐，你这不是说你爱他的表现。
0: 嗯，
4: 我没有想，就是也没这个想，我不想离婚，孩子不能没有爸。
0: 嗯，
1: 你别哭
0: 啊，
1: 就是维持家，你管这个叫维持家？那你把家变成什么地方了？谁正常的家是这种的？你把自己变成什么了？你是现在好了，人死了，家也没了，你这么做你自己满不满意？
0: 没事啊，没事，先别哭啊。达利，我觉得这个都是什么三观？这生活当中真是啥样人都有。为了不离婚就主动，我确实听说过有这种事儿啊，有某些地方。好，那我不多说啊，这个三个人在这挺开心啊。达利，
1: 你刚才在这装无辜啊，说什么你在外面买菜了，就是你又不认识这个二加一，说你家又没有这些工具，那你撒起来谎，脸都不红不跳，心不跳啊。
0: 嗯，
1: 那我你以为你把自己这么说来说就能宰干净吗？就不用负责了吗？
4: 那我是咋样啊？不坐牢吗？我还孩子，我不能坐牢啊。
0: 嗯，
1: 来啊，咱们分析一下这个案子，田明老师啊。
0: 嗯，
1: 第一点，咱们先给他定性啊。你这个案子不是简单的你口上说的意外啊，
0: 对对对对对，
1: 也不是说你以为的都是人他人这个二加一的错啊。
0: 嗯，
1: 你主动邀约第三方参与这种具有高度危险的活动，你整个他这个女人她属于整个事件的这个组织者、发起者、协调者。
0: 嗯，
1: 人是你找的，地方是你家。
4: 我杀的，是你身体不好。
1: 你先听我说完啊。活动是你安排的，你老公在活动中死亡，你构成过失致人死亡，而且是主责。
0: 嗯，就是达律刚才讲说过失致人死亡，他不是属于故意杀人是吗？
1: 他不是故意杀人。

0: 人，他这种过失致人死亡本来就不是一个故意杀人，过失是指你应当遇见危险，因为这出乎大意没有预见，或者是已经遇见了但轻信他能规避得了，最终导致的结果。你明知道有危险还找这个第三人增加风险，那你说你有没有过失？再说咱们这个责任划分啊，你们三个人里面谁的责任最大？你老公是参与者，那个女孩是被你找来的，而你是这场事儿组织者、邀约者，是整个活动的主导者，人是你找的，地方是你家，时间你定的，那咱们说这个谁的责任最大？
1: 嗯，确实。
2: 他自己要玩的，
0: 他要玩，他要玩你就帮他找啊，那他让你杀人你也去杀吗？你是成年人，你应该有自己的判断，你明知道有危险还去做，那你就要承担这个责任。咱们再说说你这个事儿的量刑啊，过失致人死亡罪一般是3年以上7年以下，情节较轻的3年以下。你这个情况有几个从重的情节？第一，你组织邀约，主观过错更大；第二点呢，多人参与，聚众淫乱本身就是违法的；三，你事后撒谎，试图隐瞒真相，规避责任，这直接会影响法官对他的一个主观的判断。
1: 嗯，
0: 还有啊，我问你，他出事之后你第一时间你做什么了？打120了吗？做这个心脏复苏了吗？还是说你先想着怎么编谎话把自己栽干净？
2: 我当时吓傻了，我慌了吗？就过一会儿打的电话。
0: 慌了，人命关天的事你慌了？你要是第一时间打120做急救，说不定那个人还能救回来
1: 啊！
0: 你耽误了最佳的抢救时间，这就是你的过错。
1: 哎，这叫啥事儿？你说说，那打律他这个还会有什么其他后果吗？他这个事情，
0: 除了这个刑事责任，还有民事赔偿。
1: 嗯，
0: 你就说人死了啊，他的父母啊，或者他们的孩子都是这个法定的继承人，他们是可以起诉要求这个赔偿，这个死亡赔偿金，
1: 嗯，
0: 包括这丧葬费、精神损害赔偿金，这些加起来也是不少的钱。像他们这个夫妻的共同财产，就是咱们再分析一下的财产这一块，夫妻共同财产先一半是你的，剩下的一半是遗产，但是因为这个女人她有过错，而且是导致她丈夫死亡的直接责任人，继承人可以要求她少分或者是不分，甚至可以就是说弄另一半这个遗产就来做这个赔偿，搞不好最后他连房子存款都得搭进去。
1: 那他会不会，他这种情况会那个判刑吗？就是因为他，你不说他是这还是有罪的？
0: 肯定，他现在就是涉及到这个，这有罪是肯定的了。他如果说到最后判的是实刑，有了案底，包括他孩子以后，比方说考这个公务员、当兵、入党啊、上军校啊，政审他都过不去。你口口声声说为了孩子、为了家庭，结果呢，是他把这个家毁了，把孩子前途也毁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你别哭了啊，哭解决不了问题，你这个事儿已经出了，你现在说什么都晚了啊，给你几条建议，听不听随你啊。第一条啊，立刻找一个专业的刑事律师，专业的刑事律师越早越好。你这个案子定性很关键，是过失致人死亡还是意外事件，是主责还是次责，差别很大，专业的律师能帮你梳理这方面的证据，制定辩护这个策略，争取一个最轻的处理啊。第二点啊，主动配合这个警方调查，如实的供述，不要再撒谎了啊，不要再隐瞒了，就你刚才还想骗我，就你这种小聪明到警察的面前没有用，你包括现在就是说要监控，有监控，监控啊，聊天记录、转账记录一查就查出来了，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啊，这个道理你应该懂。第三点，咱们要积极的就是说跟公婆之间协商这个赔偿，尽量拿到他们公婆之间的一个谅解书，谅解书是这个法院量刑的重要的一个参考，如果拿到这个被害家属的谅解，刑期可能大幅的减轻，甚至有可能会判缓刑啊。
1: 行了啊，那跟你说到这儿，然后那个后续有问题的话可以添加苏邦律师微信24634562463456，啊，再见。苏邦律师时间节目正在直播，如果说各位在生活当中遇到法律问题，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85815677、85815688、85815699，三部热线全线开通。同时呢，如果有问题，可以给我们发微信啊，24634562463456。五号线这位朋友你好，喂。
3: 哎，
1: 你
3: 好，主持人你好，贾律好，
1: 哎，
0: 你
1: 好，哎，遇到什么事了，请讲。
3: 贾律，我想咨询一下婚姻方面的问题，就是我跟我老公吧，结婚12年了，然后有一个孩子10岁了，然后这些年呢。

0: 呢就回来吧，总是跟我发脾气、
1: 啊、
0: 然后偶尔的他也会动手
1: 啊。动手啊，动手、
0: 嗯、
1: 打律师不家暴吗？
2: 家暴
1: 啊、动手这不行啊。然后呢他 打你之后你咋的了？
0: 就是他每次打完吧，完了也挺后悔的，然后还给我买礼物啊道歉呢、啊、然后有时候下跪，然后就说再也不会这样了。反正我也知道他可能就是一个人挣钱养家嘛，因为我们大家都不上班，然后他压力也挺大的，在外面也确实也挺不容易，寻思回来发泄一下有的时候也挺正常的，我也挺理解的、
1: 啊、你还挺理解的。我跟你讲，就是男的有压力你扛，没压力你扛不住，你回来打媳妇儿这算什么能力？你竟然还理解，你接着说。
0: 因为两口子过日子吧，必须就得是互相理解，互相都包容一些嘛。然后还有就是他这些年吧，就是在外面也偶尔就总跟其他女的聊天，然后也会去就是那种地方就找女人什么的。但反正我觉得男人倒是逢场作戏吧，倒是也挺正常的。然后他但是他家里他心里面也有我们，也有家。然后
2: 你这不就是他既家暴又 PC 吗？
1: 然后呢？
0: 然后我每次就是被我知道发现了吧，他也能跟我保证说下次再也不会了。
1: 啊，嘴可好了。
0: 赚钱呐，然后买东西赔礼道歉什么的。
1: 嗯。
0: 就我觉得吧，反正他心里还是有我的，可能就一时糊涂，就是经不住诱惑什么的。
1: 是啊，啥经不住？你这总原谅，你这总原谅，人家就觉得啊，那没事儿。没事儿，那可不就你这边态度首先给他不对，我跟你讲啊，你继续说。
0: 嗯，所以我寻思我今天就想问问有没有什么办法能让他收拾心呢，就不再出去乱搞，然后也别再动手，就是一生气动手打我什么的。
1: 嗯，
0: 我就想吧，就是安安稳稳的过跟他过日子，然后有什么办法？就比如说写个保证书啊，或者协议书啊，能约束到他，能怎么办呢？
1: 我觉得啊，就是你一再的这么纵容，你想让他自己就觉得说，哎呦，那我可不能再做这种事了，那好像挺难。大律，
2: 我问你几个问题啊。
0: 嗯，好的，大律，你问。
2: 就是他动手打你，打你最严重的时候到什么程度？去没去过医院？而且就是你报没报过警？
0: 去过，就是最严重的一次就是去年他把我胳膊打骨折了，然后在医院就是打了那个石膏，但我没报警。其实报了警吧，也对他也影响不好，做生意啥的，你要有案底啥的也都不好。
1: 不是骨折呀，那是骨折呀，打骨折不报警，你还在这替他想呢你、啊。
2: 你刚才说了，就是他这个 PC， 就是他 PC 出轨，就是这些。你有没有证据、聊天记录或转账记录什么的？有没有？
0: 证据原来倒是有一些，但是后来我都删了，因为留着那些东西吧，我就觉得也挺影响我们感情的。因为他也道歉了，然后我也寻思原谅他，就是老揪着这事儿不放吧，也不太好，所以也没保留。
2: 你倒是挺大度，那你们家的钱谁管呢？就是你知道他有多少存款，就是多少生意，欠不欠钱，外面这都知不知道？
0: 钱都是他管，我不管这些，就是因为我属于那种就挺传统的女人嘛，我就觉得就是男主外呀、女主内呀什么的，所以说他外面那些事儿我也从来都不管，具体有多少钱什么的我都不知道，就是家里花销啊，我花的什么的，就是都有。
1: 哎呀，
2: 行啊、哦，我问完了啊，就是我现在给你一句准话，就你想要的那种，就是让他不出轨、不嫖娼、不动手的办法没有。法律管不了一个人的道德，也管不了一个人的本性，就是更不能强制让一个人去变好。
0: 那怎么办呢？保证书啥的没有用吗？因为他之前也给我写过保证书，就是说他要再犯呢就净身出户什么的。
2: 保证书是有用，但有用的是净身出户那部分，不是说再不犯那部分啊、哦，就他签字了，他下次再犯，你可以拿保证书去起诉离婚，让他少分财产。但是你没办法拿着保证书去逼他啊，那我不出轨，我不动手，他真想犯，谁也拦不住。
0: 那你怎么办呢？你说我不想离婚，我就想让他变好，我们好好过日子。
1: 你看这不又说回来了吗？你想让他变好，然后你又不管他，然后他做错事，说哎呀，我再不犯了，然后。

0: 你就说啊，那行吧，那我们在一起。你这首先你态度不对，都这样的事你还想着说不离。首先啊，你别的事不管，他打你了，他哐哐打你，还不离婚呢？
1: 因为我俩平时吧，就是他不发脾气的时候，我俩平时感情真挺好的，他也对我也很好，也挺爱我的。
0: 哎呀妈，可怜之人必有。哎呀，
2: 行行行，就是我今天把话给你说透啊，你好好听着。就是再说他爱不爱你这个事儿啊，
0: 嗯，
2: 就关于他这个家暴，咱们那个反家庭暴力法明确的规定了，殴打这个家庭成员是违法行为，不是什么就是啊，我压力大，我要发泄一下，他打你，那不是因为压力大，是因为他知道打你不用付出代价，
0: 因为虐待动物还犯法呢。
2: 你不会报警，你不会离婚，甚至还会替他找借口，他吃准了你离不开他，所以才敢这么肆无忌惮。
0: 嗯，
1: 他可能就是控制不住脾气，因为他平时真对我挺好的，然后他打完了也可后悔了，就是态度啥的都可诚恳了。
2: 后悔有用吗？后悔能让你身上的伤不疼吗？这个家暴老生常谈，家暴只有零次和无数次，
0: 嗯，
2: 你原谅一次就有下一次，而且一次比一次严重，
0: 嗯，
2: 你今天是骨折了，下次呢？你下次有可能就进 ICU 了。
1: 应该不会，我觉得他应该就有分寸，他应该不会打我，就是能真的是那么
0: 打。啊，跟我们探讨上就是打能打到啥样了？开始都
2: 打骨折了，还叫有分寸的？
0: 而且你这认打呀，姐妹啊！
2: 那你觉得什么叫没分寸？那打死你才算吗？就是你关于他这个出轨嫖娼啊，你说这个男人分场作戏很正常，就我告诉你不正常啊，忠诚是婚姻的底线，
0: 嗯，
2: 不是说什么可有可无的东西，就他出去和别人不仅是对你的一个背叛，他还是一个违法的行为。
0: 哎，对，违法呀，
2: 被抓到的是要这个拘留罚款的。
0: 对啊，
2: 而且你就不怕他染上什么病吗？再传染给你？
1: 之前问我的，他说他有措施，他不会得病，
0: 还就此事进行过这种业务方面的探讨。
1: 因为他吧，那也就是玩玩，因为他心里还是有家，他要是心里真是没有这个家，他早就自己主动提跟我离婚。
0: 没救了，大驴，没救了。
2: 你心里有家他会出去找吗？你心里有家会让你一个人在家带孩子伺候老人吗？他在外面花天酒地的，你管这叫心里有家？
1: 工作上可能也是应酬，就避免不了非得去那种地方。
0: 到现在就是一直
2: 应酬啊，说咱们就是这个男人说的应酬，那嫖娼叫应酬？那哪个正经生意是靠嫖出来的？那他那不叫应酬啊，他是自己想去。你谁正经做生意的人天天出去扯这道事儿？嗯，
1: 不是那样的人，就是他。还是爱我的，要不然你说他咋就是在外面找人跟别人生孩子啥的呢？
0: 达律啊，
1: 你才是
0: 有这个家。达律，我现在我都不知道他究竟要问咱们啥了。
2: 来，我再跟你说句最实在的话啊，你现在最应该担心的不是他出不出轨、嫖不嫖娼，而是你自己的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他现在还愿意给你花钱，那是因为他还需要你这个免费的保姆，需要你给他带孩子、伺候老人。你等哪天他不需要你了，或者外面的女人逼他离婚了，那你怎么办呢？你要工作没工作，要收入没收入，没存款，连家里有多少钱你都不知道，你到时候可能连孩子抚养权你都拿不到，净身出户之后你怎么活？而且你怎么确定他和别人没生孩子呢？
0: 嗯嗯，
1: 我感觉不会，因为我们这么多年的感情了，而且还有孩子。
0: 不会，你是不是听广播进来上一个打电话的不就是那么回事吗？
2: 哎，行了，我不跟你扯这些了啊，就我跟你说说法律上能做什么，你听不听随你啊。就第一点，下次在家暴立刻报警，做这个伤残鉴定，留下证据啊，别担心影响他工作，跟你没关系，他打你的时候怎么没想过影响你呢？
1: 嗯，报警了，他得挺生气的，再说你生气也伤身体啊。
2: 你越怕他越打，你硬气一次他反而他就不敢了。而且你可以就是老生常谈啊，申请这个人身保护令啊，法院可以禁止他靠近你接触你。第二点咱再说一点啊，就是你可以收集他这个出轨啊、嫖娼这个证据、聊天记录、转账记录、开房记录都留着，都别删。这些证据在离婚的时候可以让他少分一些财产，而且还能要求他赔偿你这个精神抚慰金啊。
1: 留那些东西挺恶心的，看着就闹心了。
0: 哎，达律，你先，达律，你先等一会儿。我觉得，就是，你已经很好了。

0: 就是你在直播间里面，
1: 不是我这个我的道德说不通，我给他说点法律，说法律也不行。
0: 是是，所以我在跟你讲一个什么呢？你不用因为就是今天我们直播，然后来到我们直播间，然后咨询广播在这儿，你就特别的说要有涵养的去。姐妹，我真觉得我很难拯救你。这个大律跟你讲这么多，你是一点都没往心里去啊，然后一直都
1: 你刚才所说的就是说啊，留这些东西恶心，那他做这些事儿的时候不觉得恶心吗？那你现在嫌恶心，那你到时候真正姐妹啊，真正你离婚分财产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些证据有多重要了。还有一个点，就是你要搞清楚家里的财产情况啊，有多少存款，多少房子，多少车子，他的生意值多少钱，外面有没有外债，别稀里糊涂的，到时候被人卖了还帮人数钱呢。
2: 我一问他这个，他才不高兴了，因为他平时最烦我管钱的事。
0: 行了行了行了，大刘不说了、啊，
1: 就是
0: 你看我们评论区说说可怜陈明可怜朱，然后那个让你老公肉疼，反正评论区大家说的都对。行了，那不耽误时间，就是这个姐妹啊，我替大刘给你收一个尾，就是大刘刚才给你讲的最后一段话很重要，我们前面说的都当我们白说了，我们说的都白费。你老公天下第一棒，天下第一帅，他最棒了，你要跟他好好。但是那些我们不管你，我们只告诉你一个，打你了，给你打坏了，你要报警。第二个，你要把财产弄明白，以后要分家的时候，虽然你现在不想啊，但是以后可能很可能会走到那一步啊。你要分家的时候，刚才大律跟你说了，搞清楚财产的情况，多少钱，多少存款，多少房子，搞清楚这些啊。
1: 姐妹啊，这几个点你今天能听进去一件，都是给自己留了一个后路啊。
0: 嗯，行了，再见啊，再见，再见，哎呀。哎呀哎呀，我的天哪！那个这么的吧，你后续吧，真给人气我讲。后续你可以添加微信2463456，让我们的客服再跟你聊聊。我们客服耐心，可没有答率这么高啊。今天播到这儿，再见各位。
3: 意式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意式顿眼科，意式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意式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意式顿眼科，89285888。
3: 意式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意式顿眼科，意式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意式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意式顿眼科，89285888。
5: 在你需要我的时候。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

0: 样一起吃的啊。
1: 是的，
0: 咱们三种同补三合一的少见的好产品，市面价69一瓶，咱们今天呢给大家做到什么呢？199团购价6瓶就能吃一年，而且前20位买6瓶送6瓶，2年的进补量只要199，而且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这样咱们节目马上要结束了，大家要抢占最后两个名额的话，拨打咱们场外电话
1: 165-0431-1001。
2: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3: 家长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周一到周五听约会班主任，吉林省上空最具权威和影响力的教育节目。
4: 好的，收音机前我最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100.1 百里挑一资讯广播约会班主任，我是主持人陈晓明。今天呢又到了小东老师的青少年心理成长时间。那今天小东老师带来的节目稿主题是 AI 时代的新学期家长应该怎么做。我们先来问候一下小东老师，然后再开始今天的节目。小东老师晚上好。
5: 晓明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那小东老师是我们约会班主任节目专家团的团长，摩登陈设心理咨询中心首席心理咨询师，教育部首批国培专家，中学特级教师，中国心理学会注册系统心理师，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吉林省12355青少年服务台心理热线专家团的专家，长春市关工委火炬宣讲团的心理讲师。他从事儿童和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和个体心理咨询工作已经有近30年的时间了，是一位资深的儿童青少年心理咨询专家。下面就进入今天的节目主题 AI 时代的新学期家长该怎么做啊？问候一下。那小东老师，您今天讲的这个题目是基于一个什么样的考虑呢？
5: 因为 AI 正全面的强势的走进了孩子们的学习和生活。
4: 嗯，
5: 不知道家长们有没有遇到这样的场景，孩子的作文写得又快又好，一问才知道是AI 生成的。
4: 嗯，
5: 数学难题不用愁，拍照上传答案就有。
4: 嗯，
5: 甚至孩子抱着手机跟 AI 聊天能聊一两个小时，却不愿意跟家长多说几句话。
4: 是的啊，其实面对这些变化，我们家长是既焦虑又困惑的，是吧小东老师？
5: 对。
4: 那我们就想到底该不该放手让孩子用 AI 呢？孩子用 AI 多了会不会变懒变笨？但是不让孩子用会不会又落后于时代呢？那今天的节目咱们就好好再聊一下这个话题吧。

0: 小东老师，叫 AI 时代的新学期，家长到底该怎么做？
1: 我先说一个让很多家长都后背发凉的真实案例。某重点中学的语文老师发现，全班有一半学生作文里面出现了首先、其次、最后、综上、所述这种结构。
0: 嗯，
1: 而且呢，用词极其规范。
0: 嗯，
1: 没有错别字。
0: 嗯，
1: 没有涂改。家长拿到成绩单之后还特别得意，觉得孩子这个进步神速。嗯，结果老师一问，孩子脱口而出：“我是用 DeepSeek 写的呀。”
0: 哦，
1: 三秒钟就生成一篇范文。
0: 嗯，
1: 家长当场愣住，他完全不知道，还以为是孩子是挑灯夜战写出来的。
0: 嗯，这个场面其实挺扎心的啊。
1: 嗯，
0: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说的第一个现实。现在不是要不要用 AI 的问题，而是家长可能根本不知道孩子的作业是 AI 做的，还以为是孩子自己做的。而且据我了解，在一些城市的中学生里面，用 AI 完成日常作业已经成了公开的秘密，甚至被戏称为叫赛博笔友。
1: 嗯，
0: 啊，这是一个新的叫法是吧？
1: 网络语言。所以我们今天的节目主题首先要帮家长们补上一课，这就是认知觉醒。你得先知道您的孩子可能是正在用 AI 写作业，而且用得很溜。如果家长连这个都不知道，后面所有的交流都无从谈起。
0: 嗯，
1: 然后呢，我们还要给家长们吃一颗定心丸。家长不必恐慌，但必须正视。
0: 对，那很多家长会问，那我们是不是要把孩子的手机、平板全没收、断网络？然后呢，也断电啊？断电不可能，还得用灯，
1: 没有可能的。
0: 这个没有可能哈。
1: 嗯，
0: 大家要清醒的认识到一个事实：今天的孩子们是 AI 时代的原住民。原来我们说网络时代原住民哈，
1: 对，
0: 现在更确切的说叫 AI 时代的原住民。
1: 嗯，
0: 他们从会说话开始就接触智能语音助手。从会打字起就用过搜索引擎和推荐的算法， AI 对于他们来说呢，就像我们当年手中的新华字典、百科全书一样，用起来那么自然，甚至比我们那个时候用得更自然、更熟练。因为字典是翻的， AI 是对话的。您禁止孩子接触 AI， 就像当年禁止孩子使用计算器一样，既不现实也不明智。
1: 计算器
0: 它没有毁了数学。
1: 嗯，
0: 当然我们也可以就是推算出 AI 不会毁了孩子的学习，关键是在于怎么用，是吧？
1: 对的。而且我还想补充一点，就是你家长不让孩子用，但是同学们都在用，作业效率差出几倍，孩子在心里就会产生不公平感。
0: 嗯，
1: 然后他就会偷偷的去用，家长反而失去了知道孩子在干什么的机会。所以说在使用 AI 这一点上，堵不如疏导。
0: 嗯，
1: 更重要的是国家层面已经将 AI 教育提上了刚性日程。
0: 嗯，
1: 这已经不是选择题，而是必答题。
0: 嗯，
1: 教育发展15规划明确提出要推进人工智能全学段教育。
0: 嗯，
1: 教育部等5个部门联合印发了人工智能加教育行动计划，从课程、师资、评价体系全方位推进。具体到地方，比如说北京市要求中小学校每年开展人工智能通识教育不少于8课时，江苏省从今年秋季学期开始，所有中小学全面开设人工智能通识课，连农村的学校都要配齐设备，所以学校都在教，家里是制止不了的。
0: 对，咱们吉林省也有相关的要求哈。
1: 嗯，
0: 现在核心问题已经很清楚了， AI 呢不是要不要用，而是怎么用。家长要做的不是把孩子与 AI 隔离开，而是与孩子一起学会如何与 AI 共生。那具体怎么共生呢？我们再和小东老师一起探讨一下。
1: 咱们先来拆解一下使用 AI 的3个层次。
0: 好的，
1: 叫做利用它、驾驭它、质疑它。
0: 嗯，
1: 第一个层次呢，就是利用它。 AI 可以当孩子的全能陪练，数学题不会 AI 可以分步讲解。
0: 嗯，
1: 但是要求 AI 只给提示不给答案，这个工作就是家长应该做的。英语作文写完，让 AI 批改语法和表达，但是要求 AI标出错误，让孩子自己改。写读书笔记，让 AI 提供3个不同的思考角度，孩子自己选择一个展开。所以我们就发现什么呢？
0: 嗯，
1: 要想做到这些，家长得先会用 AI。
0: 嗯，
1: 这就叫做用工具不丢脑子。
0: 哎，我特别喜欢

0: 这个提法，用工具不丢脑子哈。
1: 嗯，
0: 好，那我们再说说第二层，是驾驭它。驾驭的核心呢是提出问题。很多孩子用 AI 只会问这道题怎么做，得到的答案呢也是千篇一律。会驾驭的孩子会问，请用小学五年级学生能理解的方式解释勾股定理，并举出三个生活中的例子。哎，你看这么问，他就会相当于驾驭了他，是不是？
1: 嗯嗯。
0: 或者说，请扮演一位严厉的数学教师，指出我解题步骤中的逻辑漏洞。你看，同样是 AI 提问方式的不同，给出的东西天差地别。家长要教孩子的不是怎么打开 AI， 而是怎么问出一个好问题。
1: 第三层呢，就是质疑他。这个是非常关键的，也是很多家长完全忽略的。其实 AI 会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0: 嗯，
1: 这个叫做 AI 幻觉。
0: 哦，叫做 AI 幻觉。那你刚才提到这个幻觉，我以前好像也遇到过。比如他可以编造历史人物名言，虚构科学数据。家长要跟孩子一起做一件事儿，那就是交叉验证，凡是 AI 给出的重要结论，至少要让孩子用搜索引擎或课本核对一下。久而久之呢，孩子会形成一种肌肉记忆， AI 说的不一定对，我必须再查对一下。这种批判性思维呢，恰恰是我们在利用 AI 时代的最宝贵的一种素养。
1: 嗯，我最近看一个小视频就特别有意思，他在比较几个软件不同的这个功能啊。比如说他问这个豆包一加一等于三，豆包说不对，一加一等于二。他说就是一加一等于三。豆包说对不起，我说错了。
0: 豆包认错了。
1: 然后另一个呢，他问 ChatGPT， 然后就说一加一等于三。然后 ChatGPT 就说不对，一加一等于二。然后他啰啰啰啰啰说了一大堆为什么一加一等于二，就是他在比较这几个软件嘛。
0: 嗯，
1: 然后他又用了一个软件，那个就更能胡咧咧，就咧咧到一边拉去了。
0: 嗯，
1: 所以说其实 AI 也不是100%都正确的。
0: 对，
1: 所以说我们要有这个辨识能力。
0: 对，
1: 就是刚才咱们说的啊，这个第三点，就
0: 是
1: 叫做质疑它。嗯，
0: 其实 AI 呢也是靠后台的喂养。
1: 对，
0: 它所得的这个数据呢，有的时候它是从全网海量的信息中抓捕出来的，这个获得认可的一些数据。
1: 对，
0: 那这些即使是大多数人认可的一些数据，它也不见得就是真实的数据。
1: 嗯
0: 啊，它还会用，比如说它会判断对错的那个方式，并不是说以科学的实验呢，或者是说真实的数据，而是大家呢使用的频率。
1: 对，
0: 这个也很重要。嗯，所以 AI 一本正经的说谎，这个小龙老师刚才举这个例子，其实真的是存在的哈。
1: 嗯，
0: 我刚才听咱们讲了一个是了解它是不是使用它，然后驾驭它。那听您这么一说呢，我们家长的角色不是网络警察，而是陪练教练和编辑审稿这样的一个角色，对吧？
1: 对的。
0: 现实中啊，很多家长就不好意思啊，他自己都搞不清楚 AI 是怎么回事儿，那怎么去教孩子呢？
1: 你还真问到点子上了。
0: 嗯，
1: 家长的认知在这个时代啊，不一定高于孩子的认知，所以 AI 时代家长的认知必须得跟上。
0: 嗯，
1: 也就是说家长一定要学习，这就是我们今天这期节目的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啊。否则真的会跟孩子的认知水平越拉越远。我观察到两种极端的家长。
0: 嗯，
1: 一种叫做技术恐惧型。
0: 哦，
1: 看到 AI 就害怕，觉得这是洪水猛兽，坚决制止，
0: 就是坚定的认为自己学不会，然后也不让孩子学。
1: 对，
0: 是吧？
1: 结果呢，孩子就偷偷的用，你就没办法，你不可能控制，家长就完全失控。另一种呢是技术迷信型，就把教育的责任完全甩给 AI， 就跟孩子问他说这个怎么办呢？你去问豆包吧。结果孩子抄答案抄的心安理得，独立思考能力直线下降。这两种极端都是不可取的。
0: 嗯，
1: 正确的做法是什么呢？就是积极的拥抱，合理的引导，守住底线。
0: 嗯，哎，我觉得您说的这三点很重要：积极拥抱、合理引导、守住底线。
1: 对，
0: 现在的家长虽然职业不同、文化水平不同，但大家呢都不是文盲。成人的独立学习能力肯定是比孩子强的，尤其是要好于小学生。家长只要肯学习、善于实践，那对 AI 的认识水平就一定会有很大的提高。牛来就是一个很大的例子。他妈妈都60多岁了，是不是？ 啊，娘俩这加一起快100岁了吧，人家就搓出一部电影来，还赚了那么多钱，那么高的票房，
1: 人家后来
0: 对啊
1: 这么说的，就说那牛来的，说你能把牛来从头看到尾。那是对你自己耐心的一种很
0: 挑战，
1: 挑战
0: 和培养。我就觉得我最受不了的是他在那个草丛那儿直接写了俩字儿草丛。就这片子其实没做完吧，
1: 就是你能笑成这样看来还是可以的，这个片子就是比较做的比较粗糙一些。
0: 对，就是以粗糙见长了。那么我们家长他是不一样的，是不是？比如说你是个出租车司机，那以前呢很多出租车司机是不会在网上抢单的，是吧？
1: 对。
0: 但现在大多数这个司机朋友他用这个用的很熟练，我看我有一次打车看那个司机师傅，那个他先用那个车是那个大屏幕的，然后前面也挺宽，前面俩手机，
1: 对，
0: 两个手机，然后他都
1: 是少的，
0: 两个还是少的呢，
1: 有的都三个手机，
0: 他都
1: 在不同的平台上抢单嘛，
0: 是啊，就是大家都会用，
1: 就是，
0: 其实这是个很好的例子，就他们都能学会，有的司机师傅人家也40-50岁50-60岁了，
1: 但是如果说
0: 50-60岁了，
1: 如果说真的是学不会的话，他可能就被这个职业给淘汰了，
0: 对，是啊，
1: 所以家长也一样，如果说我们不能赶上孩子的认知，在 AI 时代，我们就被孩子淘汰了，
0: 所以你会给我们家长什么样的实操建议呢，小东老师？
1: 我觉得吧，给家长提三条这个建议哈。第一个就是亲自下水体验，就是比如说我们在学校的时候，其实特别好的语文老师，他们都经常写下水文的。下水文是什么呢？就是
0: 孩子写啥他写啥。
1: 对，至少家长自己先注册一个AI 的工具哈，比如说 DeepSeek 呀，文心一言呐，千问呐，Kimi 啊等等的哈，你选一个你熟悉的，
0: 豆包，
1: 像我，对，
0: 他就熟悉豆包，
1: 我其实就是比较常用就是 DeepSeek
0: 啊，
1: 豆包也用，因为涉及到有些时候问这个图啊，比如说我想买一双鞋，然后我这鞋不知道在哪块能买，我就问豆包，把这图片发上去，我说我想买这双鞋，马上他就给你提供，
0: 对，
1: 就是至少你自己得会用啊，然后呢把。家长可以把孩子最近一周的作业，这个作业题全部输进去，看看 AI 能生成什么。家长要亲眼看一看，才能知道哪些答案是 AI 味儿很浓的。
0: 对，
1: 比如说那种首先呢、其次啊、最后啊这种八股结构，
0: 血色的夕阳铺在铺满石板路的时候，怎么怎么样？
1: 那种综上所述，这种官方口吻，那种没有个性、没有疏漏的完美答卷。
0: 还有就是那种过分抒情的，就是一看就不像孩子说的那种，
1: 不像人说的，
0: 不像人说的那种。
1: 然后家长就首先熟悉这个 AI 的文风，就能一眼识别出孩子的作业有没有被 AI 注水。这是第一个建议。
0: 好，那。第二个建议呢，建立家庭 AI 公约，就是以前我们说使用手机要有公约，是不是？玩游戏要有公约，那么这次呢要建立家庭 AI 公约，不是靠感觉来管，要有书面的约定，比如说哪些科目可以借助 AI 查资料，像历史、地理、科学等等，哪些科目呢必须独立完成，像作文的初稿、数理化计算题等等，让孩子在使用 AI 后必须标注 AI 辅助的字样，因为你这个你用了 AI 了，咱都说有出处嘛，是不是？
1: 对，
0: 要不然天然的就慢慢以为都是自己的这个成果。
1: 对，
0: 这就像写论文要注明引用一样，让孩子从小养成学术诚信的习惯。
1: 别以为 AI 写的就是你写的，不是的。
0: 对，这个是利用工具，是不是？
1: 第三个呢，就是把 AI 变成亲子互动的工具。比如说家长可以跟孩子一起用 AI 做一件事儿。用 AI 设计一个家庭的旅行计划呀。用 AI 生成一个睡前的故事啊。然后全家一起改编 AI 画一幅全家福，然后看看谁的更有创意。当 AI 从作业作弊器变成家庭共创的玩具的时候，孩子对他的认知就完全不同了。
0: 对，
1: 家长也能在这个过程中了解孩子的思维方式。
0: 那小东老师，我还想追问一下，如果家长自己年龄偏大，别说是 AI 了，其实对手机操作都不太熟练，那他其实就没有什么办法来帮助了，是吧？
1: 其实也没关系，家长是不需要成为技术专家的，只需要成为对话者。
0: 对话者。
1: 对，家长可以做三件最简单的事儿。第一，让孩子教家长用 AI。 家长可以当学生。
0: 嗯，
1: 这个不仅能拉近亲子关系，还能让家长在学习过程中自然地观察到孩子的使用习惯。其实你要问孩子点什么问题，他是特别喜欢回答你的。
0: 对
1: 啊，就比如说像我在咨询的过程中，
0: 嗯，
1: 我经常有一些东西我就不懂，
0: 嗯，
1: 我会问来的学生，然后这个学生他会特别认真地跟我说，
0: 嗯，
1: 这个你应该在手机的哪个地方找到这个东西，
0: 对，
1: 然后应该怎么使用，他讲得非常详细。
0: 因为小孩会觉得，哎，你看我比老师懂得多。
1: 对呀，嗯，这是第一点，就是家长可以让孩子教你。第二点呢，每周抽15分钟，让孩子向家长展示他这周用 AI 做了什么，
0: 哦，
1: 问了什么，得到了什么答案。
0: 嗯，
1: 家长只负责问孩子一个问题，就是你觉得这个答案可靠吗？让孩子思考。
0: 然后呢？
1: 嗯，那第三点呢，就是家长要与老师保持沟通，
0: 嗯，
1: 了解一下学校 AI 课程都教了什么，然后在家里做配套练习。其实我还是有这种感觉，就是 AI 时代家长可能对家长要求会更高，
0: 嗯，
1: 而不是说
0: 更低了，
1: 而不是说孩子有了 AI 不需要家长了，反倒是对家长的要求更高更细致。
0: 是的，
1: 这三件事情实际上是不需要任何技术基础的，但是足以守住孩子的 AI 底线。
0: 好，上面呢我们聊了这么多 AI 的积极的一面哈，但家长们心里还有一个隐忧，那就是 AI 到底会不会让孩子失去独立思考的能力，会不会让教育变成机器喂饭啊？就现在有人说，那这是啥答案都是现成的了，但刚才我们在前一小节的时候也提到了，其实使用 AI 它是有三个层面的，是不是？
1: 其实是不会的，AI 不会毁掉孩子的独立思考能力，但是无脑使用 AI 的话，那就真的会啊！所以我们现在经常会在那个各种媒体上看到一个词，叫做“脑斧”。
0: 脑斧，
1: 嗯，
0: 对，
1: 因为他总也不用
0: 脑
1: 子，脑
0: 子一下锈住了，
1: 就他
0: 不好使
1: 了，所有的作业都让 AI 给答案，
0: 嗯，
1: 然后就总算把这些作业都抄完了，
0: 嗯，
1: 交给老师了，开学所有的作业全完成了，但是呢，他脑斧了，这关键就取决于孩子使用 AI 的方式，
0: 嗯，
1: 如果孩子拿到 AI 的答案后直接抄写、复制、粘贴。那确实大脑就会退化，所以我经常跟孩子说，哎呀，你这个用手机用时间太长了，脑袋里边就不是核桃纹就是鸡蛋了，
0: 光滑了。
1: 但是如果孩子要拿到 AI 的答案后去做三件事呢，比如说第一件比较不同的 AI 答案，让两个 AI 同时回答，看看他俩有啥差异，比如说豆包和 DeepSeek， 这我经常用的啊。第二呢，找出 AI 回答中的漏洞和模糊之处。然后呢，第三点，用自己的话再重新组织一遍，这个非常重要。就是现在其实成人也都用 AI，但是成人他要是一个非常好的编辑，他要把这篇 AI 写的文章，他在编辑的过程中就会发现 AI 有许多的错误，包括标点符号的错误，然后再加上自己的例子，这样呢，使用 AI 的人思考能力不但不能退化，还会增强，因为他又多了一个思维的对手。我再举一个形象的比喻， AI 就像一面镜，它能照出你的思维轮廓，但是它照不出你的灵魂的颜色。真正有价值的思考永远是孩子自己加工出来的，所以家长要检查的不是用没用 AI，而是用完之后孩子自己的东西在哪里，
0: 对，你的思考在哪里，
1: 对，
0: 你有没有不一样的想法，
1: 对，对，
0: 您说到这儿呢，我还想起一个敏感的话题，就是 AI 伦理和隐私。因为很多 AI 工具会收集用户的数据，孩子可能无意中就泄露了家庭信息啊，自己的照片、学校名称等等，这个应该怎么防范呢？
1: 这一点你问的非常重要，这是很多家长完全忽视的案件。家长们应该提醒孩子，不要在 AI 对话中输入孩子的真实姓名、学校、家庭住址、身份证号、银行卡信息等等，这些都是很敏感的，同时要与孩子有一个约定，不用 AI 生成涉及他人的不实内容，咱用现在话说啊，别造谣，不要在网上造谣，不利用 AI 进行网络欺凌或者伪造聊天记录，这都是有记录的，人家一查就能查出来啊。
0: 对，网络不是法外之地，
1: 因为 AI 它是一把双刃剑，用好了能切菜，用不好能伤人。家长要和孩子一起来阅读 AI 工具的隐私政策，虽然他那个隐私政策呀非常的冗长，但至少要让孩子知道你与 AI 的所 有对话可能都会被用于其他的训练。你就你说你觉得 AI 说什么不知道，他们
0: 你问的问题也是他收集的信息，
1: 他们都有人试过。
0: 嗯，
1: 他写了一句不太适合的话放进去了，我看的是一个小视频。
0: 嗯，
1: 说你觉得那 AI 没人管，他写了一句话，这句话就不太适合，比如说暴露隐私的话。
0: 嗯，
1: 那 AI 马上就出了个删了。他说，你说
0: 其实
1: 你说 AI 有没有人管？
0: 必须有人管。
1: 嗯，另外呢，也建议家长开启 AI 工具的青少年模式，或者是安全过滤的功能，从源头上过滤那些不良内容。
0: 对，青少年模式很重要。
1: 嗯、
0: 现在很多这个软件都有青少年
1: 对
0: 没有模式、啊，
1: 比如小孩玩游戏哈，他需要用成人来注册一个账号、
0: 嗯，
1: 他自己的手机是注册不了的。
0: 对、
1: 嗯、
0: 我还想说一点啊，就是 AI 时代最危险的不是孩子会不会用 AI， 而是家长对 AI 一无所知，却又以为自己知道哈、啊。那我们先暂时先说到这里，进入一段半点的宣传，回来以后我们将继续有请小东老师呢给我们带来今天的小东老师的青少年心理成长时间啊。这个题目呢也很好，叫 AI 时代的新学期家长应该怎么做。我是陈晓明，我们稍后见。
2: 中国铁塔依托全域站址，以视频感知、数据监测、边缘计算能力，广泛服务于环保监测、森林防火、灾害预警、道路监控等领域，因共享而生，以智联赋能千行百业。
3: 我们是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的连心桥，
4: 凝视汇聚，直击热点，幼小初高，面面俱到，所有跟教育有关的事儿，听约会班主任就对了。
0: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关注今天的约会班主任小东老师的青少年心理成长时间。今天陈小东老师带给我们的这个题目是 AI 时代的新学期家长应该怎么做。哎呀，是啊，这个 AI 怎么用好啊，非常非常的重要。现在呢我们说 AI 时代最危险的不是孩子会不会用 AI， 而是家长对 AI 一无所知却又以为自己知道。我们这一代家长是历史上第一代需要和孩子一起学习新技术的家长，之前都没有我们这样的家长，我们挺伟大的哈。
1: 嗯，
0: 所以家长们要放下身段，蹲下来和孩子们做学习 AI 的同学，而不是做监督孩子用 AI 的警察。家长越早走进 AI 的世界，就能越早的在孩子的精神世界里呢拥有一席之地。所以家长可以给自己定一个小目标，每周和孩子共同使用 AI 一次，每次呢问三个问题，咱们可以说他哪里说的好，哪里说的不好，如果是你，你会怎么改？这样咱们可以试一试，坚持三个月，你会看到孩子眼中的光，也会看到自己的成长。好，给大家小建议哈。
1: 嗯，其实 AI 浪潮是势不可挡的啊，但教育的温度永在人心。
0: 嗯，
1: 我们不能把方向盘交给机器，但是我们家长可以和孩子一起成为驾驭风浪的这个舵手。
0: 嗯，我认为啊，就是我们作为家长呢，在这个过程中一定要就是要厘清很多，是不是？
1: 对
0: 啊，我们一起厘清了 AI 时代家长必须跨越的知识鸿沟。那接下来呢，我们要直面一个更核心的问题 ：AI 时代家长的角色必然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那么过去家长是知识的传授者、作业的监督者，孩子有不会的词和字来问爸妈，很多爸妈都是活字典，但现在 AI 能回答几乎任何知识性的问题，家长手里的知识权威光环正在褪色。好，那我们家长也想，哎，我们的新角色到底是什么样的呢？
1: 这么说吧，说过去家长是知识仓库，现在 AI 是云端图书馆。
0: 嗯，
1: 家长再厉害也超不过 AI。
0: 对，
1: 所以
0: 我们内存确实没有那么大，
1: 家长必须果断转型为技术使用的引导者。
0: 嗯，
1: 和孩子的成长的合伙人。
0: 嗯，
1: 不再是家长我教你，而是我们一起来用 AI。
0: 嗯，
1: 不再是家长我管你，而是我陪你一起去探索。这个就是家长的新角色。
0: 对，
1: 也是 AI 时代家庭教育最深刻的一个变革。我们呢 还可以围绕三个核心的角色来给家长们拆解出具体的新角色的行动画像。
0: 对，这个行动画像实际上就是告诉我们该怎么做了，是不是？
1: 对，
0: 首先先说第一个角色，做孩子的 AI 观的启蒙者。这个观字不是工具观，而是价值观和世界观。在2026年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上，一位家长介绍他的经验，他教上小学的女儿用 AI 查资料做旅行攻略，但同时立下两条铁律：第一， AI 给的每一条信息必须手动点击来源链接核实出处；第二，最终输出的攻略一个字都不能复制 AI 的原文，必须用自己的话重新组织。这位家长说得好， AI 可以当助理，但不能当保姆，助理帮你找素材，保姆则是替你喂饭啊。这个我觉得他说的就很形象，家长这两条铁律也值得我们学习。
1: 是的，家长是培养孩子 AI 观的第一现场。所以家长首先要了解，第一， AI 不是人，他不知道冷暖，也不懂审美，也不会脸红。第二， AI 是镜子，你问什么层次的问题，他就给你什么层次的答案。但你的层次低，他给你答案也低。第三， AI 是工具，就像锤子，它能钉钉子也能砸玻璃，怎么用取决于人的选择。所以呢，家长可以在家里搞一次小小的 AI 分析茶话会，让孩子列出 AI 的五个优点和五个缺点，写在白板上，大家一起来补充。这个过程本身就是在帮孩子建立清醒的 AI 观。只要家长不因为使用 AI 的事情驯化自己的孩子，那孩子就会跟家长合作这件事情。
0: 对，好，你们应该是平等的同学。那第二个角色是做孩子思考陪伴者。很多家长有个误区，觉得 AI 能辅导作业了，自己就解放了，可以刷手机去了，其实是大错特错。 AI 的家庭价值呢，不是替家长管孩子，而是帮助家长更好地理解孩子的思维卡点。
1: 在这里呢，咱们可以举个例子。
0: 对，
1: 孩子数学题不会，让 AI 给了解题步骤，这个时候家长就应该跟孩子说 AI 都行。如果家长这个时候去跟孩子说AI 都给写清挺清楚了，这回你会做了吧，这个就不是教育。这是甩手掌柜。
0: 对，
1: 就变成 AI 变成了家长。
0: 是，
1: 但是聪明的家长就会坐下来跟孩子一起看 AI 的解题步骤，然后还可以问问孩子 AI 的哪一步让你突然就明白了，哪一步让你觉得跳太快没跟上。如果让你给 AI 讲解打个分，你会打几分？然后你觉得扣分的点在哪儿呢？
0: 对呀，
1: 就是要家长要首先学会问问题。
0: 是，
1: 这个问题要问的很有质量。
0: 对，
1: 这样呢家长和孩子都会有在使用 AI 上有提高。
0: 而且呢，要根据孩子的现实情况，就是他在问 AI 的时候，再根据他这个答案一分析，咱们的思维卡点在那儿，
1: 对
0: 是吧？要其实是要让这个服务于孩子的思维做题。
1: 这样做呢，家长就从孩子的监工变成了思维培训思维陪练。更重要的是，家长能在这个过程中观察到孩子的思维特质。比如说他是视觉型的还是逻辑型的？他是卡在了概念理解上还是计算细节上？那这种洞察是 AI 永远给不了孩子的。所以呢，家长要成为专家型的家长，不是比谁对 AI 懂得更多，而是比谁更懂自己家孩子。我写到这儿的时候啊，我就想起来一个以前很久的一件事情。就是有这么一个孩子，他去就是家长在给他找工作，这孩子学习不好，但是打游戏打得特别好。完，家长说你游戏打得这么好，那就去找工作，就去联通吧，就是到联通。您游戏打得好吗？到这种地方，那时候还是刚开始对电脑
0: 有危机，
1: 有
0: 电脑
1: 有所认识的时候。然后这孩子呢，就真的去上联通去到那儿去工作了，结果他根本啥也干不了，
0: 那两码事儿。
1: 他只会打游戏，所有的那些办公软件他都不会用。然后呢，人家联通要求的那些技术型的使用电脑的那些 程序全都不会。
0: 嗯，
1: 但是人家当时找人上那儿去的时候，人的人说这孩子那个电脑可通了，啥都会，
0: 学的应该快。
1: 结果到那儿看完全不是那么回事，而且、这个、
0: 学也学不会吗？
1: 而且这个孩子吧，
0: 嗯，
1: 文化水平很低，初二就不上学了。
0: 哦，
1: 他重要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并不是说他会，还是像你说学也学不会吗？
0: 嗯，
1: 他根本也不想学，他到那儿一看、
0: 他不感兴趣，
1: 他到那儿一看完全不是那回事，不是他想象的跟打游戏似的。
0: 嗯，
1: 所以说我们就是要培养孩子了解这个 AI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特点。
0: 嗯，
1: 比如说你觉得你能给 AI 打几分，
0: 对，
1: 然后你觉得扣分点是哪儿啊？这些是家长和对孩子要提问的一些问题。很多事情 AI 是不能给孩子的，但是家长可以给孩子。
0: 对，那这又让我想到了家长第三个角色，是吧，小东老师？
1: 嗯，
0: 孩子的情感守护者。我觉得咱们说 AI 它其实是没有情感的。
1: 嗯
0: ，AI 能辅导作业，但它能给孩子那种情感链接吗？它能给孩子一个拥抱吗？
1: 嗯
0: 嗯
1: 嗯，我看过一条信息哈，
0: 嗯，
1: 就是2025年一项覆盖全国的大规模调查显示，
0: 嗯，
1: 有20%多的孩子有想依赖 AI 不用自己思考，这个叫做认知惰性。
0: 惰性，
1: 还有20%多的孩子倾向于就想和 AI 聊天，不想和真人交流。
0: 嗯，
1: 这些数据啊，给所有家长都提了一个醒 ：AI 可以模拟共情，会说我理解你的感受。
0: 嗯，
1: 但那只是算法拼凑的安慰剂，真正的共情是妈妈看到孩子撅嘴时那一眼的觉察。
0: 嗯，
1: 是爸爸放下手机听孩子讲学校趣事的有趣的事情的时候那一阵笑声。
0: 嗯，
1: 这个是 AI 给不了的。
0: 对
1: ，AI 再温柔也给不了孩子一个有温度的眼神。所以在 AI 时代，人与人之间低效的闲聊、笨拙的安慰、漫长的等待，反而变得弥足珍贵。
0: 对，AI 说白了，它是没有情感的，它只不过是在用算法拼凑安慰剂啊，这是它的本质。那角色清楚了，在新学期开始的时候，我们家长具体应该怎么做呢？我给大家也给大家一个建议啊，也可以叫做四个行动策略，家长们可以直接抄作业啊，这个可以抄作业啊。
1: 对，策略一就是立规矩，
0: 嗯，
1: 跟孩子一起制定 AI 使用攻略。
0: 嗯，
1: 很多家长对孩子玩手机都非常头疼，说多了孩子嫌烦，说少了又怕失控。其实最好的办法就是开学初找一个时间开一次家庭会议，
0: 嗯，
1: 跟孩子共同协商规则，
0: 嗯，
1: 而不是单方面的下指令，并且一定要写在纸上。
0: 对，最好能签字。
1: 对，
0: 比如说第一呢是先思考后求助，要跟孩子约定做数学和物理难题时必须自己先思考20分钟，这20分钟里草稿只要写满，画图列式代入，把能试的路都试一遍，20分钟后如果还卡壳可以向 AI 求助，但只能问思路提示，不能问完整答案，因为这个问话很重要，是不是？问话的核心词很重要。你问思路提示，那他可能就会给你一些他的想法。你要是说完整答案呢，他就直接出个答案呗，是不是？写作文的时候必须先有手写草稿和提纲，再用 AI 优化词句或查找素材，这样一来 AI 的使用路径就从复制粘贴的捷径变成了先苦练后辅助的正道。这里呢要特别警惕一个现象，叫做脑腐，刚才小东老师说的这是因为大脑长期不主动思考，被动接受 AI 投喂信息而逐渐产生的生锈退化。这个20分钟规则就是对抗脑腐最有效的一种做法。
1: 就是这个实际上还是我们整个的家庭教育的模式发生了变化。
0: 对，
1: 那第二个呢就是区分场景，约定时间，明确学习场景和娱乐场景的边界。比如说晚上7点到9点是作业优先段，那 AI 就只能用于学习查询，那娱乐类比如说打游戏什么的啊，那就应该严格的限制登录。那睡前1小时呢是 AI 的宵禁，全家都禁用任何智能设备。其实这个主要还是说家长，很多家长都是什么特点呢？我来咨询的孩子就会跟我说，你问问他，就是让我问问他妈，你问问他，我用手机多还是他用手机多？然后他妈说，
0: 妈妈更多。
1: 他妈说， 我是大人。完他就撇嘴，他没回话啊，就撇嘴，
0: 不服气。
1: 嗯，不服气。嗯，所以说睡前一小时是 AI 宵禁，全家禁止使用智能设备。
0: 对，
1: 有的家庭甚至制定了三条铁律贴在冰箱上。
0: 嗯，
1: 做作业的时候和 AI 说拜拜。有疑问的时候先问父母再问 AI， 尤其是小学生。
0: 是的，
1: 小学生我都不建议他用手机。
0: 对，
1: 就是你就用家长手机，这样相对比较好一些。
0: 我们再说说第三点，是不是父母立场一致，奖惩分明。公约不能只约束孩子，也要约束家长。比如说家长也不能在饭桌上刷手机，如果孩子违规偷用 AI 抄答案，要承担后果，比如减少一次周末的屏幕娱乐时间。如果孩子主动标注了 AI 使用并做过两次加工，要给予孩子表扬，并奖励一个孩子未能实现的小心愿。通过这份白纸黑字的家庭 AI 公约立于规矩的同时呢，也给孩子一个清晰的安全边界和情感支撑。
1: 刚才我们说四个策略嘛，

0: 就是教孩子如何提出最好的问题，如何拆解复杂的任务，如何判断AI 答案的可信度，这些语言能力永远不会过时。孩子拿着 AI 给的答案来交差的时候，家长别急着看答案对不对，先看他的提问记录。如果孩子只问了一句这道题答案是什么，那这个提问的问题就是不及格的。那家长可以跟孩子引导孩子说，你再重新提问，这道题的已知条件和未知条件是什么，解题的突破口可能是在哪里，有没有类似的经典题型可以参考。家长还可以问这样一些问题， AI 是怎么说的，他漏掉了什么特殊的情况，如果条件变一下答案还成立吗。
1: 嗯，
0: 如果孩子能回答出这些问题，那说明孩子真的是在灵活的应用 AI 了。
1: 对，那核心呢就是孩子不能把他当成这个保姆，要独立的思考。另外家长还可以鼓励孩子跟 AI 辩论，比如让 AI 扮演一个观点截然相反的辩手，孩子提出自己的观点， AI 反驳，孩子再反驳 AI， 这样呢我们就像苏格拉底似的那种问答的叫赛博版是吧，
0: 复制的，
1: 这有来有回的啊，不停的在问。当孩子像小老师一样给家长讲一遍，我觉得 AI 这个地方说的很有道理，但那个地方完全说错了，因为什么什么什么啊，这个时候啊你就觉得哎，咱们对
0: 使用 AI
1: 对
0: 成功了，
1: 对于孩子使用 AI 的这个培养就成功了哈，说明孩子的批判性思维和思辨能力正在飞速的生长。
0: 这是第二点策略哈。第三点呢就是重能力，死磕 AI 无法替代的核心素养。
1: 好，
0: AI 能查到一切的知识点，但是有一些人类的看家本领它永远代替不了。专家们总结出了 AI 时代一个人最珍贵的五大能力：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批判性思维的能力，创造力和创新精神，人际交往能力，以及数字素养与网络安全意识。
1: 好，那我特别想展开讲一讲提出问题的能力。很多家长觉得孩子能回答问题就是聪明，其实这个是完全错了。 AI 时代呢，能提出一个好问题远比能回答100个问题更重要，因为 AI 是有问才有答，问题的质量直接决定了答案的质量。家长在家怎么陪孩子练呢？有一个5WEH 追问法，每当孩子遇到一个现象，就让他用 who 就是谁、 what 什么、 when 何时、 where 何地、 why 为什么、 how 怎样，就是我们前面那个5W 啊，什么、何时、何地、为什么，是不是？还有谁、 h就是我们就是指的是怎么样啊，他是怎么做到的。这6个维度呢分别向 AI 提问，然后与孩子讨论哪个维度得到的答案最有价值。是吧。
0: 还有一个能力呢就是经常被忽视的，就是试错和忍受失败的能力。AI 它是不会让你试错的，而且 AI 它乖乖的，就像说1+1=3， AI 说不对，我就说1+1=3。那好，对不起，我错了，他是会这样的啊。所以说 AI 给出的都是最优解最正确的路径，但其实现实世界充满了不确定性。如果孩子习惯了这个 AI 的一步到位，他就会特别害怕犯错，也不敢尝试。家长要有意识的让孩子在没有 AI 的情况下试错，比如说让孩子凭直觉写出答案，错了也没关系，然后再用 AI 去验证和修正。这个呢也是，比如说有专家就打了一个绝妙比方，基础知识的学习是碳基大脑的思维炉铁
1: 啊，锻炼
0: 背古诗，
1: 对，
0: 做计算，记历史年份，这些看似笨功夫的事情，不仅仅要记住知识本身，更是在打磨大脑的神经肌肉，训练注意力、记忆力和逻辑链条的完整性。这些思维训练的肌肉记忆是技术永远无法替代的操作系统。
1: 对，那
0: 第四个策略呢，就是保证陪伴，让现实生活战胜虚拟世界。
1: 我们知道这个 AI 再智能啊，它也看不见孩子当时这个萎靡的小状态，是不是？
0: 蔫蔫巴巴的哈，还是兴高采烈的，是吧？
1: 对，数据再精准也算不出孩子今天在学校累不累，心里委不委屈。只有家长能做到看见和接住，所以即使进入了 AI 时代，家长仍然是孩子健康成长的最好的粮食。家长的学习成长也是至关重要。首先呢，

0: 我们提醒家长，咱们要高质量的陪伴孩子，对 AI 的使用要严格执行用眼30分钟休息10分钟的规则。更重要的是，家长要多带孩子进行户外运动，比如跑步、爬山、打球、逛公园等等，加强孩子的线下同伴交往，鼓励孩子约同学来家里玩桌游、做手工、排课本剧。其实真实的汗水、真实的触碰、真实的情感是对抗虚拟世界最坚固的护城河。
1: 其次呢，就是家长要守住亲子陪伴的黄金时间，每天晚上至少留出30分钟的纯净陪伴时间，不刷手机，不开电视，也不碰 AI， 就是纯粹的聊天、读书、下棋，让孩子明确的知道 AI 永远是辅助工具，父母的陪伴才是教育的核心。
0: 对，再有呢，有真实体验，隔离对 AI 依赖，这个也很重要。比如让孩子自己去菜市场买菜算账，让他拿着钱去，不用那个网上支付，让他呢去邮局真实的寄一次包裹，而不是上网这个上快递，是不是？让他和邻居家的小伙伴合作完成一个手工模型等等，用胶水啊，用纸板的来粘，是不是？这真实的去做，这些真实的、不完美的、充满突发状况的线下体验中，孩子啊才能够真正感受到真人交流的温度和不可替代的趣味。
1: 另外呢，家长还必须警惕 AI 带来的三大风险。
0: 好，
1: 第一个风险就是孩子社交能力的弱化。
0: 对，
1: 他如果这个孩子啊天天跟 AI 聊天，AI 还永远是秒回，有耐心，不反驳，
0: 对，
1: 孩子就逐渐失去了处理真人社交中的微表情、语气、情绪冲突的能力。所以家长要有意识的给孩子创造不得不与人打交道的场景，尤其在小学的时候。所以比如说让孩子自己去问问路啊，去组织一次伙伴之间的聚会啊，把孩子的社交逼回到线下进行。
0: 您说刚才说的这个情况我遇到过，这个小孩吧挺高个，然后呢也挺聪明的，学习挺好，他可能很少跟真人社交，然后我们在这个线下跟他聊天，然后跟他问他问题的时候，互动的时候，他就站着那儿栽愣着肩膀搓着脸，典型。我后来想，就他就就好多表情，
1: 家长
0: 那种
1: 关注这个事，
0: 家长没有关注的这个事儿啊，
1: 这实际上是问题。
0: 对，我们再说说第二个风险，就是隐私与信息的泄露。前面我们已经说过了，很多孩子在使用 AI 时，随口就把自己的学校、班级、家庭住址、父母电话，甚至身份证都输进去了。这些数据一旦被泄露用于训练，后果不堪设想。家长呢要提醒孩子不上传包含人脸或家庭环境的照片，不输入家庭财务和位置信息。同时家长要定期检查孩子所用 AI 工具的隐私设置和数据留存选项，关闭不必要的权限。
1: 第三个风险呢，就是过度依赖与情感替代成瘾。AI 是什么特点呢？就是随时可得，总有回应，从不拒绝，这种完美的陪伴具有极强的吸引力。如果孩子缺乏边界，就特别容易沉溺于虚拟的互动，然后呢跟同学和父母就越来越疏远。所以要特别提醒家长们， AI 的讨好型人格会扭曲孩子的自我认知，因为 AI 总是说你说的对，你说的真好，孩子就会误以为自己永远正确，一旦回到现实遭到老师的批评或同学的否定，就会产生强烈的挫败感和逃避心理。家长要细心观察孩子的情绪变化，如果孩子越来越不想说学校的事儿，越来越依赖向 AI 倾诉，那就是一个强烈的红色警报。
0: 对，这一点我们要引起重视哈。所以家长要首先知道 AI 是工具，父母才是港湾，工具会迭代，港湾永远都在那里。我们这一代家长呢，注定是摸着石头过河的一代，但教育最底层的逻辑从未改变。一个充分被爱过、被真实看见、被允许犯错的孩子，在任何时代都不会迷失方向。我们说 AI 再强大，他也写不出孩子眼里那独一无二的光。
1: 家长要特别及时的就孩子的情绪、身体状态和心理变化跟学校沟通，以人文关怀来弥补数据化育人的不足。
0: 好的。 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约会班主任节目啊马上就要结束了哈，但是最后有几句话我们也给大家进行一下，把今天的节目进行一下简要的总结。我们今天聊了这么多，其实核心呢就有三句话。第一，我们别怕 AI， 它是工具，它不是敌人。第二，别让 AI 陪孩子、
1: 嗯、
0: 家长呢要陪伴，要引导，要立规矩，家长要发挥我们的作用，是吧？第三呢，别忘了根本， AI 再强大也代替不了父母的陪伴和爱。从我们今天开始，孩子呢，咱们一起制定一份 AI 使用公约，做孩子 AI 时代的引路人，而不是旁观者或者是禁止者，让 AI 成为孩子成长的助力而不是阻力，让家长成为孩子最坚实的依靠而不是遥远的距离。那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的约会班主任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啊！感谢小东老师带来小东老师的青少年心理成长时间。这一课呢是需要我们家长好好学习的 AI 时代的新学期，家长应该怎么做？谢谢小东老师。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式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百点一，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式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我记得第一次我哋就喺呢个码头嗰度讲咗好多嘢。我亦都记得最后第一次。

有这个需要吗？让我听那风雨浪狠狠对骂，情在刹那刻下，然后悄悄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

0: 三。
1: 以后呢，如果有什么事儿，那你可以随时通过我们场外电话再来找我都行了啊。
2: 好，谢谢孟老师。
1: 哎，好了，祝你永远健康，我们再见。
3: 好的，由于节目时间关系，这位听友，感谢您参与今天的中国眼病救助基金会联合亮晶明目组合举办的大型眼病救助康复健康知识讲座，只能和朋友们交流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关注，那么也希望您记住我们的专家电话
4: 400-117-9799 400-117-9799。
3: 感谢大家的关注，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关注眼病健康，再见。
5: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6: 一幕惊天大案缘何而起？
7: 我不是凶手。
6: 一出出人间惨剧悲怆收场。

0: 灭绝、涂炭，他为何丧心病狂？凶暴、沦丧，是什么蒙蔽了他善良的双眼？大案实录，警戒追踪，震惊全国的刑事重案，雷鸣拍案。
1: 赌场是个局啊，生手怕熟手，熟手怕高手，高手怕牵手，牵手怕失手啊。所谓十赌九骗，唯一不骗你的那一次，是为了钓你的鱼。一个曾经令各大地下赌场的大小赌徒老千们闻风丧胆的职业老千，金盆洗手之后对半生嗜赌的惨痛人生自述，大起大落的刺激人生，一群群疯狂赌客的众生相，欺诈、争斗、圈套，输掉的从来都不仅仅是金钱。这是一个亡命赌徒的气血忏悔，这是真实的、几乎令人窒息的真实记录。敬请收听《我的老千生涯》。

0: 我的老千生涯第二部第36集。
1: 开始他被别人撺掇着也上去玩了几下，可怜他连牌九哪个点大哪个点小都不知道，就输了一万多。他是个不服气的人，第二天就早早召集人们去他家继续玩，一个春节下来输了5万多。也就是拿这5万当学费，他学会如何玩牌九。上班后他没事就到处去找牌九的局子玩，一来二去就迷恋上了，经常不回家，在外面玩通宵，对家人扯谎说外面太忙了，所以不能回去住。这样的情形持续了半年，就把工程队给疏解散了。他输急了眼，折价卖了自己的车，也就卖了几万元的样子，继续去赌。可怜这点钱在赌局上起不了任何作用，他鬼迷心窍，开始借高利贷。放高利贷的人也敢借给他，当场借给他7万，一天利息是500，滚起来就不知道如何计算了。这笔钱只坚持了几天就没了，于是他又找另一家继续去借高利贷，借6万，一个月连本带利要还7万，结果可想而知。反正借了好几家的高利贷，陆续借了60多万左右，到期高利贷的人自然又上门找他要钱，他拿什么去还钱呢？那些人就打他，逼他还钱，可能打得很重，还被送进了医院。在医院因为没有钱住院，又被医院给撵了出来。他不敢回家，整天在外面流浪。他不在家里的日子，家里天天有一群凶神恶煞的人等着要钱，家里值钱点的东西都被搬走了，所有玻璃窗户全都被人砸了。于是他逃亡了，留下父母妻子孩子，整天面对着那些穷凶极恶的索债者。他逃亡的时候，高利贷已经滚到了100多万了，估计这辈子他是难以回来了。他的父母和妻子都没有经济来源，不知道会是怎样的生活。他不知道借高利贷的后果，我想他是知道的。那他为什么明知道还不上钱还要去借呢？我估计可能是把所有希望寄托在赌上吧，期望一下翻本，或者我不知道，但是借高利贷还不上的后果他肯定是知道的。凡是敢放高利贷的人都不是啥好玩意，知道会有这样的后果还去借，我只能说他迷瞪了，心被什么给迷住了。之前有一首歌叫什么呢，说你在他乡还好吗，忽然想起了他，不知道他还好吗。原来我赶集的时候啊，天天都能遇到因为赌钱而落魄的赌徒。现在我洗手不干了，身边还有执迷不悟的疯狂的赌徒。我要说的这个人呢，名字我没问，只知道他原来在一家工厂上班，两班倒，有的时候上白班，有的时候上夜班。单位效益还不错，家庭也挺幸福，有一个贤惠的老婆和一个可爱的女儿。自从迷恋上了赌博以后，他把积蓄都输没了，还欠了一屁股的债。他赌博以后 经常不上班，因为经常旷工被单位除名了。全家的生计就靠他老婆在商场里当营业员的一点工资来维持。这小子呢，遇到人不管是天南海北，张口就借钱。后来大家都知道他是赌钱，都疏远了他。他老婆以离婚来要挟，让他别赌了。他一看老婆来真的了，老实了一阵儿，找了一家单位干临时工。上了一段时间的班，他又不安分了起来，手里没有赌本，他就想到了骗。他骗人借钱的方式很多，做生意、投资、帮人安排工作、帮孩子读大学、买房，甚至银行卡丢了、老婆出车祸住院需要钱等等吧，总之啥理由都有。这些钱毫无例外都被他拿去赌了。当然了，借给他钱的人也都是血本无归的。借钱给他的人或是被他许诺高额的利息引诱，或是对他的鬼话信以为真。要我说，那些想着高额利息的人活该，他能挣大钱还用借债？要他帮助安排子女读大学找工作的也是活该，也不看看他自己还当临时工呢，去哪里安排别人呢？最后承诺人家的事儿没办成，有人出面找他讨要先前的钱，后来发现被骗就报警了，他因此进去蹲了一年多。即便这样，他老婆也没放弃他，到处去求人，到处去借钱还债，甚至在他快出狱前最宽松的时候去监狱陪他过夜。那时候监狱里允许一些快要到期出来的犯人开夫妻房的。按理说呀，他应该醒悟了，去哪里找这么好的老婆呀？啊，你蹲监狱了，都到监狱里面去陪你过夜去。出狱后他也消停了一年多，后来不知道怎么又玩起了麻将。按照他的说话呢，打麻将乐呵，不伤体格。但是他没有稳定工作，家里小女儿上学的花销，家里吃穿住用就靠老婆那点钱，哪里够用呢？他呢，成天下班了就去打麻将，甚至一夜也不回来，就在麻将桌上过。后来他老婆看实在不是个事儿，就和他吵。本来我和他是两条道上跑的车，并不认识，是我老婆螃蟹认识他老婆的妹妹，才断断续续知道他的故事。他老婆的妹妹是我们的邻居，和我们住在一个楼，互相都有来往。那天晚上都十点多了，忽然跑来敲门，说他姐姐在家打架不想活了，要马上过去看看。因为他下楼的时候看到我的车停在楼下，就过来敲门叫我们送送他。他姐姐家很远的，晚上十点多不好叫车了。就这样，我和螃蟹迅速穿上衣服，开车送他过去。根据他妹妹的指引，我们来到一户人家，敲门后是他姐姐来开的门，哭得和泪人一样。他女儿吓得躲在厕所里哭，听到小姨妈来了，小孩子急忙跑出来抱着小姨妈，就死活不松手了。他姐姐边哭边说，还用手指着自己头上的一个大包，说起来一点也不拔瞎呀，那包啊有四岁小孩的拳头那么大，是用一个木花瓶给打的。听着姐姐的哭诉，我邻居当时就哭了，死活要求他姐姐离婚，指着那赌徒说了， 啊，你是不是欺负我们家没兄弟啊？这些年大家扶持着你们，你犯了多大错误大家都原谅了，就是因为考虑到你和我姐姐还是有感情的，这次动了手了，我们不能答应了，这日子不能过了，必须离婚。还有你得把前些年我们帮着垫付的钱都还了。那个赌徒可能也觉得自己过分，一声不吭，耷拉着脑袋坐在一旁抽烟。螃蟹是个火爆的人，摸着他老婆脑袋上那个硕大的包，冲上去对那赌徒好一阵咆哮。啊，你怎么吵架也不能打女人呢？打女人就不行。要不是我拉着他呀，他都能上去踢那小子几脚。我问起原因，就是因为那小子没钱打麻将了，回来和他媳妇要钱，他媳妇没给他。按照他媳妇的说法呢，这几年他一分钱都没往家里交，什么活也不干，孩子读书、保险，所有开销都是老婆自己一个人在撑着的。自己做营业员一个月才能挣多少啊？哪里有剩余啊？还不断有人来要债。这次他可能把媳妇逼急了，就挠了他一把。他呢，拿起花瓶就打了老婆。后来我邻居把姐姐和小外甥女儿接到自己家去住，死活劝他姐姐离婚。再后来听说真的就离婚了，这个赌徒净身出户，现在住在自己打工的厂的宿舍里。一个本应很幸福的家庭就这样散了，想想都是赌惹出来的祸。那个男人具体参与什么赌博，输了多少钱，我就不得而知了，只是可怜了那个可爱的小女孩。螃蟹每次说到那个可爱的小丫头都会唏嘘很久。凡是赌的人呢，我把他们分为五种。第一种人是贪婪好奇的人，都妄想一夜暴富，他们也不想想哪里有这样的好事呢。第二种人是抱着侥幸的心理去赌，期望能遇到好运气，或者相信赌博是公平的人，在他们眼里只讲概率和运气。问题是现在都什么社会了，谁还和你讲概率啊？几乎每个赌局都有猫腻，哪里有好运气呀？当初我偷了家里的钱卖了房子的时候，也是抱着一丝侥幸心理去玩的，合计赢回来就死活不玩了，这样的心思是最要不得的。第三种人是输进去了总想着翻本，就立刻抽身不赌，这样的人呢只会越陷越深。第四种人是实在没地方翻身的人，便不计后果地做一些伤天害理的事情，抢劫、偷窃、绑架、敲诈，然后拿了钱继续赌，想从赌桌上翻身起来。第五种人就是我这样的老千。不要以为全中国就我是老千呐，满街都是，几乎任何一个赌局都有，只是出签方式不一样而已。基本上痴迷的赌徒心灵都是很空虚的，只有在赌的时候他才会忘掉一切不如意的事情，忘掉了烦恼，忘掉了孤独，于是赌博就成了他们生活中最重要的内容。好赌的人都很天真，也很可怜，总期望下一次会赢，总去幻想下一次一定能够翻本回来。赌博是最容易改变一个人的， 俗话说赌场无父子，这话很有道理。无论多么要好的朋友，一旦同时坐上了赌桌，就成了竞争对手。那个时候你在对方的眼中不是朋友，而是一个他要想办法掏空你口袋的人。双方都是这样的心思，如此呢，就必然有人使坏耍诈。赌场上贪婪的赌徒绝对是什么人都可以出卖的，什么人都可以骗的。说来说去，我认为赌徒都是特别贪婪的人。那些输得惨兮兮的都是怎么输的呀？四分之三的人被人骗，被人出千搞输了，还有四分之一的人呢，是输在自己不服气和抱侥幸心理上。有的人很练局儿，练局儿其实就是贪。赌局不倒他不倒，输了还想赢回来，赢了还想赢，只要桌子上有100块钱没被他赢去，他就想继续赌，从来不知道适可而止，见好就收。在赌桌上，这些贪婪的人把自己贪婪的一面都表露得淋漓尽致。

说到这里，我不得不说一个小赌徒，他的贪婪让我对他印象深刻。那是在我帮朋友照看的赌局上，他们玩的是三公。那天他点儿气有点兴，他坐庄，场上几乎所有散家的钱大都进了他的口袋里去了。当时他已经赢了17万左右，场上所有散家都只剩下千八百的样子。要是换了我，早拿钱跑没影了，又不是不让走。可是我看他那个架势啊，大有不把场上所有人的钱都给赢光了不罢休的样子。虽然我也只是个看热闹的人，但是我心里还是向着他的，心说了，小子，收手回家吧，够了。不是说我有多高尚，而是因为他当时要不玩的话，基本就可以散局了，我还想去睡觉呢。虽然心里替他着急，但是啥也不能去说，只能默不出声地看着。最后只剩下一家，那个散家的手里还有八。

0: 其他的都输光了。要说就这样结束了也好，可是那个当庄的小子呀，还想把人家那800也赢来。拿他的话说呢，赢来了给大家彩喜钱。他的朋友都劝他别玩了，可是他执意要把人家那800也杀过来。那个手里只有800元的哥们儿，也是不想玩了，但是看他执意要再推一把，就把800元丢桌子上，站了起来，做了一个要走的姿势，那意思是这把输了就马上离开。开牌后，他的点儿比庄家大一点，赢了。但是那个哥们儿显然没啥信心，就把1600继续丢在那里，说继续压那儿。再开，又赢了，这样呢，他就变成3200了。他自己还解嘲呢，不想让我走，那我就再陪你玩去吧。赢了的小子把钱点给和他一起来的哥们儿一半，两个人500一次的溜着，渐渐的就开始转败为胜了。不到10分钟，两个人就掏回了10000。他几个要好的哥们儿纷纷要和他借钱上来玩，那哥们儿也是个爽快人，每人分点，大家都上来压。不到2个小时，那坐庄的小子手里本钱30000，加上赢来的17000，就被大家给赢个精光。最后他手里只有不到2000了，大家看他手里没底钱了，都要他续底钱。那坐庄的小子说就这些了，大家都站起来说不玩了。那小子有点急了，你们没有多少钱的时候，我还捧你们的角儿，我快没钱了，你们都不玩了，有点太不讲究了。有一个哥们儿也没客气，接过他的话，哼，你是讲究吗？你心里想着把我们裤衩都给赢走，我们还不错了，能给你留个千把的。那小子被噎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这时大家不理他，都在清点自己手里的盈利，其实也没赢到多少钱，都是他们自己输进去的。那小子就带30000元来，一个人也就赢了2000-3000左右吧。大家都算清楚了，便一哄而散。只有那个坐庄的小子还在那里坐着，手里捏着那2000多元，好像不太相信会是这样的结局。他的朋友看他没赢到钱，踩不到喜，谁也不理他，都走了。他还坐那里发呆。我说了，哥们儿，散伙了，走吧。他忽然站了起来，对着自己的脸使劲扇了2个嘴巴子，然后不情不愿地走了。我还在想呢，你咋不求我帮你扇嘴巴呢？要是让的话，我扇肿了你。这个小子呀，就是贪婪赌徒的典型代表。如果他不那么贪婪，或许会好过一段时间。他最后也消失了，据说因为参与入户盗窃进去了。这样的赌徒早晚都会走到这一步的，所以当得知他进去的时候，我一点儿也不奇怪。人输到山穷水尽的时候，什么事情都可能做得出来。
1: 中国铁塔依托全域站址，以视频感知、数据监测、边缘计算能力，广泛服务于环保监测、森林防火、灾害预警、道路监控等领域，因共享而生，以智联赋能千行百业。
2: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渡。

0: 岁月，享幸福时光。
1: 一幕幕惊天大案缘何而起？
2: 我不是凶手。
1: 一出出人间惨剧悲怆收场。灭绝涂炭，他为何丧心病狂？凶暴沦丧，是什么蒙蔽了他善良的双眼？大案实录，警戒追踪，震惊全国的刑事重案，雷鸣拍案。
3: 赌场是个局啊，生手怕熟手，熟手怕高手，高手怕牵手，牵手怕失手啊。所谓十赌九骗，唯一不骗你的那一次，是为了钓你的鱼。一个曾经令各大地下赌场的大小赌徒老千们闻风丧胆的职业老千，金盆洗手之后，对半生嗜赌的惨痛人生自述。大起大落的刺激人生，一群群疯狂赌客的众生相，欺诈、争斗、圈套，输掉的从来都不仅仅是金钱。这是一个亡命赌徒的气血忏悔，这是真实的、几乎令人窒息的真实记录。敬请收听《我的老千生涯》。

0: 我的老千生涯第二部第37集。
1: 老千的出千方式千奇百怪，我说到的这些不过是冰山一角，有的老千出千连德子那样的老手也找不到头绪。那是一个我抓过的奇怪老千，他们的出签方式让人意想不到，憋了我和德子好几天，因为他们一边赢钱一边还帮着赌场赢钱。出签这个东西本来就千变万化，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很多人不理解，说中国哪来那么多赌场啊？年纪稍稍大一点的人都知道，2000年到2004年是赌场遍布全国的年代，那时候几乎所有城市都有几个地下赌场，具体经营方式不一样。开始呢，多在城市边缘的城乡结合部，到2005年以后，基本都转入偏远的小镇或者郊区。当然呢，也有后台硬的，就继续在城市当中存在。那时候有一句顺口溜吗？很多人应该还记得，10亿人民8亿赌，还有2亿在跳舞。这话当然夸大了，但是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状况。有段时间呢，我很无聊，到处找赌场溜达，就去捡漏。很多地下赌场都黑，出千骗赌客的钱，我基本都能跟着悄无声息的赢点小钱花花。当然了，我从不去他们那里出签，就是破解赌场出签的方式，然后跟着捡点小便宜，基本2-3万就收手，赢了钱立刻就走，绝不纠缠，从来不留恋。当时正准备和小海从一个城市去另一个城市，车票都买好了，接到了德子的电话。电话里他问我，
2: 哎，老三，你在哪儿呢？
1: 我和他说在外面打点野神儿。
2: 哎呀，你别打野神了，来帮帮我忙。

经过他的讲述，我才知道德子要我帮他什么忙。德子通过朋友引荐认识了南方一个大老板，不知道那老板是怎么鼓捣的，拉拢了一些当地有势力的人一起开了家赌场。他们有钱有势力，但是没技术，就通过人找德子过去帮几天忙。跟我以前给杨老二赌场帮忙一样，主要也是帮着训练员工，在监控设施没安装到位的情况下防止赌客出千。很多人刚开赌场都这样搞，都需要开事的老千前期培训员工，因为很多的时候防止别人在赌桌上出千还得靠荷官来发现，所以要让荷官掌握一些出千的花样，这样才能在桌子上防患于未然。德子帮人培训完了，赌场就开业了。德子干完了就要走，那老板死活不放，硬是留他多帮些日子，于是德子就留了下来，没事在赌场里转悠，帮着看场子，期间也杜绝了很多老千去赌场里乱来。可是最近他发现有人出千，但是怎么出千他竟然看不出来。德子凭一个资深老千的直觉知道那些人肯定有猫腻，但是哪里有猫腻没抓到，没有真凭实据，他就啥也说不出来。调查了好几天还是没有头绪，德子就想起了我，让我去帮他看看。听完了我乐坏了你活该，你倒霉，不帮，吃香的喝辣的时候不想着我，自己风光去了，现在想起我来了，完了，我不认识你。德子着急了，你不认识我？是啊，德子是哪儿的鸟啊？不认识，快死吧。我还没来得及得意，德子一句话就给我给呛住了。他凉凉的说，我什么都不说了，你小子看着办。说完就挂了电话。我心里就有点毛了，急忙给他挂过去，小话好话说了无数，好像是我上杆子求人家让我帮忙，可人家拿着架子非说不用了。我实在是没办法，最后低声下气的求他用我。德子看差不多了才说用我。事后想想真的很郁闷，到底是谁求谁呀。但是没辙，自从认识德子那鸟人以后，就一直被他压迫，被他牵着鼻子走，被他拉到画好的圈里转。我其实早就认了，就是嘴巴上想找回来，但是一直没能找回来。和德子在电话里了解了一下，出签的是一个21点的桌子，有两个小子从开业到现在不来拉倒，一来就赢，把德子搞得很郁闷。德子想动暴力撵他们滚蛋，但是老板不让。最早几年开赌场的呀，有些赌场还算正规，这些赌场主要是一些大老板开的，想长期发展，既然想长期发展，那自然就把自己的信誉看得很重要，动不动就用暴力，谁还敢来玩呢？那赌场的老板和当地黑道白道都有很深的交往，所以想长期发展，轻易不用非常手段。21点出签，有点难度。我自认几乎所有21点出签的方式我都掌握，想来德子也知道个八九不离十，能把他难住肯定不简单。当即我就来了精神了，我倒要看看是不是遇到了数学天才，赌了这么多年了还真没遇到过，只听说过有很多数学天才在21点台子上翻云覆雨，那能耐老了去了。要是真遇到了，我跟着学学理论，去澳门打打野史也不错。听说二十

0: 是一点的数学天才，被赌场拒绝进入。哼，说实话，这个待遇我还没有，感觉很遗憾。简单和小海说了一下，野神不打了，一起去找德子打秋风去。因为我出去打秋风都带着小海。这回呢，小海说要回去处理一些私事儿，就没跟我去了。于是我俩分手，他自己回去，我就奔着德子去了。到地方已经晚上两点多了，出了车站，德子在外面和一个叫顺利的小伙子等着我，看到我还不忘记损我。
1: 嘿嘿，小样，你不来吗？咋来了呢？
0: 我也懒得和他打嘴架，打不过，随他怎么说，老着脸皮不接他的话。当天他们把我接到一个酒店安顿下来，我本打算一下车就到赌场摸摸情况，当时赌场正营业呢，反正我在车上睡足了。德子说太远了，先住下再说吧。第二天过去一看，确实离安排我住的地方很远，而且当时德子也不想带我去，因为他不相信任何人，带我去了就意味着我俩认识，恐怕惊着那些搞事儿的。他的意思呢，是让我以一个普通赌客的身份进去。用德子的话说，那两个老千吃腥了嘴，肯定还能来，只要他们没被赌场发现，就不会放弃。第二天，德子带顺利和另一个女的过来请我吃饭。通过德子介绍，我才知道那对男女是夫妻俩，他们是跟老板从南方过来的，赌场的大老板是湛江人，顺利在兰州专门负责帮助老板跑外围的一些工作，和赌场里的人员不是很熟识，但是可以带我进赌场里玩。顺利那媳妇是我见过的最漂亮的小媳妇，很文静，漂亮的让人眼睛总想去多看几眼。为安全起见，有熟人带着才能进入赌场，一般人很难进去。德子认为这夫妻俩是带我进赌场最合适的人选。开始我还以为这小夫妻俩不知道我是来做什么的呢，还装出一副赌客的派头。直到小夫妻俩从包里拿出5万元推给我的时候，我才明白过来，人家啥都知道。哼，当时我也够糗的，竟然以为这5万是人家给我的酬劳，心里还美呢。哼，没抓到咋就给钱呢？看来挺讲究啊，我便客气的连连推辞。德子旁边冷眼看着，又拿我取笑了半天。
1: 你脸怎么那么大呢？没拿到人还想要钱？老三呐，我怎么想的你呢？这个是给你去里面玩的流动资金。
0: 听他这么一说，我脸上烫烫的，一时不好意思起来。看那俩夫妻在偷笑，我觉得脸就更烫了，心里骂道，这个倒霉的死德子，一点面子也不给我留。我恨恨地说，输了活该，赢了归我，爱干不干。说这句话说出来，又惹得那夫妻俩大笑起来。德子还不忘记损我，
1: 哼，输了也输人家口袋里去，想赢就怕你没那本事，还赢了是你的，我喊你来是来赌钱的啊。
0: 我说不过他，只好装作听不见。顺利趁机把话题岔开，说了一些客套话，无非是老板在外地，他代表老板感谢我大老远来了之类的话。吃完饭让我休息，说下午1:30来接我。这个时候我才知道，那赌场下午2点开业，凌晨4点打烊。下午顺利来接我，开车拉我走了很久，停在半山腰上，来到一个避暑山庄之类的地方。

我下车看看，这里环境还真不错，里面大概有七八栋楼房，一些穿着服务员制服的人来来往往穿梭其间。我边走边看这片度假村模样的建筑群，看格局，这里应该是吃住玩全部都有。顺利径直把我带到了六号楼，上了三楼，一路上好像有不少把门的。他带我到了三楼，告诉我右边进去就是了，然后就走了，让我自己进去玩。站在楼口，我还有点迷糊，怎么看也不像赌场的样子，也没有嘈杂的声音传出来。我看右边有一个很高大的门，正对这门的是一个大会议室。我感觉像进了迷宫，要是就我自己，肯定不知道该从哪里进去。我根据顺利的指示推门进去，门口站了两个把门的，其中一个问我是不是来玩的，我说是，他就带着我进了旁边一个不起眼的门。门一开，眼前豁然开朗，门里是一个巨大的大厅，没有墙隔断，只有一些柱子，非常开阔，里面大概有十来张赌桌。我转了转，基本项目都有，21点、百家乐、轮盘、数番、二八杠、骰子等等。百家乐是两个桌子，在最里面的角落里用屏风隔了一个单独的地方，其他的桌子都在靠北边的墙边一字排开，对着桌子的两边是两个小单间，一个是马房，一个是工作间，似乎是存放赌具的地方。赌桌的对面是休息区，有好几个门可以进去。我走过去看了一下，里面也很大，摆放了很多沙发、茶几，茶几上有饮料和水果。里面早就开始赌起来了，不过人不是很多，有的台子冷冷清清的，荷官无精打采地站在那里打哈欠，甚至有一个台连荷官都没有了，只一张孤零零的桌子摆放在那里。看桌子上的压注区，应该是杠子台。我转了一圈，发现这里不止一个入口，应该有好几个入口可以进入赌场。我知道自己是干啥来的，不是进来看房的，光溜的也不是个事儿啊，就拿10000去买了筹码，又开始瞎溜达。由于人不是很多，所以大家基本都聚集在百家乐的台子前玩，我也凑过去看了一会儿热闹。闲庄差是50000，21点台子就在屏风外面，靠近屏风的地方，我一歪脑袋就能看到那里。这家赌场才开业没有多久，还没有装监控设备，之所以匆忙开业，可能是着急赚钱吧。我也问过德子，德子说正在研究，马上就要装了，但是现在的情况下，一切只能以人工的方式来杜绝有人出钱。我看了一下，赌场里并没有德子跟我描述过的两个可疑的小子。据他说，那两个男人，一个50来岁，一个不到30岁。50来岁的那个矮个子很敦实，不到30岁那个大高个，体型健美。他俩一来就坐一起，经常互相争执，很好辨认。来之前就说好了，不给我指认了，让我自己看。但是我看21点前只有两个中年女人在玩，台上的荷官是个小伙子，长得很精神，一看就是个小帅哥。我瞎琢磨着，哼，那两个女的心思大概没在赌上吧，看人家在那里泡小伙，
我也就没凑过去添乱，看看热闹再说。但是一下午也没看到那两个家伙，我呢，一个筹码也没压，就看了一下午的热闹。晚上快六点的时候，我到二楼餐厅吃了点东西，回来继续溜达，一直溜达到七点半左右。

0: 子飘着外面，满场子看是否有这样形象的两个人出现。看了一圈，那两个人还是没出现，心里有点气馁，只好继续看摆在乐台上赌徒们的搏杀。正看得起劲儿，德子出现在赌桌的另一边，不经意间他目光扫过我，他在我对面，我一抬眼就注意到了他。他眉毛一挑，看向桌子边上一个男人，冲我努努嘴走了。我顺着他的目光看了过去，一个中年男子坐在那里压着钱，果然一个很敦实的男子，由于他是坐着的，看不出高矮来。他头发很浓密，脸庞收拾得很干净，一双保养得很好的手摆弄着筹码。难道是他？怎么就他自己？怎么玩起百家乐来了？我又看了看他身后，果然他身后站着一个年轻人，不到30岁，很干练的样子，好像在专门研究着牌路。这两个真是德子要我注意的人，嘿，啥时候跑到我眼皮子底下来了？我竟然一点没有发现，还像傻子一样到远处去找呢。目标就这么突兀的出现在自己的视线之内，我一下就来了兴致。要知道，我等了他们一下午了，等待的滋味最闹心了。冷眼看着这两个人，我还美滋滋的想着好事儿。我要是抓到了，怎么也得好好抽抽德子。就你那小样还帮人家训练荷官的，我抽你个大嘴巴得了。想到我要在德子面前扬眉吐气的场景，我不禁偷偷乐起来了。我装作一个纯粹看热闹的人，远远的仔细观察着那个中年人。看了很多手百家乐，发现根本没啥东西可研究。他每次也就2-3千的压着钱，一切都根据牌路来压钱。大家都知道，在一个庄闲差价50000的百家乐台子上，3000的筹码基本是没有机会看牌的，何况他连动都不动，只是偶尔动一下筹码，去庄还是去闲，别人翻牌看点儿，好像跟他没啥关系，他也绝不会因为哪手赢了或者输了而喜怒于色，整个一个木头脸。盯着他看了一会儿，我忽然想起我做了傻瓜事儿，怎么在百家乐看人家手呢？他可没在这个台子上出钱呢，人家只是在打发时间而已。
1: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0: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又到了中秋十一这一阵儿了，这个时候啊，最不能错过的就是大闸蟹。不管是和家人聚餐分享，还是有送人的需求，这个大闸蟹呀，都是非常好的选择。那要吃就吃好的，阳澄湖这三个字儿就是金字招牌，谁家餐桌或者送人宴请酒席上，那只要出现阳澄湖的大闸蟹，就是高级豪华的代名词。因为阳澄湖大闸蟹的鲜美和清甜，你一定会爱上，是让人具有幸福感的。满满的蟹膏，肥美的蟹黄，吃一口啊，软软糯糯的，流着油的黄，香，白白净净的蟹肉啊，透着鲜甜。但是我们想吃到正宗的阳澄湖闸蟹，咱们一般还买不到，那在这个时候大家又特别需要，所以咱们节目帮大家来解决这个问题，给您带来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这阳澄湖大闸蟹啊，可是有数的，一年就这么多，需要提前预定。另外为了我们送人方便怎么办呢？做成蟹卡的形式，拿着这张蟹卡随时随地就能提货，让全国的食客都吃到阳澄湖的美味。那我们选择到的是苏霸王的阳澄湖大闸蟹，跟咱们节目呢也是合作了很多年，每年都受到咱们听众朋友的好评，但是就是数量不多，所以您有用蟹

0: 用蟹卡的需求一定要提前订上，而且今年的价格是相当劲爆。那再次提醒您，现在购买是性价比最高的时候，因为等到阳澄湖开湖之后，大闸蟹有现货的，你就得用几倍的价格才能买到。所以蟹卡您提前备上几张，不管送人呢还是自用，心里都有底。那么今天给大家做一个组合数量足、个头大的，听好，整整十只阳澄湖大闸蟹，不是六只八只，是十只，五公五母的。公的是三两半，母的是二两半，高满黄肥，超大只，沉甸甸的啊，非常饱满，足斤足两，你用手这么一拖呀，都拖不住的感觉，特别的有分量。公蟹三两半，母蟹二两半，这个品质在您市面上去看的话都是相当不错的。那么统一零售价，这张蟹卡的卡面是1188块钱，而且上面有提货二维码，谁扫出来就是1188。但是本档节目可以说是破价了，您稍后一定要马上打进电话来订购，因为这个品质这个价格，我介绍完之后一定会有很多朋友来秒杀。卡面是1188对吧，本档节目进行秒杀预售，直接能打 2.5 折，也就是团购价299元十只，五公五母，这是我们能做到的极限了。我们自己留这个卡也是299，这个价太合适了，还是苏霸王大品牌的阳澄湖的老品牌。但是本档秒杀我拿到的不太多，只有30张，每个号码打进来最多可以订购3张，大家抓紧时间进行抢购秒杀。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送人自己吃，家里人一起聚会，真的不要太合适了。整整十只相当大的，高满黄肥，蟹肉白净鲜美的，吃上一口啊，软软糯糯的香甜。本档节目 2.5 折，到手价只要299，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今年您能第一时间吃上，开湖之后什么时候想提货都可以。1650431-1001，1650431-1001，卡面价1188，本档节目秒杀只要299。我再介绍一下它的包装，太精美了。蟹卡啊，它不只是一张卡片，它是有一个抽拉式的硬卡纸的精美卡套，拿着送人啊，特别的方便美观。咱们拿到这张卡之后，扫码打电话都可以提货，您提到的货就是这十只大闸蟹，而且还是一个礼盒包装的，包括吃蟹工具啊，全都在里面，360度的高端大气。此卡还是长期有效的，不是3年5年，长期有效。本档节目只有30张，每位朋友每个号码限定3张，十只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五公五母，只要299。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这里是吉良优品，我是柠檬，
1: 我是江总，
0: 今天跟大家来分享美食。
1: 哎，
0: 说到吃啊，大家一定要注重饮食健康，少吃重口味的食物啊，你像太咸太辣的一定要少吃，尤其是咱们东北的朋友。
1: 对，
0: 还有我发现现在多数人都爱吃瘦肉，哎，吃肥肉他少吃了，其实这个习惯我觉得挺好的，其实就是少吃油嘛，减少这个饱和脂肪的摄入啊，
1: 对，
0: 要不然
1: 摄入这个胆固醇这类的，是不是？
0: 对，你发现现在这个体检都很关注胆固醇呢，甘油三酯，对不对？
1: 三高啥的、
0: 哎、还有很多人都知道，现在你得少吃红肉，多吃白肉。
1: 哎，对，
0: 你像这个猪肉啊、牛肉、羊肉啊，都是红肉，你适量吃就行。然后白肉你多吃一些，这样更健康。
1: 对，白肉比如什么呢？
0: 你像鱼肉就是典型的白肉。
1: 哎、我就爱吃鱼肉，
0: 是吧？那你是会吃的，因为鱼肉啊，你要是好鱼的话，清淡鲜美，它还营养，蛋白质啊、矿物质含量都比较高，所以今天提醒大家啊，一周一定要吃1到2次鱼。
1: 哦，
0: 你像我小时候每周家里都会炖鱼，说小孩吃鱼聪明嘛，得多吃鱼。
1: 那你家条件挺好啊，每周都能吃上啊、哎、
0: 那不是为了孩子吗？对。

0: 对吧？
1: 那都炖啥鱼啊？
0: 嗯，你看我小时候家里就炖点什么鲤鱼啊、大鲤子、草鱼、什么三道鳞这些、嗯、
1: 啊。
0: 我说实话，我真不爱吃。首先是挑刺儿啊，太麻烦了，怕扎刺儿、
1: 嗯。
0: 其次呢，你有时候做不好，腥线没去，还特别腥。
1: 对，
0: 淡水鱼啊，朋友们，它其实就避免不了那个土腥味儿。
1: 对，有时候那鱼瞅着挺好的，那一股土腥味儿真吃不进去，
0: 不好吃、嗯。而且我这个味觉比较敏感，它就能吃出来。
1: 嗯、
0: 但是后来我发现啊，我比较爱吃什么呢？哎，我爱吃这个海鱼。
1: 哎，海鱼多鲜美啊！
0: 你对你像这个带鱼呀、啊、黄花鱼呀、啊，它就比淡水鱼好吃。
1: 嗯、
0: 这都是海鱼、
1: 嗯，
0: 鲜美不腥，肉质紧实，口感好。朋友们，你们想啊，这个海水里面它压力大，
1: 就压强哈。
0: 对，所以那海鱼的游动强度非常大，所以这种运动强度，海鱼的肌肉弹性肯定更好。
1: 对，那海洋多大呀？是不是那鱼得游多远呢？一天得。
0: 是的，然后它口感好，味道也鲜呢，不腥啊、
1: 嗯。
0: 而且海鱼的营养物质含量更高，因为什么呢？海鱼它都含有不饱和脂肪酸，
1: 嗯
0: ，DHA。你像这种营养物质，脑黄金对吧？人脑当中必须的。
1: 你看卖小孩婴儿奶粉那个都添加这个 DHA 哈。
0: 还有老人也需要啊。
1: 对。
0: 另外海鱼当中还有高浓度的欧米伽三脂肪酸，这叫不饱和脂肪酸嘛，它能够帮助咱们的胆固醇呐、啊，还是非常友好的、
1: 嗯，
0: 还有利于预防心血管病啊、
1: 嗯，
0: 利于增强视力，这对眼睛也不错啊，
1: 对，
0: 对大脑啊、心血管都好。
1: 嗯、
0: 所以说，老人、年轻人、孩子都应该常吃海鱼。但是啊，做鱼真的很麻烦。
1: 对，做淡水鱼就挺麻烦，海鱼咱更不会处理了。
0: 对呀、啊，所以今天帮助大家解决这个问题，您听好了，
1: 嗯、
0: 我们今天把亭海湾品牌的海鱼罐头带到直播间。
1: 哎呀，
0: 这款鱼罐头是我们在山东渤海湾这一带啊，特意给大家选的品。
1: 对，这也是咱们节目的明星产品了啊。
0: 是的，但是现在说实话啊，断货王不好订货啊、
1: 嗯，
0: 因为成本也是一直在上涨。一方面呢，是渤海湾它天然的地理条件，它食材是很新鲜的，这鱼捞上来就做了。再有就是当地人家做那个手艺啊，跟咱们真是不一样。海边人他就是会做鱼，所以说渤海湾这一块的鱼罐头，它出产的味道就是好，
1: 对，
0: 鲜香可口。哎，那么这个亭海湾品牌专做出口海鱼的，品质上是非常有保证啊、
1: 嗯。
0: 那它精选到的是什么呢？是野生海鱼，野生小黄花。
1: 哦，还有小黄花鱼、啊、
0: 对，黄花鱼爱吃吧？
1: 爱吃，
0: 吃的美味又放心。从清洁上，你自己收拾多麻烦呢？
1: 那可，
0: 但是人家工厂都是无菌清洗，去内脏，去头去尾，干干净净的。
1: 嗯，
0: 再加上专业的设备进行德国的高温高压工艺，您吃到的是鱼肉的原汁原味，最后在无菌真空灌装，干净卫生，好储存。
1: 嗯，
0: 这鱼罐头你打开你看吧、
1: 哎，
0: 鱼肉就是鱼肉，全是鱼肉，
1: 这满满登登一盒哈。
0: 对的，然后它是二两一盒，一个人吃一顿正正好啊！你拉开拉环就能吃，你打开之后你闻一闻，哎呀，这个鱼香扑鼻呀、啊，没有腥味呢，
1: 都是这个鲜味，没有腥味哈。
0: 对，它鲜和腥真是两回事儿、
1: 嗯。
0: 然后这个小鱼肉里啊，它吸足了汤汁儿，所以口味吃起来这滋味非常的饱满，鱼骨烂，口感好，鱼肉嫩滑，像螃蟹黄的口感。
1: 哎呀，
0: 它那个肉质压得非常的松软，但是呢，你又能吃出那个黄花鱼肉的纹理啊，
1: 哎，还有弹性哈。
0: 是的，然后口味也是咱自己家做不出来的，星级主厨烹饪秘制的五香口味啊，咸鲜适口，满口生香。关键是啥呢？你吃鱼不是怕扎刺儿吗？
1: 对，就怕扎刺儿，卡嗓子眼儿、啊。
0: 咱们这个鱼没问题，给你压的都酥酥烂烂的，鱼骨直接可以吃，香酥入骨，你直接嚼去吧，你都吃不出来那鱼骨的存在，就可以这么说。
1: 对，这吃鱼刺儿还补钙呢，我跟你说。
0: 哎，那你是会吃的啊，这个鱼你就吃去吧，下饭下酒开一罐特别合适啊，关键是直接吃不会卡嗓子啊，推荐大家真是每周吃个两次，但是你要选就选大品牌啊，你省去了在家做鱼的麻烦。再看一下咱们的配料表也是非常干净，就是家里做饭的调料，这个黄花鱼、饮用水、植物油，再加上白砂糖、食用盐、味精、香辛料就没有了
1: 哦，
0: 没有任何的 防腐剂添加剂，吃起来安心放心还美味。
1: 对，而且关键是开盖就能吃着哈，太
0: 方
1: 便了。方
0: 便，对，那这个亭海湾的海鱼罐头平时市面上大约是19.8块左右一罐啊。
1: 对，我看这超市都有卖的哈。
0: 对呀，今天团购价是199。

0: 块钱。
1: 嗯，
0: 这个价格你市面上你就能买十来罐吧？
1: 对，就十罐呗。
0: 嗯，今天咱们足足的给到您15罐，怎么样？
1: 啊，多少？15罐？
0: 是的，15罐已经是相当于打了7-8折了啊！
1: 这太合适了，
0: 经典的五香黄花鱼。
1: 哎呀，
0: 哎，但是今天啊，我们的活动还没结束啊！您听好了，力度非常大啊！
1: 嗯，
0: 今天啊，只要是前20位打进电话订购成功的朋友，直接给您数量翻倍
1: 啊！15罐不行，还得再翻一倍。
0: 翻倍，对的，而且我们
1: 那不就30罐了吗？
0: 是的，30罐，我们是再送给您15罐，也是亭海湾品牌的五香带鱼。
1: 哎呀，这黄花鱼、带鱼都是我最爱吃的海鱼啊，
0: 是不是
1: 啊？嗯，
0: 都是咱们朋友、听众朋友，包括咱们东北的朋友都喜欢吃黄花鱼、带鱼，
1: 而且这个五香味嘎嘎经典啊！
0: 是的，也就是199块钱，整整30罐，里面有15罐五香黄花鱼，再送你15罐五香带鱼啊！
1: 嗯，
0: 咱是纯鱼罐头，里边只有鱼，品质非常好，大约是市面价格的1/3，你外面找不到这价啊！
1: 对，
0: 今天订购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您记好咱们的抢购电话，
1: 记好电话啊，1650431-1001，1650431-1001。因为咱们只有20个名额，而且还给你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不满意啊都不收钱，直接让快递小哥走就行啊！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再跟您说一下啊，亭海湾品牌来自渤海湾的野生黄花鱼啊，咱们是纯鱼罐头，五香黄花鱼、五香带鱼，开罐即食的。今天你买15罐五香黄花，再送你15罐五香带鱼，力度真的非常大，一箱整整30罐，但是价格不变，还是只要199，只有2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抢购。已经有朋友打进电话了啊，所以说您占线的话，几部电话，咱们重复着打就行了。
1: 对，记好电话哈，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一罐鱼罐头啊，就是一道菜，一个人一顿饭，你开一罐正正好好。那这个呢，它是海边人的家常便饭，但是咱们东北这边吧，没有这个地理条件，不是吗？所以就把海鱼的原汁原味锁在罐头里，同时呢，把营养也锁住，让咱们也能吃到纯正的海味儿和身体必须的营养。配料表里就是鱼和家里做饭的调料，没有添加剂、防腐剂啊。他说现在的这个罐装技术非常的发达，它不需要添加任何的这种防腐剂了。所以朋友们，就是开罐即食，你吃的放心安心，并且还美味。说实话，比我自己在家里做的好吃。这鱼骨你都能嚼烂的啊，非常的酥软，你直接用这个鱼拌饭都是没问题的啊！抓紧时间拨打咱们的抢购电话：
1: 1650431-1001，1650431-1001。咱们都是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啊！
0: 好，我们迎接2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我订的鱼罐头。
0: 好，订购成功了，女士啊，等待客服跟您联系。今天前20位的话，都可以获得咱们买15罐黄花鱼送15罐带鱼的这个优惠。
1: 对，
0: 20个名额抢完了，咱们就送不了这15罐带鱼了，朋友们。
1: 我看还有听众留言说，能不能多订2套啊？但是这个货咱们备货有限啊，每人仅限购2套、啊。
0: 哎，限购2套，限购2箱啊，
1: 嗯，
0: 一组是199块钱，买15罐黄花鱼送你15罐带鱼，一共是整整的30罐，还给你免费送家去，你看到货满意了再付款。
1: 对，都是经典的五香口味的，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啊，因为名额有限，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有些朋友可能说，哎呀，这鱼罐头我也吃过呀，也就那样吧。哎，我也吃过很多品牌，那有的给你做不好的，发苦的有没有？
1: 有。
0: 发腥的有没有？
1: 哎，那太有了。
0: 还有的里边有沙子，你吃着都硌牙呀，这真不行。这一款亭海湾的是咱们的断货王，也是明星产品，好久都没有货了，而且这次全新升级，买15罐黄花鱼送你15罐带鱼，关键是味道真的是我们严格把关的，那个肉啊给你压的就刚刚好。
1: 对，包括这个品质还有这个口味，我们都替大家尝过的了啊。
0: 是的，如果是不好吃的，咱们的量再大也没有用啊，
1: 对
0: 吧？对，咱们这一款鱼肉啊，就是你能吃出那个嫩滑的感觉，类似螃蟹黄的口感，鱼骨酥烂的，肉质松软，还能吃出鱼肉的纹理。关键它这个调口啊，五香味儿，哎，这个滋味非常。

0: 常的足，而且咸鲜适口的，它不会说特别咸。不管你是空口当一个零食，还是拌饭、拌米饭，
1: 还是下酒，
0: 哎，下酒或者说夹馒头、夹饼里边，哎呀，都老香了，朋友们。所以说我们节目严选的这个海鱼罐头的品质，你放心，199买15罐黄花鱼，送你15罐带鱼。但是这个赠送的优惠啊，只有前20个名额，您记好咱们抢购电话。
1: 咱们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哈，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迎进5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2: 还有订鱼罐头。
1: 好嘞，订购成功了啊，咱们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您先验货，哎，满意了再付款，是不是？看看是不是像柠檬说的，199到家给你送什么15罐的啊，满满登登的这个黄花鱼罐头，再送你15罐满满登登的这个带鱼罐头，而且都是经典的5香口味，关键是开盖就能吃，特别的方便哈。
0: 嗯。好，咱们今天再介绍一下，咱们这纯鱼罐头里边就只有鱼，没有别的了，而且是原汁原味，就是海味啊，新鲜直达您的餐桌，开罐就能吃，方便啊。很多朋友说回家做饭太费劲了，我今天吃点啥呀？我跟你说，有了这鱼罐头，你5分钟就能开饭，解放双手，不用犯愁做饭的问题了，是不是？
1: 还5分钟？用不上5分钟，拿出来开开30秒吧。
0: 那有些朋友说这个怎么吃啊？是，首先你可以直接吃下饭下酒嘛。那另外我喜欢什么呢？你直接下饭还不行，我得拌上。拌上之后，每一粒大米饭它都裹着那个汤汁儿，再加上这个鱼肉啊，你这么一搅拌，拌饭是最香的。
1: 对，尤其这个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哈，做饭这个哎特不方便，是不是？就是还着急吃。把这个打开，拌上饭，香喷喷的米饭哈，然后一和，营养也有了，口味也有了，然后一餐正经八百的一餐也解决了，是不是？
0: 还有不少朋友都跟我说，就喜欢吃这个鱼罐头夹馒头，有没有？
1: 有，
0: 真的很爱吃这个。
1: 对，
0: 因为馒头它吸汤汁儿啊，对吧？你这个鱼肉放进去，那个正好刚刚好的小汤汁浸透到馒头里，你这么一咬，真的就是咱们符合东北人口味的中式汉堡。
1: 对，关键是咱们这个鱼肉吸足了汤汁儿。
0: 是的，
1: 不是说像那种，就是咱们有时候在家做，就是外边有味儿，里边没味儿，
0: 哎，
1: 不会这种啊。
0: 咱们自己家做鱼真的很容易不入味儿，但是人家做的、大厨做的、大厂做的，真的就是好吃，品质还有保障。
1: 对，丝丝入味儿。
0: 哎，还有朋友说那不行，我得吃点蔬菜呀。我跟你说，鱼罐头你里边放几叶油麦菜，这是最香的。
1: 对，你把油麦菜一焯，哎，这个鱼罐头往上一扣，一拌就完事儿了。
0: 你这怪健康的啊！我就直接倒锅里，直接咕嘟去吧。
1: 这个
0: 连油盐酱醋啥。啥都不用加，
1: 对，这个低盐低糖，而且还富含了高营养，是不是？
0: 是的，今天呢，前20位朋友订购啊，就可以获得咱们的优惠了，199买15罐黄花鱼，送你15罐带鱼。真的，20位之后我们就没法送这个15罐带鱼了。你正常来说199，15罐黄花也很便宜了，因为这个野生小黄花吧，它近年的产量是逐年减少的，而且渤海湾这块它产的小黄花品质非常好，
1: 对，
0: 然后呢。鲜美啊，然后5香的这个秘制口味，滋味很足，再加上亭海湾，人家是专业做出口海鱼的，品质非常的不错，味道啊真的不好吃的话，你都找我回来，是不是？今天前20位订购就可以获得咱们的优惠，199买15罐送15罐，一共30罐的5香黄花鱼和5香带鱼啊，都是经典的鱼，咱们东北人爱吃的黄花带鱼，都是经典的5香口味，秘制的，
1: 对，还给你免费送货上门，货。到了您先验货，满意再付款。现在你要做的就是赶紧拨打电话，把名额先占上啊！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今天没订上这鱼罐头的，赶紧打电话订购吧啊！
1: 对，
0: 咱们各种猪牛羊肉吃腻了，而且越吃越胖啊，总想换换口味。你换啥呢？哎，你就吃鱼调剂一下，是非常不错的选择。而且建议大家，真的有这个条件，每周一定要吃。1到2次海鱼，因为你看它富含这个不饱和脂肪酸 EPA， 对不对？还有这个 DHA， 对咱们的大脑啊、胆固醇呐、对预防咱们的心血管疾病啊都非常好。哎，所以说咱们老人孩子都应该去吃鱼。你做鱼怕麻烦，做鱼不好吃的，是不是？你都把这鱼罐头，对，你就吃这个鱼罐头啊，鲜美好吃，一点儿也不会腥，真的啊！而且鱼骨给你压制到酥烂，你吃不出来有鱼刺，直接你这么上。嘴咬就行了，完全不会有卡刺儿的问题了。
1: 对，
0: 老人孩子吃你也放心，是吧？
1: 对，因为咱也没有添加剂防腐剂哈。
0: 是 是的，有了这个带鱼罐头啊，黄花鱼罐头啊，你就省去了在家做鱼的麻烦，而且我说实话，比你自己在家烧的真的要好吃，还要卫生，要安全。
1: 关键在家烧你也来不及，你连收拾鱼再做啊，没有一个多小时你都整不下来。
0: 关键是自己在家炸过吧，炸带鱼，炸黄花，要么就是炸硬了，要么就是没炸透，那鱼刺老扎嘴了。
1: 那厨房收拾起来还麻烦呢。
0: 麻烦。还有朋友说，那我红烧一下呀，啊，糖醋一下呀。你发现没？你做那个鱼，它不入味儿，哎，而且你在家做鱼了，那全楼道都知道了，太腥了。
1: 对，
0: 这个收拾起来非常费劲啊。咱们没有这个问题，你直接吃还不会卡嗓子啊，非常的方便。今天亭海湾大品牌的鱼罐头啊，咱们是买15罐黄花鱼，送你15罐带鱼，一共是整整的30罐，一箱30罐啊，只要199，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对，记好电话啊，1650431100，1650431100。
0: 是的，来不及做饭的时候，你就开这么一罐，分分钟就能开饭，是吧？你是配大米饭呢，或者说你拌个面条也行，你配馒头、配饼都行。
1: 对，还有一些这个上班的朋友们啊，在单位吃这个盒饭也好，吃食堂的饭也好，吃够了，是不是也不咋下饭？你就把这个罐头啊带上几罐，
0: 给自己加一道菜吧，
1: 对
0: 自己好一点。
1: 对自己加道菜还下饭，关键是还能分享给同事们一起享用哈。
0: 再有啊，就是很多朋友说，哎呀，那我不爱做饭，我订外卖吧。订外卖现在也不便宜，关键是它啥卫生条件呢？用的啥材料你也不知道，
1: 看不见。
0: 对，咱们这个是大品牌亭海湾的野生黄花鱼、野生带鱼。
1: 对，咱们都是帮你严选过的啊。
0: 这都是好肉，而且经过了大厨的五星级的大厨秘制调味，五香口的，越嚼越香，越吃越爱吃。馋了的时候你也可以开一罐解馋呢，下下酒，有滋有味的。有的时候是宅在家出不了门或者不愿意出门，这一箱这个海鱼罐头真能解决大问题。
1: 对，而且有时候看看电视、看看球、看看馋了、饿了咋整啊？哎，你就把这个带鱼打开一袋，哎，然后配上这个小啤酒啥的哈。
0: 对，因为它的口味它是适中的，就也不咸也不淡，你空嘴吃它也不会咸的，你配主食吃也刚刚好。
1: 对，而且它这个脂肪含量非常非常低，你吃完你也没有负担啊哈。
0: 对，鱼肉嘛，白肉啊。
1: 对，还是经典五香味，嘎嘎香啊。
0: 好，我们迎接2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
0: 哎，女士，咱们订购吗？
3: 黄花鱼罐头是不？
0: 哎，15罐黄花鱼罐头啊，再送你15罐带鱼，这两样都有了啊。
1: 一共30罐啊。
3: 哎，好，订
0: 妥。
1: 好嘞，订购成功了，咱们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您再付款。现在啊，听众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因为咱们只有前20位才赠送这个15罐的这个带鱼，总共是30罐，就15罐黄花鱼罐头再加15罐带鱼罐头，总共30罐，199，超了这个名额咱就不赠送了啊。现在还有最后的4个名额了，所以你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咱们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记好电话啊，1650431100，1650431100。
0: 对，你就吃这个鱼罐头啊，鲜美好吃，一点儿也不会腥，真的啊！而且鱼骨给你压制到酥烂，你吃不出来有鱼刺，直接你这么上嘴咬就行了，完全不会有卡刺儿的问题了。
1: 对，
0: 老人孩子吃你也放心，是吧？
1: 对，因为咱也没有添加剂、防腐剂啊。
0: 是的，有了这个带鱼罐头啊，黄花鱼罐头啊，你就省去了在家做鱼的麻烦，而且我说实话，比你自己在家烧的真的要好吃，还要卫生，要安全。
1: 关键在家烧你也来不及，你连收拾鱼再做啊，没有一个多小时你都整不下来。
0: 关键是自己在家炸过吧，炸带鱼，炸黄花，要么就是炸硬了，要么就是没炸透，那鱼刺老扎嘴了。
1: 哎，那厨房收拾起来还麻烦呢。
0: 麻烦。还有朋友说，那我红烧一下呀，啊，糖醋一下呀。你发现没？你做那个鱼，它不入味儿，哎，而且你在家做鱼了，那全楼道都知道了，太腥了。
1: 对，
0: 这个收拾起来非常费劲啊。咱们没有这个问题，你直接吃还不会卡嗓子啊，非常的方便。今天亭海湾大品牌的鱼罐头啊，咱们是买15罐黄花鱼，送你15罐带鱼，一共是整整的30罐，一箱30罐啊，只要199，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对，记好电话啊，1650431100，1650431100。
0: 有的朋友说，哎，不就是鱼吗？怎么能吃了还想吃呢？真的是这样。首先，我们这一款是渤海湾的野生小黄花、野生带鱼，烟台的原产地啊，新鲜的食材，它本 本地当地捞上来直接加工，给你无菌的清洗去内脏去头去尾，再加上独家烹饪手法，只保留了海鱼的鲜和香，那调味就更绝了，五香的底味越品越香，回味无穷。而且带鱼罐头啊，真能帮助咱们生活之中解决燃眉之急的，什么时候拿出来吃都很合适。平海湾的黄花鱼罐头和带鱼罐头，你打开之后闻一闻，没有腥味，吃起来滋味非常的饱满啊，秘制的五香口味啊，鱼肉是丝丝分明的，裹着汤汁儿，鱼骨还酥烂呢，你一口咬下去你吃不出来鱼刺儿，所以根本不会炸刺儿，比自己家炖的还好吃，关键是方便，你开罐就能吃了，开一罐哎，这一顿饭就解决了。然后如果说你想往里边说加点蔬菜的，你加点油麦菜呀、生菜呀，这么一咕嘟，哎，有菜又有肉，也非常的方便啊。
1: 对，是拌饭呢、拌粥啊，都是可以的哈。现在就是只剩下最后的两个名额了啊，然后我们免费给您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记好电话165-0431-1001 165-0431-1001，先把名额占上，咱们免费送货上门，货到了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不要钱的啊，记好电话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我说咱们现在中青年人啊，真的要经常的犒劳一下自己，说晚上说没事下点小酒啊，追剧小零食，你别吃那些科技加狠活的了，
1: 什么辣条啥别整了。
0: 是啊，你吃点鱼肉不好吗？对吧？啊，咱们这个鱼它真的咸淡很适口的，你配点小酒非常的合适啊，里边还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
1: 对，你就啥也不配，干吃都行。
0: 对，再说老人吧，为什么说老人适合吃鱼呢？鱼肉真的很容易消化吸收，里面的蛋白质啊、矿物质、维生素含量也高。然后小孩呢，哎，必须得多吃鱼，大脑需要发育啊，你这个头脑灵活聪明，得打下充足的物质基础啊。所以说小孩一定要经常吃鱼，所以咱有条件的话，每周一定要吃个一两次啊。而且你有这鱼罐头，你不用做饭了，开罐就能吃，咱就享福了。专治食欲不好的，真的这鱼你吃上之后，感觉都能多吃点大米饭的感觉、啊。
1: 那可不，关键是今天的价格太合适了哈。正常199块钱，咱们就是15罐的这个五香的黄花鱼，但是今天前20位哈，那个咱们还送你15罐的带鱼，也是五香口味的，整整的是30罐给你免费送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还有最后两个名额啊，场内这个别打了，
0: 对，我看这个场内电话还在进线啊，要这样朋友们，你问问场外还有没有名额了，
1: 赶紧打场外电话去抢最后这个两个名额啊，交场外电话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嗯，是的，今天这亭海鱼湾鱼罐头，如果你刚刚听到还没听清楚，我再给你说最后一遍啊，199，你买15罐五香黄花鱼，再送你15罐五香带鱼，一共是30罐，整整6斤的量啊，你能吃上一个月的时间，一罐就是一顿饭，非常的好吃。咱们节目严选的啊，鱼骨酥烂，鱼肉嫩滑鲜美，五香口味的，越吃回味越无穷啊！您记好咱们的场外电话，看看还有没有名额。
1: 对，咱们给你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记好电话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好的，欢迎大家持续锁定 FM100.1 收听吉良优品，我是柠檬。接下来就请见今天的嘉宾江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柠檬你好啊。哎呀，这个现在就是啊，天天就感觉浑身没劲儿，是不是、啊、白天我就犯困没精神头啊，晚上呢你说我一要睡觉的时候，哎，还失眠了，
0: 睡不着了还。
1: 对，然后还老做梦，这一宿像没咋睡着似的、
0: 哦、
1: 然后还有很多朋友啊跟我一样，这一阵呢肠胃紊乱，要不就感到，要不就拉肚、还有很多那个像柠檬你们这些女性朋友，皮肤开始变干了吧？
0: 对，
1: 长斑长痘。
0: 哎呀，这个是接受不了啊！而且最明显的感觉就是手脚冰凉。
1: 对，然后呢，脸色呢暗淡无光。我跟你说，这些症状都是气血两亏引起的。有人说了，说啥是气血呀？气血亏和不亏能啥样呢？我就这么跟你说啊。有的人他也不觉得冷，有的人他还感觉那小凉风嗖嗖往骨头缝里钻
0: 啊、看那大小伙子，
1: 啊，
0: 哎，石头碎小伙子他就不怕冷，
1: 这不怕冷的就是火力旺，
0: 啊，
1: 傻小子火力旺，睡凉炕就这么回事吗？
0: 啊，
1: 这就是表明啥的，他身体火力旺，健康强壮，身体里呢有气血，就这个气血对于男女都是一样重要的哈，
0: 嗯，
1: 你就是那气血方刚，那老爷们儿那气血足了，才能说明这个身体健康，身体好，是不是？
0: 对，
1: 所以在这个时候，在这个节骨眼上，我帮大家哈找了一样好东西，能帮咱们哈以健康的方式把这个气血给你补回来
0: 啊。什么东西啊？
1: 说到内调保养啊，咱吃的嘛得吃好的，在这个功夫咱得吃那些有营养的，补气血补益气的哈，就不得不提到什么阿胶。
0: 哎呀，这可是好东西，自古以来那都非常出名。
1: 那阿胶跟人参、鹿茸并称为中药三件宝。2500多年以前，我们中国人就已经开始吃这个阿胶了，知道吧？而且阿胶自古就什么宫廷御用的贡品，那老百姓一般都吃不上啊。
0: 嗯，
1: 它可是历史上非常多的名人啊、美女的最爱。
0: 嗯。
1: 我提俩人，杨贵妃，
0: 杨贵妃喜欢吃阿胶，
1: 美不美？
0: 美。
1: 慈禧美不美？
0: 哎呀，那是相当有条件了，那得说是。
1: 对呀，慈禧就愿意保养哈，
0: 啊，
1: 保养的还好。人都说了，慈禧40多岁的时候看着就跟30似的
0: 啊，
1: 他们对都喜欢吃阿胶，因为吃阿胶真的是能帮助大家补血补气，而且是温补，不是那种燥补的啊。然后呢，滋阴润肺，美容养颜。当然，阿胶也不是只有女生能吃的，我们老爷们啊也可以吃。你像这个女生朋友就可以叫上老公一起吃，为什么？阿胶也叫固元膏，补肾固元，对咱们男生朋友那是更好的这个滋补佳品哈。现在非常受欢迎的吃阿胶的方式是吃阿胶膏片，
0: 这我知道，方便呢。
1: 对，因为以前那种就是阿胶原片啊，又硬很难处理，在家熬，熬轻了咬不动，像胶皮糖一样啊，扯不断都。然后熬狠了化没了，关键是吃起来一股腥臭味，你接受
0: 不
1: 了。
0: 对，
1: 所以说现在市面上非常流行阿胶膏片啊，但是呢品牌啊价格参差不齐啊，品质也没有保障，自己去熬啊，或者说找代加工的地方哈，这熬一斤你知道得多少钱吗？
0: 得多少钱？
1: 也得500-600。
0: 对对对对，加工费就得那些钱，
1: 加工费就得500-600啊，还得自己带阿胶片啊，然后呢费用时又费钱，关键是熬的阿胶膏品质还不能保证，它放了什么你看不见啊。所以今天我来跟大家分享一款正宗值得信赖大品牌惠仁堂品牌的阿胶膏啊。
0: 啊，既然你都说到阿胶的话，我一定要问一下你这个阿胶膏的产地在哪里。
1: 跟大家说啊，正宗的阿胶膏必须产自山东东阿县。
0: 那你这个就是来自这里呗？
1: 必须来自东阿县呢。
0: 东阿的啊，
1: 对
0: 啊。那你这个是什么动物皮熬制的？
1: 你看柠檬还挺专业的，
0: 当然
1: 考我，那能考住吗？必须是驴皮，而且是上好的乌驴驴皮才能熬制的。市面上有很多啊，以次充好的，拿马皮、拿猪皮、拿牛皮，跟大家说那些皮熬的阿胶膏，那都不叫阿胶膏。
0: 对，就是因为我之前看到了这样的新闻，用这个其他的材料以次充好去冒充这个阿胶特别可怕。
1: 对，然后熬出来的那些膏吃起来对身体一点好处没有，倒有坏处，知道吧？所以那些膏不能吃，必须吃正宗的来自山东东阿县的，而且是用乌驴的驴皮熬制的。所以惠仁堂的阿胶膏就是把驴放养在这个乌驴啊，放养在市山上。市山是山东东阿非常著名的一个自然风景区，它生长着百种名贵的中草药，可以说是天然的中药宝库啊。这乌驴天天吃的就是中草药长大的，好水好好草药喂着哈，喝的还是什么这个浪溪河的河水，水质非常的优良，矿物质和微量元素特别丰富，而且口感甘甜，所以熬出的阿胶膏才那么有营养，才那么好吃。关键是啊，人家这个熬胶技术啊，惠仁堂品牌可以说是继承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熬胶工艺啊，古法熬制，全程啊几十道工序，多次的提取过滤，结合现代人的口感特点哈，最终制成了咱们现在手里的这一小片的这个阿胶膏啊。别看这小片，但是营养价值非常高，吸收还非常好。跟大家说说我们这个配料表里，阿胶片的配料表里都有什么啊。首先有黄酒，黄酒啊能帮助我们保健养神啊，还能去腥味，大家不用担心说我不胜酒力啊能不能吃，没问题，那点黄酒添加完以后，那个不胜酒力的你也吃不出来这里有酒。 狗啊，
0: 嗯，
1: 只是那个适量的配比。
0: 对，
1: 还有这个冰糖，冰糖大家知道啊，润肺、止咳、去痰、去火、
0: 嗯，
1: 然后呢还能提升我们的口感。关键我们还有什么黑芝麻？黑芝麻大家知道，这玩意儿滋补养肝肾啊，改善血液循环，嗯、促进新陈代谢，对头发好呢。而且我们这里还有大块大块，你都可以可见的大块的核桃仁儿。
0: 嗯，
1: 核桃仁大家知道吗？这个健脑益智啊。
0: 对，
1: 关键是啊，大块的阿胶，大块的黑芝麻，再加上大块的核桃仁，你说这一吃下去能不香吗？
0: 哎呀，这个味道真的是不用说了。
1: 所以今天我让柠檬替大家先尝一尝这个阿胶片有多好吃，有多好啊！
0: 是的，我给大家已经把过关了，这个味道我一定是要选好吃的，我们能吃得下去的。你首先看这个大块的芝麻和核桃仁，你就感觉这个肯定能好吃。我打开之后果然啊，软硬适中，它不像有的之前那个阿胶片啊，吃起来非常硬，它是软硬适中的，非常好咬，有那种黑芝麻和这个核桃仁浓浓的香味，首先就感觉唇齿留香。其次呢，我就比较喜欢它这个包装，它每一片是独立包装的，而且是密封的，是密封的，真空密封的，干净卫生，平时你揣在包里呢也方便，是贴合的那种包装，比较高档上档次的哈。我就感觉这个随时可以吃，你说看电视的时候你开两片，吃饭的时候哎你当零嘴是吧，在家里办公室，我这个东西在办公室就和大家分享，然后我们办公室的这个姐姐妹妹们都说，哎呀这个好啊，这好东西，一看到这知道是好东西哈。
1: 嗯，对，所以说这么好的阿胶，惠云堂品牌的啊，在市面上跟大家说哈，199块钱一斤，其实这个价格不高了，你这上外边自己做散的还得500-600呢哈。
0: 是的，
1: 嗯，然后今天呢给大家做到一个什么团购，因为在这个季节就想让大家把这个气血补上来，所以厂家也拿出了特别大的力度，今天给听众翻倍，199块钱正常买一斤，今天199块钱买两斤，两铁盒，咱们这都是金色铁盒包装，特别高档有档次，还有礼兜呢，跟大家说啊，你送礼也没有问题。
0: 嗯，
1: 但是还没完，今天订购成功的199块钱，您能带回家两斤的同时，我再送您一斤一模一样的，也就是说今天199块钱能带回家3盒3斤阿胶固元膏片，而每盒都是30片左右，每片都在15克左右的单独的塑封包装，开开就能吃，像零食一样吃，越嚼越香啊！一天呢可以吃2块，但我建议大家一天不要超过4块，容易把鼻血吃出来啊！但是呢，今天没完。前20位订购成功的还有赠送，你看
0: 送啥呀？
1: 你咋不激动呢？
0: 我激动，我一看199.3斤就已经非常合适，哪有这么卖阿胶的呀？
1: 对呀、啊，但是今天还有赠送没完啊！就是因为想让大家把气血补上来，吃上好吃的还得补气血啊，还送大家2袋百藻汇品牌的新疆和田菌藻，每袋都是6两的，2袋就是1斤2两，免费的送给大家。同时我们还免费的送货上门，货到满意您再付款，抓紧时间抢现，只有20个名额啊！
0: 哇，今天太合适了，大家抓紧时间打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大家抓紧时间来拨打啊，只有20个名额。好，我们已经接朋友们的电话，4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4: 你好。
0: 哎，先生订购吗？
4: 啊，对，给我来2套。
0: 2套，
1: 哎，你听好了，今天来2套还有特价呢。
0: 还有特价？
1: 对，今天订2套，今天要是订2套，6斤6盒，358。
0: 啊、哦，
4: 那你给我来2套，来2套。
1: 好嘞，订购成功了啊！
0: 这一套是199送2袋枣，2套是358，6斤再送4袋枣，对吧？
1: 对对对。
0: 好的，您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啊，165-0431-1001，165-0431-1001。迎进5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5: 哎，你好，
0: 订购吗？女士，
5: 订购，给我订购2套。
0: 哎，
1: 好，
0: 也是2套，
1: 订购成功了啊。
0: 好嘞，358啊。好，迎进4号线的3979，你好。
5: 我就想订一套这阿胶。
0: 好
1: 的，可以，订购成功了啊，咱们免费送上门，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啊、
0: 您在家等电话就可以了啊。我看这个阿胶哈、它特别高大上，我看这个上面盒上，这是铁盒的哈。
1: 对呀、
0: 这铁盒上面写的啥？写的这个质量由人寿保险承担，
1: 当然
0: 中国产品质量防伪查询，品质保证哈。这确 确实盒上都写着的。
1: 对，保证大家每一片阿胶片啊，都是来自于山东东阿县，都是用驴皮乌驴驴皮熬制好的。
0: 对、
1: 啊、
0: 所以说大家不需要有后顾之忧。另外就这味道我太喜欢了，软硬适中，它不易碎，口感是那种咸甜咸甜的，而且气味非常的醇香，那个黑
1: 越嚼越香，
0: 对，和核桃仁那个味儿再混合着咱们这个正宗来自东阿县的这个乌驴驴皮熬成的正宗的阿胶，这一口吃下去我都觉得元气满满。今天这个价格也是太合适了啊。
1: 对呀、啊、今天价格市面价格说了，汇仁堂品牌的阿胶糕啊，市面价格199块钱一斤，今天团购价格就是让大家在这个季节把气血补上来，199块钱买两斤送一斤，三盒三斤，然后每盒都是30片左右，每片都是15克的啊，独立的塑封包装的，包括啊咱们这个铁盒啊，金色的铁盒特别高大上，还有礼兜，你是送礼还自己吃放那儿用，都是非常的高大上。今年头二。

0: 2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再送你2袋百藻汇品牌的新疆和田菌藻，每袋都是6两装的啊，2袋就是1斤2两。同时，如果说今天你说我同一点，我订2套，2套6斤6盒，358块钱，还送您4袋枣，关键还能给你免费的送货上门，货到满意您再付款的啊。
1: 好的，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跟大家说哈，咱们今天阿胶龟苓膏，咱们今天199元，正常就能买1斤，今天买3盒3斤都能带回家，一盒能吃上1个月左右，3盒就能吃上3个月，同时还送你2袋这个新疆和田菌藻，每袋都是6两装的。如果你说今天订2套还有优惠，358块钱，2套6盒6斤能吃上半年呢，还送您4袋的和田菌藻，每袋都是6两装的，关键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您再付款，抓紧时间抢线啊！
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而且呢，跟大家说，市面上的阿胶品牌啊，真的是鱼龙混杂，什么的都有。今天给大家找到的是大品牌，而且真真正正来自于山东东阿县的，吃阿胶必须吃东阿县的，要吃就吃乌驴驴皮熬制的，可别吃那些这个其他的啊，都是不知道什么皮做的哈，咱们必须保证大品牌，来自山东东阿，然后是乌驴驴皮熬制的，市面价格199块钱1斤，1斤一个铁盒啊，特别精美。然后呢，今天199块钱3斤3盒都能带回家，同时还送你2袋百藻汇品牌的新疆和田菌藻，每袋是6两的，2袋就是1斤2两，免费送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还有最后10个名额，抓紧时间抢线。
1: 好，165-0431-1001 165-0431-1001，4号线的6677，你好。
2: 好，
1: 订购好嘞，恭喜您订购成功了啊！好的，迎接4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我订2套阿胶
1: 啊，订2套，
0: 2套358啊，还有特价啊。
1: 是的，2套358，再送4袋菌藻啊。好，迎接2号线的1504，你好。
0: 尾号幺，哎，你好。
4: 你好。
1: 订购吗？你是？
4: 在呢，你好。
0: 订购成功了，再等电话行啊。
1: 嗯 ，OK， 我们
0: 免费送上门，货到满意付款。
1: 好，5号线的9898，你好。哎，9898这位朋友，咱订购成功了啊。6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5: 哎，你好，那个咱之前卖过那个阿胶护软膏是吧？
0: 对，汇仁堂品牌的啊。
1: 嗯。
5: 这个挺好的，这个不错，你给我订2份呗。
0: 嗯、好嘞，好嘞，订购成功了啊！
1: 今天订2套的话，特别推荐给大家，因为这个又有优惠，358你就能订2套。
0: 3582套6盒6斤，然后呢，咱们还有3个礼兜，然后2盒1个礼兜，然后关键是呢，还送您4袋新疆和田菌藻，每袋都是6两装的啊！
1: 你看358，咱们就是6盒6斤是吧？这能吃上小半年儿、
0: 啊。对，一盒咱们基本上就能吃上1个月啊！
1: 是的，我们迎进4号线。的9898，你好，
6: 好，
1: 订购吗？女士，
6: 对，
0: 好嘞，订购成功了。跟大家说，咱们今天啊，199块钱，您能带回家哈，1斤1铁盒的阿胶固元膏，我们每一片啊，里边应该是30片左右，每片都是15克的，独立的塑封包装，开开就能吃，关键是吃的时候啊，越嚼越香，非常的 Q 弹爽口啊。就我包括我喝酒的时候都吃上几片，但是呢，我建议大家一天正常就吃2片。千万别超过4片啊，真的容易把鼻血吃出来啊，
1: 因为非常的滋补啊。
0: 对对对，而且跟大家说哈，咱们今天阿胶固元膏，咱们今天199块钱，正常就能买1斤，今天买3盒3斤都能带回家，一盒能吃上1个月左右，3盒就能吃上3个月，同时还送你2袋这个新疆和田菌藻，每袋都是6两装的、如果你说今天订2套还有优惠，358块钱，2套6盒6斤能吃上半年呢，还送您4袋的和田菌藻，每袋都是6两装的，关键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您再付款，抓紧时间抢线啊！
1: 是的，我们今天只有20组备货，现在已经10多组都没有了，您抓紧时间打电话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跟大家说哈，咱们今天阿胶固元膏，咱们今天199块钱，正常就能买1斤，今天买3盒3斤都能带回家，一盒能吃上1个月左右，3盒就能吃上3个月，同时还送你2袋这个新疆和田菌藻，每袋都是6两装的。如果你说今天订2套还有优惠，358块钱，2套6盒6斤能吃上半年呢，还送您4袋的和田菌藻，每袋都是6两装的，关键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您再付款，抓紧时间抢线啊！
1: 165-0431-1001。

0: 1-0-1-1-6-5-0-4-3-1-1-0-0-1。来，二号线的0962这位朋友抢购成功了啊！四号线的0713你好，哎，0713这位朋友你好啊，
1: 哎，
0: 订购是吗？
1: 对，
0: 哎，好嘞，恭喜您订购成功了，等待我们的客服电话跟您联系啊，我们会给您打电话的，然后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就可以啦，跟您说一声再会。
2: 哎，跟大家说哈，在古代的时候。

0: 非得多好看啊，即使卸了妆还是非常的漂亮、
1: 嗯、
0: 皮肤细腻的连水滴都落不住哈、啊
1: 哎。
0: 然后呢他就是因为经常的吃阿胶，而且他是偷偷吃阿胶，他说了嘛，暗服阿胶不肯到，却说生来为君容嘛，
1: 就是我偷偷吃阿胶把别人补下去，我不告诉你、哎、
0: 对对对，
1: 我说我天生就长这样。
0: 对，而且还有刚才说了，慈禧太后更是阿胶的爱好者，相传慈禧太后40多岁了啊，看起来就是30岁的样子，就是因为她有长期吃阿胶的习惯。
1: 嗯，
0: 而且呢跟大家说，市面上的阿胶品牌啊真的是鱼龙混杂，什么的都有，今天给大家找到的是大品牌，而且真真正正来自于山东东阿县的，吃阿胶必须吃东阿县的，要吃就吃乌驴驴皮熬制的，可别吃那些这个其他的、啊、都是不知道什么皮做的哈，咱们必须保证大品牌，来自山东东阿，然后是乌驴驴皮熬制的，市面价格199块钱一斤，一斤一个铁盒啊，特别精美。然后呢，今天199块钱，3斤3盒都能带回家，同时还送你2袋百藻汇品牌的新疆和田菌藻，每袋是6两，那2袋就是1斤2两，免费送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还有最后10个名额，抓紧时间抢现。
1: 好，165-0431-1001，165-0431-1001，2号线的3006，你好。
2: 是我吗？
1: 哎，是您订购是吗？这位朋友
2: 订购，对，给我来一份。
1: 哎，好嘞，恭喜您订购成功了。5号线的1999，你好。
3: 你好，我来一份。
1: 哎，好嘞，订购啊，恭喜您订购成功了啊，等我们客服电话啊。
0: 对，到了现在这个季节啊，很多这个女性朋友开始什么手脚冰凉。
1: 没错，我就是这种感觉特别明显。
0: 对，然后近期有的时候例假来的就不正常，是不是、嗯、包括一些中年女性，然后呢就是都需要什么补充气血，补充胶原蛋白，
1: 嗯，
0: 然后呢让我们这个脸色啊更加的红润，这时候吃阿胶正好，因为阿胶大家都知道美容养颜嘛，补气养血，是不是？关键是不光是女人能吃，我们男性也更应该吃阿胶，因为阿胶被称为什么阿胶固元膏，提升免疫力，抗疲劳哈，补肾益精髓，对我们身体那真是，对我们男性身体那好处真的是太多了哈、
1: 嗯、
0: 包括老年朋友要多吃阿胶提高身体免疫力，现在这小凉风哈就往那关节里钻，是不是？
1: 是
0: 啊，有的时候你看怎么有的人就穿那么少他都不怕冷，就是因为气血足啊，气血足才能百病无嘛，所以现在老年朋友也应该多吃阿胶，包括我们这些上班的这个年轻人现在也都处于什么亚健康状态，
1: 是白天就没精神，晚上回家躺下就不愿意动弹，
0: 还失眠还睡不着觉，是不是？
1: 其实都是气血不足的一个状态，气血两亏，
0: 包括胃肠功能紊乱的啊，都应该多吃阿胶。而且今天带来的汇仁堂品牌的阿胶固元膏，跟大家说真真正正来自于山东东阿县啊，只有东阿县产的才叫好阿胶，包括也是真真正正用乌驴驴皮来熬制的啊，绝对没掺假。然后我们还往里边配比了现代的东西增加口感哈、啊、比如说一些黄酒，不胜酒力的人也可以吃，因为你吃不出来有酒味的啊，不用怕这个说这个吃完以后会不会醉啊，不会的啊。我们有黄酒，然后呢去腥味，还有冰糖，关键还有黑芝麻，这个滋补这个肝肾啊，还有大块大块的核桃仁健脑益智，然后呢给你配比好了，熬制好了，然后每一片都是塑封包装，让您开一袋就能吃。
1: 对，非常的好，这个包装它是那种真空密封包装的。我也吃过其他的那个阿胶固元膏片，它有的就是那种散装的，或者它就不是真空的。再说这个味道啊，我也吃过很多，它有那种香精味儿，要么就感觉给你添加了其他的东西。可是这个阿胶膏片给我的感觉就是香醇，非常的醇香，没有其他的杂味儿，
0: 越嚼越香。
1: 对，越嚼越香，口感是咸甜的。这个时候我们来吃一些，哎，我感觉吃完了之后就是元气满满，有的时候饿了吃上两片，然后精力不足的时候吃上一片，
0: 对，
1: 都感觉非常好。
0: 对，包括晚上真的是啊，馋的时候想吃个夜宵还怕胖的啊，吃两片阿胶膏对身体好处太多了哈、
1: 嗯、而且今天价格也实惠，你这么吃下来咱有一个长期的滋补啊，咱们脸色才能红润起来，气血才能好起来啊。
0: 对，
1: 我们迎进4号线的1952，这位朋友咱久等了，没关系，我们订购成功了啊。
0: 对，跟大家说今天汇仁堂品牌的真真正正来自于山东东阿县的阿胶固元膏哈，正在市面上199块钱一斤，一斤是一个铁盒包装，就是非常精美的金色铁盒啊。
1: 嗯、
0: 今天订购成功的哈，199块钱能带回家3盒3斤阿胶固元膏片，每片都是单独的塑封包装的哈，是自己吃还是分享起来非常的方便啊。如果是前20位订购成功的朋友，再送你百藻汇品牌的新疆和田菌藻，送你2袋，每袋都是6两装的。如果说今天我想订购两套的话，358块钱能带回家6盒6斤，足足能吃上半年左右啊！而且还送您4袋的新疆和田菌藻，然后 每袋都是6两装的，同时还能免费

0: 的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最后五个名额了，抓紧时间抢现啊！
1: 好的，1650431100，1650431100。我看这个阿胶哈，它特别高大上，我看这个上面盒上，这是铁盒的哈。
0: 对呀、
1: 啊，这铁盒上面写的啥？写的这个质量由人寿保险承担，
0: 当然，
1: 中国产品质量防伪查询，品质保证哈，这确实盒上都写着的。
0: 对，保证大家每一片阿胶片啊，都是来自于山东东阿县，都是用驴皮乌驴驴皮熬制好的、啊、
1: 对，所以说大家不需要有后顾之忧。另外就这味道我太喜欢了，软硬适中，它不易碎，口感是那种咸甜咸甜的，而且气味非常的醇香，那个黑芝麻
0: 越嚼越香，
1: 对，和核桃仁那个味儿再混合着咱们这个正宗来自东阿县的这个乌驴驴皮熬成的正宗的阿胶，这一口吃下去我都觉得元气满满，今天这个价格也是太合适了啊。
0: 对呀、
1: 啊，
0: 今天价格市面价格说了，汇仁堂品牌的阿胶糕啊，市面价格199块钱一斤，今天团购价格就是让大家在这个季节把气血补上来，199块钱买2斤送1斤，3盒3斤，然后每盒都是30片左右，每片都是15克的啊，独立的塑封包装的，包括啊咱们这个铁盒啊，金色的铁盒特别高大上，还有礼兜，你是送礼还自己吃放那儿用，都是非常的高大上。今年头2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再送你2袋百枣汇品牌的新疆和田菌枣，每袋都是6两装的啊，2袋就是1斤2两。同时如果说今天你说我同一点我订2套，2套6斤6盒，358块钱，还送您4袋枣，关键还能给你免费的送货上门，货到满意您再付款的啊。
1: 好的，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1650431100，1650431100。
0: 跟大家说哈，咱们今天阿胶桂圆糕，咱们今天199块钱，正常就能买1斤，今天买3盒3斤都能带回家，一盒能吃上1个月左右，3盒就能吃上3个月，同时还送你2袋这个新疆和田菌枣，每袋都是6两装的。如果你说今天订2套，还有优惠，358块钱，2套。6盒6斤能吃上半年呢，还送您4袋的和田菌枣、每袋都是6两装的，关键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您再付款，抓紧时间抢现啊！
1: 1650431100，1650431100。
0: 跟大家说哈，咱们今天阿胶桂圆糕，咱们今天199块钱，正常就能买1斤，今天买3盒3斤都能带回家，一盒能吃上1个月左右，3盒就能吃上3个月，同时还送你2袋这个新疆和田菌枣，每袋都是6两装的。如果你说今天订2套，还有优惠，358块钱，2套。6盒6斤能吃上半年呢，还送您4袋的和田菌枣、每袋都是6两装的，关键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您再付款，抓紧时间抢现啊！
1: 1650431100，1650431100。
0: 而且呢，跟大家说，市面上的阿胶品牌哈、真的是鱼龙混杂，什么的都有。今天给大家找到的是大品牌，而且真真正正来自于山东东阿县的，吃阿胶必须吃东阿县的，要吃就吃乌驴驴皮熬制的，可别吃那些这个其他的，都是不知道什么皮做的哈，咱们必须保证大品牌，来自山东东阿，然后是乌驴驴皮熬制的，市面价格199块钱一斤，一斤一个铁盒啊，特别精美。然后呢，今天199块钱，3斤3盒都能带回家，同时还送你2袋百枣汇品牌的新疆和田菌枣，每袋是6两的，2袋就是1斤2两，免费送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抓紧时间抢现。
1: 好，1650431100，1650431100，最后5个名额，您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迎进4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喂，4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
1: 订购吗？女士，
2: 订购，对，订购。
1: 咱订购1套2套。
2: 订2套吧。
0: 啊，好的，今天2套还有优惠，2套358，
1: 对，
0: 6盒6斤就能带回家啊。
1: 订2套确实合适啊，咱们这边订购成功了，我们等客服电话就行啊。
0: 好了，订购成功了。咱们正常199块钱才能买到1斤，今天如果说你是订2套的话，358块钱6盒，1套才合50多块钱。
1: 对，那太合适了，
0: 对吧？
1: 那一盒可是1斤装啊，30左右片呢。
0: 对，然后咱们是1斤是一个铁盒，金色的铁盒包装，然后两个铁盒还给你配个小礼兜，特别的精美啊。然后同时呢，还送你什么新疆和田菌枣，订1套199块钱，3斤阿胶糕，再送你2袋的，每袋是6两的新疆和田菌枣，订2套358块钱6斤，然后还送您4袋的新疆和田菌枣，关键呢，咱们能免费的。

0: 送上门，送到家你一掀烟火，先看是不是来自山东东阿县的，如果是你再收下，不是你就让他起来就走啊。
1: 对，而且这个送到您家去之后，我觉得没有人不喜欢，因为这包装都特别高，
0: 精美。
1: 对，你就送礼，你送给你的朋友，送给你的亲戚，送给你的同事，都非常上档次，有面子。打开之后你一尝，绝对是好东西，
0: 特别的香醇，特别的好吃啊。
1: 是，尤其是咱手脚冰凉，免疫力也不行了，我们平时就得做一个日常长期的滋补嘛。这个阿胶固元膏咱配起来啊，绝对是非常合适。您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电话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跟大家说哈，咱们今天阿胶固元膏，咱们今天199元，正常就能买一斤，今天买三盒，三斤都能带回家，一盒能吃上一个月左右，三盒就能吃上三个月，同时还送你两袋这个新疆和田菌枣，每袋都是6两装的。如果你说今天订两套还有优惠，358块钱两套，6盒6斤能吃上半年呢，还送您4袋的和田菌枣，每袋都是6两装的，关键还给您免费送上门，货到满意您再付款，抓紧时间抢现啊！
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好，迎进4号线的0004，你好，0004，丁光曼先生。
2: 哎呀，
0: 好嘞，订购成功了啊！男士朋友应该多吃阿胶，真的是补肾固元的啊。
1: 没错，咱都说气血足，百病无嘛。
0: 对，
1: 男女老少都来分享。
0: 对，而且这个季节正适合，赶紧把气血补起来啊！所以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来自山东东阿县的正宗的啊，汇仁堂品牌的阿胶固元膏，市面价格199块钱一斤，今天厂家拿出了大力度啊，199块钱能带回家3盒3斤，每盒是30片左右，每片是15克的啊，然后呢都是单独的。独立的塑封包装的，然后和大家分享，包括自己吃送人呢都可以。然后今天199块钱3盒3斤能带回家，同时送你2袋百藻汇品牌的新疆和田菌枣，每袋都是6两装的。如果今天您说订两套还有立减，订两套358块钱6盒6斤的阿胶固元膏片就可以带回家，然后呢同时还送您4袋的新疆和田菌枣，关键是免费的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最后2个名额
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明天不见不散，拜拜。
3: 意式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意式顿眼科，意式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意式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意式顿眼科，89285888。
3: 意式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意式顿眼科，意式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意式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意式顿眼科，89285888。是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省内更了解房地产的有声节目，购房者的暖心帮办，小马哥购房帮，每天早高峰相伴购房路。
3: 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4: 比邻海荣广场，聚客流声万象，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268平米，临街精户，精英人群共筑商机，详询855-0006。洲际酒店在侧，云集天下商旅，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268平米，临街精铺，名士相逢，共创势能，详询855-0006。